0: 身材肥胖、年纪大的病人，他的这个伤口愈合难度就更大了，住院时间很长，行动又受限，所以不少人呢干脆抗拒手术，延误心脏治疗。为了减轻患者手术痛苦，缩短康复周期，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心脏外科引进内镜下大隐静脉微创采集搭桥手术，用小小的微创切口替代传统的长条大刀口，做心脏搭桥更安全、美观、省心。手术的全程呢是在高清内窥镜视野下完成的，它只是在患者膝关节的内侧开2到3厘米这么微小的一个切口，从原先的30到50厘米的一个切口，到现在只需要开1到2处2到3厘米的微小切口，然后呢通过微创通道精准游离，完整采集大隐静脉，借助内镜放大系统，视野清晰，层次分明，可以精准避开神经、淋巴管以及周围软组织啊，在保证血管质量完好的前提下，最大程度保护腿部正常组织，把手术的创伤降到最低。这样的一个内窥镜下的技术呢，它有自己的独到的优势啊，首先呢就是窗口极小，告别蜈蚣疤。那么以前呢，刚才我们说的是一个30到50厘米的一个超长的一个切口，现在呢是微创小切口，它就很隐蔽、很美观，愈合之后呢是几乎不留疤痕的，大幅改善了术后的外观，满足患者美观的要求。第二呢，就是血管质量优，搭桥远期效果好。内镜精细化操作可以完整保护血管内皮以与这个血管壁完整性，获取的这个桥血管质量高，通畅性好，完全满足心脏搭桥手术需求，保障手术远期疗效。第三个优势就是并发症显著减少，高危患者更安全，可以大幅降低切口感染、脂肪液化、血肿、肢体麻木、长期肿胀等等常见的并发症。针对高龄、糖尿病、肥胖、营养不良等伤口愈合能力差的高危人群，安全性优势尤为突出。第四呢，就是疼痛轻，下床早，康复的速度就会更快，因为它软组织损伤是比较小的，术后腿部的疼痛感觉明显减轻，所以患者就可以早期下床活动，有效的预防卧床导致的下肢血栓、肺部感染等等一些并发症，大幅缩短住院时间。第五大优势就是精准保护皮下神经与淋巴组织，最大程度规避术后长期腿麻、感觉异常、活动不适等等一些后遗症，帮助患者更快回归正常的生活与工作。目前呢，内窥镜下大隐静脉微创采集技术已经是国内外心脏心脏外科领域啊公认的优选心脏搭桥微创方案，创伤小，手术精度高，术后恢复快，全面解决了传统搭桥手术腿部创伤大、恢复慢的痛点。未来呢，第一人民医院心脏外科将持续精进各类微创心脏手术技术，不断优化诊疗方案，用更小的创伤、更优质的医疗服务，为广大冠心病患者保驾护航，守护每一位患者的心脏健康。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3: 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1: 百善孝为先，孝顺

0: 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1: 最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顾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
2: 好的，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连云港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接下来呢，我们来和大家介绍的是内科胸腔镜。说到这个内科胸腔镜呢，我们先从一位65岁的患者，从他的一次治疗来讲起。这名65岁的患者，他就是在一次受凉之后开始咳嗽，一咳就喘，然后呢左胸后背还疼啊，左胸心脏后面这个地方还疼，于是呢他就到第一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专科来就诊。这名老人呢，他曾经得过软骨肉瘤， CT 查出左侧大量胸腔积液，左肺呢竟然压缩90%，心脏纵隔都被挤歪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为了查清这个积液的根源，医生就给他做了内科胸腔镜检查，排除胸腔内这个病变。他是在这个胸壁啊开了一个小孔来进行探查，结果呢这个镜下胸膜密密麻麻的长满了异常的肿物，取样活检确诊的是胸膜恶性肿瘤，倾向为转移性软骨肉瘤。您看，刚才我们说到是为了查清积液的根源，于是呢就做了内科胸腔镜检查。一提到胸腔镜，很多人呢他就慌了，因为这个胸腔镜，有人会觉得这个怎么让这个内镜进去呢？是要开大刀吗？它疼不疼呢？是不是我病得很重，于是呢要用这个胸腔镜了呢？其实呢，这个内科胸腔镜，它不是开胸，它是钥匙孔的一个微创，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胸腔里的高清摄像头。它和外科的胸腔镜不同，不需要开胸啊，由这个呼吸内镜组的医生操作，专门处理胸膜胸腔积液相关的问题。说到这儿呢，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内科胸腔镜它是怎么到达我们的体内的呢？很多人担心是一个大伤口，但其实不是这样的。胸部侧面打一个0.5到1厘米的小孔，0.5到1厘米，就是跟钥匙孔差不多大小。然后呢，把带高清镜头的这个细镜子伸进去，在这个屏幕上，医生就可以清清楚楚地观察胸膜、肺表面和胸腔内部的情况，同时完成取活检、放胸水、粘连松解，还有喷洒药物等等的这样的操作。相比传统的检查方式，它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首先，创伤小，我们说呢，它只是一个像钥匙孔大小的一个小孔，啊，然后呢，疼痛也轻，恢复的很快，住院时间短，诊断也会更准确。关于内科胸腔镜呢，很多人会有一个误解，他会认为要做胸腔镜，那肯定是就是大事不好，一定是有什么这个大的状况来发生。其实不是的，通常是因为 CT 拍片子或者是抽血，可能都不太能，就是查不明白，没有办法确诊病因的时候，医生才会建议做胸腔镜。那么临床上最常见的情况包括不明原因的胸腔积液，也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位患者，他就是因为不明原因的胸腔积液，这个时候呢就用了这个胸腔镜。那么内科胸腔镜呢，它比穿刺抽液准确率要高很多，能够查清是结核、是肿瘤、是炎症、心衰还是自身免疫性疾病引起的胸水，所以说呢就是能够查明真正的原因。 第二种临床上常见的就是要使用胸腔镜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不明原因的胸膜增厚，还有胸膜结节。第三呢是顽固性的气胸，反复气胸，用这个胸腔镜啊，可以在直观下处理破口，做胸膜固定。第四呢，就是恶性胸腔积液，抽吸胸水加喷洒药物做胸膜固定术，减少腹水的胸水的这个反复产生啊。第五呢，就是结核性胸膜炎也会用到胸腔镜，可以清理纤维分隔，抽进积液，减少胸膜增厚和胸廓变形。虽然呢，内科胸腔镜啊，刚才我们这个给大家介绍了五种临床上常见的一些情况，但是呢，在术前也会对患者进行严格的评估。它虽然能够查清根源，看得很清楚，恢复的又快，但也不是人人都能做的。以下啊，我们要讲的这些情况，一般不建议或者需要慎重评估。首先就是心肺功能特别差，耐受不了麻醉和单肺通气。第二呢是凝血功能不好，有活动性出血没有控制。第三呢就是胸腔内粘连严重，没有操作空间。然后就是病情危重，休克状态，身体扛不住麻醉。最后呢就是巨大肿瘤或者是侵犯大血管，需要评估之后再定方案。

0: 在使用内科胸腔镜之后啊，这个如果说呢，我们在这个恢复的过程当中能够遵循以下几点，那么它会不仅好得快，而且呢还少受罪。首先就是要卧床和活动，它是要循序渐进的。刚做完平躺清醒之后呢，可以改为半卧位，别一直躺着，要听护士的安排，尽早慢慢下床走动，帮助这个肺部恢复，预防血栓。第二呢，就是引流管啊，引流管不要拉扯，不要折弯，不要自己拔管。如果感觉不舒服或者是引流液异常，需要立刻喊医护人员。第三呢，就是术后的饮食要慢慢来，先从温水、米汤等等这样的流食开始，再过渡到粥、面条，逐步恢复正常饮食。第五呢，就是多吃营养的啊，这个比如说鸡蛋啊、牛奶、瘦肉，少吃那些刺激性的食物。第五呢，就是如果在手术之后感觉伤口疼痛，有轻微的疼痛，这个是正常的。但是如果你说这个疼痛非常的疼，已经到了忍受不了的程度，那就要及时告诉医生，医生会帮忙止痛，不用忍着。所以呢，听了我们今天的介绍，您就知道了胸腔镜它不是可怕的大手术，而是帮你查清病根儿、少遭罪的一个微创的好办法。不用焦虑，也不用胡思乱想，好好的去配合术前准备，术后呢就安心休养，查清问题，对症治疗，身体就能慢慢恢复了。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4: 百善孝为先，孝顺

0: 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1: 最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不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
2: 好的，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接下来呢，我们要聊的是这个三伏贴和三伏灸，也因为这个三伏贴呢很快就要到了。三伏贴呢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也是阳气最足的一段时间啊。那么在这个时间呢，中医就认为它是以热驱寒的一个黄金时间啊，因为阳气足，毛孔全开，所以说呢，你贴一些这个温阳的药膏或者是艾灸，它能够排出体内的积年寒湿，还有秋冬的老咳喘啊、关节疼啊、手脚冰凉啊。如果说呢，在这个三伏天你采取一些这个三伏灸或者是三伏贴的话呢，就会缓解不少。比如说呢，像75岁的张大爷，他以前呢就是他总是咳嗽，夜里经常会咳醒。去年夏天，他女儿呢带他来到第一人民医院中医护理门诊贴了三伏贴。调理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张大爷自己说呢，他说这个就是到了冬天之后哈，这咳嗽就好多了，晚上睡得踏实，人也精神了。像张大爷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那么今年呢，第一人民医院中医科给大家准备的是三伏贴和三伏灸，针灸的灸啊。三伏贴这和三伏灸怎么来选呢？这个三伏贴它的优点就是即贴即走，比较方便，把这个特制的中药膏贴在特定的穴位上，成人呢一般贴4小时左右，如果是小孩呢就再短一点，不疼也不破皮，贴完就能回家，不耽误上班接孩子啊。如果说呢有呼吸系统的老毛病，比如说慢性支气管炎、哮喘、过敏性鼻炎、反复感冒，还有人呢是一降温就颈椎病啦、肩周炎啦、老寒腿、风湿性关节炎，也可以用三伏贴。脾胃虚寒，一吃凉的就胃疼，还会慢性腹泻。另外就是一些女性问题，比如说痛经、产后怕冷啊，还有小朋友呢爱感冒、过敏性鼻炎、哮喘，都适合使用三伏贴。而三伏灸呢，它的火力更猛，它是深度温阳啊。如果说呢你的寒湿比较重，或者贴三伏贴效果不明显，就可以试一试三伏灸。艾灸的热力它能够穿透经络，像给你的身体里装了一个小太阳。三伏灸呢更适合强直性脊柱炎、顽固性老寒腿、久病体虚怎么补都补不进去的人。另外呢，像慢性的盆腔炎、顽固性腹泻，也可以试一试三伏灸。那么在这个到这个第一人民医院进行这个三伏贴也好、三伏灸也好啊，您呢都可以就是提前安排好时间啊。每伏的第一天贴敷的效果最好，但是整个的伏期也都是可以来贴的。那么伏前预热的时间就是在7月6号到7月14号，初伏是在7月15号到24号啊。然后呢，今年呢是这个三伏天之后呢，今年好像是这个是三伏，有两个三伏还是多少，记得不是太清了哈。总之呢，其实在这个三伏之后也是可以再来进行一些加强的。那么从现在呢到7月6号可以享受三伏贴、三伏灸满四送一的活动，也就是说呢，开立后缴费4次就可以做完整个疗程，整个疗程是5次嘛，伏前预热、初伏、中伏、末伏和伏后的加强，4次费用可以做完5次的这个疗程啊。大家呢可以提前到门诊开单，地点在第一人民医院高新院区中医护理门诊，周一至周五全天，周六上午。电话呢是85767807，您可以电话咨询85767807。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健康早八点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见。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3: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 8103-9600。

0: 蜂胶还看蜂奶宝，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提醒您收听蜂奶宝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蜂奶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邀请到蜂奶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2: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啊。此时此刻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老用户朋友拨打热线电话，把您想要咨询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会有工作人员对您一对一进行解疑答惑。那么同样，我们新人专享福利活动也正在进行当中，只要您是蜂奶宝的新用户，把您想要咨询的问题告诉我们，就有机会获得十毫升液体即兴蜂胶液，数量非常有限，先到先得。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通过蜂奶宝收获到健康。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想要咨询的问题。
3: 我感染了脚气，脚趾脚底会有成群或散在的小水泡，水泡干燥吸收后出现脱屑、脱皮，还有剧烈瘙痒，非常讨厌的是经常发作。听节目介绍巴西酒神橘绿蜂胶也有除菌消炎的作用，想买一瓶外用可以吗？
2: 脚气感染了脚气、问想买一瓶来外用可以啊。这个就因为是个液体剂型嘛，所以我们说它是既可以内服也可以外用，很方便的可以用。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脚气。脚气啊，我们都知道它是一种很常见的
1: 真菌
2: 感染性的一个皮肤病。
1: 嗯，
2: 具有传染性。
1: 对的，
2: 确实这个传染性还蛮大的啊。成人当中70%-80%的人啊，都会可能有不同程度的这个脚气。那么因为病情的发展，或者呢是因为痒嘛，它就会去挠去抓，然后呢就容易导致皮肤糜烂，甚至于呢就是渗液，甚至于导致细菌感染，而出现脓泡等等这样一些状况。经常呢可能会在夏天的时候啊会加重，到冬天呢就会稍微好一些。但是也有的人啊，我看到有的人呢就是这个脚气啊一年四季终年不愈的也有。
1: 所以这个还是要平时日常做好消毒啊。
2: 对，虽然不是什么特别严重的大病，但是确实也是挺困扰的哈。
1: 没错。
2: 据了解啊，接触这个真菌呢，它并不表示你马上就会染病，就会受到这个感染。真菌在皮肤上它会停留长达12个小时。那么就是说你接触到了这个细菌，如果说你在这段时间内只需要用肥皂把我们的皮肤清洗干净啊，就可以预防真菌的入侵了。这一点呢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如果有这不管你目前有没有感染上，那么就是说用回家去这个肥皂洗手啊，这一点还是很重要的。
1: 是的。
2: 当然了，这个蜂胶的这个麻醉消炎还有杀菌它有这样的一些特有的作用，尤其是我们刚刚就讲了是液体剂型的这个蜂胶液，它是既可以内服也可以外用的，你是可以啊在这个有出现这样一些症状的时候，有这个需要的时候直接用这个蜂胶液去涂抹它都是可以的。
1: 蜂群啊它是由数万匹的蜜蜂组成的，所以他们在野外采集时候会带来各式各样的这个病菌，毕竟是大自然嘛。但是科学家就发现了，这个蜂巢内即使温度达到了34度，湿度达到60%，高温高湿仍然能够相对无菌的环境，大家想是什么原因？

0: 为什么能做到这样呢？也就是当地人他会经常使用这个蜂胶，蜂胶刚割下来的时候它是软的，他们就拿它反复地涂抹身上出现一些异常的地方，往往这样涂抹两三天啊就能够痊愈了。那有专家呢发现这种情况以后，就进行了专门的研究，研究以后就发现啊，是蜂胶里它所含有的一些特定的成分是迄今发现的最最强大的、最最有这种广谱的抗菌作用的一个物质。
1: 嗯，
0: 而且呢它的抗菌的范围啊十分广泛，它可以抗细菌、抗真菌、抗霉菌，包括寄生虫和一些病毒等等这样的一些作用，它都能够发挥出来。
1: 是的，所以蜂胶它的麻醉、消炎、杀菌的作用，在减轻皮肤瘙痒上也是能提供一些帮助的。大家问，蜂胶也很黏，我们是直接涂上去使用吗？还是有什么方法？
0: 嗯，是的，蜂胶它是胶嘛，它是黏的。那涂上去以后呢，可能有的时候是不是太好清洁。那么我们如果是这个脚气嘛，有这个脚癣，在这个部位去直接的滴几滴蜂胶液，去轻轻的就是按摩涂抹，然后呢可以起到一个局部症状改善这个作用。那么这个蜂胶液它黏呢，我们可以把这个蜂胶液啊加在我们治疗用的一些药膏里，把它去拌匀，就是充分的均匀的把它拌好以后呢，就可以涂抹上去了。另外呢还可以在这个水里啊滴几滴这个蜂胶液，来直接浸泡我们这个瘙痒的部位。
1: 是的，我
0: 说如果说这个脚气比较严重的话，确实可以去试一试，因为用一个小盆不用太多的水，然后滴几滴蜂胶液把脚啊泡进去，哎，这样的话呢可以观察一下。还有些用户介绍我们的这个蜂胶牙膏，我们的蜂胶牙膏是里面加进了蜂胶液的，所以呢也是可以把它呢涂在这个上面的，也是啊能有一些作用的。
1: 是的，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别忘了热线电话400-025-1818，线下专卖店也欢迎大家走进来体验一下好蜂胶。感谢陈主任的分享，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2: 用巴西进口酒神菊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蜂胶液，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没有任何添加剂、复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用安全。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地址：海昌南路55-7号，咨询电话0518-8552-5398。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

0: 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为你读书，愿你在文字里尽享生活的从容与美好。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各种类型的书籍层出不穷，有的沉重，有的激昂，有的深邃，讲述语调各不相同，但都能帮助我们回顾和解读这场灾难。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来读美国作家戴安娜·阿克曼的作品《动物园长的夫人》。这本书讲述了二战期间发生在华沙动物园的故事。1939年9月，德国纳粹对波兰发动了闪电战，波兰举国上下沦陷，国破家亡，每个人流离转移，命悬一线，特别是犹太人，稍有不慎，随时当场毙命。然而在华沙，有一对曾是动物园管理人的夫妇，他们利用纳粹统治者痴迷于珍惜动物的心理，前后拯救了300多位犹太人。他们用善举在当时那个残忍的世界里点亮了一抹温暖的希望之光。戴安娜·阿克曼用富有诗意的笔调向读者还原了当时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纳粹残忍的一面时，也看到了动物园园长雅安和夫人安托尼娜夫妇俩人性光辉的一面。纳粹占领下的华沙成了人间炼狱，盖世太保是炼狱中的魔鬼，他们视犹太人的生命如蝼蚁，轻轻一捏，随时可以终结别人宝贵的生命。然而这时，雅安和安托尼娜管理的华沙动物园因纳粹分子卢茨赫克对稀有动物的热忱，反而暂时成了这片炼狱中的一隅净土。乱世，明哲保身是上策，雅安和安托尼娜完全可以不趟这趟浑水。可是参加过一战的雅安与生俱来的军人的责任与使命，以及安托尼娜对所有动物的疼爱怜惜，使得夫妇俩对华沙的所有犹太人都有一种特殊的悲悯。曾经无限风光的动物园先后沦为纳粹的养猪场、毛皮兽养殖场和公共菜园，这也让夫妇二人为犹太人提供避难所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夫妇俩的善举反衬出纳粹暴徒的凶恶残忍。书中，安托尼娜除了对前来避难的犹太人照顾得无微不至，她对动物的照顾也是不遗余力。特别是他们一家人与动物相处的情景，让人羡慕无疑，也让人能感受到人与动物之间和谐相处的温馨。此外，全书最打动我的不仅仅是夫妇俩的侠义心肠，更是他们对儿子瑞希的教育方式。夫妇俩知道战争对孩子造成的伤害，为了避免瑞希受到伤害有心理阴影，夫妇俩一直努力为瑞希营造出一个和谐轻松的氛围。他们俩身体力行为瑞希做好榜样，作为父亲的雅安就算每天回来的再晚，也会与儿子小聚一会儿，一个拥抱，一句安慰，亦或是一件小小的礼物，让瑞希感到温暖。而母亲安托尼娜对瑞希的付出则更大，她关心孩子的心理想法，尊重他的决定，并在孩子面对纳粹的暴行以及挫折时及时给予疏导，并不断鼓励瑞希，让他有足够的自信面对一切。这也是雅安夫妇俩最迷人的人格魅力之一。这是一本纪实小说，而有些史实更是耐人寻味。比如经典的丝绸之路探险家斯文赫定是纳粹主义的鼓吹者，虽然其曾祖父是犹太拉比，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在1936年的慕尼黑奥运会上紧靠着希特勒站在主席台上。波兰作家兼画家布鲁诺·舒尔茨死因竟为一名盖世太保军官因仰慕其才华特意给了他一张通行证，请其为自己的儿子作画， 谁知这却让舒尔茨卷入了军官之间的仇杀，无辜丧命。怪不得所有关于这位天才的死因都一笔带过。1971年，安托尼娜去世，三年后雅安去世。可直到2007年，本书在美国出版，世人才知晓这对伟大的夫妻。2017年3月，由本书改编的电影也在美国公映。犹太人、波兰人、德国人乃至世界人民都将用各自的方式铭记这对辛德勒夫妇。或许动物园里的动物们每天清晨都合奏一曲《百鸟朝凤》以示敬意。这个故事为我们了解二战期间犹太人的生存状态提供了新奇而且真实的视角。在那个人畜混杂的空间，犹太人为了生存昼伏夜出，和动物一同用餐，生存如此艰难，他们却能偶尔来上一场钢琴音乐会调剂心灵。在极端环境下折射出来的人们对生存和美好的向往，对现在的我们无疑是一种激励。战争撕裂了世界，但人性中的善与爱就像缝衣针一样，一点点把撕裂的世界修补好。因为我们相信只有善与爱才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在爱情或婚姻中，很多人都说我养你是一句最毒的情话，而你又是如何来理解这句话的呢？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段，我们来分享专栏作家苏欣对我养你这句话的解读。他用标题婚姻中的我养你千万别理解错了，来提醒你我养你的正确解读方式。电视剧《我的前半生》还没等演多少剧情，女主角罗子君就被离婚。她和唐晶哭诉，她说她养我一辈子的呀，叫我不要工作的。也许你觉得我养你是一句最毒的情话，其实这许是你根本是错解了这句话。上个月，我的朋友谢小姐和卢小姐发自拍，展示她们曼妙的身姿，惹我羡慕，问他们怎么做到的。他们说自己都有私人健身教练指导，才在身材这件事上不走弯路。我当下决定也要找一位私人健身教练，就和同事说了。同事给我介绍了他的朋友，一位开瑜伽馆的女子。加上他的微信后，我看了他的朋友圈，好多照片都是工作照，有的在做瑜伽，有的在跳肚皮舞，有的在跳拉丁舞，简直美呆。同事和我聊起了他的这位朋友，当年他生完孩子去瘦身，竟然一下迷上了瑜伽和舞蹈，就想辞去工作自己当健身老师。家里人都反对，说创业是一个人的夜路，非常难走，一个女人放着安稳的工作不干，干嘛要自讨苦吃。可他当时以热爱健身成痴，任何人的劝告都听不进去。他的丈夫说，你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吧，我养你。有了丈夫的支持，她心无旁骛地投入到自己喜欢的事情中去了。当然，无论什么事，开始的时候都是需要投入，不可能马上产出。几年时间，她丈夫每月开了工资，自己就留下1000元零用，剩下的都交给妻子。如今，在丈夫的支持下，她的健身馆已经开了好多家，事业做得风生水起。我养你这个养字，根本不是浅层意义上的供养，更不是圈养，而是滋养。我负重前行，只为让你轻装上阵，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大名鼎鼎的导演李安就让妻子养过7年。1984年，从纽约大学

0: 学毕业后，李安梦想进入电影界开创事业，但这想法对于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华人来说谈何容易。他开始了长达六年的无所事事，当时全家的吃喝用度全靠身为药物研究员的妻子工作来支撑。在家的李安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几件事：阅读、看片、写剧本、做家务、买菜、做饭、带孩子。每天傍晚做完晚饭后，他就和儿子坐在门口，一边讲故事给孩子听，一边等待妻子带着生活费回家。有段时间，岳父母有些看不下去了，给了他一笔钱，让他拿去开个中餐馆，也好养家糊口。但好强的妻子拒绝了，把钱还给了老人家。李安也不想看到妻子始终这么辛苦，便想出去打工挣钱。妻子对他说：我们是夫妻，养你是我心甘情愿的，你要记得自己的梦想。有了妻子这个坚强的后盾，李安便全身心投入到了创作中。1990年，李安经过六年的思考沉淀创作，终于完成了后来得到业界和观众推崇喜爱的喜剧剧本《推手》。该剧本获得了台湾优秀剧作奖，更让他兴奋的是借此得到了指导这部影片的机会。用今天的话来说，李安一夜爆红，接下来又陆续导演了与《推手》并称父亲三部曲的《喜宴》《饮食男女》。《喜宴》获得了柏林电影节金熊奖、西雅图电影节最佳导演奖，《饮食男女》更是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影片提名。李安终于在国际影坛赢得了自己的一席之地，他非常感激妻子。每次获奖后，他都会将奖杯递到妻子面前，郑重地说：这奖杯属于你，谢谢你。这样的养才是另一半的初衷。我养你是让你有时间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精进自己，是为了让你变成更好的你，而不是让你成天睡觉、逛商场、追剧、打麻将。那天看完几集《我的前半生》，我在微信上和一位男性朋友谈起全职太太这个话题，我问他怎么理解我养你这句话。他说很多人错误地定义了全职太太这个角色。全职太太并不是回到家里再也不求上进，而是夫妻双方为了更有利的家庭建设达成的一个分工协作的选择。这个分工就是男人负责养家，妻子负责持家，这样更加有利于生活质量的总体提高。千万不要小看全职太太这个职业，是需要不断的学习才能提升自己。像《我的前半生》中，罗子君的儿子问他什么叫角膜，他就闹出了笑话，回答是角膜。这样的妈妈怎能做到教子？还有罗子君的老公不过也就是个打工的，他却买8万块的定制皮鞋，日常的生活就是买买买，根本不懂得持家之道。所以她在老公的眼里就是什么都不想干也干不好。全职太太为全家洗衣做饭没有错，但不要把自己仅仅置于一个保姆的水平。我的前半生中，唐晶也说过这样的话：两个人在一起，进步快的那个人总会甩掉那个原地踏步的人，因为人的本能都是希望能够更多的探求生命生活的外延和内涵。如果一个男人一直发展，女人却裹足不前，两人之间的距离会越来越远，婚姻很容易出现问题。好的爱人不应该只是深情凝望着对方，还要一起看向未来。听到这里，你是否会对我养你这句情话有了更深刻的解读呢？好了，本期的阅读时间又已经接近尾声，感谢你的一路相伴，我是一凡，为你读书，与你分享来自阅读的快乐。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明天我在阅读时间等你，你会来吗？再会吧。
1: 正风热线栏目由中国人寿连云港市分公司特约播出。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机动车登记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上的所有人名称与车主身份证姓名不一致，能否申请注册登记？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这是不能的。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15条相关规定，机动车来历证明记载的机动车所有人与身份证明不符的，不予办理注册登记，建议向销售方申请重新开具与车主身份证一致名称的销售发票，再向车辆管理所申请机动车注册登记。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0: 北京时间的9:02，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 102.1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正风热线，我是郑雪。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00到10:00直播，欢迎大家关注。如果说您在生活和工作当中有问题需要向我们咨询或者是反映，或者说是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或建议，请与我们的栏目组取得联系。欢迎您在直播的时候呢，拨打我们的电话向我们反映。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00到10:00，您可以拨打我们为您开通的热线电话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当中，两部电话呢也已经在开通了，也有朋友已经打电话到我们的这个现场来了，导播老师呢也是第一时间接了大家的电话，会把您的诉求内容进行记录。那么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00到11:00，下午的3:00到5:00，您还可以拨打电话85462777、85462777和我们取得联系。那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是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是多云，东南风转西南风3到4级，温度是25度到33度。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7月3号呢是阴，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转多云，南到东南风啊3到4级，温度是22度到30度。4号的天气呢是阴，有阵雨或雷雨，西南风4到5级，温度是24度到31度。再来关注一下连云港海区，今天白天到夜里是多云，有时阴，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我们也是在关注天气的时候呢，昨天的时候下午呢，中考的成绩呢已经是全部出炉了。当然在今天早上的8:00到11:30的时候呢，很多的一些学校呢已经开始对我们录取的孩子们进行通知报到了。那么我们在这里呢也是祝贺每一位如愿上到自己理想高中的考生们。接下来呢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热线聚焦，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民房靠近高速路这个房屋破损隐患大的一些情况。那么稍后我们回来。
1: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2: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3: 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4: 热线聚焦。
0: 好，下面进入到今天的热线聚焦，一起来关注新闻。紧邻高速路段居住啊，往往会面临着噪音、扬尘困扰，大型车辆通行产生的地面震动，也可能影响周边的住户的日常生活与房屋建筑安全。近日呢，灌云县小一镇大孙村有村民就反映说啊，这个自家住宅与高速路段呢，距离仅有约20米左右。那么受到前期道路的施工以及后续的通车影响，房屋结构呢出现了严重的受损问题，安全隐患突出，现在已经是彻底无法正常居住了。接到热线之后呢，我们的记者也是第一时间到了灌云县小一镇的大孙村，那么了解了情况之后，一起来听听记者的报道。
4: 记者来到了灌云县小一镇大孙村，村民孙新如的家距离旁边的长深高速只有大约20米。孙进汝说，2021年长深高速灌云县小一镇大孙村段启动修建工程，施工期间施工土方就堆在自家房屋的外墙边。
5: 当时这个建路的时候，他这个渣土对比我家房子还高，紧靠这边没得1米远，造成我家这个房屋现在是危房，无法居住。
4: 孙进汝说，长深高速施工期间，施工土方紧邻房屋墙体堆放，加之大型施工车辆频繁通行，产生持续震动，致使房屋陆续出现墙体开裂、地基下沉等问题。
5: 这房都保存住了，窗子是不是大家看，这里面墙头都倒了，整个房子都下沉，搁他这个压的比我的房子还高了，对着渣土啊。
4: 记者发现，孙新汝家外墙裂缝严重，墙面凹凸不平，部分地方砖块裸露，房屋内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墙面四处裂缝，屋顶漏雨。同村村民孙喜汝家同样距离高速路段约20米。

0: 房屋受损情况和孙新如家相似。
1: 有生命危险了，那真不可能，前20公分扣着了。现在还有当时挖掘机弄就那么震动，
2: 哦、
1: 那就现在就上不登天之后就零零那么走动，人家吓着。
3: 他现在走进来就都晃动，就墙就窗子都响，都轰
2: 都
3: 轰的。我摔了，床上都震动高的。
0: 孙喜如说，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后，大型车辆通行带来的震动依旧明显。近两年，房屋裂缝问题持续加剧，无奈之下，他与老伴儿只能在房屋旁搭建铁皮房临时居住。
3: 那边不能住了，有道理能住吧？对不对？
1: 不敢住了。
3: 嗯，不如就别是宅中间一等，你这没办法了。
0: 孙新儒说，当时长深高速施工共影响村内17户村民房屋，除孙新如和孙喜如两户外，其余15户虽然距离长深高速路较远，但是却紧邻施工便道，当时施工车辆路过造成房屋震动，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房屋质量。
1: 当时他这个路边是17家那个便道拉了个大拉了个户啊，路边就震动啊，就是高速公路前后进路的时候拉了个渣土，都是上不登的车子。
0: 孙新如说，当时相关部门曾委托第三方机构对这17户房屋进行质量鉴定，但直至今日，村民们始终未收到检测报告。
1: 乡政府就是市委书记来人跟我答应处理东西，当时是城管办，有什么来了多少人到我家来看看。他答应处理，他又找那个是联用港市互通公司来人跟我就反正检查。我认为他是跟我处理的，我就是没问事。后期以后公路成功了，他把我就是忘了。再去找他，他就不承认了。
2: 检测报告拿到了吗？
1: 没有。也不是我一家，全村有17户人家
2: 都检测了吗？
1: 都检测了。但是没有一家可检测报告。
0: 2025年，孙新如通过信访渠道再次反映房屋受损、申请赔偿的相关问题。2025年9月，小伊镇政府对此作出书面回复，表示该高速施工致损问题涉及市高址、县交通局等多个部门，超出乡镇处理权限，已将村民具体诉求上报县信访局进行汇办，告知村民等待处理结果。截至目前，距离镇政府回复已过去9个月，村民始终未收到任何后续处理答复，诉求悬而未决。
2: 你希望怎么解决啊？
1: 我希望就是按照这个国家政策来补偿我，国家政策赔多少就多少。我不能我自己说就算。
0: 针对村民反映的问题，记者来到小伊镇政府了解情况。镇政府相关负责人解释，长深高速项目拆迁红线由省级部门统一划定，孙新如、孙喜如两户房屋不在项目拆迁红线内。
4: 现在了解到的，他这个不在这个必拆的拆迁红线范围内。
2: 那我们现在这个范围内是多少米呢？
4: 这没有多少，这个没有多少米，就是很简单的，它一般的话，一般的话，红线是指的是什么？红线指的是施工必须用到的地方，比如说我们高速的路面就是到这边，对不对？然后它会有一些排水沟、排水渠这些，然后它会再往外面再拓几米，然后拓几米，然后那个排水渠的边上，基本就是它设所说的红线，对，等于说。我在这个红线范围内，我不拆的话，我这个工程都施工不了。对，大致是这样。但是具体的红线是根据上面审批下来的红线，比如说审批下来的那条线。
0: 针对村民未收到房屋鉴定报告的质疑，该负责人明确，乡镇层面并未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房屋鉴定。
2: 当时我们就是已经给他鉴定了，到这个鉴定报告在哪儿呢？
4: 我们现在找这个鉴定报告找不到，我们
2: 谁说谁当时是我们谁找那个第三方给他们鉴定的？
4: 据我们了解哈，然后那个当时确实好像有人说过说做鉴定这一块，然后我们在收到这个情况之后，然后跟我们县交通局对接过，但是县交通局跟市高组对接，然后我们也没有看到这个鉴定报告，
2: 都不知道是谁找第三方来鉴定的，
4: 对，不知道，按道理来说，应该是由市高址，市高址那边，等于说市指挥部那边。
0: 小伊镇政府相关工作人员表示，镇政府已就村民房屋受损问题向灌云县交通局上报反馈，但至今未收到相关回复，目前暂无处置进展。
4: 他跟我们说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也有跟县交通部门反映过这个情况。
2: 对，然后叫县交通部门怎么说？
4: 没有什么。
2: 你们给他们反映过以后，他们到现在为止没有答复？
4: 有到过现场，跟我们组织过到现场去看过。
2: 嗯，然后呢？
4: 但是没有给我们，没有对我们小一镇，就是我说的这个问题，没有给我们小一镇说反馈。
2: 哦，反馈信息。
4: 这个事情怎么办？
2: 哦，
4: 说这个东西怎么去处置？
2: 就是县交通局到现在为止
4: 没有给我们反馈。
2: 哦。
0: 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记者又联系了灌云县交通局。灌云县交通局信访办工作人员表示，灌云县政府已牵头召开专项会议，明确由属地政府牵头，住建局配合，信访局全程跟进处理该信访事项，积极推进问题解决。
5: 因为他这个不在我们侦拆的这个范围，不在这个范围内，但是我们县里面领导也说了，那么我们作为地方那个要积极的去向上面去争取相关政策。上周四啊，我们县宣传部，我们这个领导专门组织会办申新如这个事情。
2: 嗯。
5: 那么目前呢，就是我们这个会议上面要求我们小一落实这个属地政府这个责任，那么让住建局配合，啊，这个本着这个就事论事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时间比较久远，当时可能也这个有其他很多的这个因素，那么我们现在就是这个领导支撑小一尽快跟当事人进行沟通，我们现在政府呢就是都得就是小一这个负责牵头，住进去配合，那这个处理这个事情。
0: 房屋开裂，危房无法居住，是摆在村民面前最迫切的现实难题。希望相关部门厘清权责，主动担当，尽快核查房屋受损实情，依规落实补偿方案，切实回应群众期盼，化解民生难题。
6: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AM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7: 爸爸，为什么晚上看不到太阳呢？
8: 因为天黑了。这个问题，妈妈回答你，好不好啊？
7: 妈妈，为什么晚上只有月亮，没有太阳呢？他回家了吗？
9: 这个。
10: 电量过低，请及时充电。
8: 爸爸告诉你啊，太阳没有回家，是我们的地球在绕着太阳转。
11: 我们看不到它的时候啊，我们旁边的国家会看到啊。等那个国家看不到太阳以后呢，他们边上的另一个国家又会看到太阳。
6: 阅读充电，提升幸福。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2: 好，北京时间的9:18，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政风热线，我是郑雪。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00到10:00直播，欢迎大家关注啊。我们的热线电话也正在给大家伙开通，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此时此刻呢，我们线上呢已经有电话进来了，我们来接听一下啊。喂，你好，这位朋友。
13: 喂，
12: 哎，
13: 你好。
12: 哎，你好。
13: 我问你昨天那个公布了公证处的号码是多少啊？
12: 哦，昨天那个就是讲到那个公证处的电话，您记一下哈，是86260882。
13: 哦，请您再说一遍好吧？
12: 嗯，好的，8626。
13: 哦，86260882。0882。
12: 对。就是对于我们可能生活当中啊，就是说比较弹性的一些预约办，包括一些老年的特殊的群体，或者是说你到不了现场的，都可以通过远程的视频去可以办理。如果说这些情况呢，哈，你要是想进一步了解，就刚刚我说的这个电话，打个电话问一下，好。
13: 啊，请问八 行，再说一遍好吧。
9: 哎，好的，8626。
13: 啊，
9: 零哎，对，0882。
13: 啊，好的，0882。好的，好的。
9: 啊，8626-0882哈。哎，好的，您打电话问问，没关系。好啊，拜拜。嗯嗯嗯。好，我们也是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当然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是欢迎大家伙呢继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 ,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那当然呢，我们在10点钟节目结束之后，如果说您还想和我们取得联系，或者说是有任何问题需要向我们来倾诉一下，或者是说您反映一下生活当中您遇到了一些解决不了的问题，都是可以通过和另外一部电话取得联系啊。85462777,85462777,这三部电话呢都能够和我们取得联系。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是邀请大家哈，就是因为我们呢本周是没有上线单位的啊。在下一周的时候呢，下周三要迎来上线单位，很多朋友也希望就是关注一下后面可能与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那我来简单说一说吧。那今天呢是7月2号，我们在下一周的时候，下周三上线的单位呢是市城管局，在7月15号的时候上线的单位是市教育局。我们就来提前预告一下这两个单位啊。当然我们也是在下周三，如果您和这个城管部门啊有一些这个交集，或者是有一些问题，有一些可能不明白的，有一些需要反映的问题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打进来，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下个星期三的时候呢是市城管局上线，我们也是节目直播的时间是9点钟到10点钟，请大家呢要这个耐心的听清楚。那么在有关于可能教育局方面的一些问题，可能关乎到小孩上学呀，可能关乎到自己孩子的这些这个市教区户口所在地，这个学校可能录取不了啊，或者等等出现了一些问题，有关于和市教育局啊这个之间的新闻线索或者是相关的问题，您可以记住啊，在7月15号，也就是下下周啊，7月15号的时候呢，您可以来这个了解一下，或者是说我们到时候打电话进来啊，打电话进来来了解一下相关的一些情况，或者是我们有专业的啊这个工作人员会在电话机旁等待着大家打电话进来，在现场帮助您解决所有的问题。北京时间的9点22分，也是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 FM102.1 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正风热线，我是郑雪。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我们稍后回来。
6: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14: 作风即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好，时间来到了9:23，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政风热线，我是郑雪。那么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新闻资讯啊，一起来了解一下新闻。那么昨天呢下午的时候5点钟左右哈，像这个中考的录取的分数线呢已经是出来了。我们今天呢也是了解到啊，像这个江苏省新海高级中学，它的统招分数线呢今年是695分，创新人才实验班呢是721分。江苏省新海高级中学的开发区校区啊，也就是这个南京师范大学连云港实验学校开发区的分校啊，统招的分数线是607分。那连云港高级中学统招生的分数线是629分。江苏省海州高级中学的统招分数线呢是671分。连云港外国语学校的统招分数线是599分，江苏省赣榆高级中学统招的分数线是700分，连云港市赣榆经济开发区高级中学，也就是赣中开发区校区，今年的统招分数线呢是653分。652分，江苏省海头高级中学呢统招的分数线呢是674分。这个分数线呢和这个海高的分数线哈，中间是悬殊了有3分啊。很多的一些朋友也都是在纠结自己孩子的分数，如果说达不到新高的情况下呢，究竟是上海头还是上海高，根据自己每个孩子的意愿去选择啊。当然更多的一些家长呢是希望能够去海头高级中学录取了之后呢，这3年好好的吃吃苦，然后说不定呢能够在3年之后呢考上自己理想的一些大学。那么再来关注到呢，连云港市赣榆第一中学的统招分数线呢是638分，连云港市陈头高级中学是606分，连云港市赣马高级中学统招的分数线是573分，连云港市立庄高级中学统招的分数线是538分，连云港市城南高级中学的统招生的分数线503分，江苏省板浦高级中学统招的分数线是558分。那板浦高级中学呢里边还有一个日语班，它的统招分数线是390分。连云港市新浦高级中学统招分数线是528分。连云港市锦屏高级中学统招生480分。连云港市海滨中学统招分数线是466分。连云港开发区高级中学的统招分数线是506分。当然我们再来了解到东海县普通高中啊，这样一个学校录取的分数线，江苏省东海高级中学的统招分数线是702分。那么从今年的分数线来看呢，哈，这个目前统招分数线当中啊，东海高级中学的分数线是比新海高中的分数线呢是高出来了7分。那么很多的朋友呢也是高于这个新海高中的分数线，也高于东海高级中学的这样一个分数线的时候，他们也是觉得今年啊没想到东海高级中学的这个分数线会比新海的分数还会高。确实啊，我觉得今年这个东海也是很发力啊，包括你看高考的成绩出来的分数以及中考的分数出来之后呢，确实东海的孩子的分数啊还是略高一些。再来关注到东海城北高级中学的统招分数线是660分，东海县白塔高级中学的统招分数线是595分。

刚刚呢，我们也是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分数线，很多的朋友呢也是感慨啊，确确实实孩子通过了3年的努力，最终呢也是考到了自己理想的高中。也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会觉得自己的理想高中分数线也会有一些差距，但是呢没有关系，我们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分数线所能达到的这样的一个学校，能够在里面呢就是好好的把这个3年的高中呢给他读完。那么另外呢，我们关注到的就是这个东海县啊石榴高级中学呢统招的分数线是533分，东海县房山高级中学是480分，东海县安丰高级中学的统招线是430分。冠云县的普通高中学校的录取分数呢，今年冠云高级中学的统招分数线是662分，冠云高级中学高新区的分校是632分，冠云县第一中学呢统招的分数线是538分，南京师范大学冠云附属中学是584分，冠云县啊这样一个四对中学是346分，斗沟中学呢是452分。再来关注到冠南县，冠南县今年这个高级中学啊它的分数线是618分，冠南高级中学的惠泽校区是684分，这个校区的分数线也是蛮高的啊。冠南县第二中学统招生的分数线是567分，连云港市田家炳高级中学是507分。当然我们在这里需要和我们所有的朋友们说的就是9年级的孩子们啊已经是中考结束了，今天呢也正式的进入到了这个学校高中的报名环节。当然如果说啊我们大家对于自己的一些这个不了解的一些情况啊或者是有什么一些问题的话呢，您都可以通过像这个连云港招生考试或者是连云港教育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到我的连云港 APP 软件上呢去进行了解，打这个连云港市教育局或者是你所在的这个教育这个电话呢都是可以直接详细的去了解一些情况。那么对于这个8年级，也就是说初二的孩子们，因为之前不是考了地生考试嘛，地理和生物的考试，那么在明天的时候7月3号早上的8:30之后呢，您就可以登录连云港招生考试的微信公众号以及连云港招生考试信息网去查询您的地生成绩了啊。下面的时间呢再来说一下6月30号的时候对于我们连云港的一些市民朋友们特别开心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6月30号起连云港市交控联合巴士管家呢是正式上线了连云港到南京便民快巴的一个线路，为两地的旅客呢也是提供了线上购票动态可视便捷上车便宜可靠的全新出行体验。当然首班车的时间呢是从我们连云港出发啊，连云港出发呢是早上7:30的时候就出发了，往南京方向。那么当然南京往连云港方向的发车时间呢是连云港是下午的1:30时间。主要是什么呢，这时间段咱们能接受啊也都没有问题，最主要的是和我们的高铁票相比的话，咱这个票价实在是令人心动啊。说到这儿的话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哈，像这个连云港到南京的大巴车，每个人只需要花41.8元就可以了，不到50块钱。就是大家回想一下啊，也可以跟着我们来，就是回忆一下自己当初啊，这个到南京上学，去走访亲朋好友，或者是说咱们去南京打工，南京去上班，到南京去怎么怎么着，我们想知道在那个时候。大家伙你从连云港坐这样的一个沃尔沃也好或者是大巴车也好，那时候多少钱，我印象当中应该是90多块钱，或者是说高的时候吧应该也会达到了100多块钱。所以呢你看现在的这个不仅是我们去连云港到南京的路程缩短了之后，咱们这个价格呢也变得更加的优惠了啊，41.8元。当然我们南京回连云港的时候呢每个人是80块钱。所以啊大家伙现在出行是越来越方便，如果您觉得啊时间很充足我不选择高铁的话，那我依然是可以选择坐大巴。如果说我要是说只坐大巴来回的话，你可以说往返的这个钱都可以说是
跟我们高铁相比的话，一趟的钱都不到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合适。那怎么来购买连云港到南京的这样一个车票呢？哈，刚刚我说了。也是交控集团联合巴士管家正式上线了，您可以通过啊像联汽畅行微信小程序，就是连云港的联，汽车的汽，畅呢是舒畅的畅，畅通的畅，行是就是行人的行，联汽畅行这个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巴士管家 APP 软件，您或者是在微信小程序里面直接搜索巴士管家就可以，选择便民快巴或者是汽车票的入口，选择上下车点查询班次，选择出发的时间，点击购票，添加我们乘车人的信息，需要实名制，然后呢就出票成功了，就是非常的方便啊。您在购票成功之后呢，发车之前30分钟，您就可以通过啊这个联汽畅行的小程序，或者是巴士管家的 APP 软件小程序，实时的去查看一下车辆的动态与班次的信息。这样一来呢，旅客呀不需要站在这个站点当中，你去忙空的这样一个等待当中啊，你很盲目的去空等，你可以随时的去掌握一下车辆的信息，它的位置，出行呢变得更加从容了。你乘车的时候呢，你只需要出示乘车码或者是你手机的尾号，就可以快速的完成这样一个检票。其实说到去南京的话，不到50块钱，真的哈，便宜又方便，您大家。

说愿意相信我们，愿意向我们来倾诉的话，直接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九点钟到十点钟这一个小时啊，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那其实生活当中，你说谁没有点难事儿，对不对？遇到点问题的时候，确实自己也没有办法去反映，或者是说投诉，或者是说能够去解决自己所遇到的一些问题。我们也是给大家伙把电话开通了，8545-7744，8546-1350。那节目结束之后呢，您还可以通过另外一部电话和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拨打85462777，85462777。接下来呢，跟大家伙来说这样的一件事儿啊，我觉得其实真的可以让每个家庭都可以作为这样的一个警醒。为什么呢？啊，就是有时候你会很轻易的去做这个事儿，但是往往呢哈就容易忽视掉。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个案例啊。6月29号的晚上呢，家住连云港市区的张先生啊，与家人吃火锅，他们是用的这那种卡式炉加热锅底，就是有时候你会在饭店的时候他会也给你用，对吧？但是基本上也会淘汰了啊。就是谁知道他们在吃火锅的过程当中，这个卡式炉突然间爆燃了，导致吃饭的人呐，这部分啊头发被灼烧了，可谓是经历了一场惊魂。那么记者呢，也是接到了张先生的爆料之后呢，专门啊也是跑到了他那儿去看了一下什么样的情况。然后记者专程到了这个张先生所住的这个小区，就在幸福路附近的一个小区。走进张先生家呢，就看到了真的是满是狼藉啊。这桌上有一个卡式炉，桌面和地板上是撒了不少的汤汁，张先生一家呢也是正在打扫，也受了一些惊吓。这个惹祸的卡式炉呢，是去年的时候，这张先生啊在冬天花了60多块钱进行网购的，曾经也是用了两次。燃料呢就是一个小气罐啊，使用的时候把这个气罐呢放到卡式炉自带的凹槽里面，就可以随时随地的加热食材了，非常方便。其实在这儿啊，我说到一半，我之前在饭店当中吃饭的时候，也是看到商家哈，也是多次用这样的一个卡式炉上来给我们打着，打着之后呢，就是给我们把那个要的那个餐食啊进行加热。其实说实话，当他上桌的那一刻，我内心深处一直是很紧张，因为我很害怕这种卡式炉。它里边虽然是一个小气罐啊，可能没有想象当中那种爆发力那么强，但是呢有时候没气儿的时候你得不停地打着，不停地打着，所以你心里头会有一种恐惧感。再加上你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有没有一些隐患出现，或者是哪个地方它卡口卡住了，堵塞了等等之类的，我们内心深处就吃的时候都带着那种恐慌的心情。我们也跟老板建议过，就是说为什么家里就是你们这个饭店要用这种卡式炉呢？你哪怕电磁炉啊，对不对？你哪怕是下面有一个那种就是放酒精的那种也行啊，就是你怎么利用最安全的方式，最方便的形式都可以。其实这种卡式炉我一直是比较担忧的，也比较担心和害怕的啊。那我们再来说到这样的一个案件当中，张先生呢，他当时说啊，这和家里人正在吃火锅，这卡式炉他点燃的时候呢，大概是有15分钟，那么15分钟之后呢，就不知道什么样的原因就完全爆炸了。这爆燃了之后呢，喷出来的火苗就一下子把家里人的这头发给烧掉了。幸亏啊，这躲得比较快，要不然把脸部啊、身体啊，真的是灼伤了。就是在张先生啊，他专门去查看了一下气罐上的这个标志，这个标志上的内容呢，显示的就是装有气体是液化丁烷气，啊，那么瓶体是没有任何的破损。那么与气罐接触的卡式炉的部分零件呢，已经是有烧灼的痕迹了。记者随后呢，也是通过张先生的购买记录呢，联系到了销售该卡式炉的商家。一名工作人员在了解情况之后呢，表示啊，使用不科学等原因都会导致卡式炉的爆燃，让他们销售的产品呢好像显得是不合格的这个产品。但是呢，人家工作人员说，我销售的产品都是合格的产品。他们会在了解情况之后呢，与张先生啊协商解决问题。后来我们的记者呢也是随后调查发现，这个卡式炉确实也是受到了大家伙的青睐，比较方便嘛，往上一插一打，哎，就着了，你也不用担心没有那个气儿的时候呢重新再换一个。
就在我们市区大庆路上的一家厨房用品店啊，也是告诉记者

说大排档啊，饭店呐、啊，包括居民家里头想吃个火锅，我不想费事儿嘛啊，直接一个锅往上一炖就行了，都会选择这种卡式炉。因为什么呢？就是每一家他卖的这个材质是完全不同，他销售的货品当中，你便宜的有40块钱的，当然贵的也有100多块钱的，当然里面都有防爆安全的装置，只要按照说明书使用都能够保障安全。那当然我们的记者也是在电商平台啊看到了卡式炉的线上销量确实很大，配套的气罐价格也确实是从几块钱到十几块钱不等。大部分呢也是像我们经常说的啊，你到户外对吧，自己想玩你怎么办，想吃个火锅，你想吃个烧烤火锅，你或者是露营野餐必备的，这样都是最大的卖点，而且确实它很便捷。当然我们在这里需要说的是，这个要选择，你一定要选择那种正规的产品。像连云港是一家这个炊具销售店的店长呢哈，就跟我们记者也说了，正规的卡式炉产品确实都是有检验合格证的，而且你炉具与气罐呢必须是严丝合缝，密封性是比较好，确保这个没有气体的泄漏。你要是说到没有气体的泄漏呢，除非是说你在出厂之前的时候你所有东西都达标对吧，我们老百姓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去在里面做这样的一些检验的对吧。然后呢当然也有一些人他是会贪图便宜购买这个三无的产品，这样子很容易造成漏气或者是爆燃的险情。此外呢必须严格按照规范操作，一旦发现了损坏会立即停用，防止这个气体外泄起火或者是发生爆燃。当然我们就这个问题也专门去找到了消防人员，我们也是跟消防部门呢就是沟通起来，就问一问像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那么消防人员呢也是工作人员告诉我们的记者说，各地啊这个因为使用卡式炉引发的险情伤情其实并不少见，有的呢是与质量有关系，有的呢是与使用人员安全的意识不足、操作不当有关系。比如说你使用的时候没有注意到卡式炉它周围有遮挡对吧，你影响了它的散热。你使用的时候有明显的变形或者是有漏气风险的气罐你也要注意，或者有一些人呢也是私自去改装炉具，使用的锅呢是明显的大于炉具等等。除了其实说实话要选择所谓的合格产品之外呢，我觉得哈还是得需要有一些这个就是注意事项。你首先你用的时候你就不要在那种密不透风的场合当中或者是强风热风的环境下使用卡式炉，你使用的时候呢不要靠近火种热源，避免遇到热源发生膨胀引起爆炸，而且还是要保证气罐呢是首次使用，点火之前要检查接口是否漏气，不要将这个罐体呢倾斜倒置。其实我在这里跟大家伙说了这么多不要之外呢，我自己真的是建议大家就不要使用这样的卡式炉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结构的东西。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就是你本身在用的时候你内心深处就带有这样的一个恐惧感，你本身用的时候只想它是很便捷，万一呢，我们只是说万一呢，万一要是说你把它这个卡式炉的罐里你那个气体你没有用完你随手把它给扔了，万一要是引起了这样火灾呢等等之类的吧啊。包括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如果是您实在要用，我们在最后还是需要叮嘱大家，您要检查一下气罐的生产日期，建议呢在1年之内把它用完，如果说存放的时间太长了，我们建议大家不要再使用了。此外呢气罐不要放在汽车内，要储存在阴凉通风处。其实我们说啊，汽车之内也不是说不要放这个气罐了，就是你其他的像什么风油精啊，包括你像这个打火机啊，包括一些就是可燃物品的东西啊，我们都包括充电宝都不要放在我们的汽车内，因为现在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如果说一旦你忘记了产生了这样的一个膨胀的话，容易引起安全隐患啊，也是叮嘱大家啊。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1: 百善孝为先，孝顺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 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1: 北京时间的9:47呢，我们在节目的尾声呢，也是和大家伙来说一下啊。我们最近呢，也是有网友发现说，哎呀，接下来的这个端午节假期结束之后呢，接下来大家可能要期待的就是等到9月的假期了。其实说的时间还蛮长的哈，毕竟现在才刚刚7月2号。那么也是提前来跟大家伙唠一唠这个话题啊，就是说的是只要你请3天假，就能够拼出一个比春节还长的超长假期。哎呀，我觉得让上班族的人呢，也是有一种心动的拼假公式啊。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假期是怎么来拼的。你看，像这个2026年中秋节呢，是9月25号到9月27号，它呢在工作日当中是周五、周六、周日，对吧？然后国庆节的时候呢，是周四啊，一直到这个在周三，因为是10月1号到7号嘛，7天。那么中间呢，就出现了9月28号、9月29号和9月30号。这3天呢，恰巧是工作日。如果啊，他的意思就是你把这3天的假期呢请下来之后，你就能够把中秋和国庆无缝衔接了，拼成一个13天的超长假期。其实听起来还是很美好的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进入到今天的民情速递啊，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有市民反映说，这红门街道呢红旗巷158号门前窨井盖呢损坏了，存在着安全隐患，希望这个相关的部门能够尽快的维修一下。那么经过红门街道呢现场查看，情况属实。那么随后啊，也就是立即安排了施工维修，现在呢已经对该处的井盖修复完毕。那么再来关注到呢，市民反映说，南京南路136-4号附近的垃圾桶外面呢，被堆放了很多的建筑垃圾，希望能够啊协调尽快清理。那么经过新南街道了解呢，工作人员已经与沿街的商铺沟通了，此处的建筑垃圾已经被清理了。那么有市民反映说，是龙溪南路12号附近有已经枯死的松树倾斜啊，比较严重，存在着安全隐患，希望呢能够把这个树啊给移除。那么经过海州区住建局了解呢，花圃养护人员已经到了现场进行查看，现在已经完成了枯死倾斜树木的拆除工作，隐患呢也已经清除。

请大家伙放心。再来关注到市民反映说，沿河南路168号酒店门前有人员在门口啊堆放钢管，影响了出行，希望相关的部门啊予以移除钢管。经过衢阳街道了解呢，属地工作人员已经到了现场去查看协调，目前呢钢管已经清走了，问题也已经解决了。那么有市民反映说，前期啊在苍梧路某美容医院缴纳了1.5万元左右，用于水光针、光子嫩肤等美容项目，因为个人原因呢，于近日啊申请余款退款3127元，商家承诺啊15天内退款，但是他发现了，哎，这商家一直没退款，希望相关的部门能够帮助他协调尽快退款。经过海州区的卫健委啊这样协调，美容医院呢已经为市民完成了退款3127元，后续呢联系市民表示已经收到了退款，问题也已经得到解决。再来关注到市民反映说，在南京南路某英语培训班花费7900元购买了40节课，那么有剩余20节课呢没有使用，商家承诺说退费，也是这个退费的问题啊，没有退费，那么希望相关的部门予以这个核实退款。当时他也是打了12345的热线电话，那么经过教育局了解呢，教育局工作人员分别联系了诉求市民以及培训机构的负责人，逐一核查消费、退费约定等相关的情况，经过协调，双方已经是达成了和解，机构呢也已经为市民去退费了3500元。北京时间的9:52，我们也是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争锋热线，我是郑雪。此时此刻呢，我们的热线电话也为大家开通当中，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的市民朋友问的啊，是高考之后孩子即将上大学了。那么暑假期间家长还能够享受到专项的附加扣除吗？在这里我们给您的回答是可以。高考之后呢继续上大学，暑假是升学衔接期，仍然属于是子女教育期间，家长可以申报享受子女教育专项的附加扣除。那当然近日呢也是各地2026年高考的成绩和分数线陆续公布了，家有准大学生呢是不是也有疑惑，其实这个孩子啊6月啊高中毕业，9月份大学才开学，其实作为家长的话呢，7月和8月还是能够享受到子女教育的专项附加扣除。那么对于啊这个连续性的学历教育，升学衔接期间都是属于子女教育期间，可以申报扣除子女的教育专项附加扣除。那其实家长呢只需要登录个人所得税啊 APP 软件，把7月8月纳入到子女教育的起止时间之内啊，也就是把高中教育阶段的结束时间填写为8月。另外呢，孩子由高中进入到大学，子女的教育阶段发生变化的话，这种情况在原有的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信息的基础上，新增了大学本科或者是大学专科的教育阶段相关信息，开始时间呢填9月份，时间把它连上就可以了，这样子可以做到了无缝衔接、无缝享受。

我们在节目最后呢，也是来说一说从2026年7月1号起呢开始施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那么该法呢也是明确在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等社会救助对象的基础上，增加了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的困难家庭作为社会救助的对象，明确国家建立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科学认定社会救助对象，根据救助对象的类型、困难程度等，及时的有针对性的给予相应的基本生活救助、专项社会救助、急难社会救助等等。所以呢，这也是在2026年7月1号开始实施。

好，在这里呢，我们再预告一下哈，就是在下周三7月8号，我们的上线单位呢是市城管局，7月15号呢上线单位是市教育局。在这个期间，您可以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或者是说您生活当中与这两家单位有任何的一些相关的问题，您都可以在我们直播的时候9点钟到10点钟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在电话之前呢，这个帮助大家去解决您所要咨询的问题。那明天呢就是要迎来周五了，这一周的时间过得非常快啊，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呢，就是在上班呢也好，还是生活工作当中也好，保持一份好的心情，一定要多饮水，天气是越来越热越来越干燥，所以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呢，出门的时候呢近段时间有阴雨天气，记得带把伞。那今天的所有的节目内容呢就是这么多了，我是郑雪，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上9点钟到10点钟，郑雪在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0: 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1: 在楼群越来越高的城市里，你是否每晚都仰头凝望星空流转的永恒？
2: 在汽车越来越多的街区中，你是否每天都能呼吸到芬芳空气的清新？
1: 保护环境，留住绿色。

0: 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2: 良药济苍生，普惠暖人心。
1: 历时六月有余，在各方不懈努力下，岐黄丹厂家为名医名师大讲堂筹备岐黄丹，以更加实惠的团购出厂价，满足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的愿望。
2: 岐黄丹以中医理论精髓体质为主，萃取浓缩珍贵中药之精华，同调阳虚、阴虚、气虚、淤血、寒湿、湿热等八大偏颇体质，同时还兼顾清除风寒暑湿燥火六邪的奇效良药。
1: 由于它组方独特，精妙绝伦，配伍严谨，用药入微，选料到地，品质过硬，古法工艺，药性更强的四大制药特性，造就了它强大的疗效与稳定的药效。
2: 它是重塑健康体质的基石，更是从根本消除疾病的壁垒。多年来，岐黄丹凭借强大的疗效与稳定的药效，在调理体质、恢复健康上，从未让广大患者朋友失望，深受广大患者朋友信赖和好评。
1: 此次筹备岐黄丹团购出厂价用药，每疗程优于市场价519元减免，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实现健康的用药需求。
2: 同时，针对体质弱、病情重、用药多的患者，保障后期有更加充足的岐黄丹调理治疗，特给予一定配赠支持。活动详细情况如下：
1: 一、订购三疗程，节省1557元，同时再赠一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二、订购五疗程，节省2595元，同时再赠两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三、订购七疗程，节省3633元，同时再赠三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
2: 四、订购九疗程，节省4671元，同时再赠四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五、订购两周期，节省6228元，同时再赠五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两瓶。
1: 这里特别强调，清虚通络精华油富含多种珍贵植物精华，无论外用抗皱淡纹，还是刮痧清火，通络与岐黄丹调理体质绝配。此次赠送数量有限，赠完截止。
2: 最后提示：体质弱、疾病多、久治不愈、反复发作，一直找不到病因，珍惜这次难得使用岐黄丹调理体质机会，尤其是以团购出厂价使用岐黄丹的用药机会。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这里为大家播报一条好消息，岐黄丹厂家决定在筹集调配30000件出厂价用药岐黄丹，以此满足广大患者此次团购出厂价用药需求，每疗程依然低于市场价519元，依然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这里重点提示，

0: 只有30000件，订购时间仅有1号、2号，货源有限，望广大患者朋友把握良机。可通过场外指导老师400-600-2677、400-600-2677订购。下面还是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在节目当中，我们还是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体质养生文化。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在今天节目之前啊，还是要提示大家，就是关于想调理体质、改善体质，从体质的角度去收获健康的，或者是自己的体质属实严重偏颇，形成了多种疾病，一体多病、陈年老病，久治不愈啊，想通过调理体质实现健康、收获健康的这些朋友，那今天对大家来说就非常重要了。今天是咱们向岐黄丹厂家申请这个团购出厂家用药报名订购的最后一天，就是咱们想用岐黄丹调理体质，想改善体质，今天是我们报名订购使用这个产品的最后一天。当然还得说有货源的地方啊，没货源的地区想报名也订不上了。咱们是历时了将近半年才有了这么一次岐黄丹这个出厂家团购用药机会。我们呢用岐黄丹呢，这回呢可以用得上了，我们的健康体质啊有了保障。同时我们在使用这个药品的时候呢，我们还比市面上啊节省了500多，这是大家最在乎的一点，是吧？这是团购的好处，一个疗程500多节省。那你想想，我们要是3个疗程、5个疗程甚至更多呢，这个账就有的算了。还有这个赠送治疗啊，赠送的药品，对吧？所以呢大家呀，就是今天就是想调理体质的啊，体质属实存在问题的，那我们大家一定珍惜这难得最后的机会，给大家提示这些。接下来利用这一点点时间，我跟大家谈一谈这个岐黄丹的使用情况。在这些天当中啊，我们很多朋友都没少订这个岐黄丹，咱们最开始申请的这个10万件都被大家订购一空了，后期又成厂家再次申请补订的这个3万件，这马上也被订没了。那大家订了这么多拿到手里了，如何用，怎么用，对吧？这个需要给大家去强调一下，讲一讲，特别咱们新学员、新听众朋友要听一听。任何一个产品啊，不论它这个产品啊有多么简单啊，服用的多么简单，我们都要有一些注意事项。这个注意事项不单单是针对这个药品啊，更多的是针对自己身体这个病情。所以我们很多朋友啊拿到手里的时候总是问这个药怎么吃，如何吃，需要注意什么。那今天我就在这个节目当中详详细细给大家去讲啊，再好的药品咱们要用好它。第一个呢，首先就是岐黄丹，它是国药准则 OTC， 它是个药丸，大家听好，它是药丸啊，大药丸。那么这个药丸呢，它是像大山楂丸一样，这一丸是9克，正常来说它的服用量是1天2次，早一次晚一次，就早晚各一次。正常的说早晨晚上什么时候吃呢，就早晨晚上早晚饭后30分钟左右啊，或者20分钟左右就行了，早晚20-30分钟饭后服用啊，这个时间去服用。因为我们服用20-30分钟之后啊，可以适当运动，就早晨吃完饭之后啊我们也活动了，晚上吃完饭之后我们也要活动了啊，因为通过进餐之后再加上这20-30分钟的一个间隔，剩下我们去活动，这一活动脾胃一运动，我们消化吸收啊利用率就更高了。所以我一般都建议啊，就是饭后20-30分钟。那么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要说用一碗，不是， 这得看，有的人是养生是保健，特别是我们很多朋友长期用的，身体没什么毛病，就是养生保健。你可以早半丸晚半丸，或者是你就晚上就服一丸，或者早晨服一丸就行了，一天一丸就很不错了。这个药我告诉大家，它不像我们平时买这个药需要一把一把吃才有效果，这个药你不需要。岐黄丹它是五六十味的药材，而且都是非常名贵的药材。它不单名贵，而且这个药材都是道的药材。什么叫道的？就是产地非常符合标准，就是产地好，等级高。你比如说人参、鹿茸，这里的人参、鹿茸都是用长白山的啊，你甘草啊都是用这个甘肃内蒙的。我告诉大家，所以说呢，这里的药材都是用道的药材啊，有内蒙的，有吉林长白山的，还有贵州的，还有新疆的啊，就是它取决于这个在哪个地区比较好。你比如说这个贝母啊，指定是四川，是不是啊？所以说呢，这里的药材它不单是产地啊，它的等级它的这个工艺都非常的苛刻。因此岐黄丹这个药，它的药效就是它的药劲儿特别大。好药啊，药劲儿大，它一定是有原因的。你看咱们很多朋友在用这个药的时候，吃上之后都有明显的效果，是吧？所以这个药呢，你就按半丸吃，养生保健就很好了，一天一丸就够了，这是正常养生保健量。还有的人身体体质绕的人，体质绕的人，一个是肠胃吸收能力差，另外呢身体承受能力差，这个药劲儿很足，你得有能力承受才行，对吧？所以说呢，有的人身体体质比较绕的人，那我就建议先少量，一天半丸，一天半丸，或者早晚各半丸，先这么服用。这就好比说这个人已经饥饿了很多天，或者这个人脱水了很多天，不建议大量喝水，不建议大量这个进餐，要一点点润，而慢慢去润，慢慢去润，慢慢给自己这个一个恢复改善的时间，是吧？你体质特别绕的人，你特别用岐黄丹想调理体质改善体质，你要一点点润，一点点润润呢，当你身体体质不断提升的时候，能力接收这个越来越强的时候，你再说这个早一晚晚一晚，明白吗？体质特别绕的人，这个大家要懂这个道理啊。特别是岐黄丹药劲特别大，所以前期啊我们养生保健的一天一碗就够了，你是早一碗也行，晚一碗也行，早晚各半碗也行。像体质绕的人，新的学员、新的患者朋友也是这样，一天一碗，早半碗半碗，或者一天半碗就行。如果别的药，其他药我就不这么说，叫你半碗了，你没有效果，你干吃没效果那不行啊，是不是啊？这个药劲儿非常大，药劲儿十足，所以说你这么吃你都不用担心。你看好药它一定有好药的道理。我们看是说，老师我买这一个疗程啊花这么好几百，是吧？我花这些钱，那你别忘了，你这一个疗程相当于两个疗程的药，甚至相当于别的药品三个疗程四个疗程的，是吧？你用这一个月相当于你用别的药用了半年用了一年，你用别的药半年一年的药劲儿效果还没用这个一个月的药效效好效果好，这就是原因，是吧？你看为什么在节目当中我们很多学员患者朋友，我们给完方法，他们自己抓的药用了十天二十天一个月没效果，后来我们专家老师说，你这样吧，我从我这块给你发过几副，你吃一吃，是吧？你别差那个三块五块的。然后呢从专家老师这边抓的药拿回去，自己就说，老师你这个药味药性味特别浓，而且你这个药特别干净，而且那个都非常大，你黄芪党参呢它特别大，不是碎渣，吃完两天就有效果了，很快就有效果了。所以这就是说是药才好，这个药才好啊。岐黄丹也是这样，大家在用药的时候这量啊，这个量，这是我要强调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很多朋友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啊，就是老师我能吃什么我不能吃什么，我能不能吃这个萝卜呀，我能不能喝茶呀，在这个用药上呢属实有一定的要求和谨记。你比如说人参他怕喝绿茶，明白了吗？人参是补的，那么你喝绿茶是利尿的，是利尿的，就给泄掉了。那再比如说吃人参怕用这个萝卜，人参补元气，是不是啊？你包括紫核

车，它补元气，那你这块吃萝卜是不是就给卸掉了？这个萝卜啊指的是什么呢？生萝卜。生萝卜大家听好了啊，就是你不要总吃生萝卜，因为你前面补气后面就泄气，天天当当当当放屁，这个是泄气的，非常不好。但有的人说，老师那我就是一点萝卜不能吃，也不是这样。你熟萝卜可以补气可以吃，即使生萝卜包括来福籽就萝卜籽也可以用。你只要说在特殊情况，说老师我这个气郁气不顺，我适当的三天五天或十天八天我在理气，那你可以用，没问题。你在治病的时候特殊情况，不是说我用人参我就一点不能用萝卜了，不能理气，不能泄气，不能排气了，不是啊。你如果说在理气排气啊，就放屁理气排气这个期间，你总理气总排气，你反而容易虚，那你用点人参补点元气那更好了，防止总理气之后伤元气。所以说呢，如果说是疾病的治疗需求，我需要用这个生萝卜理气，吃点生萝卜或者用来福籽，这个是可以的。在治病期间我用个十天我用个半个月是没问题的，但是我天天这么吃当成食物啊，饮食那是不可以的。听好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湿热体质的人，湿热体质这个口腔溃疡爱上火的，然后有皮肤病的，皮炎的，有炎症的人啊，有炎症的人在这个调理体质用清黄丹的时候，少吃辣的，辛辣。这个辛是指什么呢？比如说花椒，比如说肉桂，比如大葱大蒜，这属辛，辛味儿。我们家里的调料一般都属辛料。然后辣呢是指辣椒，是指酒，因为这些会加重我们体质的偏颇啊，会加重疾病的一个形成，对治疗不利，是不是啊？这个你身体是一团火，然后呢在救火的时候，调理体质救火的时候，你反而呢再给身体添火，火上浇油，是吧？这个对治疗上就会形成打折扣。哎，就湿热体质的人，或者是有炎症的人，爱上火的人，不论你是虚火还是实火啊，还是这个无名之火，你是哪种火，你呢都要谨记啊，不要吃辛辣的，平时这个葱啊蒜呢就少吃。那有的人说，老师我家里调料这个做饭放点行吗？你最好少放或者不放。你看我生活饮食，我这个做饭菜很少放这个东西，就放点盐放点油，大蒜都不放，葱都不放，姜偶尔放，有时候也不放，就是这个菜呀原汁原味炒出它的特色是最好了，不要总是加各种调料啊，一样。所以大家呢就是各种调料各种饮食注意一下的，还有这个鱼腥的啊，腥辛辣注意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很多朋友啊，这个在调理身体这个用气化丹的时候，他自己都是一身病，都吃了很多药啊，这个药那个药一大堆。那么在这里我们就会很多药给他往下减，或者很多药会往下停，特别有些药你长期吃它已经没效果啊，你吃了半年吃了一年吃了这么多年，你吃的这样不吃的也这样，那就没必要再吃了，是吧？我们要求的是药越吃越少，病越治越少啊，身体是越来越好。所以说呢，很多药就不要再吃了，听明白了吗？很多没有用的，意义不大的，在你身体上没什么作用的，我们会适当的往下减，不然呢有些药反而对我们身体起到一种阻抗作用，吃它还不如不吃，是吧？除了伤肝伤肾伤胃，那对药效呢也有一定的影响，没有好的效果它只有坏的效果，因此很多药会往下减，会停掉。我们大家在调理自己身体的时候，把自己用哪些药告诉我们专家老师，好不好？特别自己没事买了很多这个这么补那么补的药，你要听一听，因为有些药你可能是恰恰能够把你体质调理的偏颇了啊，你不该补的你补了，特别这个补你补的不科学不合理，是不是？所以说呢该停就停。那有的人说，老师我买这个药那我不吃不就糟践了吗？难道你买的毒药你就得用它吗？对不对？因为你花钱了就得吃它吗？毒药你也得吃吗？一个道理，

0: 明白吧？你不要认为花钱了，我不吃就可惜了，先放着，说不上什么时候就能用上，或者我身体好了以后啊，这些药品呢，我当调养，我可以适当的用用，也可以，好不好？那么与此同时，还有很多人用保健品、营养品，看这些保健品、营养品是哪种类型、什么情况，会给你调理肠道菌群，那你可以吃一吃。那有的人呢，是给自己身体补这个骨胶原的呀。啊，或者是这个其他的补充素啊，你要告诉我们专家老师，看哪些用，哪些可以用，配合用，哪些可以停，好吧？这个根据实际情况。剩下就是运动锻炼了。记住，我们任何疾病都有一个运动锻炼的方法，不单单是靠药，我们靠人，药只是开关，只是给我们身体这种能力。最后能不能实现康复，怎么康复，还是自己身体说的算，还得靠身体。药是开关，药是补助，是给身体这种康复的能力，明白了吗？最后康不康复，怎么去康复，如何去走，这个都得靠我们自己身体。你自己身体你不启动起来，你不让它去行动起来，哪能行啊？所以说，很多锻炼方案也要结合。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尽可能加我们专家老师的这个微信号。啊，特别是这个微信公众号，因为我们定期在微信公众号给大家发一些锻炼的视频，啊，甚至我们会带领大家一块去做这些养生操，我们每天都会带领大家一块去做，老师领操，你们看如何做，怎么做，是不是臂怎么轮的，腰怎么摆的，膝怎么拍的，啊，肋怎么推的，风吹术如何做的，木常运怎么木常运，聚焦凝视法是怎么看的。这个都是我们在节目当中教给大家的，也是我们在这个通过企业微信啊直播给大家带领大家去做的，所以说你们能够加的尽可能加，能够跟着直播学的一定要直播学，好不好？就是基本上我们需要配合的很多，我们既然想调理体质，想让自己健康，那就拿出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好好去打理自己，爱惜自己，我们共同去实现自己的健康。行，时间关系呢，关于气黄丹的使用方法、注意事项，就给大家讲这么多。更多疑问、更多问题啊，盛老师没讲到，大家可以通过400-600-2677我们这个热线来进行咨询，好吧？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前半段就这样，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各位听众朋友。若您正受体质偏颇诱发各类不适，千万别错过本次岐黄丹团购出厂价福利。咨询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2: 岐黄丹强大的卓越疗效，是中医药界的国之骄子，是中医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岐黄丹作为我们体质的健康守护卫士，可同时调理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八大偏颇体质，让我们在不断改善体质、强化机体中，逐渐摆脱病痛，收获健康。无论是先天身衰体弱，还是后天失养，身体越来越差，都能全面而迅速地改善偏颇虚弱体质，杜绝六淫侵袭，直至形神具足，百病不生，是调理体质的不二之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非凡之旅，让岐黄丹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您值得拥有最卓越最非凡的生活。
3: 岐黄丹，一个源于千年的绝密古方，其用料之巅峰令人叹为观止。选用鹿茸、鹿角、龙眼肉、炒酸枣仁等50多味名贵药材，为保留珍贵的药性，采用古法炮制技术，炒、制、断、味等加工方法，炼膏、搓条、搓丸而成，历经几百道手工工艺，只为保留其珍贵的药性，发挥最大的药效。其选料之上乘，用药之严谨，制药之繁杂， 成药。

0: 效之奇效，能真正发挥中医性味治病的核心，达到中药调理的目的，真正实现中医治病的意义，更是虚弱患者的健康福音。有病服之，除科去恙，无病常服，壮体延年，有补天寿世之功，成岐黄之圣药也。选择岐黄丹就是选择健康，让岐黄丹陪伴你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你值得拥有。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此次厂家筹备的岐黄丹每疗程优于市场价519元减免，更给予一定的配赠支持，名额有限，切勿错过。报名咨询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今天第一位打进热线咨询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啊，盛老师。
3: 哎，久等了，欢迎您。
2: 盛老师，我跟您说，我是连云港的
3: 啊。好，
2: 我这里呢想了好多呀，我就想再给自己呀最后一次机会，我要报岐黄丹
3: 啊，
2: 把我的体质调理调理。
3: 嗯，要想调理体质用这个岐黄丹，那这最后的机会你可得把握住了。今天是最后一天了，真得抓紧了。
2: 是，这个机会太难得了，我也知道哈，因为什么，听节目也听了这么长时间了。
3: 嗯，
2: 确实啊，很久都没有岐黄丹的消息了。
3: 嗯，那你既然知道听了这么长时间就没有调理自己，赶上这次，那为啥不把握住啊？
2: 哎呀，这跟我自己也有关系啊。其实我最开始啊，在这个收音机里听节目吧，
3: 嗯，
2: 就是听个热闹，
3: 嗯，
2: 心思呀，学学中医知识，
3: 嗯，
2: 我是不用药的，我听了好几年，一次药我都没买，
3: 嗯，不舍得花钱，怕上当受骗，
2: 哎，确实是这么想的，不瞒您说啊，
3: 嗯，
2: 身边啊人不少，
3: 嗯，
2: 就是我里头买药啊，用了呢也没有效果，钱都白花了，
3: 嗯。
2: 不是还耽误病情吗？是吧？
3: 嗯嗯。
2: 接触到咱们这个节目，
3: 嗯、
2: 我倒是觉得呀，盛老师，好、
3: 嗯、
2: 吧，挺靠谱的。
3: 嗯。
2: 我也听了这么长时间哈。
3: 嗯。
2: 但我说哪里头有道理吧，我也说不上来。我就心里头有一种感觉，
3: 嗯、
2: 有一种声音告诉我，就这么去做。
3: 嗯。
2: 要是不这么做吧，就好像我就感觉这个事儿没办，心里不踏实，睡也睡不好，吃饭
3: 嗯
2: 也吃不香似的。
3: 就感觉差点事儿。
2: 是。我就跟您说的调理体质这个事儿吧，我也想啊，要一个不生病的体质嘛。你说老了还图什么呢？
3: 嗯，
2: 图个健康嘛。你说有多少钱、嗯、有个金山银山你也拿不走啊，没个体力是不是？
3: 你能这么想就对了。
2: 对，
3: 嗯，
2: 我就说看看盛老师啊，帮我看看我的情况能不能调理，还好不好调理吧？
3: 嗯嗯、是这样哈，在了解你身体之前。你能够去这个觉悟，就说明什么呢？就说明你已经成功一半了。
2: 嗯，
3: 说我们平时啊，特别是年龄大了，我们的防范心理提高点，这是对的。有的人跟你一样是怕上当受骗，那也有的人是因为什么呢？不舍得花这个钱啊，你这几十块钱都不舍得花。我说你这一辈子是真不值了。我说咱们辛苦一辈子创造这么多财富，到最后连给自己调理身体、养护自己都。不舍得了，我说这个人来的这个世界上图一什么呢？是吧？无私奉献来了吗？人活着目的是什么？特别是不断的努力打拼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让自己活得更好吗？
2: 对。
3: 但是我们所有的付出努力，最后让自己活得越来越不像一个人了，越来越不好了，那是不是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思路出现问题了？
2: 嗯，
3: 对不对？那我还打拼干什么呀？那躺平就行了。所以说呢，我们呀努力也好，我们奋斗也好，不论做什么都是希望越来越好，一代比一代好，一年比一年好，是不是这样？那你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身体出现问题了，我该不该调养？你说是不是？
2: 是。
3: 另外还怕上当受骗，不能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还能说因噎废食吗？你怕噎着不吃饭了吗？是不是？
2: 对，
3: 另外呢，什么事情都有迹可循，真的假的，时间是检验一切的真理，对吧？你见哪个骗子能骗你一年两年，能骗你十年呀？你听节目听了这么多年，他能骗你那么多年，哪个骗子能这么多年？所以说呢，当你去理解去细分析的时候，很多东西也能分析出来啊。你呢赶上这一次 能够在最后时刻觉悟去调理身体，这是你最大的收获，你受益，你健康，你未来不遭罪，不是盛老师，明白吧？
2: 嗯
3: 嗯啊，说说情况吧啊，盛老师简单帮你分析分析，看看你都什么情况，给你指导指导啊。
2: 好，谢谢。嗯，我主要就是一个问题是什么呀？因为我这个是神经元这个肌肉萎缩
3: 啊，
2: 就是右胳膊看上去啊，就比这个左胳膊呀，
3: 嗯，
2: 这光细这个美观不美观这还放在一边，现在右胳膊不好使，使不上劲儿，
3: 嗯，
2: 带的这个肩膀子也没劲儿，
3: 嗯，
2: 现在别说别的，就是吃饭都费劲，拿筷子拿一会儿就没劲儿了，
3: 嗯。
2: 而且现在左胳膊吧也有点退步，
3: 也退步哈。嗯，
2: 对，所以我就说盛老师，我挺着急。你说我还有希望？
3: 嗯，有希望啊！像这种疾病，一般的都是淤血体质跟这个阴虚体质所导致的，就是你身上的油路，这跟车一样，油路线路不通了，营养到达不了各个组织器官，特别是肌肉乳汁，到达不了啊，就会形成这个疾病。你就调理体质，七黄丹调理血瘀体质、阳虚体质、气虚体质、阴虚体质，效果特别棒。
2: 嗯，
3: 啊，你好好用。然后呢，在用的过程当中啊，你怎么办呢？这不有清虚通络精华油吗？你给它适当的，哪块肌肉萎缩了，你就哪块适当涂抹点，然后推捏揉，推捏揉。
2: 哦。
3: 啊，另外呢，就是没事的时候，早晨、上午、下午没事握成空心拳、空心掌啊，敲拍打。
2: 哦，
3: 拍打没事捏揉拍打，对，啊，撞后背、撞门框、撞大树、臂长轮、腿长甩，就这些通络的活血化瘀的这个锻炼方法，你跟着一块儿去调理体质，你是一天一个变化，一天一个变化，没问题。
2: 哦，那这个调理体质这些问题都能给我调
3: 了？能，而且效果非常好。
2: 哦，
3: 你别盯在你这肌肉上，你别盯在你个神经元上，
2: 嗯，
3: 你就盯在你身体的体质上。
2: 哦。行，那您这一说，我这心里呀，感觉踏实了，也有了希望。
3: 嗯，你会很好，我告诉你会很好，十天半个月大变样，你按照我说的去做。
2: 哎呀，我要早跟你们联系就好了。那盛老师，
3: 嗯，
2: 那我得需要调理多久？十天半个月就能看到效果？
3: 对，快了五六天就出效果。
2: 哦，那我这个岐黄丹我定三个月的行不行啊？确实一下定太多了，这经济上有压力了。
3: 可以啊。你别说三个月了，你定两个月定一个月都可以啊，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来决定嘛。我们只要是能够参与这一次出厂价用药就可以，就实惠。你订购一个疗程你享受一个疗程的500的优惠，对不对啊？你三个疗程你还赠一个疗程呢啊。当然以你的病情，我建议你照一个周期去调理去订购，赶上这一次机会不容易，你五个疗程还赠两个疗程呢。
2: 哦，对对对对对，
3: 是吧？
2: 行，
3: 嗯，
2: 排队排队。
3: 嗯，就这样哈，在调理过程当中有不明白的或者是需要指导，随时随地跟我们沟通联系，我们都会给你指导，都会帮助你啊。嗯，
2: 好嘞好嘞，那
3: 就
2: 谢谢
3: 生。哎，好好，再见。
2: 哎，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广大患者一定要把握岐黄丹出厂价用药良机，抢购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4: 哎，盛老师，你好，盛老师。
3: 哎，你好，久等了。
4: 你好，你好。哎，你好。这个岐黄丹补报的机会还剩最后一天呢。
3: 对。
4: 我呢是想抓住这机会帮父母订购一份岐黄丹。
3: 帮父母订是不是
4: 啊？对呀。
3: 那得抓紧了。
4: 对呀，这是是是，我知道，这不是老人年龄大了，身体也不好嘛，哈。
3: 嗯。
4: 给他们调理身体啊。
3: 啊。
4: 其实我一开始心里挺不舍得给花钱订的。
3: 啊。
4: 啊，但是就是前两天呢，听到节目里有一个听众说了一些事儿，
3: 嗯，
4: 这个子女呢嫌父母花钱调理身体，
3: 嗯，
4: 值不值得，然后让我感觉特别有感触。
3: 是，就听到这些之后，感觉到同样作为父母哈，我们怎么对子女的，然后呢，最后子女怎么又反过来对我们的，当想想这些的时候，我们就感觉有很多欠缺呀。
4: 是是，哎呀，真是感同身受哈。
3: 是，
4: 只想着这个父母啊，只要有吃有喝没饿着都行了。
3: 嗯，
4: 他没花钱呢，我就不高兴。
3: 嗯，
4: 没考虑过他们的身体的状况。
3: 是，
4: 哎呀，难不难受啊？就都没考虑。想想我小的时候，不管是生病还是其他方面的事儿，
3: 嗯，
4: 就是花再多的钱，父母都是倾尽所有权力的支持的。
3: 没错。
4: 那反过来，我就怎么是舍不得了呢？就是越想啊，越寻思，就觉得越愧疚，就感觉
3: 是
4: 对不起他们似的。
3: 其实我们对父母的亏欠是最多的。说这个世界上我们最亏欠的人一定是父母，父母竭尽全力把所 有的都给了我们，而最后我们却

0: 赠送于父母，让他们去调理身体。这个产品它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对身体起到调理提升，它不是单纯的简单的治病，它是以改善体质为主，提升体质为主。当一个人的体质得到提升和改善的时候，那他的健康的基础就不一样了。
1: 是是
0: 啊，这款产品非常棒，你用过你应该是最了解它的，完全可以给自己的父母用上这些产品。父母健康了，身体硬朗了，咱不说他们活多大年龄，至少在有生之年他们身体不遭罪，看着他们健健康康不遭罪，作为子女的也是一种欣慰呀。
1: 对对对对的，是确实是哈。
0: 嗯，
1: 目前嘛，我还没有碰到比他这个调理身体更好的产品了。这个处方大药就是足啊，这个产品是哈。
0: 对呀，这个产品我说过，你们可以拿任何一款产品跟它去对比，你们发现没法比。这个产品它疗效啊、作用啊、处方啊，太好了，比不了。嗯，
1: 对，是是是是。
0: 嗯，
1: 那就这样，先说说我母亲的情况吧。
0: 可以。
1: 我妈今年74了，她主要是因为这个上了年纪之后啊，身体不太好，还有一些基础病，我就发现她衰老的比较快。
0: 嗯，
1: 还有就是我爸那老寒腿啊，
0: 嗯，
1: 是年轻的时候留下的病根吧。
0: 嗯，
1: 面色苍白，身体乏力，一点力气都没有。
0: 是，
1: 但是他总说这个腿凉，
0: 嗯，
1: 腿部肿胀，
0: 嗯，
1: 疼痛，他走路啊，
0: 嗯，
1: 他走不利索，身体就感觉没劲儿，软绵绵的。
0: 嗯，
1: 你看我父亲就是这情况，只要是他们身体能舒服点，少遭点罪，
0: 嗯，
1: 哎呀，我这心里都踏实了，心里就宽了。嗯，
0: 是，
1: 所以说麻烦盛老师，您说啥也要费费心呐。
0: 费心谈不上。我跟你讲，你父母他们就典型的体质下降、体质偏颇。
1: 嗯，
0: 我们很多人活了一辈子，从来没对身体给自己调养过、呵护过自己。我们买一辆自行车还知道给他擦擦灰、保养保养呢。我们买个三轮车还知道呵护呵护呢，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唯独对自己的身体从来没有呵护调养过。不要认为我生了病我才去调理，我才去用药。其实，在没生病之前，或者是我这么多年，我身体感觉断崖式下降，就完全可以去给自己调理调理体质，改善改善身体现状，提升身体的状态，这也是改善自己的生命质量。
1: 嗯，
0: 是很好。你父母你叫他用，其实你父母就典型的体质差了，体质绕了，就用这个青黄丹。他用青黄丹，他甚至连治疗量都不需要，他就养生保健量，一天一丸啊，一天一丸就这么吃着就很好，就养生保健慢慢慢慢就提升上来了。因为他现在还没有形成实质性疾病，明白吧？他都是说体质偏颇、体质绕一些症状产生的，时间长了这个实质性疾病就产生了。嗯，
1: 是。
0: 像他们你就叫他用七黄丹就非常棒，别舍不得这点钱。老人不生病不给他送到医院去，不花几万十几万的治疗费，咱就捡着了。老人少遭点罪，咱们心里就安了。不要老人走的时候我们到时候再后悔，我们再内疚自责，父母这一辈子我们没这样的享过福，从小的梦想就是长大了我要对父母好，孝敬他们。结果我们长大了，我们发现并没有对父母做这些，我们欠父母的。说实话，
1: 是是是是是，确实是。
0: 今天你能打电话给父母咨询这些，我跟你说你就很棒很棒了。
1: 嗯，是，我也是想，其实也应该做的事儿，也
0: 是。你这样，你的幸福指数才会高，你的心才没有这个结，你活的才会更健康、更幸福。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对对，是是。嗯，
0: 很好，很不错。那就给父母定吧，他们适合用啊，适合用啊。你想定九个疗程，你抓紧跟产文老师去电话，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有些地区呢已经没有货了啊。
1: 行，
0: 尽早把它定下来就行。然后在健康当中，你再有什么问题、有什么不懂的，随时随地给我们来电话。
1: 好的，盛老师，
0: 好，
1: 那我就联系产文老师。
0: 嗯，
1: 有事断不了麻烦您。
0: 行，可以可以，好，就这样，祝您父母身体健康，祝你们生活幸福，再见。
1: 啊，再见，盛老师。
2: 再见，这位朋友。报名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参与从速，莫失良机。好，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喂，您电话接进直播间了。哎，我盛老师，您好。
3: 我是这个江苏省连云港市的
0: 啊，行，
3: 你
0: 什么问题你跟我说，只要能帮助你的，能够给你解决问题，我就会竭尽全力。如果说没有办法，我再告诉你怎么办，好不好？
3: 啊，好的，好的。
0: 嗯，
3: 我呢，身体哈，
0: 嗯，
3: 冬天怕冷，
0: 嗯，
3: 夏天怕热，
0: 嗯，
3: 但是夏天怕热还借怕昏，
0: 嗯，
3: 啊，
0: 嗯，
3: 这是一个症状，
0: 嗯，
3: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胃不好，
0: 嗯，
3: 胃呢，原来呢得了个胃下垂，被医院里呢大部切除了
0: 啊，
3: 因为那时候呢吃饭都吃不上，
0: 嗯，
3: 所以这个就把身体吞下来了，
0: 嗯，
3: 吞下来了以后呢，现在我的身体呢整体来说是。

0: 100的人，
1: 嗯，
0: 还不到110斤，
1: 那是挺瘦。
0: 到现在呢，肠胃呢有那个肠胃炎了。
1: 嗯。
0: 心脏呢，在去年又因为这个心跳快做了溶栓，前列腺呢又肥大了。
1: 嗯。
0: 尿频、尿结、尿不尽。尿等待，还有这个要解大便时候呢，要使劲，厉害呢又脱肛，我呢这个听你讲课的冯代理，我想请你帮我这个把身体呢看看是什么身体，如何调理啊？
1: 是这样啊，你的病情啊，看是很多很复杂，其实呢，要想治疗也不难
0: 哦。
1: 你的身体偏颇太重了，
0: 对，
1: 不要盯在疾病上，不要再盯在疾病上。你的问题很多，其实都是体质的事儿。冬天怕冷，夏天怕热，还怕风，这就是阳虚、气虚、阴虚三虚。阳虚怕冷，手脚凉，不禁动；阴虚怕热，不耐热。气虚的人乏力没劲儿，干什么都没劲儿。
0: 对对。
1: 还容易脱阴脱肛，胃下垂，疝气，小肠缓气，甚至心跳无力，呼吸没劲儿，血压容易低，血压、贫血之类的。
0: 对，
1: 说你原先呢有胃下垂，气不足的人容易得垂症，胃下垂脱阴脱肛
0: 啊，对对对，
1: 所以说你是气虚，然后特别是手术之后脾胃不好，更加导致身体的虚亏了。那么这种情况呢怎么办呢？就调理体质啊，首先呢用七荒丹去把身体好好调理调理。把身体好好调养调养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大便容易脱肛，练习左股道，不论尿频尿急还是左股道，吸气使劲收缩肛门，呼吸就放松，然后再吸气再使劲收缩肛门，呼吸再放松。这个胃呢，胃要干嘛呢？经常两个手放在一起摁住它揉，经常推经常揉，这样健脾胃。通过这些方法，通过这锻炼，再加上通过七荒丹调理体质，七荒丹能将你身体的阳足起来，慢慢不怕冷，手脚热乎了。七荒丹能让你身体慢慢有劲儿，不怕风了。哎，那么你的脏腑就有劲儿了，你的血压跳就有劲儿了。你看你状态不就好了吗？那么你的阴精血足了，慢慢你就不怕燥不热了。你看身体就过来了吧？所以说呢，结合着调养和方法同步进行。像你这种情况，七荒丹一般你都得一个周期以上。你看看，你要是说想少花钱，你自己就可以定点啊，定点这样的药啊，就是七荒丹啊。好吧，行了，就聊这些啊。
0: 因为你时间很紧啊，我打扰你了，感谢你啊。
1: 行，不客气不客气，赶紧跟常威老师去电话吧啊。
0: 好嘞，
1: 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这里提醒大家，七黄丹团购出厂价购药活动机会稍纵即逝。此次购药活动是实实在在的出厂价，少花钱用好药。听众朋友，请立刻拿起手机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报名抢购。下面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4: 良药济苍生，普惠暖人心。
3: 历时六月有余，在各方不懈努力下，岐黄丹厂家为名医名师大讲堂筹备岐黄丹，以更加实惠的团购出厂价，满足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的愿望。
4: 岐黄丹以中医理论精髓体质为主，萃取浓缩珍贵中药之精华，同调阳虚、阴虚、气虚、淤血、寒湿、湿热等八大偏颇体质，同时还兼顾清除风寒暑湿燥火六邪的奇效良药。
3: 由于它组方独特，精妙绝伦，配伍严谨，用药入微，选料到地，品质过硬，古法工艺，药性更强的四大制药特性，造就了它强大的疗效与稳定的药效。
4: 它是重塑健康体质的基石，更是从根本消除疾病的壁垒。多年来，岐黄丹凭借强大的疗效与稳定的药效，在调理体质、恢复健康上，从未让广大患者朋友失望，深受广大患者朋友信赖和好评。
3: 此次筹备岐黄丹团购出厂价用药，每疗程优于市场价519元减免，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实现。

0: 健健康的用药需求，
1: 同时针对体质弱、病情重、用药多的患者，保障后期有更加充足的激活单调理治疗。特给予一定配赠支持，活动详细情况如下：
0: 一、订购三疗程，节省1557元，同时再赠一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二、订购五疗程，节省2595元，同时再赠两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三、订购七疗程，节省3633元，同时再赠三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
1: 四、订购九疗程，节省4671元，同时再赠四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五、订购两周期，节省6228元，同时再赠五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两瓶。
0: 这里特别强调，清虚通络精华油富含多种珍贵植物精华，无论外用抗皱淡纹还是刮痧清火，通络与岐黄丹调理体质绝配。此次赠送数量有限，赠完截止。
1: 最后提示：体质弱、疾病多、久治不愈、反复发作、一直找不到病因，珍惜这次难得使用岐黄丹调理体质机会，尤其是以团购出厂价使用岐黄丹的用药机会。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岐黄丹帮助广大患者调理体质，从病源出发，从体质入手，瓦解病因，治疗病果，恢复强健体魄。如果您目前正遭受因自己的体质偏颇而引发的多种疾病，望您把握走向健康的良机。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个朋友。
3: 哎，你好。
4: 哎，盛老师，你好啊。
3: 啊，你好啊，久等了。
4: 哎呀，盛老师，
3: 哎，
4: 我终于赶上了。
3: 终于赶上了啊，这是差点错过，是不是？
4: 是。
3: 嗯，
4: 你看，我就是想订一份这个岐黄丹
3: 啊，
4: 我怕说晚了没有我的份儿，可怎么办呢？
3: 啊，是你再晚点就错过了，就没你的份儿了，属实是这样。
4: 是。好不容易申请下来，这一次呀，这么多人都抢不上价的这个岐黄丹，我能不着急吗？你说是不是？
3: 是，着急是对的，嗯。特别是说这么好的一个产品，现在以这么实惠的价格，只要是我们想调理体质或体质存在问题，都会着急。
4: 这可不是嘛？你看盛老师啊，你是不知道啊，
3: 嗯，
4: 哎呀，都像咱们这的老百姓啊，也到了这个年纪了。哪个身上啊不大大小小的都是毛病啊，
3: 没错，
4: 咱不为别的，
3: 嗯，
4: 为了抢这么好的产品呢、啊
3: 嗯、
4: 咱就为了个好身体啊，都是想啊好好的活着呀，是不是啊？
3: 没错，是这回事儿啊，特别是咱们进入中老年之后、嗯、这个身体直线下滑啊，要精神没精神，要体脂没体脂，那问题就来了。说为什么进入中老年反而容易出现问题呢？不是到老了就一定会生病，而是自己的精气神不足和自己的体脂绕出现问题了，也就形神不具足了。如果说自己的精气神足啊，情志畅，或者是自己的体质好，那这种情况轻易不生病。也有很多老年人，你看80-90岁了，甚至100岁了，人家也是无疾而终，身体非常健康。为什么人家能活得这么健康呢？不就是人家形神俱足吗？对不对？
4: 嗯，
3: 哎，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重视自己的体质啊，关爱自己的体质，还要重视自己的精神情志。
4: 要不说吧，跟你学习这个调理体质，
3: 嗯，
4: 这个岐黄丹呢，一下来呀、啊，我就抢了一份
3: 啊，
4: 现在呀、啊，我又来抢一份
3: 啊，
4: 这次我就是想给我老伴儿订的
3: 啊，之前都抢到了，这一次是给老伴儿抢的，是不是啊？啊，不
4: 是
3: 才参加，
4: 对 对， 对，
3: 啊，叫老伴儿跟着用。
4: 是，你看我老伴儿啊，他这个身体情况是一般。之前呢，也是因为啊，光想着给我治病啊，先让我好啊。
3: 嗯。
4: 他也没考虑过自己。
3: 嗯。
4: 我一说呀，你也吃着这个岐黄丹吧。
3: 嗯。
4: 他嘴上说呀，我吃那个干嘛呀？
3: 嗯。
4: 哎呀，我又没病啊。
3: 嗯。
4: 你说，都咱们这个这么大的年龄了。
3: 嗯。
4: 再说，过了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他的身体吗？
3: 是， 你老伴儿是无私奉献型，你看对别人对你他舍得，对自己他不舍得。很多人都是这样，就是把好东西都给别人，对别人呢，对身边的亲人怎么都舍得，唯独对自己不舍得，啊，对自己差。既然他自己对自己呀、啊、不关爱，那就得靠你了，是不是啊？
4: 对呀、啊。
3: 嗯。
4: 再说呀、啊，你看我这个病情啊，我自打吃了这个西黄丹调理体质啊，确实也吃出效果了。
3: 嗯。
4: 我这个心脏啊，还有这个血压呀、
3: 啊，
4: 吃的呀都很平稳，
3: 是
4: 效果也很好。
3: 嗯。
4: 你看我常年吃药啊，对这个药啊也有了解。
3: 嗯。
4: 这个西黄丹呢、啊？也是啊、我多见的大处方药，
3: 是
4: 一般的药啊，没有这么大的处方，
3: 是
4: 56味药材呀。
3: 没错，没错，没错。不论是从这个药品的这个药材疗效上，还是你吃的感受的效果上，都这么好，那咱们没有说什么也得叫老伴儿跟他吃一吃，用一用啊，是不是？这么好的产品，干嘛不叫他用啊？你不像说这个药品呢，疗效一般，没什么太大的作用，那他可吃可不吃，是不是啊？哎，那疗效这么好，那一定自己都感受到了，一定也叫老伴儿跟着受益一些。
4: 对对，所以说呀，我真是这样，我自己呀，我也都不跟老伴商量了，我就直接给他定上。郑老师啊，我跟你说实话吧，咱不能光为自己活着，是吧？
3: 你说对了。
4: 再说呀，老伴啊，不舍得吃喝，也不是为我活着吗？
3: 没错，
4: 是不是？
3: 他为你，你为他，相互着想，相互关照。是不是？哎，你只有你俩健健康康相夫到老一辈子，你这才叫个伴儿。你说到老了，然后呢，你剩下你了，他不在了，你说你孤苦伶仃，你难不难过，难不难受？
4: 对对，
3: 你现在身体还行吧？
4: 哎、给你说说他的情况吧。
3: 啊，行，可以啊，说说吧。
4: 哎呀，盛老师，你看俺老伴儿啊，今年也67了
3: 啊。
4: 哎呦，他身高啊1.7米，可是啊，他这个体重啊。才100出头啊！
3: 啊，比较瘦。
4: 对，哎呀，你看，不说他的身体啊，我有时候看着都心疼啊。
3: 嗯。
4: 现在呀、啊，他天天跟人家去这个郑州市里干活，干完活回到家呀，说话都没有劲儿啊。你说这天也热，回家的衣服都是潮湿的。上个月呀、啊，他都感冒2回呀、啊。你说刚给我调理的差不多了。哎，他要是再倒下了，你说我可该怎么办呢？
3: 两个人都遭罪。啊，
4: 对，
3: 是这样哈，这么大岁数了还干这么多活，那就更应该把身体调理调理了啊。之前呢你身体不好，他需要照顾你，以你为主。现在呢你站起来了，你健康了，剩下老伴儿就好办了，咱家里的负担压力没那么大了。特别是像这个这一次咱们团购用这个七黄丹，费用不那么高，能够每个疗程节省500多，而且还有赠送。对你和老伴来说，就大大减轻这个负担了。把这个产品好好用了，
4: 对对对，
3: 这个产品特别好。七黄丹你叫他用上，他就是体质太绕了，体质太差了。
4: 是，
3: 你给他用个3-5个月啊、都比不用强，啊。
4: 哦。
3: 你就给他用一段时间吧，正好这个今天是最后一天，赶紧给他定上点儿，啊。
4: 啊，行行。
3: 定上点。
4: 那我都给他定这个。5送2这个够了吧？
3: 啊，这一个周期多了，可以啊，完全可以了。我刚才不说了吗？你哪管用3个月，
4: 哦、
3: 用3个月、2个月，都比不用强啊。
4: 好的，好的，
3: 知道吧？
4: 那我赶紧去打厂委老师电话去吧。
3: 可以，可以，可以。你就这么给他调理就行。
4: 哎、给你添麻烦了。
3: 哎，麻烦谈不上，只要说能解决你们的问题，能够帮上你们就可以，好吧？时间关系，咱就聊这些。祝你跟老伴儿身体健康，生活幸福。再见。
4: 谢谢盛老师了啊，盛老师再见。
3: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愿您通过七黄丹全面改善偏颇体质，摆脱疾病，走向健康。这里特别提示，此次七黄丹团购出厂价活动时间有限，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望广大患者朋友预定从速，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下面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盛老师，你好。
3: 啊，你好，啊，欢迎您。
5: 盛老师，你好，我跟你说一下我这种情况，我。
3: 啊，好。
5: 肺结核得了一年，吃了一年药，去检查了，又没有全部吸收，再说也没有好。说叫停了这个结核药了，没有吃来是老是觉得他这个 胸闷胸痛，
3: 嗯，
5: 还有前边胸前特别紧，
3: 嗯，
5: 后背压力慌，这个胃口也不好，
3: 嗯，
5: 身子老是愿意长出气，
3: 嗯，
5: 发力没劲儿，那种感觉，
3: 嗯，
5: 这个胃酸胃胀，
3: 嗯，
5: 都有这种情况。后来咱们我听无意中听了这个广播以后呀，
3: 嗯，
5: 问这个秦皇胆的，我就是要来两个月的秦皇胆。跟胃酸、胃胀、胃疼这一块儿
3: 啊，
5: 改变不少。对呀，盛老师，你给我开个方子调调。
3: 好，你现在身体这个情况，你要分两步走，治养结合。
5: 嗯，
3: 治的是你这个肺结核，你这个结核你不治，它能好吗？这是治。那么你要养的是什么？调养的是身体。很多人肺结核，即使治疗好了，也不算完事儿。也需要调养，治疗和调养是两回事儿。
5: 嗯，
3: 你治疗肺结核是治疗肺结核，那么你调养你的肺，养你的肺，调养你的身体是调养。那么这个奇黄丹是什么？它是调养身体的。那么你这肺结核需要治呢？需要治。那么肺结核说除了西药，中药能不能治？一样可以治。当你把你这个结核肺结核真正给治完之后，剩下养你肺阴益你肺气的时候，你所有的症状就消失了。
5: 啊，
3: 对，就这么一个情况啊，就这么情况，必须调养。
5: 嗯，
3: 当然也必须治疗。你说我光治疗不调养行不行？不行。你说我光调养不治疗行不行？也不行。啊，治疗结合调养。
5: 我打了点病点的，病点我说再病多少个疗程啊。
3: 嗯。这个调养呢，继续再调养一个周期左右啊，一个周期。像你这种情况呢，肺结核的一般我都建议两个周期，因为肺一旦得上肺结核，耗气耗得特别狠，就哪管你最后治疗好了，你也会出现盗汗、乏力、没劲儿。
5: 老是觉得浑身没劲儿，愿意长出气，
3: 对，
5: 愿意喜欢长出气。
3: 对，你不去调养，到时候以后你干什么都干不了，你一活动一身汗，一活动一身汗，特别严重。肺结核最后就等于把这个人掏空了。哪管这个病治好了，也等于把这个人掏空了，知道吧？
5: 嗯，
3: 所以说必须调养身体。
5: 嗯，
3: 但是这个结核咱们现在抓紧治啊！我这块给你方法，你拿笔记上。
5: 我这样现在我家里信号不好，我现在在外边儿。你，就我这个电话，你给我开个房子，叫么给我发过来算了。
3: 行行，这个方法呢，一个是小石粉，第二个呢是汤剂啊。
5: 行，
3: 这个汤剂呢有点苦啊。
5: 啊，
3: 剩下的就干嘛呢？就是调理体质。继续调。
5: 行，
3: 就这样哈。整体来说能治，不用担心。整体来说效果也不错，一样样来。胃好了，剩下咱们干什么呀？调理肺了啊。胃不治好，光治肺也不行。说胃气一衰，百药难施。你没有胃气，你吃药都不管用。
5: 是。这回吃秦皇丹会开这个开个方，这胃胀、胃酸这一块倒是明显好转，基本上都没事。
3: 一步一步来会更好。整体来说非常不错，希望今年一年就把你这个事儿调理完 啊，好吧？
5: 啊，好的，
3: 行，不客气，方法到时候给你发过去。然后呢，关于秦皇丹你抓紧跟场外老师沟通就行了，好吧？
5: 啊，好的，
3: 好嘞，好，就这样，好，再见。
5: 好嘞，谢谢盛老师啊，
3: 不客气，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交流到这里。这里也提示广大朋友，奇黄丹可重塑健康体质的基石，更是从根本清除疾病的壁垒，直至形神俱足，百病不生。望广大患者朋友把握奇黄丹出厂价用药良机，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感谢盛老师今天的讲解，您辛苦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广大听众朋友可以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12345。
6: 连治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失业保险金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领取失业保险金和一次性生活补助有区别吗？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有三个方面的区别。三保方式上， 城镇企事业单位职工参加事业保险，由参保单位和个人。

0: 共同缴纳失业保险费。单位招用的农民工参加失业保险，由招用单位为其缴纳失业保险费，本人不缴费。待遇领取条件上，领取失业保险金需满足参保缴费满一年和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两个条件。领取一次性生活补助需连续参保满一年。待遇发放方式上，失业保险金按月发放，一次性生活补助则是一次性发放完毕。以热线听民生，以智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冰，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3: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高质发展，交通先行，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不负时代赋予交通开路先锋的光荣使命，为港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交通贡献。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
1: 常有喜好，
0: 总有发现，
1: 总有发现。
0: 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2: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1: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3: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2: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3: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1: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3: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云生叔叔讲了西晋大将军刘琨的故事，他的人生经历真是太丰富了。这一集我们要讲什么故事呢？
2: 哎，小朵，你还记得我们在讲刘琨的时候，我提到了一个叫做刘聪的人吗？他呀，是汉赵的皇帝，也像李特一样，是一个割据一方的人物。刘聪攻下长安后，南方还在晋朝官员的手里，晋敏帝在被俘前留下了诏书，要镇守在建康的琅王司马睿继承皇位。
3: 琅琊王司马睿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2: 司马睿呢，在西晋皇族中地位和名望并不高，晋怀帝的时候他被派到江南去镇守，他带去了一批北方的士族官员，其中最有名望的是王导。司马睿对王导言听计从，把他看作是知心的朋友。司马睿刚到建康的时候，江南的一些大士族地主嫌他地位低，不怎么看得起他，也不来拜见他。为了这个，司马睿心里不踏实啊，要王导帮忙想个办法。
3: 王导有什么办法呢？
2: 王导有个堂哥叫王敦，当时呢在扬州做刺史，很有威望。王导把王敦请到建康，两个人一商量，想出了一个主意来。这年的三月初三，按照当地的风俗是戏节，百姓和官员呢都要到江边去求福消灾。这一天，王导让司马睿坐上华丽的轿子到江边去，前面呢有仪仗队鸣锣开道，王导、王敦和从北方来的大官名士一个个骑着高头大马跟在后面，排成了一支十分威武的队伍。
3: 这是要闹哪样啊？
2: 这一天在建康江边看热闹的人本来就多，大家看到这种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大排场，可全都轰动喽。江南有名的士族顾荣等人听到了这个消息，从门缝里偷偷的张望。 他们一看王导、王敦这些有声望的人对司马睿这样的尊敬，都大吃了一惊，怕自己怠慢了司马睿，一个接一个的都出来排在路旁等候拜见。
3: 哦，原来是在想办法改善司马睿在世族眼中的形象啊。
2: 这样一来呢，果然就提高了司马睿在江南世族地主中的威望。王导接着就劝司马睿说，顾荣、贺循是这一代的名士，只要把这两个人拉过来，就不怕别人不跟着我们走。司马睿派王导上门去请顾荣、贺循出来做官，两个人都高兴地前来拜见司马睿。司马睿热情地接见了他们，封他们做官。打那以后，江南大族纷纷拥护司马睿，司马睿在建康呢就站稳了脚跟了。
3: 王导真是个聪明人。
2: 北方发生大乱以后，北方的大氏族纷纷逃到江南来避难，王导又劝说司马睿把他们中间有名望的人都吸收到王府来。司马睿听从王导的意见，前前后后吸收了106个人在王府里做官。司马睿听从王导的安排，拉拢了江南的士族，又吸收了北方的人才，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心里呢十分的感激王导。他对王导说，你可真是我的萧何呀。
3: 司马睿用萧何来比喻王导，这个评价还真是挺高的。
2: 公元317年，司马睿在建康即位，重建晋朝，他呢就是晋元帝。在这以后，晋朝的国都在建康，为了和司马炎建立的晋朝，也就是西晋相区别，历史上把这个朝代称之为东晋。
3: 原来晋朝也是个断成两半的王朝。
2: 这种事儿发生很多次了，小朵应该见怪不怪了吧。晋元帝登基的那天，王导和文武官员都进宫来朝见。晋元帝见到王导，从御座上站了起来，把王导拉住，要他一起坐在御座上接受百官的朝拜。这个意外的举动使王导大为吃惊，因为在封建时代是绝对不允许有这样事情的。王导忙不迭地推辞，他说，哎呀呀呀，这怎么行啊，您就像是太阳，而我们是花草树木，我们怎么能够相提并论呢？王导这一番吹捧啊，让晋元帝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3: 晋元帝真的很重视王导，古往今来能得到皇帝如此厚待的人也不多吧。
2: 虽然王导不答应与自己一同接受朝拜，但是晋元帝总认为他能够得到这个宝座全靠王导、王敦兄弟的力量，所以呢对他们是特别的尊重。他封王导担任尚书，掌管朝内的大权，又让王敦总管军事，王家的子弟中很多人都封了重要的官职。当时民间流传着一句话，叫做王与马共天下，意思就是说王氏同皇族司马氏共同掌握了东晋的大权。
3: 大臣能得到皇帝如此礼遇真是幸运啊。
2: 可是后来王敦和晋元帝之间出现了隔阂，晋元帝呢也看出了王敦的骄横，另外重用了大臣刘伟和刁协，对王氏兄弟就渐渐地疏远起来了。这样呢，刚刚建立的东晋王朝内部可就出现了裂痕了。
3: 这是怎么回事呢？
2: 王氏的实力太雄厚了，皇帝司马睿害怕他们以后会形成威胁，所以呢希望减弱琅琊王氏的影响力，于是就提拔刘伟、刁协等其他的士族人士，用以制衡王氏的势力。司马睿忌惮掌握军事大权的王敦，同时也疏远了曾经极力扶持他的王导。王敦也骄傲起来了，他竟然自行选置属下州郡的官员，自行加任割据显出的和亲为将军，更意图安插亲信当州刺史。这些事儿都让司马睿感到厌恶， 而王敦也对司马睿非常的不满。
3: 皇帝和权臣产生了矛盾，这种矛盾该怎么解决呢？
2: 晋元帝永昌元年，王敦以朱刘伟为名进攻建康，并击败了朝廷的军队。后来他自认为丞相，诛杀周仪等人，并在武昌遥控朝廷。晋元帝死后，明帝继位，王敦意图夺位，但明帝已经准备好要反击了。同时王敦也身患重病，面对明帝的讨伐，他只能由兄长王涵与部下将领钱凤等人领军与朝廷军队作战，最终失败。王敦呢，也在这场战事期间病死了。最终这场动乱在晋明帝泰宁二年结束了。
3: 不管最初关系有多好，皇帝和权臣总要闹矛盾，这都是权力惹的祸。
2: 说到底啊，都是私心和贪念作祟，权力可不背这个锅哟。
3: 云朵组合，
2: 下集再见。
4: 打电话。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3: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4: 小朋友们好，云霄叔叔好。上集说了东晋初年王与马共天下的故事，最终王与马撕破了脸，天下还是司马的。这集要讲什么呢？
3: 晋元帝继位的第二年呢，匈奴族的汉国国主刘聪病死了，汉国内部呢也发生了分裂，刘聪的侄儿刘耀接替了国主的地位。他觉得用汉朝的名义并不能欺骗人民，在公元319年改国号为赵。汉国大将石勒在反晋战争中扩大了兵力，不愿意再受刘耀的统治，也自称为赵王。
4: 这个石勒的名气好像也很大。
3: 石勒的祖先呢，是匈奴别部羌渠部落的后裔，祖父名叫耶义余，父亲呢叫周和珠，都曾经是部落里的小头目。石勒呢小名叫福勒，传说他出生的时候红光满屋，白气从天上一直连接到庭中，看到的人都感到惊奇。14岁的时候，石勒随乡里的人到洛阳去做生意，曾靠着上东门纵声长啸。尚书左仆射王衍见后感到很吃惊，回头对左右的人说：哎，刚才那个胡人小孩，我听他的声音非同凡响啊，恐怕将来会成为国家的祸患，当下派人骑快马去抓他。然而石勒呢已经离开了。
4: 石勒的运气不错。
3: 石勒长大后身体健壮，胆量过人，尤其擅长骑射。他的父亲何珠性情凶狠粗暴，胡人们呢大多不亲近他，于是他常常让石勒代替自己去监督治理群胡。各部胡人都喜爱信任石勒。石勒所居住的五乡北原山下的树木形状大都像骑兵，家中园子里长出了人参，花和叶都非常的茂盛，都长成了人形。众父老以及看相的人都说，这个胡儿相貌奇异，志向和气度非凡，他的前途不可估量啊。所以他们就规劝乡里的人要友好地对待他。
4: 这些鬼话我才不信呢。只不过因为石勒后来成了大人物，人们开始以讹传讹，要么就是拍马屁。
3: 石勒年轻的时候，并州这个地方闹饥荒，他和部落失散了，曾经给人家做过奴隶佣人。有一次石勒被乱兵捉住，关在了囚车里，正好他的囚车旁边呢有一群鹿跑过去，乱兵纷纷去追捕鹿群，石勒这才趁机会逃走。石勒受尽了苦难，没有出路，就召集了一群流亡的农民，组成了一支强悍的队伍。刘渊起兵以后，石勒投降汉国，在刘渊部下当了一员大将。
4: 石勒总算是出人头地了。
3: 羯族人的文化比匈奴人落后，石勒从小啊没有像刘渊那样受过汉族文化的教育，他不识字儿。在担任大将以后，渐渐地懂得要成大业光靠武力是不行的，就依靠一个汉族士人张斌采取了许多的政治措施。他还收留了一批北方汉族中的贫苦读书人，组织了一个君子营，
4: 指导主动学习文化知识， 石勒的眼光比多数人都要长远。
3: 由于骁勇善战，加上有了张斌等一批谋士帮他出谋划策，石勒的势力更加强大了。到了公元328年，终于消灭了刘耀。过了两年，石勒在相国自称皇帝，国号仍旧是赵。历史上把刘氏的赵国称为前赵，把石勒建立的赵国呢称为后赵。
4: 这次的前赵和后赵跟之前的东晋西晋可不一样了，这都不是一个姓氏了。
3: 哎，确实如此，这也是值得注意的细节呀，要不然就容易误以为他们是一脉相承的政权了。石勒自己啊没有文化，但是呢却十分重视读书人。他做了后赵皇帝后，命令部下凡是捉到了读书人都不许杀死，一定要送到相国来让他自己处理。他听从张斌的意见，设立学校，让他手下的将领们的子弟进学校去读书。他还建立了保举和考试的制度，凡是各地保举上来的人，经过了评定合格之后，就选用他们做官。
4: 重视读书人这一点非常聪明，任何时代都应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3: 石勒严禁部下提到胡字、节字，但是为了安抚汉族士人呢，有时候也没有严格的执行禁令。有一次，有个汉族官员樊坦被任用做官了。樊坦进宫朝见的时候，穿了一身破破烂烂的衣服。石勒吃惊地问他说：“你怎么穷到了这步田地啊？”樊坦忘记了禁令，回答说：“哼，我刚刚碰到了一批劫贼，把我的家当都给抢走了，家里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了。”石勒知道他是吃了亏的，就安慰他说：“哎，劫贼这样乱抢东西，那太不应该了。来，我来替他们赔偿你吧。”
4: 樊坦说错。

0: 石勒不是不允许提及胡子结字吗？
1: 话说出口之后啊，凡坦忽然想起自己可触犯了禁令了，被吓得是浑身发抖，连忙向石勒请罪。石勒呢却笑着说，哎，我这个禁令啊是对一般百姓的，你们这些老书生我不怪你们。说着就真的赔给凡坦一些衣服和钱物，还赏给他一辆马车和一匹马。
0: 这么看来，石勒还挺大度的，作为大头领就得宽容一点，不能乱发脾气。
1: 石勒呀挺喜欢读书的，他自己不认识字儿，就找一些读书人呢把书讲给他听，一边听还一边随时发表自己的见解。有一次他让人给他读汉书，听到有人劝汉高祖封旧六国贵族的后代的历史，他就说，哎，刘邦采取这样的错误做法还怎么能够得天下呢？读书的人马上给他解释，后来由于张良的劝阻，汉高祖并没有这样做。石勒点头说，嘿嘿，这才对嘛。
0: 原来石勒也像我一样爱听故事啊。
1: 嗨，小朵随时都在刷存在感呢。哎，接着说啊，又有一次石勒举行宴会要招待大臣，在宴席上他问一个大臣说，你看我可以比得上古代什么样的帝王啊？大臣一看这拍马屁的机会来了呀，赶紧就说，陛下英明神武，比汉高祖还要强，更不要说其他的皇帝了。石勒笑了笑说，你讲的可太过分了，我要是遇到汉高祖只能做他的臣下，大概跟韩信彭越差不多，要是我生在汉光武帝那个时候，倒可以和他并驾齐驱，还说不定谁胜谁负呢。由于石勒重用人才，在政治上比较开明，后赵初期呀，出现了兴盛的气象。
0: 后赵这个国家延续了多少年呢？
1: 虽说石勒是个英明皇帝，但是他的继任者们可就都不怎么样喽。石勒死后，他的侄子石虎篡夺了皇位。石虎可不像石勒一样开明，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暴君。石虎在位期间，那是杀人如麻，大兴土木，荒淫无度，社会的矛盾尖锐，百姓的生活凄惨呐。他死后，他的儿子们为了争夺皇位而大打出手，国家呀很快就衰败下去了。最终后赵这个国家只延续了30来年。
0: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

20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推进依法治市，构建幸福港城，让法治走进生活，让和谐伴随你我。欢迎收听以案说法，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司法局和本台联办。
1: 今天的以案说法，请听：住家保姆上门，当日病人死亡，家属起诉索赔130余万元。案情简介：金某因脑干出血等疾病长期住院治疗。2024年5月8号，金某出院时仍处于昏迷状态。同月11号，金某家属通过某家政服务平台聘请尹某作为住家保姆，并在线签订家政服务合同，约定服务内容为打扫卫生、照顾老人病人。次日，尹某首次上门服务，在为金某进行擦洗和按摩身体后，金某于当天下午死亡。家属认为尹某未尽专业护理义务，平台推荐的服务人员不具备相应资质，遂诉至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法院，要求尹某、平台等共同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共计132.7万元，并返还服务费。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两被告是否应承担违约责任。首先，案涉家政服务合同明确约定服务范围仅限于生活照料，不包括医疗诊断、医疗护理等专业医疗行为。尹某提供的擦洗按摩服务均属于合同约定的生活照料范畴，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其操作存在过错，也无法证明该行为与金某死亡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其次，平台作为信息中介，已履行对服务人员的资质审核义务，合同中对服务内容和责任限制亦有明确提示，不存在虚假宣传或推荐不当的情形。再者，金某出院时病情危重，医院已明确告知转运及居家风险，家属亦签署风险自担承诺书，其将需要专业医疗护理的重症患者交由普通家政人员照料，自身负有审慎选择义务。综上，法院认定尹某依约履行了生活照料义务，平台亦已尽到合同义务，故判决平台返还服务费7300元，驳回家属其他诉讼请求。家属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典型意义：合同约定是界定服务责任的基础，家政服务合同中的照顾病人通常是指清洁、喂食、肢体按摩等日常生活协助，不包括生命体征监测、病情评估、急救等需专业资质的医疗行为。除非当事人另行明确约定护理标准或医疗责任，否则不应将专业医护责任施加于普通家政服务人员。家政服务平台应尽到充分的提示与审核义务，家政服务平台应在订立合同前以显著方式对服务内容、人员资质、责任限制等关键条款进行提示说明，避免消费者产生误解。同时，应加强对服务人员背景、技能证书的审核，确保其宣传信息真实。消费者应根据实际需求审慎选择服务类型，对于病情危重或需要特殊医疗照护的患者，家属应充分评估风险，优先选择专业护理资源。若选择普通家政服务，应清楚知悉其能力边界，并做好必要的应急准备，避免因服务错配引发纠纷。
2: 有纠纷找苏解纷，苏解纷微信小程序是24小时为群众提供矛盾纠纷受理解决的服务平台。登录小程序，有矛盾纠纷足不出户就可以申请化解，在全市每一个司法所、村居党群服务中心都可以微信扫码登录。小程序平台设有法律咨询、法规查询、24小时智能咨询等服务，方便群众在移动端随时随地进行在线咨询、在线申请、进度查询等高频操作，实现全省任何一个地方一部手机就可以足不出户申请解决纠纷。
0: 遇到麻烦时，法律明白人帮您忙。
3: 法律明白人可以为您疏解法律问题，调解矛盾纠纷，为您解决生活中的困扰。
0: 法律明白人哪里找？通过村委会、居委会、司法所，都可以找到您身边的法律明白人。
3: 法律明白人，做您身边的法律贴心人。
0: 懂法的生活更文明，守法的生活更幸福，用法的生活更和谐。以案说法，普法路上与您同行。以案说法每周四中午11点55分播出，欢迎拨打连云港市司法局法律援助热线。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4: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制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34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公正办理案件，提高审判质效，做好释法说理、服判息诉工作，促进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人民法院在办理诉讼标的为同一种类，并且一方当事人为同一主体的群体性诉讼案件时，可以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案件先行审理和裁判，发挥示范裁判作用，推动相关矛盾纠纷化解。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

0: 是鲁宾，感谢关注连智联心12345。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3: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5: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珍藏。

沧州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4: 周景龙带领着8亿弟兄呼啦的一下子全都跪倒了。周景龙说，陛下，阮英实是冤枉啊。
5: 八弟徽宗说，陈景龙，朕知道你们与阮英都是结拜的弟兄，出于弟兄这一个义字，为他讲情也是情有可原的。这皇上这句话说出来之后，把唐铁牛差点没气死。唐铁牛心想，自古至今多昏君，没有这朝昏君昏，你说这叫什么皇上啊？我们跟他是磕头的把兄弟，我们就给他讲情啊，我们讲的主要内容他不听，专门往这上面歪。偏偏在这个时候，镇京元帅张毅，也就是派去攻打苍军山的那位首领张毅也跪倒了。
6: 陛下，臣可作证，攻打苍军山的时候，的确阮英与我等共在一起筹谋攻山之计，阮英不曾回朝啊。万岁，请您明察。
5: 张毅，你哪里知道，阮英乃是受过名人指教的武林高手，他出身绿林草莽，野性不改，恶根不除啊。你没听那几个太监讲吗？他是酒醉之后进的皇宫，此地离藏军山虽然很远，但是据说阮英会陆地腾飞法，他喝醉酒之后淫虐之间，就不能奔回京城吗？就不能进入金元之中吗？酒醉之后，所以才杀了我的宫中太监呢。我问你们，那么不是阮英所杀，杀人者是谁呢？阮英完全可以在夜晚回来作案。张毅在旁边听完皇上说的这番话，也不敢再多说了。为什么？皇上啊，皇上说的那话不对，他也有3分理。
4: 本来听皇上说的这番话完全是些歪词，可是作为张毅他不敢再多讲。张毅心想，我要再多讲恐怕就违背了皇上的意愿了，违背了皇上的意愿，皇上就怪罪我了，我犯不上，我跟这个阮英没有那么大的交情。张毅这一步言语了，好像阮英这个罪名就要定了。小八义弟兄在地下一个个为阮英分辨，可是怎么分辨，这皇上就好像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了，说什么也不改变自己的观点。正在这个时候，驸马李纲上了朝。李纲来到朝纲之中，一看金殿之上跪倒这么多人，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了。一打听，感情出了这么一件事，说阮英夜入皇宫进园杀了人。李纲听陈景龙这一陈述，心里边就明白了八九分了。周景龙这阵不管这套，当着驸马又把自己的道理讲述了一遍。驸马李纲听完了，跪倒身去。陛下，您最圣明，我想这个案子其中出入甚大呀。

胖子说，阮英能不能在一夜之间赶回东京汴梁到皇宫来作案呢？再者说了，他为什么要连夜赶到皇宫里边来做这个案？陛下，事情还没有查清楚。唐铁牛在旁边瞅冷子就插一句，对，别说他一夜之间跑啊，陛下就骑着快马往这奔他也奔不到，就奔到了进城还得功夫吧，要是进皇宫还得爬墙吧，那不得功夫吗？他说那话皇上根本就没听。李纲说，陛下依臣之见，倒不如把阮英暂且押起，详查细审，等证据确凿之后您再治罪他也不迟。李纲说完了这句话，八弟徽宗沉思片刻，为什么？您看这宝奏人情啊，也得分谁。这李纲在朝中那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说出话来有分量，八弟徽宗他听进去了，他琢磨着李纲说的这话也有道理，于是徽宗皇帝说，好吧，既然如此，但把阮英押在御史台监狱听候审处，余者各位都尉小八义弟兄俱都赐宴封赏，下殿去吧。皇帝在这儿他退了殿，这个事儿他简单的就这么处理了。退殿之后，阮英当时就被押解着奔了御史台监狱了，可是这些小八义众位弟兄呢，给他们安排在金庭医馆摆了几桌御宴，所谓御宴者就是皇帝赏赐给的宴席，这个宴席都是档次比较高的。御宴虽然摆好了，那桌子上面可都是好吃的山珍海味、银耳燕菜、美酒羔羊，这小八义弟兄坐在这桌子前边瞅着这桌子酒菜，谁也喝不下去，是谁也吃不下去。尤其是这位唐三爷端着那碗酒啊，一劲儿掉眼泪，眼瞅这个眼泪吧嗒一对吧嗒一对往这酒碗里边直滴的，滴的在酒碗里边吧嗒吧嗒直响，把这蛤蟆嘴一撇就到这耳朵台根底下了。咱们在这儿喝酒了，你说猴上监狱，咱们不都是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吗？啊，现在算有福同享吗？咱们在这儿吃好的喝好的，猴在监狱里边受凄凉，你说我这酒怎么往下喝呀？你现在哭就别喝呀。他哭着还来了一口，连酒再泪咕咚，把酒碗撂下。唐铁牛这一哭，小八义众位弟兄都没有情绪了。这个时候毕竟是周顺想的比较多，想的比较深，想的比较全面。周顺的众位弟兄，阮英虽然被压在南监之中，但是我们今天喝的是御赐庆功酒，皇帝给我们的庆功酒，我们就是带着眼泪也得把它喝下去，不然的话有悖圣意呀。弟兄们，来，我先带头，咱们干一碗。周顺站起来端着这碗酒冲着众位弟兄一打招呼，这些弟兄们一同把这个酒碗就端起来，滚滚滚滚滚滚滚喝了一碗。唐铁牛没端这碗，在这站着，来坐下，接着咱们吃菜，这酒一定要喝。唐铁牛站起来，众位，这样吧，老八没来，咱们先敬老八一碗酒吧。大家伙一听，对，三哥说的有道理，又端起一碗来。老八在监狱里边受罪，我们在这喝酒，阮英啊，这杯酒是敬你的，你没在这儿就全当你在这儿了啊。

来喝，拱拱拱拱，又干一碗。喝完之后，众位弟兄强压着自己心中的愤懑，在这儿喝这个闷酒，吃这个闷菜。唐铁牛旁边坐着就是金棍儿。金棍儿呢，别看孩儿小，感情很深，尤其对阮英。金棍儿眼里边也含着泪儿，但是知道状元老爷说这话里边的含义，顾全大局，拿着筷子也填着一口菜在这吃。唐铁牛瞅着金棍儿，棍儿，你吃得下去吗？我吃不下去，吃不下去，跟我上外边溜达溜达，散散心行不？行啊，咱上哪？别告诉他们，告诉他们，他们不让咱们走，往哪儿走也比在这儿坐着强。好，我跟你走。哎，众位，你们都慢慢喝着啊，慢慢吃着，我告个别，方便方便，一会儿我就回来。唐铁牛站起身来，拽拽他出去了。临出去的功夫，一捅金棍的后腰，那意思快走。金棍呢也站起来，弯下脚，方便方便，一会儿回来。金棍跟着唐铁牛，俩人就出了金厅馆了。出了金厅馆之后，香哥上哪呀？上哪儿啊？我合计，这一定是又出来一个飞贼呀！这飞贼肯定长得这模样、这貌相跟猴一模一样。不过我不相信天底下能有长得跟他那模样一样的人。可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说不定就出来这么一个呀。这小子出来之后，冒名顶替就做了案了。做完了案，就往猴身上栽赃。如果说咱们哥俩就走在大街上，哎，就正巧碰上一个长得跟他一样的，咱立时就把他抓住，抓住这小子，把猴就解脱了。你说对不对？哎呀，仙哥，你净做梦呢！你走大街上就能碰见一个长得跟远英一样的，没那戏，根本不可能，根本不可能。说不定啊，猴要是运气好，就能让咱俩碰上。怎么着，咱别在那屋里边闷着，我在那屋里边闷着，再待一会儿，我就得蹦起来。我这一蹦还不能小蹦，能把他房顶顶个窟窿，我憋得实在难受。那好吧，你心里别扭，我陪你散散心。走，唐铁牛跟金棍这两个人顺着东京汴梁大街就往那个汴桥那儿走，一边走着他是漫无目的呀，东砸西看。唐铁牛还真注意过往行人，瞧瞧这个，看看那个，他咧着大嘴，把那过往行人瞅得一个个心里直发毛，心想：哎呦，这位什么毛病？怎么能看人这么看呢？唐铁牛正往前走着走着，忽听见旁边有一个青砖的院儿，青砖瓦院子里边上方不是有人喊是掷骰子的，1、2、3、4、5、6。唐铁牛说：“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保局，咱上这里边看看。那不是咱哥们去的，走吧。”唐铁牛扯着金棍就进了院子了，进了院子就来到上方屋，推门往里边一看。一屋子人呢，正在那掷骰子呢。唐铁牛紧跟着领着金棍就走进了上方屋了。进了上方屋，定睛一瞧，这屋子里边聚集着很多的赌徒。唐铁牛用视线这么一扫，无意中发现了一个熟人。呀，他怎么在这儿？谁呀？干巴老头。唐铁牛当初在攻打苍军山的时候，回朝搬兵，往回走的时候碰见这干巴老头在大街上打拳卖艺，有几个泼皮无赖要给他交场子。唐铁牛呢，替这干巴老头帮了个忙，拉了个横车，管了件闲事儿。干巴老头对唐铁牛是感恩戴德，最后唐铁牛给了这干巴老头几两银子。唐铁牛记得这干巴老头，别看那么大的岁数，武艺不错。今天在这儿，没想到发现他。唐铁牛心想，这个老头当初要看他打拳卖艺的。

的时候，这功夫可是有一定的底子。这么大岁数了，今儿怎么跑这儿来了？岁数挺大，不学好，吃喝嫖赌啊，跑这儿赌钱来了。我看看他赌的怎么样。唐铁牛嘎悠嘎悠，领着金棍就来到了干巴老头的身后。这干巴老头啊，全神贯注在赌上，根本没注意身后过来这俩人。他这前面是一张大桌子，这桌子四面一面坐着一个人。赌什么呀？他们摇骰子，两个大碗在桌子当间放着，大碗里边扣着三枚骰子，这玩意儿叫掷骰子赶大点，又叫一接一瞪眼。仨骰子放里边，俩碗扣在一块，那么一摇，然后扣着碗底接起来一看，哪个底儿大谁就赢，见输赢见得最快。现在干巴老头正绑着这大碗在这摇呢，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往桌子上一放，扣起碗底一看，摇二摇，这点不怎么样。旁边那块拿过来吧，看我的吧，人家哗哗哗一摇，比干巴老头的底儿大。那边那个又摇，最后是干巴老头对过这个人摇。唐铁牛一看干巴老头对过这人，哎呦，这个人的长相貌相跟这干巴老头恰成反比。这人长得胖大魁逼，上中等个，前胸宽臂膀厚，上衣裂开敞着怀，露出来一寸多长的虎心毛，长得是蒜罐子脑袋，嘟噜脸蛋，扫帚眉毛，肿眼泡，啪啪鼻子，厚嘴唇，大嘴叉，连鬓络腮，扎蓬蓬的胡子，这胡子由打下边往上连，连来连去，一直连到两边的压耳毫毛，长得是一脸凶相。他把这个碗拿过来，哗啦哗啦哗啦哗啦一摇，啪，抠碗底往里一看，六六六，大帅，所有的钱都归我，哗啦一划了，把那三家钱他全都给划了过来。划了过来之后，把骰子往里边一扔，把碗又一扣，我告诉你们，下钱下钱啊，往上压往上压，多压多挣，少压少挣，不压不挣，舍不得孩子套不得狼，舍不得老婆领不来汉子啊！唐铁牛一听，这说的他妈什么话？这是啊！就看这干巴老头往腰里边摸了半天，又掏出一串钱来，撂这儿了，继续掷骰子。这一掷，干巴老头又输了，点儿小，一到你胖子那儿，这点儿准大。这胖子又都给划了过来，第三把压上，干巴老头身上这钱可就输光了。就看他往身上摸了半天，一文都没有了。对过那大胖子瞧了瞧这干巴老头，哎，好家伙，怎么样，还有钱吗？钱我是输光了，不过我看你这个骰子里边有诈。什么？你说我这骰子有诈？你小子胡说八道！我告诉你，我们这个赌局在东京汴梁开的可不是一年二年了，这是老赌局，经常有人往这儿来。谁敢说我们这个地方骰子有诈啊？你把钱输光了，是不是没脸出去了？你要没脸出去跟我说句好话，我借给你脸。不不不不，为什么我这点老是小的，你那点老是大的呢？这你问谁呀？你小子岁数大了，走背运，运气一背，赌博场上就得输，知道吗？不对，我说你这有诈。你放屁！你再说有诈，别说我把你请出去。你不信呐？你看看，我要当场给你验证。说着话，这干巴老头一伸手，又打那碗里边就拿起一枚骰子来，啪一扔，俩手指头夹着这骰子，使劲这么一捏，啪！这骰子给捏两半了。他们仔细定睛一看，那骰子里边有一个小签袋，这个小签袋偏重于一方。怎么样？啊，你这骰子是带签袋的，你是两副骰子。我们摇的时候带签袋的偏重于大点，漏的是小点，你摇的时候偏重于小点，漏的是大点。胡说！就看对方那大胖子

0: 010-9427，
1: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2: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那痔疮马三爷的小子看了看，哟，朋友，你是干什么的？
4: 我是干什么的？我是管闲事的。我问你们，这么大岁数老头了，你们就这么踢着玩吗？啊，
3: 他污蔑我们这个赌局有诈，那我们得正正这名誉。
4: 你本来就有诈呢，你那骰子我瞪眼瞅着，掰开之后里边带签字的。
3: 哎呦，小子，照这么说你跟他是一世。
4: 怎么着，一世就一世，我跟这老头就是一家的，你又能把我如何？
3: 真要这样的话，你也在管教之内。
4: 我看说不定谁管教谁呢。你们这几个小子要不服的话，过来过来过来，咱们就都试试。来来来来，唐铁牛这一叫号，
3: 有一个小子提着短棍过来，照着唐铁牛斜着奔着脑袋就是一短棍。这一短棍往下一打，唐铁牛缩颈藏头一闪身，这一棍就躲过去了。躲过去这一棍，唐铁牛一抓他手脖子，往怀里边一带，拿着科技盖一颗他的科技给咔，那位腿就折了，咕当一下又坐地下了。另外一个奔着唐铁牛脖子就掐过来了，他想掐死唐铁牛，唐铁牛俩手一扒着他的手，脑袋一低。唐铁牛个矮呀，个矮有个矮的打法，他这脑袋一低，奔他那肚子就撞上了，啪，这一头正撞到肚子上，撞到肚子上之后，这小子往后倒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哭痛咣当，脑袋撞墙上了，捂着肚子起不来了。为什么？这一脑袋把12指肠给撞肿了。那个坐下不起来了，唐铁牛身后边上了一位，这位说话大舌头，打刚才呀，他这嘴就没闲着，他舌头越大还越爱说。我告诉你说，你这个小子，你不看看，我们这是什么地方？哎，我们这个赌局是从来都是不能作假的，你今天说我们这个作假，不就是好好管教管教你不可分。他把唐铁牛脖子在后边给抱住，他一抱住唐铁牛的脖子，唐铁牛俩手一抓他这两个手脖子，唐铁牛这手别看短别看厚，他个有劲，开开，这人抱唐铁牛得哈着腰，他们一抱他，唐铁牛抓着手脖子往两边一开，唐铁牛就手往前那么一蹦，唐铁牛扇蹦，他往前那么一蹦，梆，正顶在下颌上。这位还正说着话呢，连天怎么一下子梆，咔嚓，把舌头尖给咬下一块来了。当时这舌头尖就吐出去了，鲜血往外一流，就捂着嘴跑旁边去了。您别看舌头尖掉了一块，打这儿开始好了之后，他大舌头好了。让唐铁牛给他治了病了，这个走过去了，旁边这帮小子还接着往上上，唐铁牛在屁就啪地呗。最后影这马三爷过来，哎呀，朋友，要管教你们。这个马三爷迈步奔着唐铁牛跟前，左手往面门一晃，右手一个虎掏心，这一拳就过来。这拳头一过来，唐铁牛往旁边一闪身，拿着手一扒着手脖子，这条腿往里一埋，他这两条腿拿着胳膊一横，他就靠沾背走，脚底一别他，这个马三爷脚底一打绊，噔噔噔噔噔往后就退，退来退去就到了金棍跟前了。刚才唐铁牛一动手啊，这水耗子金棍悄悄的又打后腰这儿把这分水峨眉刺就瞪出来，瞪出来分水峨眉刺在手里边拿着。金棍心里合计，我看我香哥怎么样，要是他一个爷够用的话，我就不像小了，要是一个爷不够用呢，我得帮帮忙。哎呀，这帮小子也不禁打呀，那打得跟扳不倒一样，你看看，争一个

0: 踢一个的全完蛋了。哎呀，这家快大爷，这小子，哎呀呀呀呀，他过来了，他一看噔噔噔噔奔他这吞过来了，金棍把这分水峨眉刺在手中这么一转悠，噔，他正好往一吞，噔，正杵在后腰上，这小子就觉得这个疼，哎呀，马上往前一哈身，金棍把这分水峨眉刺往下一撤，后边一倒背手，谁？梅爷，你小孩刚才撞哪了？血出来了。这小子看了看金棍，没看见他拿东西呀，他没想到拿的是个短兵器。这位马三爷自知道不妙，此处不是久待之地，我得快点走。这马三爷一撤身往外就走，他跑出去了。他这一跑出去，屋里边剩的这几个让唐铁牛继续打的是东倒西歪，最后是全都给打服了。唐铁牛最后一摆手，兄弟走。唐铁牛跟金棍两个人大闹了赌场之后，转身出了这院子，想回转状元府。可是就在他们两个人往前走着走着，忽然发现可着街筒子来了一帮人，这一帮人挡住了唐铁牛和金棍的去路。唐铁牛定睛仔细一瞧，心想坏了，这伙人足有六七十号，一个个手里边都拿的是刀枪棍棒，为首的一个人骑着一匹银鬃马，他在马上端坐，看这个人是个大高个，头上戴着白缎子扎巾，身上穿着白缎子箭袖，上绣三蓝牡丹花，腰中系着一巴掌多宽的丝兰带，双垂灯笼穗，足下蹬着薄底快靴，扇披台场。瞧这个人长了一张大长脸，这脸宽有五指，长有一尺，两道重眉毛搭着眼角，骨鼻梁，这骨鼻梁是通天鼻子，底下带一个钩，薄鼻子刺是大鼻子眼儿。你瞅这俩鼻子眼一说话一扇呼，他那个鼻子眼比别人能大一圈，相对之下比正常人这一呼一吸能多吸20%的空气。底下是薄嘴唇大嘴叉，两个炸腮下巴。这小子在马上坐着，你瞅着够15人看半月的，一人背一天。他由打马上瞅见唐铁牛，腾楞从马上他就蹦下来。唐铁牛为什么心里边琢磨着冲他来的呢？一看在他的马前站着一个人，就是刚才被唐铁牛给打跑的那个马三爷，赌局的那小子。唐铁牛说，甭问呐，这是这小子跑回去叫人去了，这一叫叫来这么多人，看来我这回是惹到茬子上了，这帮小子把我堵住了不让我走，肯定这就没好了。哎呀，老九在这儿呢，老九毕竟是个孩子，别让他吃亏。另外我得让他回去给送个信儿啊，现在万一我要被他们给收拾了怎么办呢？好来人救我呀。老疙瘩，风紧，扯唤回窑。唐铁牛急得说开黑话了，什么意思？情况不妙，你快跑，快点回状元府给他们送信儿去。他一说这句话，那金棍明白这话呀，且话，那我且话的你怎么办呢？嗨，事到如今就别管我了，你就快走吧，别耽误事儿啊。这金棍一摸头往旁边他走了。唐铁牛心想，就这一堆，就这一块儿，我跟他们喝出去了。唐铁牛把腰一翘，看从马上跳下那位走到他跟前了，怎么着，哥几个要干什么呀？好狗不在当道路啊，干嘛把我这去路给挡住了？就看穿白的这个人走到唐铁牛的跟前，啪，把这开场扇子唰一拧，往旁边一扔，旁边有一个家丁嘣接过来，这一拖开场先给唐铁牛露一派头。好嘞，你叫什么名字？
1: 先别问我，我先问你叫什么名字。
0: 哼哼，你要问我， 东京汴梁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人送外号花太岁、美金刚、艳阳楼主、高登。
1: 高登，高登下亮。唐铁牛一听高登，心里想，我知道这小子是东京汴梁老百姓说他们是四大公害其中一害。感情这东京汴梁城里边朝内有四大奸党，高俅、杨戬、童贯、蔡京。这四大奸党呢又有四个儿子，这四个儿子有的是亲生自养的，有的是一子干儿。这四个儿子名字是蔡猛、高登、杨穗、童满。这四位少爷在东京汴梁仗着他爹爹的势力，胡作非为，是无恶不作，抢男霸女，是危害乡里。东京汴梁的老百姓对这哥四个是没法惹呀，告是告不倒，打是打不过，惹还惹不起。这高登是这四个人之中的最甚者，他不是太尉高俅的亲儿子，是个义子，就这一个义子足可以成为一方之害。高登一说这个话，唐铁牛心里就明白了，这小子是太尉的儿子，太尉的儿子我也不在乎，我是磨盘山大寨主出身，今儿个我他妈的喝出去了，我看他能怎么样。你叫高登？
0: 对。你叫什么？
1: 我姓拔，我叫拔蜡。
0: 啊，高登一听怎么还叫这名？拔蜡？
1: 对，吹灯拔蜡嘛，不知道这话吗？你叫高登，我把这蜡给你拔了，让你有灯没亮。呵，高登心想，在东京汴梁城里边我还没听说有人敢在我的面前说这个话的。
0: 朋友，我听说刚才你在我的赌局那儿大闹了一场。
1: 对，那是你开的赌局。
0: 是，那是我高某开的赌局。赶上我这个赌局来撇砖溜瓦撒土扬灰的，我还没看见过第二个。
1: 就是，头一个就行啊，怎么地吧。
0: 既然你搅闹了我的赌局，今天咱们得大街上相逢，这就冤家路窄。我要看看你有什么样的本事。
1: 想看？行。怎么看？你是要上半截还是要下半截？你是站着打还是躺着打？咱是打带出声的还是不带出声的？怎么都行，不过可有一样。我说高登啊，我看你来了这么一帮人，你们是窝子狗都上啊，还是单打独斗呢？要是窝子狗都上，说明你们这些个人都没有什么真功夫，你们都是假把式。如果说你们那功夫不是跟师妈师妹妹学的，那咱们就单打独斗。你们谁要单打独斗能把我赢了的话，那我就心里边万万佩服你。你要赢不了我，废话别提，把道闪开，让爷过去。唐铁牛一说这句话，高登微微一笑，你这个矬小子能有几何之战？就我一个人跟你单打独斗，你要赢了我，我就放你过去。 好嘞，抄家伙呀，咱还是动拳脚，
0: 咱们带点响吧。
2: 高登一转身来到他马前，伸手又打马上，就摘下了一条青铜棍，把这棍手中一横，你有什么兵器？
1: 有兵器在这儿呢。
0: 铁棒槌露出来，他拿出这对铁棒槌在面前这么一晃，高登一看差点没乐了。高登心想，男子汉大丈夫，讲究十八般兵器样样精通，刀枪剑戟斧钺钩叉，使什么不好，怎么使棒槌呀？这棒槌是老娘们使的玩意儿，他使这玩意儿啊，真是人长得怪，这兵器使的也怪。高登说，过来。
1: 不用过去，我这人跟谁动手都讲究先让三招，你先来吧，我先让你三招。
0: 如此说来，我就不客气了。哎，
2: 书里一棍搂头盖顶奔着唐铁牛就砸下来，唐铁牛往旁边一闪身，
1: 一招了。
2: 棍横着一扫，唐铁牛汗地八足，噌 就蹦起来，这一棍扫过去了，嘣往旁边一落，两招了。

0: 棍又回来了，唐铁牛蹦往旁边又一蹦，三招了，再可就不让天灵盖。说着话，唐铁牛蹦起来，这俩棒槌奔着脑袋砸下来。高登拿棍往上一磕，太阳穴、踝子骨、肋巴扇。唐铁牛打仗是带口诀的，这一吵吵把高登吵吵的心乱。高登心想，我打了一辈子仗，头一回碰见这么一个对手，怎么他是嘴里边直叨咕啊，叨咕的我心烦意乱。但是高登想，我还得加了点小心，他这棍摆他跟唐铁牛两个人就打在了一起。他们两人这一打在一块儿，两旁边高登手下这些恶奴家丁个个都瞧着呢。哎，我说这玩意儿不能瞅着高少爷就跟这矬小子那么干呢，咱得想办法把这矬小子给拿住啊。对呀，有什么办法？准备绷腿绳子，拿膀子罩他。对，旁边有些恶奴家丁就把绷腿绳子跟膀子准备好。唐铁牛呢，全神贯注跟高登交战，他忽前忽后，忽左忽右，窜蹦跳跃，变幻莫测。高登一边打着，心中暗想，哎呀，这个短命丁感情还有两下子，他这对铁棒槌招数奇特，变幻难防，我得加点小心。高登在这加着小心，打着打着，高登忽然想，我给他来个败中取胜，我来个回手翻身棍，他啪这棍往上边一打，底下拿棍一点，唐铁牛的花盖穴，棍头一拉地，转身往下就拜。高登往下一拜的功夫，他准备唐铁牛如果要追，他突然间一翻身就啪这一棍就砸下来。他拖着棍往下那么一走，唐铁牛啊心里明白呀，他要拜，他拜什么意思啊？引我追，引我一追，他翻身给我一棍，兔崽子，这招数我见过，少给我整这个，我跟着你，我一脚踩在你的棍头上，我让你撤棍撤不出去，你往下一撤棍的时候手就出来了，我把棍就踩下来了。唐铁牛紧跟着往下就踩着棍头，他刚要踩着棍头的时候略微一迟缓，高登这棍呢就已经撤出来了。唐铁牛的脚啊已经踩在这棍头上了，由于没踩瓷实，高登这棍抽出去了。这棍一抽出去，唐铁牛就觉得这个脚跟着一晃呀，他们一晃的功夫，高登这棍由打头上就下来。唐铁牛白铁棒槌往外一弹，嗨嗨，铁棒槌跟棍这么一碰的功夫，唐铁牛这身子略微有点后倾，就在他往后这么一倾的功夫，高登手底下两个恶奴家丁拿着绷腿绳就在唐铁牛后边就上来，这绳子一抖，正兜在唐铁牛的脚后跟上，啊，一下子唐铁牛就来定墩儿。唐铁牛一个定墩儿坐地下，按说他们也抓不住他。唐铁牛刚想往起蹦，紧接那大网子呼就给唐铁牛罩上，网子这一罩上，唐铁牛说，哈，他妈的，你拿我当鱼了啊，这是干什么？再想挣呗，挣呗不出去，这网子口往回那么一收，有人过来把唐铁牛的铁棒子就撤下来，拿过绳子了，把唐铁牛又给捆上，五花大网捆好了之后，把这俩铁棒子往后边这个绳子里边一插，兔崽子，我让你厉害，我让你耍骨头，我让你来能耐，这个打嘴巴，那个拿脚踹，尤其是那赌局的马三过来，这个咣咣踹了唐铁牛好几脚。嘿，小子，有本事把绳给我松开，咱俩再嘎啦嘎啦，把我绑上踹，那叫什么能耐呀？啊，别来个破鼓烂人锤，破墙烂人推，走，推着唐铁牛往府里边来了。高登在头前带路，跟着高登这些恶奴家丁瞅着唐铁牛，有一个人端详他，哎，这小子长得好像在哪儿见过呀？哎呦，这家丁忽然想起来，赶忙跑到高登的跟前，高少爷，这个人可能是状元府的，状元府里边有一个姓唐的叫唐铁牛，官拜四品都尉啊，如果要是他的话，少爷，这您可得小心点儿。 哦，是吗？往后看像，回府再说。押着唐铁牛就回到了高登的府邸。这高登啊，跟太尉高俅住在一块儿。高俅呢是一大片府地呀，高登呢住一跨院，在这跨院里头，高登自个儿花钱修了一座楼，给这楼起了个名字叫艳阳楼。为什么他叫艳阳楼主呢？从这个楼上起的名。高登就在这个楼上整天花天酒地，胡作非为。楼下边靠着院子四周，有他自己修的水牢，有他自己修的刑讯室，有他自己修的关押室。所有跟他不对付的人，只有抓进府内，那就算好不了了。轻者重伤，重者丧命。死了之后，你想告状都找不着地方。今天，高登领着这伙的恶奴，带着唐铁牛进了这院子。来到院子里边之后，高登一回身，走到唐铁牛的跟前，哎，我说你这小子到底叫什么？
1: 没告诉你吗？拔蜡。
0: 哼，天底下哪有姓拔的？你是状元府的吧？
1: 不对，
0: 你姓唐？
1: 不姓唐，我姓拔。
0: 有人认出你来了，说你就是状元府的四品都尉。
1: 四品都尉有这么丢人的吗？跟你们一动手，让你们拿网子就罩上了。状元府那人一个能打你们六个，我跟状元府的人没法比，我就叫拔蜡。
0: 小子，你要不说实话，今天可对你没好。来，先把他给我看押起来，我先吃点饭，吃完饭之后我单独审问他。高登一转身吃饭去了，手底下这帮恶奴稀里呼噜的全都散开了，其中有两个人推推搡搡把唐铁牛就押到一个空屋子里头，推进这屋子里边之后，把门一带，嘎嘣锁上了。这两个家丁就在这屋子门口一左一右二鬼把门在这看着。唐铁牛进到这屋子里边，往地下一坐，仔细往四周一瞧，四壁空空，一无所有，这地下放着很多稻草。唐铁牛心想，完了完了，这个地方就是金棍送了信，我们弟兄来救我，他们也找不着了。谁呢？
2: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总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 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唐铁牛让高登给捉住了，带回府地之后，把他推搡到一个空房子里边，高2个家丁在门口看着他。唐铁牛进了这房子之后，倒捡二背，往周围一瞧，心里合计，我在这地方待着，那些弟兄来解救我，他们也不知道啊。正在这犯合计呢，忽听门口外边有人说话。唐铁牛来到窗户跟前，用这舌尖把窗户纸舔了个窟窿，隔着眼睛往外一看，哎呀，他怎么来了？谁呀？是那干部老头。唐铁牛瞅着心里纳闷啊，这干部老头他怎么进来的？这可是太尉高俅的府地，院子特别大，围墙特别高，门口有把门的，就冲干部老头这身穿戴像个要饭的一样，他怎么说人家也不能让他进来呀、啊？他怎么跑到我被关押的这个房门口来了呢？这个干部老头的穿戴的的确确有点太贫寒了，这老头看上去，你说70也行，说60也行，说80也行。头上拔顶了，稀疏的头发挽了一个蒜头大小的发嘴儿，上面拿一柳条棍别着，穿着一身带补丁的衣服，腰里面扎着一条褪了色的搭布袋子，脚下蹬着一双破洒鞋，这洒鞋后面那根儿啊还张着嘴儿，腰里边斜别着一个打狗棒。老头长得骨瘦如柴，满脸都是皱纹，除了那2个眼睛你瞅着闪闪有点光芒之外，从头上到脚下都灰秃秃的，你要再接着一看，肯定断定他就是一个乞丐。可是这干部老头今天居然就来到唐铁牛被关押的房门外头，跟这2个看守正说话，二位商量商量，让我进去瞧瞧怎么样。这俩看守看了看这干部老头，你这干什么的啊？哎，我呀要饭的，我来看看我朋友。谁是你朋友？屋里边被关押的那位。屋里关押这是你朋友啊？你们俩岁数也不一边大呀，怎么成的朋友？哎，忘年之交嘛，不论大小。他姓唐啊，对，他姓唐，我们还没问明白了你就知道了啊。那没错没错，他是姓唐。你让我进去瞧瞧他怎么样。
6: 瞧瞧他，现在我们少爷没发话，是谁也不能瞧。我告诉你啊，你快点离开这地方，待长了一会儿把你抓起来都塞那屋里。
1: 别家到哪不有个人情面子啊，您二位多多的积德行善，养儿养女往上长，休得让你老婆给你生个大胖小子。少废话，我老婆给我生俩了，我不缺那玩意儿，不缺那个再给你生个大丫头。我说你有事没事吗？没事快点给我滚，别在这站着闲磨牙。别那么横，别那么横，您就说句痛快话吧，让我进不让我进？
6: 我不让你进，走！
1: 您不让我进，我要偏进的呀！你好的胆子，这把门一伸手，把这皮鞭子就从腰里边蹬出来。你再敢往前迈一步，我就拿鞭子抽你，信不信？是啊，你那有个鞭子，噌！这干部老头把那打狗棒蹬出来，我这儿有个棍子，看看咱俩谁能抽上谁。这老头说话一不慌二不忙，迈步真要往里走，
0: 他抬腿刚要往里走，把门这个皮鞭子一顺，你他妈不知好歹，收拾了一鞭子奔这老头斜着就打过来。这鞭子往前一抽，这老头坐井藏头往旁边一闪，拿这打狗

0: 棒，啪一打他的手脖子，这小子这鞭子往后一撤，打这一下是虚的，这老头就说一翻手，棒也不是往他前面哪个部位这么一捅，这举鞭的这个当时站这就不动了，就好像木雕泥塑的一样，您看庙里那泥胎一嘛，就那模样。怎么样，歇会儿吧。那边那一看呀，好小子，你还有两下子，啪过来就是一脚，他这一脚往里一踢，这腿刚那么抬起来，干部老头帮一捅，也不知捅的哪，这位腿抬起来之后放不下了，就这模样，这腿控制到这儿了，平常你就让他在那儿抬着他都站不住，今天就愣站住了。他站那之后，干部老头拿着打狗棒往身背后一背，瞧了瞧他们俩，二位平常也没时间休息，借这功夫好好歇会儿吧啊！他往他俩身上摸，摸什么？摸钥匙，从这边这个身上把这钥匙就掏出来了，来到门前嘎嘣把这锁就开开了，咣啷把门一推，这老头迈步就进来了。老头在门外刚才跟这两个看守动手这一打，唐铁牛看的是清清楚楚，唐铁牛心里边又是一震惊，哎呀，这干巴老头不是一般的人物啊，你别看他穿的戴的这么破旧，好像一个要饭的乞丐一样，长得是糟磕了不起碗，其实这个人这是高人呐，他练的是点穴法呀。猴软英练过点穴法，练了好几年都没练成，就会几个穴位，比武打擂的时候用上了一把，还真好使了。这个老头人家练成了，这点穴法看的已经练到得心应手，炉火纯青了。你看看，你看这玩意儿，三下五除二，这俩小子都不动他了。哎呀，这功夫这老头就进来了。朋友，你受苦了。哎呀，我说老爷子，你来了，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哎呀，咱们是相好的弟兄，我哪能不知道把你关在哪儿呢？过来，这老头就给他解绑绳，绑绳解开之后，在绳子上别那俩铁棒槌也给他拿过来了。唐铁牛赶忙把棒槌接过来，往身后一跨。哎呀，高爷子，我服了您了，这回我可看出您的庐山真面目了，您可是位高人。嗨，不高，中等个，快点走吧。再晚一会儿的功夫，那高登要回来，咱俩谁也跑不了了。好，我就跟着您走。唐铁牛跟着这干巴老头就出来，出这屋之后，顺着房山头往里边一拐，这就是院墙。这院墙挺高啊。来到院墙底下，这老头往上瞧了瞧，我说：“唐爷，这么样吧，咱俩谁先过呀？”唐铁牛说：“谁先过都行，这墙挡不住我，我一纵身就过去了。”您一纵身过去了，我可一纵身过不去，没别的，您蹲下，我踩您肩膀子借您一把劲儿，您一起来，我往上窜一下子，扒着墙头爬过去。用不着，老爷子，你这是跟我装傻啊？就冲刚才在门口您那点穴法两下子，那把门的都不能动了，说明您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哎，各练一功啊，这叫各使一股劲儿，拉屎鼓掉帽子，懂吧？嗨，那什么词儿那是？来吧，来吧，蹲下吧。唐铁牛说：“好，就冲您救我了，我怎么也得蹲下。”唐铁牛往这儿一蹲，这干巴老头一抬脚就踩在肩膀头上，这个腿往起一抬，踩在两个肩膀子上。唐铁牛往起一起身的功夫，他就感觉到这肩膀头上好像没人一样那么轻。再一抬头，这干巴老头已经没了，过去了。嘿，真快呀！唐铁牛一纵身扔蹦蹭，他就蹦在了墙头上了。紧接着又一滴溜油蹭蹦外边来，一看那干巴老头在外边等着他呢。 来来来来，哎，那也得，我知道您用不着我帮忙，净跟我在这儿来戏。俩人顺着这胡同就跑出来了，拐弯抹角来到一个僻静所在，停足站住。老爷子，您别走了，您要上哪儿去？
1: 我呀，没地儿去。
0: 天是我的房顶，地是我的屋地呀，我是哪儿都可以存身。我今天就为救你来的，你这不被救了吗？我就该走了。
1: 不，老爷子，这我得问问您呐，今儿个您干嘛上那赌局上去了？
0: 哎，别提了，我听人家说呀，上那赌局上，要是聚赌的话，运气好，下一个能赢仨。结果我到那儿不但没赢，全身的钱都输光了。幸亏你去了，你要不去呀，我得让他们把我打死。
1: 不能，老爷子，我可看出来了，你让他们踢过来踢过去，打得那么厉害，您看浑身上下一点伤都没有，说明您这功夫到家了。
0: 哎，哪个是啊？我这破衣裳净补丁厚，糖坯。
1: 嗨，您别客气了。哎，我记得您不是找儿子吗？您那儿子找着没有？
0: 哎，别提了，我这儿子到现在也没找着。
1: 您那儿子长得有什么特征？
0: 我这儿子什么特征也没有，只有我见着能认识。
1: 对呀，您是他爹呀，见着能不认识吗？您这儿子个儿高矮，
0: 哎，我也说不清了。
1: 多大岁数？
0: 他指定是比我小。
1: 对，我再问您，您这儿子在什么地方啊？
0: 听他们说就在东京汴梁这一带，所以我四处寻找。
1: 哦，这就不好办了。这么样吧，老爷子，您要是找不着的话，有什么难处，到状元府里去找我。你也知道我叫什么，到那儿你找我。别的忙帮不上，帮您俩钱还可以。
0: 好，好，好，那我就谢谢您了。
1: 我看实在不行的话，您就跟我进状元府得了。我们状元府里边有的是闲房，您就在那吃，在那住，没事出来找儿子，这行不行啊？
0: 用不着，用不着，我这个人呐，不愿意寄人篱下，哪怕我要饭呢，得自个儿说了算，我就这么个脾气。
1: 嗨，好吧，那这么着，您就要走了。
0: 告辞了，告辞了，有什么事儿咱们回头再见。我老在东京汴梁转悠，所以咱们俩总有见面的机会。
1: 好嘞，您慢走。
0: 好，回见。
1: 这老头一转身走了，
0: 唐铁牛瞅着这老头的背影，他琢磨了老半天，这个人可真是一个怪人呐。
1: 哎，不管怎么说，让他把我救出来了，回去。唐铁牛摇摇晃晃，拽拽的往回走，顺着大街奔状元府。正走着走着，一看由打对面走过来几个人：玉志霄、孔生、徐文彪，还有金贵儿、石长青、花云平。这几个人后边还领着二三十个壮丁，干什么来了？来解救唐铁牛来了。金贵儿回去一报信儿。弟兄几个马上临时凑起了这么一伙的人，就奔这儿来。来到原来他们打架的地方，一看这人都没了。问老百姓，老百姓谁也不知道把这唐铁牛给带哪去了。就即使个别有知道的，他也不敢说，因为他们知道那是花太岁、美金刚、高登把这位带走的。你敢指出来上高府了？要是高登知道了，不得收拾你吗？这老百姓怕高登，就怕到这种地步。所以他们找不着唐铁牛，就满街乱逛，到处打听，打听了很长时间了。也正是唐铁牛被压在屋子里边这段时间，唐爷出来在大街上碰见了金贵，一看，哎呀，
2: 香哥，你上哪去了？
1: 哎，哪去了？溜达了溜达。你们干什么呀？带那么一帮人？
2: 徐文彪一看。
3: 哎，我说三爷，您这壶筛的可够热乎的啊，让我们大伙闹了一场虚惊，到底有事没事？
1: 没事儿，哪来的事儿？回家。
2: 一边走着，大家伙七嘴八舌就问他呀：“到底怎么的了？你说说。”
1: 没怎么的。

0: 其实吧，我就碰上那高登了。什么叫花太岁美金刚？这高登跟我一见面，就报出他的字号来了。我说你叫高登，我叫拔蜡，吹灯拔蜡，我让你灯没亮。结果这高登呢，弄一帮人给我动手。我当时一不小心，他们弄个绷腿绳，他娘家把我就给绷倒了。把我绷倒了之后呢，就把我捆起来，捆起来之后呢，就把我带他们家去了，带他们家去之后呢，就把我关到一个空房子里边了，门口高俩人看着。金贵一听，哎，祥哥，那你怎么出来的？
1: 怎么出来的？到家再说。
0: 哎，大家伙在后边跟着唐铁牛一直回到了状元府。到了状元府，先到唐铁牛的住室，到他住室屋里边，唐铁牛一坐，
1: 你们猜我怎么出来的？嗨，我一看实在没辙了，老兄弟搬兵也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我就把我的决议使出来了。
0: 决议？徐文彪说，三哥你有什么决议？
1: 嗨，三哥的决议多了，一手一手的往外露，今天我给你们露一手。解锁法，我把这解锁法一使，浑身一较劲，嘁哧咔嚓，这绳子全掉了，
0: 没解扣就掉了。
1: 对，他自个儿就往下秃噜，因为我这解锁法为了解绳子，我这骨头全挪背，这是专门一手功夫。经过这仙哥，我可没听说你会这玩意儿。
0: 哎，我能告诉你吗？
1: 啊，关键时刻我才跟你说呢。啊，先哥赶明把这招交给我得了呗，慢慢来，你对三哥好着点，我什么都交给你。
0: 徐文彪瞅着唐铁牛那个眼睛，心想你是胡说八道。正这个功夫，旁边有人过来了，唐三爷回来了，状元老爷正等着您呢。
1: 哎，对了，我忘了，快点见状元家。
0: 唐铁牛领着众位弟兄急急忙忙就来到了周顺这儿。他一见周顺，周顺面沉似水，三哥你上哪儿去了？
1: 没事儿，溜达溜达。
0: 三哥，我正想让你跟众位弟兄带着石和尚监狱里边给阮英探监呢。
1: 那没说的，我正想见见猴呢。
0: 好吧，既然这样，你就跟大哥二哥还有四哥你们一同前往。
1: 行。
0: 唐铁牛当时跟徐文彪、孔生再加上尉迟骁，他们几个人提了一个大石盒就奔着监房来了。为什么探望阮英只来了这么四位呢？周景龙、石长青、花云平等人干什么去了？周景龙他自己有安排。周景龙打算领着石长青、花云平等人又亲自到御史台衙门里边去拜见一下御史大人。他打算见了御史大人，当面陈述一下阮英的冤情。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让这位御史台大人升堂问案的时候对阮英详查明断，用现在的话说，打算去走走后门。他们的弟兄四个提溜着石盒走了之后，周景龙领着石长青、花云平正准备要动身去御史台府的时候，来了一个差人给送来一封信。这封信是哪儿来的？这封信是铁龙山送来的。铁龙山那有个寨主叫铁化雄，铁化雄把这封信派专人送到周景龙的状元府。周景龙把这封信拆开打开一瞧，周景龙在心底上又增加了一层愁云。为什么？什么信呢？铁龙铁化雄告诉周景龙说，阮英啊从小定了一门娃娃亲，叫刘秀香。这姑娘刘秀香乃是梁山一百单八将里边赤发鬼刘唐的女儿，小时候就定了亲了。现在姑娘已经长大了，人家家里边把这姑娘给送到铁龙山上来了，知道阮英在铁龙山，把姑娘送到这儿来，因为女大该嫁，打算把这姑娘送到山上跟阮英完婚。送到山上一打听，知道阮英在东京汴梁状元府里头，所以铁化雄扶了一封信，把这信就送到这儿来。问周景龙，也问阮英，这姑娘什么时候往这儿送？你们什么时候

0: 时候结婚，你们是派轿到山上抬这姑娘啊，还是我们用车把她送进东京？周景龙一看这封信啊，心想，送什么送啊，这新郎子现在在监狱里边压着呢，官司还没了结呢，结什么婚呢？这就叫屋漏偏逢连阴雨，穿破丹玉顶头风。周景龙把这信看完了，先压在这儿了，暗想，等我回来之后，我想个办法给他扶一封信吧。周景龙这儿领着弟兄们奔御史台衙门去了，唐铁牛他们那哥四个提溜着石盒就来到了监狱门口了。在监狱门口这一站，唐铁牛由远处往那一瞧，哎呀，今儿个这个监要探不成。为什么？他发现在这御史台监狱大门外边有很多的官兵，这些官兵都是全副武装，佩刀跨剑，为首的有一个首领盔甲在身，这个人手扶着剑都，正在这个监狱门口来回踱步。哎呦，这监狱门口一眼望去是戒备森严。唐铁牛把脚步就停住了，几位慢走，这监狱门口从来没见过官军把守，今儿个多了这么多军队，这怎么回事？徐文彪那是文武全才有心计的人。是啊，怎么回事呢？你们几位在这等着，我过去问一问。多加小心，我告诉你文彪，无论如何这石盒得给猴送进去，一提给猴送饭，我这心里边就受了感动了，说明我们弟兄没忘了他。刚才我以为你们大伙都把他忘了呢，这饭要送不进去，咱们这头可就白磕了。行了，三哥您就甭管了。徐文彪几步走到跟前，他先出来当官的走过来一报案，这位老爷，请问您尊姓大名？盔甲在身的那个武官把宝剑的剑柄往身旁一推，看了看徐文彪，我姓刘，叫刘斌，你是干什么的？这位老爷，我是到这来探监的。探监的？探谁啊？探阮英。阮英？你知道不知道阮英是杀人的要犯啊？这个我倒不知道他杀人，我只知道他坐了监了，我跟他是非常要好的弟兄，他坐了监了，我们倒来探望探望。老爷，能允许我们进去瞧瞧吗？
1: 不行。知道为什么在监门外边来了这么多官军吗？
0: 就是专门看押阮英的。咱们下次再说。
2: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 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盔甲在身的那个武官，把宝剑的剑柄往身旁一推。阮英是个飞贼，绿林出身，他会高来高去，穿房越脊如履平地。经营殿帅怕阮英逃跑喽，所以派我到这里来，知道吗？我是经营团练。
6: 哦，团练大人，
0: 不知道是团练大人到此，多有失敬，多有失敬，团练大人。不过我们只是见见他，没有别的意思。您能不能网开一面，高抬贵手呢？
1: 少废话，滚去！再有多说，别说把你捉拿起来，一起试问。
6: 哦，好好好，
0: 徐文彪就知道今天这个奸探不成了。徐文彪转身就回来了。徐文彪往回这一走，尉迟骁、孔生一看，完，
1: 今天呢进不去了。
7: 唐铁牛说：“没听说，怎么样？”
6: 三哥、大哥、二哥，看来不行了。
0: 看见把门那位吗？那是经营团练，他叫刘斌，奉经营殿帅的命令，特意在这把着门，怕阮英跑喽，不准别人见他。不行啊，再说别的，把咱们一块儿都抓起来了。
7: 废物，我说文彪，我就知道你办不成这事儿，躲开，看我的。
6: 三哥，这事儿可不能勉强啊，您可别惹出祸来。
7: 惹出祸来，你放心，我给你使一个调虎离山计，保证咱们就把奸探成。
6: 你怎么使调虎离山计？
7: 我到那儿去，我就把这小子勾引走了，我把他勾引走了之后，你们提了石盒就往里进。
1: 于是小说：“对对对，孔生说我就听你的，我看还是老三说话爽快。”
0: 徐文彪一听就知道这里边要出事。徐文彪心想，唐铁牛出那主意多半都是馊主意，一旦行起来保证惹娄子。
6: 三哥，你可不要胆大妄为。
7: 你瞧我的吧，没关系。唐铁牛尬游尬游就过来。听说您是经营团练大人吗？
1: 嗯，这刘斌一看怎么来这么一位，3尺多高，2尺半宽，长得奇骨伦敦雅骨伦敦，好像一个将筷子一样。
8: 啊，我是刘斌。
7: 团练大人，高抬贵手，让我们进去探探监呗。那猴是被去喊冤的，他本来没罪，他在前线上那也是出生入死，为国立功，大藏军山身先士卒，差点没把脑袋玩掉了。你也是当兵的，你也是当武将的，一笔写不出两个当武将的来。事到如今他被去喊冤了，您能说就在这看着袖手旁观不管吗？不能扒道忙，你帮个小忙，我们来送饭，你让我们进去，这还不行吗？真要是您把这个事办成了，我们得感恩戴德呀。万一将来您要有坐监狱那天呢，我们也会这样做的。
0: 这话有这么说的吗？
6: 这话一说，刘斌一听，
1: 你叫什么名字？
7: 我姓唐，我叫唐铁牛。说实在的，我在金殿上也是受过皇封的人，4品都尉。
1: 哦，既是4品都尉，你也是一个武官，
0: 既然是武官，就应该知道国法，阮英身犯的国法不能够探监。现在御史台尚未开堂，怎么能让他跟你们见面呢？在这期间你们要串了口供呢？
7: 没那事儿，我们怎么能跟他串口供呢？我们又没跟他一块杀人放火。免得事儿，免得事儿，让我们进去。来来来来来，快点快点。
0: 他摆手就让人家过来，徐文彪瞅着这一

意思人家没点头呢，我们就提了石盒愣往上上啊啊！他是一扳手，徐云彪一合计，也可能他把这事说通了，他的远处啊没听明白他到底怎么讲的。走，提了石盒这几位就要往前走。哎呦，这刘斌一看他急了，刘斌把这宝剑往前一推，擦，这宝剑亮出来，站住！我看你们哪个大胆敢往前走，再多走一步，我要命令手下的军卒把你们全部捉获。唐铁牛一瞧，呀，怎么着？急了？犯不上这样啊！啊，他把棒槌摘下来了。告诉你，你有宝剑，我有棒槌。你那宝剑能杀人，我这棒槌也不是吃素的。今天咱们这个事儿，要是好说好了，你就放我们进去。刀上要无论多好，可不如不拉口。真要动起手来，说不定是谁输谁赢。唐铁牛这一叫号，你想这团练刘斌能听他的吗？本来他就没把唐铁牛放到眼里的。这刘斌宝剑手中一挥，吩咐两旁边中尉的将，把这几个人一起给我拿下。宝剑一挥，说了一声"一起拿下"，呼啦的一下子，这附近的二三百官军。官军们各支兵器一起就上来，想捉拿他们弟兄四个。这弟兄四个人可不是一般的人，尤其那大爷尉迟骁跟二爷孔生，那都是一听见打仗后脑勺都乐了一茬。一看怎么着，你们要想过来捉拿我们，我们探监不成，怎么也不能让你们把我给拿住了。尉迟骁一伸手把钢鞭就蹬出来了，孔生一伸手在屁股后边把短把斧子就提了出来了。这阵徐文彪比较冷静，但是他冷静也不行了。徐文彪一看这几位都亮家伙了，你说我能束手被擒吗？徐文彪身上还没带兵器，徐文彪没带兵器，从这兵卒的手里边夺过一条枪来，这哥几个就动起手来了。他们这一动起手来，唐铁牛拿着棒子就对着刘斌，这刘斌手中摆着宝剑，唰一剑奔着唐铁牛就扎过来。唐铁牛往旁边一闪身，嘡的一棒子，揉这一棒子奔脑袋就打下来。这刘斌往前一缩颈藏头，两人打在了一起。打着打着，唐铁牛在部下他能蹦，扔蹦一下子就蹦起来。这一蹦把这刘斌吓一跳，刘斌一摆宝剑，啊，心想这小怎么蹦那么高？你别看他长得矮，这蹦可不矮。唐铁牛蹦起来之后往下一落，就落到了刘斌的身后头了。他往他身后一落，这刘斌他就害怕，心想在身后边落下给我一棒呗。他拿这个宝剑一回身，嗨，回身就这一剑奔唐铁牛砍来了。这唐铁牛呢往地下那么一趴，横着就一棒子，啪，他正好他这个腿回身一剑抬起一条腿来，一条腿之地，这一棒子正打到底下这踝子骨上，嚓！刘斌当场哭腾就坐地下。怎么了？这一棒子把踝子骨这地方骨头给打折了，骨折了。刘斌这一坐下，唐铁牛把棒子手中一端，怎么样？我说不让你拦我吧，你偏拦，今儿个你有灾。唐铁牛为什么不接着打？他心里也有数。唐铁牛心想，我真要接着打，一棒子把他脑袋打出篓子来，这就是一条人命，这事儿就更麻烦了。状元呢，这官司就打不过来了。我既然是把你打躺下，那也就得了。唐铁牛一看周围很多官兵冲着他也包围过来，唐铁牛摆开棒子，叮了咣啷就跟这官兵打。这刘兵腿一打折了，坐在地下，他嘴可没闲着，吩咐手下的军卒，快点够奔京津殿帅那里去报信，快发官。

经营殿帅刘彦农。刘彦农跨骑一匹昏红马，手中端了一口三挺板门刀。听人说了，劫牢反狱那个首领是个子很矮、粗不伦敦的那么一个小子，自己报名是四品都尉唐铁牛。这刘彦农也知道这唐铁牛是状元府里的这么一个怪人，他一看见唐铁牛就先把他认出来，姓唐的，你往哪里跑？你敢带头劫牢反狱，真是吃了雄心豹胆。他催马过来，直奔唐铁牛。唐铁牛这阵就想着夺路逃跑，他跟这位经营殿帅刘彦农叮当打了那么几个招数，有打的那个马肚皮底下滋溜就钻过去了。这刘彦农拿刀唰唰，怎么找不着了？为什么从马肚子底下钻出去了？唐铁牛钻出去后撒腿就跑，刘彦农一带马的缰绳一回头一看，扔崩扔崩的那小子跑了，追，带着官军可着街道，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就追起来了。这一追呀，唐铁牛使出浑身的解数，撒腿跑，噔蹦噔蹦，连窜再蹦，蹦着蹦着，唐铁牛回头一看，不好啊，这官军很多骑马的，非把我追上不可，不能走直道。一转身增，他钻胡同了。钻进胡同之后，走到这胡同堵头这一看，他妈的，这是死胡同。一看官军奔着胡同这围过来，唐铁牛一着急，一看旁边是个高大的院墙，他一纵身扔崩噌，跳到院墙里边来了。跳进来之后，这是另一番清静世界。唐铁牛一看这个院子好静啊，好大呀，这是一个大花园，院子里边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青之草，时逢秋季，阵阵金风吹来一阵桂花的幽香。哎呦，这是个大地方，这是谁的家呀？不管谁家，先在此处躲躲身子吧。唐铁牛顺着这花园的甬路往前走，走着走着就看前边花园那个月亮门那个地方有一个人挑了一个灯笼，看见唐铁牛了，他弹唆了一声来了。唐铁牛当时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哎呀，他说谁呀？说我呀。回头看了看，这花园里没别人，就我自个儿一个，那是问我啊，来了。他的牛想，现在我就得顺口答应，给个杆我就往上爬了，走一步混一步，哪步混不下去了咱再说。就看挑灯笼那个人迈着方步奔唐铁牛跟前就走过来，走到切近，唐铁牛借着灯光一看挑灯笼那个人，唐铁牛心里面又一合计，耶，挑灯笼这个人穿的这个衣着好像那宫里的太监呢，这地方不是皇宫啊，怎么还出来太监了？唐铁牛是满脸堆笑，笑得非常不自然。你琢磨着让官军给撵这院里来吧，他笑能好吗？这位挑着灯笼看了看唐铁牛，是古大夫吗？啊，唐铁牛听什么古大夫？认错人了，管我叫古大夫，认错人我也得答应着，要不然的话我在这院里待不住。是，正是古大夫。哎呦，您才来呀？啊，车呢？在外头呢。让他们回去了。哦，好好，你快跟我来，王爷正等着你呢。哎，好。王爷？唐铁牛心想，他娘的是哪个王爷呀？我说这花园这么破的，感情这是王府啊？哪个王爷呢？大宋朝的王爷可多了，先甭管他哪个王爷，到了见了再说，走一步看一步。就看那个太监领着唐铁牛就来到了一间住室的门外。古大夫您稍等。哎，好。唐铁牛站那儿，这个太监进去不多时转身又出来了。八翁千岁等候多时了，请您给王爷看病。啊，
唐铁牛一听，八王千岁。

0: 我跑到八王府里来了。哎呦我的天哪，这唐铁牛别看是磨盘山的大寨主，但是他当上了四品都尉之后，在东京汴梁住了这么长的时间，耳闻目睹，听到了不少事情，朝中的官员他也知道一些，尤其对这八王，他可知道这可是位居显赫的一个王爷。大宋朝就有八王，别的朝代没有。为什么呢？宋太祖赵匡胤得了江山之后，他的弟弟继承了他的皇位。有人说烛光浮影千古之谜，是赵光义刺杀了赵匡胤，但这个事儿到现在也没弄清楚。反正是赵光义当了皇帝之后，赵匡胤的媳妇贺后去骂殿，最后这赵光义就封赵匡胤的儿子赵德芳为八王千岁。八千岁，皇上叫万岁，他叫八千岁，比皇上就差两千岁，那就说除了皇上之后就属他了。因为这是两支儿，所以自打赵德芳当了八王之后，这八王世袭一辈儿一个，是一辈儿一个，传到八弟徽宗皇帝这一帝的时候，这个八千岁姓赵，叫赵简，这是本朝的八王。唐廷就知道除了皇上就属这位大了，我今天怎么跑这儿来了？这可是瞎撞撞进来的。哎呦，还让我给他看病，我哪会看病啊？打藏云山的时候，我倒装了一回大夫，别说也算有点底儿，事已至此啊，干脆我就进去装大夫瞧瞧吧。唐铁牛跟着尬悠尬悠就进来，走进王家的这个卧室，先闻见一阵阵檀香味儿，这檀香炉里边正燃着香呢。一看，在龙榻之上，黄罗幔帐一半高挑，半躺半卧一个老者。所谓老者呀，因为看他有胡子，这胡子都已经花白了。这王爷比徽宗年纪大，其实不算太大，还没到50呢。由于久病在床，面容憔悴，看上去比较苍老。唐铁牛进来之后，二话没说，先在床前咕噔跪下来，给王家千岁见礼。就看病榻上的八千岁说话了：“下面是古大夫吗？”“
1: 哎，正是我。”“
0: 古大夫，听说你医术高明，今天特意把你请来给孤王看病。古大夫，给孤王看看病吧。如若把我的病看好，我必有重赏。”“
1: 哎，谢王爷。赏不赏的那不在话下，主要我愿意为王爷效劳啊。”
0: 唐铁牛站起来：“
1: 来呀，找个椅子来，找个枕头，我给王爷先号号脉。”旁边这太监瞅着还纳闷呢，心想一般这行医的大夫出来都得有那药箱，得有那脉诊呢，怎么这位空着手什么也没带呢？又一转念，这玩意儿行医可能各家有各家的传授，人家这就用别人的枕头就号脉。对，有人给找过一个枕头来，往床边这一放，让王爷把这个胳膊就放在这枕头上了。唐铁牛呢，吩咐人给搬过一个墩子来，这叫龙墩，搬到床前。唐铁牛坐在这个龙墩上，一伸手给王爷号脉，觉得矮点儿，够不着，站起来把上面这垫儿拿下来了，往旁边一放，一抬腿，嘚儿，他蹲在上面。哎，这正好。旁边太监瞅着也不敢笑，心想这大夫怎么长这模样？又一琢磨，俗话说，人长古怪相，必有古怪能啊！你别看这样，能治病就行。唐铁牛给王爷号了半天脉，他懂得脉吗？他什么全不懂，煞有介事，跟真事儿一样。王爷，您这病是怎么得的呢？

不能跟我说什么。哎，顾大夫，我这病是由打气上而得呀，生了闷气了，您感觉怎么地呢？我已经半年多不上朝了，当然啦，起初并没有这么重，近半个月来，我感觉到病情严重了，我就觉得心里边堵得慌，有一口气在这地方塞着，牢也打不开，饭也吃不下去，水也不想喝呀。我想照此下去，孤王岂不是无命休矣呀？不能，不能，不能，不能！哦，您是跟谁置的气呢？不要说了，跟皇上置气呀。太太，您心想这事儿往下不能问了。他跟皇上置气，我要一问的话，他也不能跟我说呀。其实这8000岁真正是跟皇帝置气，跟谁置气？跟宋徽宗。他为什么跟宋徽宗置气呢？因为当时在京都城里边有一个名妓叫李师师，这个李师师据说长得有倾国倾城之色，非常漂亮。朝中这伙子奸臣，尤其是高俅、杨戬、童贯、蔡京等人，把这个消息也不怎么就传到宋徽宗的耳朵里边去了。尤其是这太师蔡京，他看出来宋徽宗听到李师师长得貌美，这心里边有点向往之意，所以蔡京呢就想方设法让这宋徽宗微服私访上妓院去了一趟。到妓院里边跟这李师师一见面，俩人是一见钟情。打那之后啊，宋徽宗老想上妓院里边溜达。皇帝经常微服私访，他这微服私访可不是查访民情，是查访妓院。你说这皇帝是多么荒淫无耻！后来呢，蔡京他想了个办法，在皇宫里边给挖一地道，这地道直接通到李师师的妓院。皇上逛妓院可以走地道，为了不让别人知道，也不知道怎么弄的，纸里边没包住火，这消息就传到8000岁的耳朵里了。8000岁听到这件事情之后，那真是怒火中烧，抱着8面金钱，亲自到后宫里边，当堂质问宋徽宗。这宋徽宗呢，矢口否认他去过。他去的时候也不以皇上身份去逛妓院的，他是扮成平民去的。你想他当了8000岁，能承认吗？但是8000岁有确凿证据说他去了，因为这个。争吵了一顿，8000岁弄了一肚子气回来了。打那回来之后，再也不上朝，咱们下次再说。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机动车登记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上的所有人名称与车主身份证姓名不一致，能否申请注册登记？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这是不能的。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15条相关规定，机动车来历证明记载的机动车所有人与身份证明不符的，不予办理注册登记，建议向销售方申请重新开具与车主身份证一致名称的销售发票，再向车辆管理所申请机动车注册登记。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0: 会啼，学会哭。
1: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是观众们齐
4: 呀，
3: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5: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

0: 左小楼。
1: 吃一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2: 哎呀，不对吧，大哥，
3: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3: 哦，
4: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1: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5: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玩。
7: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0: 春若无酒花蒙羞，夏若无酒风生病，秋若无酒月荼明，冬若无酒雪梅杏，早若无酒懒下床，晚若无酒睡不定，一时无酒便有灾，因此把酒当性命。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我的各位听友再一次来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哎，刚才一上来这首定场诗应该是说出了很多这个好酒的朋友堪称是酒鬼这个级别的朋友的内心感受，但是我们真心希望日常生活当中这样的酒鬼能够越少越好。节目一上来咱们还是继续为您播出系列专题，为您展示曲艺段子里那些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今儿咱们听到的这是一段快板书，叫做《刘伶醉酒》，表演者是郭鹤鸣，咱们来共同欣赏。

年年到有三月三，王母娘娘百花船，船帮船底檀香木，珍珠玛瑙香衬玉石栏杆，上方道有梭罗树，鲁班法岛立桅杆，二十八宿拉船纤，四大金刚把座搬，王母娘娘船上坐，九天玄女吹打拉弹，三月三王母娘娘蟠桃会，南天门外来了上说的上八仙，在他头里头走，东方朔西方朔，后跟着长眉李大仙，和和二圣两旁站，又来了偷桃的小博园，王禅王敖也来到，后跟着中八移动仙，张国老骑驴头里的走，铁拐里的葫芦冒青烟，汉钟离扇子拿在手，韩湘子挎着小花篮，曹国舅打定了阴阳板，蓝采和的竹箫吹了一个欢，吕洞宾的宝剑背在了身后，贺仙姑的罩咧在肩上担，众仙驾云来上寿，又来了那下巴移动仙，一枝梅搅成光来上寿，后跟着师兄柳大仙，吴艳娘娘也来到，借子王英把寿丹，纪晓棠就在头里的走，后跟着个刘海戏金蝉，下八仙里缺一位，杜康低头跟在了后边，众仙驾云来上寿，王母一见心喜欢，今天本是我的寿诞日，你们谁有寿礼朝上端，言还未尽有人搭了话，谁呀？跪下了偷他的小博园，今天本是王母您老寿诞日，我带来的寿桃您尝尝鲜。王母闻听心欢喜，我赏给你们烧酒几大坛，小博园喝了个酩酊醉的，东倒西歪打猴拳，开拳就把汉钟离打，张国老骑驴他个跑了一溜烟，一伸手推到了铁拐里，贺仙姑的罩咧撕了半边，王母一见冲冲怒，叫孽障小博园，我赏给你的烧酒你不用，为何在这里打猴拳，博园闻听忙跪倒，口尊王母请听言，往年我们上寿是三八二十四，今年为何的上了我们二十三，王母摆手说我不信，一五一十的数八仙，三三见九数一遍，数了个二八一七二十三，每年我的烧酒不够用啊，今年为何上了几坛，掐指寻闻仔细算，缺少了刘伶好酒的仙，你们谁领我的一旨把天堂下，把喝酒之人给我带上天，言还未尽有人搭了话，杜康跪倒地平川，说我领一旨把天堂下，把喝酒之人我能带上天，王母闻听把头点，别误了我的来年三月初三，杜康叩头说遵旨的，不用王母叮咛咱，杜康迈步来到南天门外，不由得心中打算盘，掐指寻闻仔细算，才知道喝酒之人他的住家就在栾陵关，脚驾祥云腾空起的，眼前来在了栾陵关，收住了云头乐下去的，他二足乐在了地平川，迈步就把栾陵关进，有一块贤地在眼前，这杜康冲定着贤地指了一指，点画个酒馆门面三间，点画酒缸与酒篓，那天平等子与算盘，点画出了笔墨砚瓦一本账，这个酒壶酒漏样样全，高条幌子一丈二，朗言大话写在了上边，上联写文酒三分醉，下联配开坛十里仙，有人来喝一两酒，银子要你十两三，有人来喝二两酒，不醉你三年不要酒钱，杜康摇身仔细一遍，变了个酒保坐在里边，按下杜康，我且不表，咱们再把刘伶说一番，这一日刘伶在家中坐，只觉得心中不耐烦，开言便把贤妻叫，你跟随丈夫把门关，
刘伶站起身形往外走，黄氏家人他的紧随在后边。刘伶来在街门外，黄氏家人他把街门关了一个严上严。刘伶迈步往前走，看见了一个酒馆，门面三间，高挑幌子一丈二，朗言大话写在了上边。上联写文酒三分醉，下联配开坛十里仙。有人来喝一两酒嘛，银子要我十两三。有人来喝二两酒，不醉了我的三年不要酒钱。刘伶看罢冲冲的怒，哪儿来的狂徒出此朗言，今日我把你的酒馆进，不喝你一缸，喝你八坛，喝着喝着高了兴，我把你的大坛小坛全给你喝干。刘伶进了小酒馆，叫酒保，你听言，你们这里卖的什么酒啊，你把这个酒名报给咱。酒保闻听开言道，口尊客爷请听言，我们这里卖状元红、玫瑰露，有白干酒，客爷您把什么酒餐。刘伶说，你给我打过二两玫瑰露，端在我的面前我尝尝鲜。这酒保的掐指寻门仔细算，才知道喝酒之人他不非凡，急慌忙打来了二两酒的酒壶，以礼下仙丹，将酒壶放在了桌面上，口尊客爷您尝尝鲜。这刘伶喝了一口甜似蜜，又喝了二口比蜜还甜，当时喝了二两酒，叫酒保，你这个酒的能醉我三年，也是我上街闲游散逛，我的腰中没带散碎钱。刘伶站起身形就要走的，酒保上前拉衣衫，你姓子名谁对我讲，家乡住处对我言。刘伶说，我住在南门以内剪子巷，我住路北门冲南，姓刘名伶就是我，人称我是好酒的仙。酒保闻听开言道，尊刘兄请听言，你的名姓对我讲的，我的名姓对你谈，姓杜名康就是我，人称我是造酒的仙。哥哥你会喝，兄弟我会造，杨氏之间大有缘。刘伶的转身就要走的，酒保上前拉衣衫，从腰中解下了装魂带，尊刘兄你听言，你把此带腰中系，三年后全凭此带我找你要酒钱。刘伶接过此带腰中系，迈步来到酒馆的外边，晃晃悠悠回家转，不多时来在自家门前，迈步就把台阶上他的伸出手来打门环。黄氏家人的扣针指，款动金莲往外翻，用手开开

门两扇，看见了丈夫站在门前，家人一见面带笑的急慌忙走到了近前，将他搀，将丈夫搀到了客厅内的，口尊郎君请听言，往日喝酒你拿着酒啊，今日为何你个让酒拿着咱。刘伶闻听这句话，口叫贤妻你听言，往日喝酒无有事，大概我这今天一命啊要染黄泉，为丈夫倒有几句知心的话，你可千千万万的记心间，我死后不要与我踩营地，你想我埋在烧锅里边，我死后不要给我买棺椁，你想我盛在酒缸里边，我死后不要点浆水的烧黄二酒泼两坛，我死后不要挑前指酒幌子当做了隐晦的幡，我死后不要僧河道，大喝酒之人请到灵前，会喝酒的你们来喝酒的，不会喝酒来划拳，杨氏之间行酒令，为丈夫死后也喜欢，你我若有夫妻意，披麻戴孝等我三年，你我没有夫妻意，反穿家的罗裙令嫁男。刘伶说罢断了气，哭坏了家人女婵娟，街坊邻居来把他劝的，急忙搭了口那木灵棺，将刘伶停在了客厅内的五宫蜡签儿摆在灵前，到了一期经一念，烧黄二酒破两坛，这一日近期要出殡了，看热闹的人等来了万万千，真有那十不闲的炒了开路鬼，关照聚是七十二仙，将刘伶抬到了坟地内的，哭坏了家人女婵娟，街坊劝他回家转，一到三天罢坟园，又到五七去烧散，不多不少整整三年。这一日杜康在天堂坐，想起了刘伶喝醉整三年，脚驾祥云腾空起的，眼前来在了栾岭关，收住我的云头乐下去，在他二足乐在了地平川，迈步就把栾岭关进，刘伶的大门在眼前的，迈步就把台阶上，伸出手来打门环，皇室家人用手开开门两扇，看见个道长站在门前，家人一见开言道，尊道长您可是找我来化缘。杜康闻听面带着笑，口尊贤嫂请听言，前三年刘兄喝了我的酒，我来找他要酒钱。家人闻听冲冲的怒的，口叫老道你听言，前三年奴的丈夫喝了你的酒，你在你的鸳鸯湖内下着蒙寒，蒙寒要死，奴的夫主你竟敢胆大来要酒钱，三生叫的活，奴的夫主的砸锅卖铁还了你的酒钱，三生叫不活，奴的夫主的手拉老儿到当官。杜康闻听

0: 好，直播间里的所有考生家长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收听收看正在为您播出的直通高校招生办连云港广播电视台国际本科专场直播，我是主持人颖儿。现在正是高考填报志愿的一个关键的时期，很多家长朋友们都想要去了解关于到国际本科这一块的升学通道，担心分不清项目的正规性，也不了解留学的费用是什么样的，不了解录取的门槛以及学历的含金量。所以说呢，在今天我们的直播中，将会有七所国内重点高校的招生老师依次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深度来解读各个项目，从院校的实力到项目的资质以及留学的预算和录取学历四大维度，完整的来为大家去拆解国际本科项目，涵盖一加三、二加二、三加一多国留学项目。所以说各位考生和家长，如果说你有任何想要了解的内容，都可以直接打在我们的评论区，对应院校讲解的环节呢，我们也会统一的去提问老师。好，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间是正通过四方平台同时进行直播，如果大家有疑问的话，尤其是关于招考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的在我们平台进行留言，那可以通过我们在前期我们各个平台做的宣推上去找到今天我们正在直播的进行中啊。好，此时此刻颖儿也点开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同步来关注到我们线上朋友们的留言，以及我们也是连线各大高校的招生老师。那首先今天我们在直播间里第一位邀请到的是南京大学出国留学 UFP 课程班招生老师陈思老师，那接下来我们也请陈思老师和大家来打一个招呼。陈老师您好。
1: 你好，大家好。
0: 陈老师，哎，欢迎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在今天的直播中呢，也请您和我们全方位的来解读一下关于南京大学出国留学 UFP 课程的相关内容。那首先想请您介绍一下关于咱们学校的一个基本的介绍好吗？
1: 好的，谢谢主持人啊。南京大学呢是985/211C9联盟高校，也是首批双一流 A 类综合性的顶尖高校啊。那我们办学底蕴深厚，肯定在江苏省是这个老大哥的这个地位啊，在全国高校呢也是前列。那我们南京大学一校四区啊，主要是鼓楼校区、仙岭校区、浦口校区、苏州校区。那我们 UFP 出国留学的孩子们统一归口是在我们浦口校区管理啊。那浦口校区呢，整体是属于南大一校两城四校区错位布局里的开放型产业融合校区。学校对于浦口校区的总定位是定位在化身医药学科群主阵地、南大应用型科工研以及生物医药研究主要的培育基地，也是啊坐落在我们南京主城区的江北新区啊。那今年的话，我们也是跟江北新区联动啊，创立了整个的校企产业的一个新的校区啊，主要打造我们的化工楼啊，从化学生医这个角度来去做一个校企联动。
0: 好，那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学校的基本情况。我们都知道南大嘛，综合实力非常的顶尖，国际生的比例也很高，这个学术资源也是非常顶级的。那目前我们学校的关于国际本科方面都有哪些的这个课程安排呢？就是关于我们这个 UFP 的这个课程具体的一个内容是什么呢？
1: 我们呢学校整体规划把我们的出国留学放在了我们的二级学院终身教育学院统一管理啊。那终身教育学院呢是主要是以这个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提出的这个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一个学习型社会的这样一个理念啊，我们以这个终身学习啊去作为我们教育的这个学院的一个名称啊，所以我们叫终身教育学院。那我们 UFP 课程呢孩子们统一是在我们终身教育学院啊浦口校区啊统一的去管理和学习啊。那很多家长也会对我们 UFP 课程啊感到一个就是想要去具体了解。那什么是 UFP 课程呢？这里也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
2: 好
1: ，UIP 课程呢是我们南大校方主办的一个国际教育项目啊，主要是在浦口校区啊，那全程孩子们全部都是生活在我们浦口校区校内去学习生活管理，可以共享我们南大的全部四校的校园的共享的一个资源。那 UIP 这三个这个字母肯定它是一个简称啊，
2: 嗯，
1: 它的全称是 University Foundation Program， 它的源自呢是源自于1989年在英国的一个英国大学的一个预备阶段课程，迄今为止呢已有200多所英国高校和部分英联邦的国家啊，比如说这个澳大利亚啊、加拿大啊、新加坡、马来西亚、英国啊等等啊，也有这个新西兰、北欧啊这些国家方向是认可我们 UIP 的课程及证书的。那我们也是依托南京大学的优质教育资源和师资的优势，在2021年开始了举办我们的首届 UIP 出国留学课程班，采用英美国际标准化体系和双语互动式的一种教育方法，拥有完善的教学大纲、教学计划和测评体系，旨在营造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一个学习环境，提高学生的学术以及语言能力，主力为有意向出国留学的学生呢提供一个优质的 UIP 课程培训以及学习，以帮助他们达到出国留学所需要的基本学科要求和语言要求，为优秀学生冲刺世界前100、前50的学校打好一个基础。大概我们 UIP 课程是这样。
0: 那我们有没有相关的专业是我们比较推荐的呢？
1: 我们的专业啊也确实是我们项目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优势，因为在我们的大的专业包括理工科方向啊、工程与计算机方向啊、包括商业与金融方向、包括生物医药、人文医学与这个法律，还有我们的艺术建筑艺术与设计方向，这些五大全科专业我们都是同时可以帮孩子去规划的啊，所以我们对于专业来说是不受限制。
0: 那有哪些这个国家是目前我们正在合作之中呢，或哪些这个学校，就国外的一些名校也可以给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吗？
1: 好的，我们从2021年开始首期的 UIP 课程班呢，那今年是第6年了啊，整个

0: 邦的英国啊是将近500封，澳大利亚呢是将近40封，新加坡呢是将近40封啊，所以在整个的这个学生中63%的孩子啊是可以拿到曼彻斯特大学，以及78.6%的孩子可以拿到 KCL 伦敦国王学院这些前40、前30的学校的一个 offer。
1: 那这听起来还真的是很棒啊，也是我们家长这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那想问一下这个周老师，我们在这个师资的配备方面是如何的呢？就如果我们整个这个课程的选择上面，
0: 好，我们的师资是全部都是南大本校的在职老师啊，全部拥有海外名校硕博背景的专职教师啊，全部都是啊。 这个具有基本学术英语能力的老师，因为我们的课程本身是源自于英联邦的一个标准课程体系。那么我们从教学的大纲，以及我们的教学的内容，小到我们的教材、考试内容、考试形式，都是由英语去输出的。所以我们的教师团队，首先，这个基本是具备英语学术能力，然后再是有硕博这个背景的我们的在职的南大的老师。
1: 所以说刚才我们了解到。 我们现在目前开设的专业方向也非常多，有这个商业金融、工程计算机、人文科学、这个建筑艺术设计等等等等，包括我们的师资的配备啊，授课的团队也是南大在职的教师，而且还拥有很多都是高学历、高背景的这个专职讲师啊，因此在这一块呢，对于家长来讲也是吃了一颗定心丸了。那么想问一下周老师，那么关于还有一个学费方面的问题啊，大家也是比较想要去
0: 了解一下，那目前呢，如果选择这个课程的话，我们的学费、生活费大概是多少呢？大家需要准备多少的预算？是能够达到的呢？我们的学费是按年来收啊，是8万人民币一年。这个里面呢是涵盖了我们的校内住宿费啊，我们的住宿费是涵盖在这个里面的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学校的这个生活成本啊，也是家长比较关心的。 交给小孩多少这个生活费啊？那其实，在我们的校内的食堂的这个是统一跟这个本科生、统招生是保持一致的一个收费标准。所以说，比如说一餐可能两荤一素就已经，基本上能够，比如说10块钱啊这样子就能够去覆盖到这个生活成本啊。那么一个月来算下来，可能1000块钱、1200块钱啊，就可以有一个食宿的一个覆盖就差不多了。
1: 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对于很多的家庭来讲还是比较能够接受的。那想问一下，在咱们的管理模式上面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呢？对于参加课程班学习的孩子。
0: 我们整个育儿课程来说的话是比较注重过程管理以及日常管理的，所以我们的管理呢是以3重精细化管理为主，也就是说配备了班主任、升学指导老师，还有我们的专职生活老师啊，这3重去管理啊。因为大部分的孩子们可能在出国前需要有一个衔接和过渡，所以整体我们在这个管理的过程中也是兼具了高中的这个严格管理。 以及大学的这种相对宽松的管理的一个结合的形式啊，比如说我们上课，那肯定是手机要锁在这个手机的这个手机柜里面。但是同时，我们也有大学的开放的这种环境啊，比如说我们食堂就餐或者是进校，我们都是需要手机去运用我们南京大学 APP 去进校的。所以在这样一个相对宽松又能够比较严谨的过程管理中，那我们孩子能够提前适应到海外学习的一个 生活节奏啊，但同时也有老中教老师、中国老师给到的这个严格的管理的这个把控啊，那成绩也能够突出啊，那相结合下来，我们孩子去完全能够具备出国前的基本的能力的。
1: 这个能力也包括生活能力、生活自理能力啊、学习能力等等。所以说在南京大学UIP课程学习中啊，我们也是为后续孩子出国学习去奠定了一个基础，也是指明了一个方向。我们刚才通过周老师的讲解，我们也是了解到了国家化的标准课程都是为大家设置的，同样也是有系统的教学理念，可以提高这个孩子各方面的能力。那想问一下哈，周老师，那孩子们多少分数能够上呢？就是包括像语言方面啊等等啊，就这个适应程度，我们一般会有怎么样的一个过渡呢？
0: 整体来说，从我们入学的一个标准来看，我们还是以这个高考成绩作为参考啊。

0: 那比如说上了我们这个当地本科线的孩子，那我们是可以通过这个面试去做一个中英文的面试，去做一个综合的了解孩子的一个情况。部分学生因为他可能要学理工科的一些方向，我们可能会加试数学或者是物理化学，这个是 case by case， 需要看一下孩子他
1: 后续的专业的一个选择情况。那么大部分过本科线的孩子，我们就通过这个英语的中英文面试去做一个录取的参考。那我们也是择优录取，所以高分段的孩子还是比较多。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可能没有过这个本科线的孩子，那需要我们校内的一个测试，这个测试包含了笔面试的两个部分，那笔试是肯定要测英语和数学面试呢也是中英文面试。那这个流程肯定是要看一下孩子的这个情况的。好，那还有一个问题，是家长朋友比较关心的，如果说我们孩子学习完课程之后，包括未来我们去出国深造之后，一般这个就业的方向是如何的呢？
0: 所以说我们的孩子大部分也从就业来看，有这个本科生研之后，然后回国就业的也有留在当地就业的。然后呢，我们的项目课程中呢，也有一个小的特点，就是说我们是可以接收完成高一的孩子，也就是说我们的学生来源中有高二高三，有这个高考结束的孩子，这个都有。所以呢，也给大家带来了三个我们比较典型的一个学生的一个案例。那第一个同学呢，是陈同学，他是我们江苏南京本地的孩子，当年他是以高考成绩，也就是说他是高中结束之后高考，然后这个选择到我们的UAP课程，当时他的高考分数在490分左右的一个高考成绩，所以这个孩子他明显的是一个有具有优英语优势的孩子，但是整体可能在高考的这个评价体系里面可能有短板，所以他综合分看到可能不是很高，但是经过我们 UAP 的学习，他的全科成绩达到了90分及以上，雅思得到了7分。那他最终去到的学校是曼彻斯特大学的会计学专业，他是个女生，就是这个是个女生。他在我们这边学习的这个明显的感觉到呢，是为他的这个后续出国奠定了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基础，有很多 专业课程其实在国内我们的UAP课程学习中已经接触到，并且能够带到海外学习的一个能力，所以他的学术能力和英语能力在我们UAP课程都得到了一个增长。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学生的一个情况，那也是目前大部分家长可能需要面临抉择的一个参考，因为大部分现在都是高考结束的孩子，刚刚也是志愿填报结束。 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一个完成高一的孩子，他完成高一之后呢，其实大部分的孩子也会对于高中的学习有一个自己的这个评估和预判。那这个孩子是完成普高高一之后呢，选择去转一个出国留学的一个赛道，选择到我们UAP课程。当时他的英语成绩可能是在一个及格线边缘上面，不到90分，但是通过我们UAP的学习，雅思能推进到6分。 然后学科的这个成绩也能推进到75级以上。那么在这样一个成绩下面呢，他顺利的入读了蒙纳什大学的马来西亚分校区。在这里也是跟各位老师们去分享，我们其实UAP课程也是可以针对部分马来西亚的英国、澳洲分校区去入学的。同时这个孩子也得到了马来西亚蒙纳什大学的奖学金。 那所以这个也是对于我们孩子的一个学习能力以及我们UAP课程的一个认可吧。 啊，那这个孩子他是高一的这个转我们来的啊，那同时其实在高二结束之后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黄金的一个转折点啊，去选择到底是冲刺高考呢，还是说换一个形式往这个国外的名校冲刺。所以这里也是给大家带来了另外一个我们孙同学的这个案例啊，他是高二的这个普高结束之后转入到我们的 UIB 课程，当时他的整体情况来说可能预估在一个模考500分左右啊，英语成绩也是在90分上啊，不到100分。那这样的孩子可能在高考的这个测评标准下面可能选择是比较受限制的啊，但是他从高二转到我们 UIB 学习之后呢，雅思可以达到推进到了一个6.5分，然后呢学科全部平均都在90分以上啊，最终呢是顺利入读了伦敦国王学院啊的电子工程专业啊，他是一个理科的孩子。那伦敦国王学院的话，作为这个伦敦的一个头部学校来说，也是很多孩子的梦校啊。那这个孩子从高二转过来啊，他其实能冲刺到这样子一个成绩，也说明他确实是付出了啊，付出了努力啊。因为出国留学确实有很多不同的挑战啊，面对他也是一个一个解决啊，然后通过我们 UIP 的成绩啊，顺利入读了他的梦校 KCL 伦敦国王学院。
1: 好，感谢陈思老师通过您给大家做的一个解读，我们也是更好的了解到了南京大学出国留学 UIP 课程，也是让很多家长啊觉得这是我们非常值得选择的一个学校以及相关的一个项目啊。那我们也是在这里再一次感谢陈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也是跟大家再次总结一下啊，就是我们南京大学的出国留学 UFP 课程，它是创办于1989年，属于这个英国高中阶段准备入读英国大学的预备课程啊。迄今也是有很多的学校哈，100多所英国的高校，以及像部分英联邦国家如澳大利亚、还有加拿大、新加坡、马来西亚等等高校认可的 UFP 课程，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可以安心去选择。好，再一次感谢陈老师，那我们期待新的一年新的学期有更多的学生能够被优秀培养出来，谢谢您。
0: 好的，谢谢啊。最后也是总结一句啊，就是希望学习是一种习惯，然后我们南大呢终究有您的一张课桌，欢迎选择我们 UIB 课程。
1: 好，谢谢陈老师。好的，那我们接下来要连线到的是哈尔滨工业大学俄罗斯定向之路班项目主管王永志主任，也是请王主任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哈尔滨工业大学俄罗斯方向2+2、1+3以及1+4项目的相关内容。王主任您好。
2: 哎，你好。
1: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都知道哈尔滨工业大学啊，是这个工业和信息化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也是学校这个首批进入到的211工程大学和985工程重点建设的高校，因此也是很多家长心目中啊特别想要孩子能够去就读的学校。那么我们也是请这个王主任和我们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家长和考生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学校的其他相关情况好吗？
2: 好的。感谢主持人啊。首先确实哈工大呢是首批进入国家211工程和985工程建设的一个重点高校，那么在2017年呢还入选了双一流建设的 A 类高校名单，这是国家新提出的一种这个评价高校的一种新的方式吧，叫双一流。那么在2022年呢，学校又有8个学科入选了新一轮的双一流的建设名单，这双一流呢是5年一评的。然后哈工大呢是历来就有工程师的摇篮这么一个称呼，学校呢先后培养出了131位这个两院院士，180位的大学书记和校长，154位省部级以上的领导干部，还有56位共和国将军，451位航天国防总师等等。到现在呢，哈工大又总计培养出了40余万这个优秀的一个人才，而且呢，哈工大呢跟俄罗斯的关系呢，应该说历来是这个比较优厚的这个关系，
1: 友好往来
2: 很久的。那么在学校建校的1920年的时候呢，我们学校这个前身呢就是哈尔滨中俄工业学校，其实就是由当时的俄罗斯和满清政府共建的一所学校。而且当时就采用这个俄语授课啊，而且按照俄国教育模式来办学。那么我们建国后呢，哈工大呢也是作为咱们国家这个向国外高校学习的2所样板校之一，就是那个时候其实也就是向苏联去学习 怎么来办理高等教育。那么目前呢，我们学校呢也是教育部中国留学服务中心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并且呢也签约成为中留服出国留学培训基地。这就是我们学校的一个简要的一个介绍。
1: 好，那我们了解了学校的相关情况之后啊，基本介绍，那我们想也请王主任跟我们来

0: 说一说关于我们哈工大俄罗斯定向直录班相关的一些项目。我们有了解到啊，项目还是蛮多的，请您分别来介绍一下我们的项目以及项目特色好吗？
1: 好的，这个俄罗斯定向直录班呢，是我们哈尔滨工业大学呢跟俄罗斯一些相关的一些合作高校合作达成的一种一加三、一加四或者二加二的一种联合培养的一种合作的一个模式。主要面向的是我们国家那些高中啊、中职、中专、技校毕业生开展这种计划外的一种招生培养的一种项目。学员在正式入读项目前呢，应该获得上述我们所说的几类的毕业证书。当然有部分俄罗斯高校呢是要求必须要有高中毕业证的。学员呢在哈工大学期间呢是非学历的一个培训。培训合格后呢要获得的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培训结业证书。学员在培训结业后呢可以赴俄罗斯高校继续攻读，最终获得俄罗斯的学士学位或者是专家制学位。
0: 本硕连读是吗？
1: 对，专家制呢就是本硕连读的一种模式了。如果学员在入读项目前呢还没有获得相应的毕业证书呢，也可以参加我们组织的这个俄语基础班或者俄罗斯的留学预备班。那么这两个班呢均脱胎于俄罗斯定向直录班。这种班型呢基本上是零基础的纯俄语的一个培训。学生通过这个提前的这一种预科学习呢，就把这个语言基础打好，当然也可以学一些通识课程，最后呢直接衔接俄罗斯定向的直录班。这是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个简要的一个介绍。
0: 那么在培养模式方面，比如说像我们二加二它这个定向直录班具体是怎么一个方式呢？
1: 二加二的方式呢也是相当于一种叫国际本科的一种模式了。学生呢在入学前呢要选好我们的俄方合作高校，然后呢通过我们的入学考试，然后如果通过了入学考试可以进入项目。那么我们的二加二项目呢目前跟俄罗斯的合作学校呢在近两年呢是有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和有圣彼得堡国立交通大学这么两所学校。都是在俄罗斯是比较好的学校，比如说友大呢它是在俄罗斯是排名前三的一种学校了。那么在圣彼得堡国立交通大学呢是俄罗斯工科类院校中也是排名非常靠前的。那么学生呢在我们学校在完成前两年的一些留学培训的课程，那这些课程包括语言课程，就是英语或者是俄语，当然因为是有些专业是英语授课的专业，那么就是我们要开俄语和英语同时授课，然后还有一些通识课程，还有专业基础课程以及专业课程。那么学生在培训合格后呢就可以直接赴俄罗斯高校继续攻读。继续学习两年后合格毕业后呢就可以获得俄方的学士学位。二加二呢是国际本科，那么最后获得的就是本科的学位了。那么这个学位呢可以在中国留学服务中心得以认证。这是二加二的一种模式。
0: 了解到啊，我们刚才有看到平台上有这个家长在提问啊，说老师怎么报名呢？我们现在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直播的各位家长和考生朋友们，那今天呢我们七所公办重点大学的国际本科项目会逐一解读，大家可以后台私信一下我们的客服老师啊，我们也可以给大家来后台进行一个解答。好，那我们也想请这个王主任继续来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一加三这个定向直录班和一加四定向直录班是如何来培养的呢？
1: 好的。那么这种模式呢就是相当于在哈工大学习一年，那么在国外学习3到4年，那么三年呢就是还是拿到本科学位，就相当于在国外的时间要再长一点。然后4年呢就是刚才所说的本硕连读的一种模式了。那么这种模式在俄罗斯呢主要就是动物医学、口腔医学这种医学类的一些专业是提供这种所谓俄方的一种专家制的一种培养模式，就是对应国内就是本硕连读，那么5年下来呢就是直接拿到了相当于拿到了硕士的一个学位，那这个学位呢也可以在中留服做认证。
0: 也就是相当于我们这个项目培训结业之后可以获得哈工大的一个结业证书，同时我们在外方高校毕业之后是可以获得外方高校的一个学位证书，对吧？
1: 是的。
0: 好，那如果说给王主任您来做一个推荐的话，您说像一加三、一加四还有这二加二定向直录班分别更适合于哪些孩子呢？如果说家长说我想做一个对比的话，您是否可以给一个更加合理的规划？
1: 嗯，好的。
0: 嗯，
1: 如果是想读二加二的这个家长或者是学生呢，其实因为这个在国内时间比较长，
0: 嗯，
1: 如果说孩子说对出去还暂时有点这个担心的情况下，那么可以考虑二加二，毕竟在国内时间要长一点，可以在国内两年。当然这种模式呢也只能获得了本科的一个学位。嗯，在国内时间比较长呢，一个是语言上可以学得更精更透，然后出去之后呢去适应国外的这个学习生活会更快。当然在国外呢有可能咱们在经济上投入呢可能会更小一点，就不会有太多的一个投入。那么如果说是想这个学习医学类专业，比如说口腔医学、动物医学，这个呢就要选择一加四的模式。因为大家知道在国内这个医学专业本科是五年，硕士是三年，加起来至少要八年的时间。那么俄罗斯这种专家制呢，它硕士学位拿下来呢一共只有五年时间，所以说可以节省大量的学习时间。所以说看家长的选择，如果说在国内学习一年孩子能够觉得适应国外了，那么就选择一加四这种模式，也可以选择一加三。嗯，看不同的专业，因为这个医学类专业这种一加四呢是只能选择一加四了。嗯，一加三呢是没有医学类专业的。
0: 哦，
1: 那么二加二的呢还是要更适合希望在国内更多学一段时间，更适应这个项目的一种模式。
0: 嗯，所以说根据王主任的推荐，我们各位考生和家长朋友们也可以自行的来斟酌一下，更适合哪种这个模式去进行一个选择。那想请王主任再来介绍一下，好了，刚才您提到了专业，那哪些专业目前是我们的一个办学特色呢？有哪些专业特别值得给我们的考生和家长来推荐的呢？
1: 好的，目前来说，因为这种出国留学项目呢是一种计划外的招生，
0: 嗯，
1: 所以说我们选择专业呢重点要考虑这个专业学完之后能不能顺利的就业，或者说就业的方向是否是有比较好。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合作的专业上面是重点考虑了中俄这目前这种合作的这种态势以及将来就业的渠道。目前合作的专业有着经济学专业，刚才讲的动物医学、口腔医学专业，以及计算机专业，还有电力工程专业。而且呢我们同时呢还有这个跟独联体国家，比如说哈萨克斯坦，还合作了这种教育学呀、管理学、计算机这种专业都可以考虑。那么这些专业呢就业方向还是比较不错的，尤其是现在中俄贸易这个目前市场还是一片蓝海嘛，
0: 嗯，
1: 所以说需要这种既懂俄语又有这个经济学专业知识的人从事这种国际贸易。嗯，然后这个将来呢这个人工智能肯定是一个热门的一个方向，所以说计算机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0: 嗯，所以说也是在专业方面给了孩子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规划，包括未来的就业方向其实都是在我们目前的考虑范围之内的。
1: 嗯，是的。
0: 嗯啊，我们看到平台上有家长来提问啊，想请问一下这个王主任，如果说孩子想继续留在俄罗斯读研呢，那这个我们是后续会如何？
1: 嗯，是这样的，一个是呢俄罗斯的研究生呢它是申请制的，
0: 嗯，
1: 就是你一般来说本科毕业根据你的学分绩就可以直接申请俄罗斯的硕士。当然如果说你的学习成绩比较好或者说比较优秀，你就可以选择在俄罗斯特别好的一些大学去申请读研。但是如果说学习成绩稍微有点不太理想，也可以只要你正常毕业都可以申请俄罗斯的研究生。
0: 好，所以说这是申请制的，对吧？
1: 对对。
0: 嗯，好，那我们也要提到一个家长朋友比较关心的问题了，就是关于学费方面呢，这个大致是在多少的预算范围？
1: 俄罗斯的性价比是属于非常非常高的，嗯，国内外的总费用一般在40万以下的，那么最低可能20万左右就够了。我们合作这几所院校，我大概给大家说一下。比如说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它的总费用就是4年二加二的4年总费用应该在35万左右。比如说圣彼得堡国立交通大学呢在25万左右。秋明国立医科大学呢这个大概35万左右吧。因为它是医科的可能要贵一些。然后远东国立农业大学这个是在远东地区，相对来说离我们国家黑龙江这边更近。当然费用也来相对来说呢也更加这个优惠一些。在22万左右就够了。而且呢

0: 就只是包含着生活费啊，这个住宿费、学费啊、住宿费这些总的费用，然后学费、住宿费之外呢，可能还会有部分的生活费。当然，这个跟个人的消费水平啊、消费观念是有关系的。一般来说呢，在圣彼得堡地区呢，在3万，在莫斯科呢4万，那么丘明在2万，像在远东地区呢，可能1万5左右，这个日常生活吃穿呢这方面的费用也就下来了。所以说，总费用在40万以下是。
1: 完全足够的，就把这个5年全学下来。好，那么有就近项的，是的，一些家长朋友们可以考虑一下啊。刚才汪主任所说的，这些学校它的选择以及这个费用的一个预估，没有朋友很可爱啊，在平台留言说老师，我们想去学校看一看，可不可以？非常
0: 欢迎，随时访教。
1: 是的啊，非常欢迎这个我们的考生和家长朋友能够来报考。那目前收到报考呢，大概什么样的分数是可以就读的呢？
0: 目前我们对于这个高考分数是作为一个参考，因为咱们是计划外招生嘛，就基本上要在300分以上的学生可以考虑来报考，要通过我们的校测，就是本面试加上笔试，考试通过的话就可以加入我们的项目了。
1: 明白了，好，非常感谢我们汪主任今天在我们直播间给各位做出的完整细致的一个解答。那么大家呢，也可以继续来到我们官方的网站上去了解关于不同的学制啊，以及合作的国家、专业等等，也是适用于不同分数段的考生。那我们也是感谢汪主任今天来到直播间，我们也是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的学生能报考我们哈尔滨工业大学，能够为我们国家培养出更多 优秀的学子，谢谢您。好，谢谢主持人。嗯，好的。嗯，好的。
2: 各位朋友，下午好，我们此时此刻正在通过四方平台进行我们本场直播。那这次的直播内容啊，其实我们是直通高校的招生办啊。我们很多家长想要了解到国际本科方面的升学通道是如何的。那现在正是高考志愿填报的一个关键时期，所以我们特别也是做了本场直播，邀请到我们全网的朋友来进行到我们直播的关注。在我们今天的整场直播中呢，是有7所国内的重点高校 老师依次来做客直播间，深度解决解读哈咱们关于国际本科方面的各种项目，从院校的实力、项目的资质以及留学预算，还有录取学历等等啊各大维度来拆解国际本科项目，也是涵盖了像1+3、2+2、3+1多种留学的一些项目的模式。所以说，各位考生和家长，如果说有相关内容想要去了解，比较感兴趣的，都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进行留言。那么刚才我们邀请到的是 哈尔滨工业大学定向直录班项目主管王勇志主任，为大家介绍了关于哈工大项目的具体内容。那么接下来我们将会邀请到的是北京理工大学 SQA 招生老师焦秀英焦老师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北京理工大学的项目情况。焦老师您好。
3: 哎，你好。嗯，
2: 焦老师，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今天呢，我们很多考生和家长都是锁定了我们的直播，通过各种平台啊，四方平台来进行直播。那我们想先请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咱们北京理工大学的一个基本情况，好吗？
3: 行，没问题。
2: 嗯，
3: 就是我们北京理工大学呢，它就是中国创办的叫第一所理工科类大学，
2: 是的，
3: 也是咱们新中国成立以来啊历次的重点 高校，然后就是北理工呢，我们是首批进入国家985工程、211工程的学校，也是首批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一个 A 类建设高校。嗯，所以目前呢，北理工的很多专业呀，在全球的排名都能进到全球前0.55%、前0.1%这个行列。嗯。
2: 所以我们一听到这个高校的名字，我们都是觉得啊，从这所学校毕业的学子，相当的这个优秀，含金量很高。
3: 目前呢，北理工呢有就是光世界级一流学科就已经有28个了，中国国家级一流学科目前是48个，然后全国国内的一个软科排名呢，目前我们是在13位。目前北理工和 就是全球的85个国家的458所高校建立了校际合作，所以北理工是你走向这个就是国际化教育的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2: 是的，那今天
3: 除了学校自己的师资强大，而且我们给全球合作的高校比较多。
2: 好，
3: 给你上课的老师就是90%都是有海归留学背景的，
2: 嗯，
3: 大部分是海归博士，然后部分老师是海归的本科硕士，然后国内大学读的博士。
2: 所以听了教授这么一说啊，我们这个一下觉得咱们学校不仅是这个厉害，同样我们在关于国际本科项目的老师师资配备这一方面队伍也是非常的强大啊。那么今天
3: 对的，北理工的队伍不但强大，然后大家都知道北理工是个理工科类院校，
2: 嗯，
3: 但是实际上我们北理工的商科依然很牛，因为北理工呢除了是国家的985，我们还是国防七子，我们秉承着为国家经济建设和民族复兴培养就是这种商科领军人才的职能，北理工的商科是国家重点支持的专业，所以北理工的商科是获得了国际领域三皇冠认证的学校，
2: 是
3: 全中国只有17个。
2: 没错啊，这个也是非常优秀，含金量非常高的。那么今天焦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主要是想跟我们介绍一下 SQ3+1 这个项目是不是？那关于这个项目具体的情况，也请您跟我们来说一下。
3: 嗯，就是北京理工大学，不管是就是我们的北京校区，还是珠海校区，整个学校官方办学，在教育部中留服有备案的国际本科，有且只有一个。就是 SQA3+1 这一个项目，在我们北京理工大学校内吃住学就读3年，出国读1年，拿全日制本科。然后这个项目呢是2003年咱们国家教育部从英国引进的一个项目，属于中英政府这样的一个跨境教育合作。这个项目在2005年和2017年两次写进了中英政府的联合声明里。
2: 哦，
3: 它是一个国家级的项目，
2: 非常的
3: 安全可靠。北理工，对对，由国家来给你托底，引进是国家，然后海外院校的对接也有教育部中留服来完成，然后你最后一年的留学申请还是由教育部中留服来做，所以全程是由国家来给你执行的。北理工只是负责了我们发挥了我们作为大学的强项，就是教学以及学生管理。
2: 嗯，那么在这个项目中，我们主要的专业和这个课程设置是如何的呢？
3: 我们目前开了5个专业，也是华南地区目前唯一开计算机的一个学校。
2: 哦，计算机
3: 然后
2: 软件，
3: 对，对对，计算机软件开发，这是理工科类专业。
2: 嗯，
3: 然后商科有我们的国际金融，有商务会计、商务信息技术，还有国际商务管理。也是目前全国的 SQA 中开设专业相对齐全的学校。
2: 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其他的这个国际方面的一些专业吗？
3: 目前是叫这5大类、
2: 哦、
3: 如果老师你说我想学国际贸易、
2: 嗯、
3: 没问题，你选国际商务管理就 OK 了，这就是大类专业，可以去对接更多的细节的专业。比如说你说老师我要学人工智能，我要学计算机科学、网络安全，那你选择计算机软件开发就 OK 了。
2: 哦，所以说我们目前这个项目的选择虽然是5大类、嗯、但是我们5大类其中的细分还是有很多，都是孩子们
3: 目前还是有很多你都是可以对接的。
2: 哎，非常感兴趣，并且是对接、嗯、而且是非常适应当下我们时代一个形式的一些专业类型。
3: 嗯，对，北理工开的都是我们学校的优势专业。
2: 嗯，那我们现在目前关于学业的规划方面都有哪些呢？
3: 学业规划呢，SQA3+1这个项目第一年学校会全力的提升孩子英语听说读写的水平，要把英语提升到咱们能够用这个语言来学专业课的水准，这是第一年。第二年咱们学的是海外的大一课程专业课，然后全英文的教材，一开始会中英双语缓冲，逐步过渡的全英文来授课，这是咱们整个的第二年。第三年也是学的海外的大二，然后最后一年咱们出国读海外大三，英联邦教育体制的本科就是3年制，咱们读完最后一年拿的是就是全日制本科学士学位，回来在教育部中留服做认证，做完认证就是咱们国内的既有本科毕业证又有学位证。然后如果你想读再加读一年就拿硕士，也就是说国内读3年出国读2年，你拿本硕2个学历。
2: 那听教授这么一讲哈，我们大家心里就比较有数了。其实是为了给孩子一个更好的过渡的一个时期。
0: 对对，给孩子一个更好的平台吧。
2: 对，我们在前三年呢是在国内进行学习，然后逐步的去这个进行深造。那最后一年呢，我们会到海外去，然后包括后续呢，我们还会有这个硕士研究生的学习。我们一步一步啊，给孩子把这个成功的大门给敲开了。
0: 对，因为咱们国内。因为咱们从小学的是中文授课，
2: 嗯，
0: 国际上是全英文授课，咱们肯定要有一个缓冲的过程，
2: 对，
0: 然后包括咱对海外文化的一个了解和适应，所以国内你有了三年的缓冲，你有全面的了解，再出国你的毕业是毫无障碍的，同时大大节省了费用。
2: 好，那我们，
0: 而且，咱们这个项目的学生啊，90%以上。想读研究生都能够读到全球百强的研究生。
2: 哇，这个是非常，这个听起来很厉害啊，而且对于孩子的这个未来就业啊，这个前景帮助也是非常大的。
0: 对。
2: 哎，那我们这个孩子们归来之后啊，是不是可以享受到海外人才归国的一个待遇呢？就目前我们基本上这个出国留学的孩子回来都会在哪些城市，包括会在哪些这个行业里面去进行一个深造呢？
0: 那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咱们 SUQA 3+1毕业的学生回国，然后享受了我们所有海归留学人才待遇，同时可以根据北上广的落户政策进行一线城市的落户和其他优待政策，和我们国家公费出国留学的这些人员享受的政策是一样的，拿的证书也是一样的，回来做留服认证的这个流程也是一样的，含金量还是一样的。
2: 哦，了解了，那让我们家长朋友们也是有了一个更深入的一个细节上的了解啊。那想问一下，关于这个学费方面呢，我们如果选择这个3+1项目的话，大概需要准备多少的预算呢？
0: 3+1这个国内在我们北京理工大学学费就7万多，你比如说我们有4个商科，国际金融，然后国际商务会计、商务管理，还有商务信息技术，学费仅仅是人民币75,000，然后计算机专业人民币79,800，住宿费1年75,000，北理工的收费就只有这两笔，我们北理工的收费非常清晰也非常明了。然后国内你算上学费加吃喝拉撒住，一年总费用就是10万到11万之间。
2: 这个也是在很多家长比较能够接受的范围了啊。那如果说去到国外呢？
0: 国外有6个国家的学校选择，就是这个项目从国家的角度他已经给大家考虑好了，不同经济收入的家庭的孩子都是有机会的，比如说你去匈牙利，然后这也是欧盟的发达国家，然后他的就业机会也很多，咱们比如说宁德时代、比亚迪、三联重科等大的企业在那边都有分厂，那边的就很需要人才，这边的学费3万多人民币加上吃喝拉撒住，总费用也就不到人民币10万块钱，给在国内读一年民办本科的费用不相上下，总费用40多万就能下来了。如果你说老师，我呢选离家门口比较近的新加坡，那学费加吃喝拉撒住，总费用呢就是30万到35万。如果我选择，就是我有移民的计划，或者我有在海外先工作几年的计划，那你就是选择了澳洲、加拿大和新西兰这样的国家，他们容易拿到工签，给你一些在全球这种顶级领域的海外的一个外企的实习的经历、工作经历。这种像澳洲就是35万到45万，加拿大、新西兰25到30万。如果是去英国，就是总费用35万到45万，因为英国不同学校之间的学费有个10万人民币的差异。
2: 了解了，就是我们留学的国家选择还是蛮多的，比如说英国，比如说对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新加坡、匈牙利等等等等啊。那我们合作的大学有哪些是很值得推荐的呢？就是跟大家也聊一聊。
0: 咱们合作的大学来说还是比较多的，6个国家的50多所学校。你比如说英国的埃克塞特、英国的约克、英国的雷丁，这些学校呢。像埃克塞特、约克，这都是罗素集团的学校，英国最牛大学的一个联盟，全球排名100多名。埃克塞特目前全球排名136，特别老牌的学校，像约克 就是认可度也特别高。雷丁这个更别说了，雷丁的亨利商学院是全球少有的四皇冠认证的商学院，我们北京理工大学统招计划内的中外合作办学，也就是620分、630分以上的这些学生的中外合作办学，就是雷丁，哪个学校的含金量都不差。
2: 明白了，那个我们再来看一下哈，综合一下来解读一下，就是我们北京理工大学目前有非常多的办校优势，比如说我们有名校的平台，我们有权威的师资，我们还有这个非常精细化的管理，以及我们有卓越的一个区位优势，包括我们未来的就业方向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很多家长比较青睐于就读北京理工大学的一个原因了。
0: 对，北理工呢，我们珠海校区的区位优势是比较强的，从校门口坐公交车就到了拱北口岸，孩子们去香港、去澳门、去广州、去深圳都是1小时。而且这个学校呢，大家都知道珠海的企业特别多，给孩子们提供了很多实习的机会。
2: 嗯，明白了。
0: 比如说我们学校对面就是格力集团的总部。
2: 哇，那这样子的话，那孩子相当于就是属于直接对向定向这个对口了。
0: 对，就是珠海的英文企业特别多，
2: 嗯，
0: 广东大湾区的经济发展也特别好，很多学校企业啊，给我们北京理工大学都有一定的技术上的合作，会提供一些实习的机会，这样的话孩子们的体验感也会特别好，也会有更多的机会。比如说我们前段时间刚刚带大家去中国的建设银行总，就是去做了学术的交流，然后去了联通总部去体验了最新的一些技术，这些是在别的地方很难体验到的，但是在北理工，你这样的机会是无数的。
2: 好，了解到了我们相关的一些内容啊，关于咱们北京理工大学 SQA3+1 项目啊，焦老师也是介绍了很多，我们不仅了解到了学校的基本情况、项目的基本情况以及相关的费用啊，以及这个学历的认可度，我们还了解到了很多孩子未来的就业前景啊。我相信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直播的各位家长和考生朋友们啊，心里面也是这个有了更多的一个选择的方向。那也是在今天的节目中感谢我们的焦老师做客直播间，那我们也是期待啊，未来有更多的学校能更多的学生哈，能够考入到北京理工大学就读，也是能够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辉煌人生。那谢谢焦老师今天来到直播间，那我们下次再见。
0: 谢谢大家对我们的认可，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北理工，
2: 嗯，
0: 来体验你不一样的大学生活。
2: 是的，我们也期待更多的孩子来入读北理工。好，那焦老师我们就线下先挂电话啊。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邀请到的是北语留学服务中心高丽大学1+3联合项目的项目负责人徐远红，徐老师来和我们介绍一下关于我们北语留服中心高丽大学1+3联合项目的具体情况。好，你好，徐老师，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4: 你好，对，主持人好。
2: 嗯，好，徐老师您好啊，感谢您在线上的等待。我们都了解到哈，这个北语留服务中心这个所对接的高丽大学哈，是咱们2026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的第61位啊，也是非常厉害啊，也是这个韩国的顶尖名校了。那么今天也请您在我们的直播中和我们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详细来介绍一下这个学校的基本情况以及项目的基本特色，好吗？
4: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家长同学们大家下午好，非常感谢今天那个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给我们这次直播分享的机会，我是咱们北语留学服务中心高丽大学1+3项目的负责人徐远红，然后接下来呢给大家去展示一下我们高丽大学1+3这个项目的整体的一个概况啊。
2: 嗯，
4: 第一个，我们北京语言大学呢是我们教育部直属的重点高校，是国内第一唯一所以这个语言命名的中国文化交流核心的高校，然后呢全球的留学生是云集的，素有这个小联合国之称，然后我们的地理位置呢是在我们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这边，然后也紧挨着咱们的清华北大，然后北科啊地质一些高校啊，然后我们的北语留学服务中心呢是2005年成立，是也拥有我们教育部颁发的一个正规的留学资质的一个单位，主要也是出 从事一些出国留学的一些业务啊。然后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我们高丽大学。我们高丽大学呢，目前的 QS 排名啊，最新的排名是在第51位。你看刚才纠正一下啊，因为我们今年最新的 QS 排名是在第51位。
2: 哇，又升了。
4: 对对对，又升了9位。然后与我们的首尔大学，然后延世大学呢，也简称那个韩国的一边天，简称 SKY。
2: 嗯，
4: 目前在韩国的排名呢，也是排到了前三。
2: 是的。
4: 然后我们对对对，然后我们这个一加三的项目呢，这第一年就会注册高丽的学籍，在我们北京语言大学的留学服务中心学习一年，然后是没有语言的硬性要求，可以直升到我们的高丽大学。这个只是我们所有的一个简单一加三的简单的一个介绍啊。
2: 嗯，哦，那说到这个我们关于一加三联合培养项目啊，那想问一下这个具体啊，这个它的项目是如何开展的呢？我们是分成什么样的模式来进行的呢？
4: 我们一加三的项目呢，第一年啊就会注册高丽的学籍，在我们北语这边进行一个韩语的学习，然后是这种线上以及线下的形式同时去授课。线上呢是我们高丽大学的老师进行一个线上授课，线下呢是我们北语的老师进行一个线下的辅导，包括一些针对于韩语 topic 考试的一些听力写作阅读以及口语。然后呢在国内期间也同样会去给我们的学生教一些韩国的文化，然后主要可能还是针对于韩语等级考试，然后以及学生出了韩国之后在那边的一个对于专业课的学习啊的分享，然后呢对于学生去了韩国之后一个生活的一些便利的一些课程吧。
2: 嗯，那想问一下哈，就目前关于我们这个项目它的师资力量是如何的呢？就关于高丽大学啊，我们还是非常了解的，它是这个韩国的顶尖名校了，可以说，而且是这个建校也非常悠久哈，时间于1905年吧，我印象里是啊，而且还是这个出了很多哈这个优秀的人才以及政界人才，所以我们大家对高丽大学这个很多孩子都是比较憧憬的。那但关于我们这个项目呢，这个教学资质方面呢是如何呢？请您给我们再来说一说师资力量。
4: 嗯，好的。嗯，第一个呢，我们刚才其实也提到了，我们一加三项目呢是由高丽大学的老师以及和我们北语的老师属于一个双导师制进行一个授课。第一年虽然我没有去到韩国去直接读书，然后呢也是能感受到我们高丽大学的一个师资。第二个呢，我们的在线下的一些课程呢都是由我们北语的老师进行一个授课，所以不用担心人在国内这一年这个语言学不好呀这个情况
2: 啊。哦，不用担心这一块。那目前我们所设置的专业学科都有哪些呢？方向分别是什么呢？
4: 我们主要覆盖的是商科类，然后工科类、人文类、体育类以及传媒类。因为众所周知啊，商科是我们高丽大学的这个王牌专业，它的专业排名是在全韩排第一，是超过这个首尔大学以及延世大学。所以我们一般都会要求我们的同学，而且也可能也会去让咱们同学去选择这个商科类，就是经营学的这个方向。但是有一些同学呢属于这个理科类的，我们可能会建议他去学这个工科。
2: 啊，所以一个是商科，一个是工科，都是在我们这个模式中比较推荐大家去选择的，是吗？
4: 对对对。然后有两个专业呢，可能针对于整体的这个语言要求啊，包括的毕业要求，可能会稍微简单一点，就是体育专业和这个传媒类的专业。因为今年来咨询我们的其实体育生也挺多的，然后可能整体的文化课的成绩啊不是很好，所以高丽大学针对于体育生去学习体育专业呢，他的毕业要求韩语可能只需要达到一个三级的水平就可以了。
2: 哦，明白。那我们在毕业之后呢，他的就业率如何呢？
4: 他的整体的就业率还是非常高的，至少能达到一个95%以上。我们先以这个商科类为主吧，因为商科的话，他这个专业呢是连续5年有这个 CPA 注册的会计师这个等级证，而且商科专业基本上有很多咱们可能众所周知的，像三星啊、LG 啊、现代啊，包括乐天的一些高管，也都是从咱们高丽大学这边的毕业的一些校友， 所以呢高丽大学也是培养这个 CEO 最多的一所高校，
2: 行业认可度很高。
4: 对对对，是的是的。
2: 嗯，商科应该就是我们就是印象里的那个经营学，对不对？
4: 对，就是类似于这个工商管理，嗯，国际贸易，然后市场营销，然后这个国际商务等等这一类的商科类专业。
2: 嗯，是，我们觉得韩国像很多这个企业的 CEO 啊，都是出身于这全国这个高校首位高丽大学，都从高丽大学毕业的，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大家比较了解的，咱们这个就业的竞争力还是非常强的，非常领先的。
4: 嗯，对对对，是的。
2: 嗯，那工科方面那涉及到的产业是不是比如说像我们现在比较关注到的什么半导体啊，人工智能这一块应该都是有覆盖到的，是不是？
4: 对对对，它工科类主要是针对于这个半导体，然后人工智能，像电子信息化工程，嗯，这方面的啊。因为第一个，韩国它对于这个芯片这一块，像大家众所周知的三星，包括这个 LG， 包括现在那个 SK 海力士，它整体的这个芯片的这个产业是非常发达的。所以我们的学生在高丽大学读书期间，他其实也是可以有这个校招的资格，也可以去三星啊，包括 LG、现代等等一些大型的公司去进行一个实习。
2: 嗯，那对于孩子们的要求呢，就是关于考学方面有没有哪些限制，或者达到什么样的条件，我就可以去选择这一个项目？
4: 嗯，好的，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招生条件啊。
2: 嗯，
4: 因为第一个，我们这个属于一个出国留学的计划嘛，所以针对于高考的这个分数没有硬性的要求，但是我们也有前提，第一个，它是要求有高中毕业证，然后有高中三年的成绩单。嗯，像这个普高生，嗯，中专、高职以及这个国际高中的学生，嗯，都是可以的。
2: 哦，都是可以的啊，那就相当于我们的孩子覆盖的范围面还是很大的。那刚才您提到哈，我们这个项目它是属于国内一年的缓冲期，那也相当于我们是比较是低风险低留学的一个低成本的一个留学方式吧。
4: 对，因为我们一加三这个模式呢，可能区别于一加四这个传统的预科模式。
2: 嗯，
4: 因为第一个呢，我们是在第一年就会注册高丽这边学习，然后第一年呢同样是学习这个韩语的听说读写，总共呢是14门语言课程，42个学分，然后修完42个学分呢，可以直升到我们的高丽大学读大二、大三、大四，在大四毕业之前，提供韩语4级的成绩单就可以了，然后各项功课的这个学分修满就可以毕业。所以比以往的预科模式呢，就是节省了一年的时间，然后就节省了一年的费用。
2: 嗯，那我们学分也是官方互认，学历也是可以完整有这个留夫认证的，对不对？
4: 对对对，是的是的。
2: 嗯，那假如说我们这个学生和家长在整个过程中遇到一些问题的话，就我们这个后续的官方服务如何呢？
4: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学生去了韩国之后，同样因为我们有专门的老师和高丽大学的老师进行一个对接，学生去了韩国高丽，像对于这个选课呀，包括去申请奖学金呀等等一些方面呢，都会由我们老师去进行一个辅助，包括他最终毕业之后，我们老师同样也会去给我们学生进行一个留服认证的协助。
2: 嗯，就是学生在管理保障这一块，包括这个教学保障、升学体系保障方面，还都是非常的完善的。那想再请问一下老师啊，咱们这个学费哈，招生专业以及学费的标准是如何的呢？可以给我们进行一个详细的分拆解吗？
4: 啊，好的。我们在北语期间呢，每年的这一年的学费呢是36000一年，然后呢，因为第一年会要注册高丽的学籍，它的学籍注册以及学分的这个学费，是1060万韩币，折合人民币的话应该是在48000多左右啊。然后国外大学像到了这个高丽之后呢，它会根据不同的专业有这个学费不同，可能是在一年是在5万到6万之间，会根据学生最终他选择的专业，他的这个学费是标准是不一样的。
2: 嗯，好，那
4: 但是基本上4年全部下来，就是我们因为之前也做了一个类似一个明细表格，
2: 嗯，
4: 就相当于学费、住宿费，然后包含我们国内的住宿，然后国外的住宿以及生活费啊，全部下来的话，应该是在41万左右。
2: 好，那要这样子的话，其实对比于直接去韩国进行四年本科 如果根据以往哈我身边的这个经历的话，我感觉应该能省到10万块钱左右吧，是不是？
4: 差不多，对，可以真正的省下10万了。然后又节省了一年的时间。
2: 对，还好像多读了一年的语言预科班，也是打了更好的基础。
4: 对对对，是的。
2: 嗯，所以说这个也是家长朋友们比较这个关心的点，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关于这个学校的住宿以及这个学生的生活配套方面，都有哪些呢？
4: 像我们北语的话，宿舍呢是这种上床下桌，然后在独立卫浴，然后有空调、暖气这些都有的，然后有公共的这个洗衣房，而且都是免费使用。然后我们的宿舍呢都是属于封闭式管理啊，然后24小时安保。然后我们的助教，包括就是我们的辅导员，同样也是住在咱们的学生宿舍，所以学生不管是在学习方面还是生活方面有什么不懂，都随时去找我们的辅导员。而且我们每个，刚才其实也应该提到，我们一家三项目有专门的专职辅导员，都是从那个韩国的名校硕士毕业回来之后在我们这边留职。然后呢，针对学生有些学习不懂的，然后生活上面有任何的不了解，都可以咨询我们的辅导员。
2: 好，感谢徐老师今天啊在我们直播间进行非常细致全面的分享，还有很多朋友啊关心到的问题也是一一给了答复。我们也是期待未来哈、有更多的学子能够就读于高丽学校。那也是感谢徐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此刻我们的连线就到这里，谢谢您。
4: 感谢感谢啊。
2: 好，各位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下午好。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的直播还在进行之中。今天在我们的整场啊，关于国际本科各项项目的介绍中哈，大家也是了解到了很多学校啊，南京大学，还有北京理工大学、高丽大学等等啊，关于国际本科专场方面，1+3、2+2，还有3+1多国的留学项目啊，也是让大家更这个真实的，而且是更清晰的，直通高校的招生办来了解到孩子们现在目前关于高考志愿方面一个选择。那我们从学校的实力啊、资质啊、留学预算等等啊，来和大家进行了一个剖析。所以说也是希望更多的朋友啊，能够去考虑到国际本科这么一个升学的通道。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那我们接下来要连线到的是北京交通大学。好，稍后让我们把北京交通大学接进我们的直播间。好，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此时此刻进入到直播间进行连线的是北京交通大学啊招生老师郭肖飞郭老师，他要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关于国际本科 SQA 3+1方面的具体内容。哎，郭老师您好。
5: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2: 好，说到北京交通大学哈，大家也是非常的熟悉，是211的学校啊，双一流211，工科强，而且是国际项目非常的稳健啊，在很多学子心目中啊 是一个超级棒的高校，也是非常愿意去就读的高校。那关于学校的基本情况啊，具体的内容也请我们的郭老师给大家来进行一个介绍好吗？
5: 好的好的，感谢主持人。那么呢，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北京交通大学3+1国际本科 SQAAD 项目。这个呢也是一个非常官方的一个项目啊，迄今为止呢已经举办了23年了啊，我们学校呢是第24年的招生。那么首先呢，我请允许我先介绍一下北京交通大学。那么大家对北大都比较了解，但是呢作为北京呢，大家对北京交通大学呢啊也有更多的了解，因为北京交通大学呢是创办于1896年。那么北京交通大学呢是1896，我们北京交通大学是1898，我们比北京交通大学还要早2年。今年呢也是迎来了我们建校130周年的日子里啊，这个今年北交大学是130周年的建校，也邀请了全国各地的校友呢来到了北京交通大学。那么北京交通大学呢，它是教育部直属啊，它隶属于教育部交通运输部，北京市人民共和国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共建的全国重点大学，是国家211工程、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双一流建设高校。我们呢有15个学科入围 软科世界一流学科的排名，那么交通运输工程学科呢五次排名世界第一，那么可见呢我们学校的工科在交通运输方面是非常的强大。
2: 嗯
5: 啊，那么系统科学呢继续蝉联全国第一啊，也就是说北京交大学呢它作为啊建校历史比较早的一所工科。

0: 然后我们北京交通大学雄安校区呢，在2027年呢也将投入使用。所以说呢，我们的学校呢这个校区整体来说发展呢也是非常快的啊。那么历经双甲子的发展呢，学校形成了以信息管理等学科为优势，以交通科学为基础为特色啊。经济管理学院通过 EQUIRIS、ISSB、IMDA等三大商学院的国际认证，我们公管经理、文法哲等多学科呢协调发展的培养体系啊。所以说北京交通大学呢它是一个非常强悍的一所院校。是的。
1: 好，那关于我们北京交通大学SQA项目的一个介绍，那也请我们这个老师来详细跟大家聊一聊好吗？
0: 好的，主持人。那么作为北京交通大学呢，它也是从这个2003年呢就开始和教育部合作共同开展咱们的SQA国际本科项目。那么教育部中国留学部中心呢，它是教育部直属单位啊，这我们大家都知道，无论是我们去哪个国家留学啊，你将来回国之后呢，你都要到中政部去做学历修认证。
1: 是的。
0: 啊，同时呢，中政部呢也是作为 这个中外合作办学的监管单位和认证单位啊。那么中国教育部留学部中心呢，啊，它的主要内容呢是留学服务、出国留学，还有留学回国、国际合作啊、留学中国留学政策等等，都在我们的中国留学网里面可以去查询。啊，同时呢，我们国际本科的项目呢也是在咱们的中国留学服务中心的官方网站是可以查询的。啊，也就是说从2003年 咱们中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与苏格兰学历委员会呢共同引进咱们中英政府间的跨境教育合作项目，也就是说我们的SQA项目，从2003年就开始引进了，历史也是比较悠久的。那么历届呢已经毕业出这个数万人的啊出境和留学回国的认证。
1: 所以我们是官方办学，并且是有审批备案，非常有保障哈，是这个值得家长去信赖的。
0: 对对，然后我们也是最早开展的啊，就是从2003年呢，教育部引进的时候呢，我们学校就在开展这个项目，所以说呢，咱们作为这个第一批开展SQA项目的院校呢，我们的这个师资力量、我们的教学、我们的管理都是非常有经验的，包括我们出国的这个认证，还有我们的申请，包括我们的申硕啊，都积累了啊这个非常好的经验啊以及管理。
1: 是的，非常完善的一个项目啊。那关于北京交通大学3+1国际本科这一个项目，我们可以理解为是3年在国内，1年在国外，是吗？
0: 对对，因为这个跟大家简单普及一个知识啊。那么中国留学服务中心下面呢，就是可能今天咱们这个采访的院校里面也有3+1，也有2+2，也有1+3。那么3+1呢是唯一一个可以转学分转1/2的院校 啊，就是把他国内2年的学分转到国外去，然后我们进入英国、澳洲或者是新加坡，啊，或者是这个加拿大等院校和留赴合作的院校里面呢，只需要再就读1年，啊，完成1年的课程学习呢，就可以回国认证，拿到国外的本科，就可以回国认证了。
1: 嗯。
0: 啊，然后2+2的学分呢，它是不能超过1/3的，啊，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大部分的学分呢是在国内去就读。
1: 这样的话，减少了孩子们的这个出国留学的费用啊，包括在国外的一些这个一些这个住宿啊，还有节省大量的资金啊等等，减轻了很多的压力。对于一些孩子，而且这个学分可以这个累计，那对于孩子的这个学习方面哈，其实也是很好的一个帮助。那成绩合格之后，是不是就可以拿到相关的一些认证，然后也能够享受到相关政策的一些优惠呢？
0: 这些都是肯定的。然后我们简单讲一下北交大的我们整体的一个规划吧，因为我们都是3+1的一个课程体系。那么前3年呢，我们主要也是分成2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呢，就是第1年 SQA 的学生是不学专业课的。那么第1年的 SQA 的学生呢，大部分都是在学习语言课程。那么在学习语言课程的同时呢，因为我们高中阶段可能很多孩子的英语 底子并不是特别的好，那么我们去出国留学呢，又要全日制的去学习英语的这个课程体系，所以说呢，我们在国内第1年呢，主要是强化学生的语言啊，也就是说我们的雅思课程。

0: 那么第一年的学生学习结束之后，雅思要达到4.5的水平。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才可以注册英国高等教育管理局，然后 SQL 的这个学籍注册啊，才可以注册这咱们的学籍啊。那么这个学籍注册呢，是同时是在英国的这个 SQL 学习中心，还有咱们教育部留服中心，仅双重去注册。
1: 好，那我们了解到了我们关于学业规划方面的内容。那想问一下这个郭老师，咱们专业设置方面都有哪些呢？
0: 我们专业设置上面是比较齐全的。相对于其他学校呢，我们的这个专业设置是有三大类。第一类呢，就是物流管理类的。然后我们需要设一个供应链管理。那么供应链管理呢，在咱们全国
1: SQL35所院校当中呢，是唯一一所开设供应链管理的院校。那么大家呢，应该对北交大呢有所了解的话，就是北交大的物流管理专业呢，是全国首家具有本硕博完整的物流管理体系的高校，也是国内第一所开设物流管理的这个院校的院校。所以说物流管理本科呢，我们这个专业呢，被评为第一批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
0: 第一个培养物流管理人才的硕士点和博士点，也是第一个拥有中国院士的物流管理学科。那么物流供应链管理这个专业呢，它将来的这个就业方向呢，一般就是国家机关，还有一些经贸部门，包括咱们交通储运、生产企业、专业物流企业等，包括我们目前的所有的这种大的这种，就是电商都离不开供应链的管理。
1: 所以说他未来的就业潜力，还有这个工资水平都非常的高。
0: 是，那除了供应链管理方面，那还有什么其他的专业？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有开设计算机类的，我们需要开设的是软件开发。那么软件开发呢，大家都知道北京交大学的计算机学科呢，是位列全球67位的，所以说我们也是非常强的一所院校。我们这个 可以说这个计算机行业呢，包括我们计算机科技技术、物联网工程，都是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我们的交通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呢，是全国17所高校22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之一。所以说我们的计算机呢，所有的师资，包括我们物流供应链的所有的师资，都是均来自于我们北京交大学的同等生的师资和我们这个学校的这个专业老师的师资呢，都是一样的。
1: 那么这个计算机呢，这两年是非常的火爆，它的就业的薪资水平呢，也是非常的高，这个用人单位也比较多，我们的人工智能也好，我们的 AI 也好，所以说我们的这个所有的现在都离不开计算机，所以说我们计算机现在这个学科呢也是非常的火爆，招生的专业比较多，那么第三类呢，就是我们管理类的，专业，然后我们需要开设的有国际贸易、商务，然后商务管理、商务会计，三个专业。
0: 也就是我们满足了不同学生的需求。那么北交大呢，这个商科类的呢，我们也是中国第一所招女培养管理人才的高校。经管类和商科类呢，需要办学历史呢，是中国最为悠久的学科了。所以说商学院的排名中隐居中国大陆最佳商学院的前10名。
1: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这个都是有官方数据的。
2: 对，都非常强大的专业。
0: 对对对对，因为北交大呢，其实目前我们招生分数呢，已经接近于985的招生水平了。好，那相当于我们目前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第一个是供应链管理，相关的专业，还有第二个就是计算机软件开发，第三个就是国际贸易商务这块，商务管理，对不对？
1: 商务会计，对，
0: 商务会计。
1: 这个呢，就是满足不同学生需求。首先这几个专业呢，就是如果说你的数学，咱们的数学比较好一点的话，你可以学计算机。如果数学相对薄弱一点，我们建议学商科，因为商科类呢牵扯到数学比较少一点。如果你的这个数学还可以，然后我们也学供应链管理，也都是非常好的，满足不同学生的需求。所以说我们在专业开设方面，
2: 还是比较多的，满足不同的学生的需求。好，我看到平台上有家长留言说，如果说我去英国留学的话，那这个费用上是多少呢？住宿是否包含呢？也请我们这个郭老师解答一下好吗？
1: 因为我们这个 SQL 项目呢，大部分对接都是咱们英国的高校，因为这个最早是跟英国这个政府去签订的一所合作的项目。
0: 那么你像我们现在申请的院校的名字，比如说埃塞克塞特大学、约克大学、萨里大学，包括萨塞克斯、雷丁啊、赫尔瓦特等等等这些啊、英国的院校呢，现在都是非常多啊，现在有排名100多的啊，也有排名200多的，甚至到500多的学校。那么根据不同的专业呢来申请不同的院校，还有根据我们学生的养成绩，还有我们的这个绩点，我们在国内学习课程的一个绩点来去申请。那么英国的学费呢，如果说城市比较好点的话，它的学费大概在15万到20万左右啊，如果差一点的城市呢，可能说在13万到15万左右吧啊。总体这就是说人民币啊，因为不同专业它会有一定的差异。那么总体来说呢，如果说去英国一年的含吃含住的预算呢，至少是在30万的预算。
2: 好，那我们也是了解到了大概的一个费用方面的情况啊。那我们有没有合作的一些院校是一些世界名校呢？这也是家长比较关心的。
0: 对，就是目前牵涉的院校呢，就是从咱们中国教育部留学中心签约的合作院校里面，现在也增加了很多排名前200的。你比如说我们埃塞克塞特啊，还有约克啊，还有这个雷丁等等，现在也是有好的学校陆续在加入。后期呢，我相信呢，我们还会有更好的排名100的所有的院校呢也会加入啊。
2: 明白了，好，感谢我们这个郭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聊聊关于咱们北京交通大学关于 SQA 3+1方面国际本科的具体的项目内容。非常谢谢您跟大家做的解答，我们也是逐一的去解读了解到了很多的信息，那也是这个感谢您啊。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孩子们能够选择咱们学校的项目，也是能够顺利入学，也是获得未来更好的一个就业前景。
0: 我们总体学费也不高，我们学费呢，国内的学费呢，在北京来说呢，应该算是最低的。我们是学费是7万每年，我们北京校区的住宿呢是15000块钱每年，4人间上不下桌啊，其他没有其他的杂费了，就是非常简单，就一个学费一个住宿费。
2: 对，是给孩子们的压力方面哈，这个经济压力上面也是减轻了很多。
0: 对对对，国内一年连吃带住带学的话，我们预算有10万块钱就够了，也就是说我们 SQI 整体4年的规划呢，是大家有60万的规划就可以选择 SQI 国际本科项目。
2: 好，那如果我们的家长和考生有相关更感兴趣的关于咱们北京交通大学的项目方面的内容，那可以私信我们后台的客服人员，我们也是帮您对接到我们专业的老师来为您进行进一步的解答和分析，也是希望大家能够。
0: 我们也欢迎全国各地的这个家长们来到我们学校实地去考察啊，实地来访校。
2: 是的，刚才就有家长说哈，我们可不可以去学校里去看一看，去了解一下？
0: 非常欢迎。
2: 啊，没问题。那我们家长朋友可以后台私信我们，我们也是帮大家做一个对接和联络。好，那感谢郭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下一期再会。
0: 好，
2: 好，
0: 拜拜，
2: 再见。好，我们目前啊进行了多所大学的直播连线，也是有很多家长朋友们关心到的问题，也是请各位招生办的老师进行了一个统一的解答，也很多这个学校非常好的项目也在我们的直播中和大家进行了推荐。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直播还依然在进行之中，下一场啊直播我们将会邀请更多的学校哈，也是和大家来进行沟通交流。那么接下来我们要邀请到的是广东财经大学招生办主任啊，广东财经大学 SQA 中心招生办主任李建鹏主任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广东财经大学 SQA 3+1国际本科项目的具体内容。李老师您好，请问您现在在线上吗？
3: 你好，主持人，听得到吗？
2: 听得到。好的，我们这边这个声音非常清晰啊。那接下来时间也请您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广东财经大学学校的基本情况好吗？
3: 好的，我们广东财经大学的话主要是承办就是中留府的 SQA 项目，我们是坐落于广州市中心琶洲，就是外省的话肯定听过广交会，然后我们是坐落在广交会隔壁的，也是在广州的一个市中心，就是琶洲的 CBD。 然后我们广东财经大学的话是承办 SQA 3+1项目，是从2014年开始承办的，也是华南地区首家 SQA 3+1的国际本科，至今已经有12届的一个毕业生的了，然后12年的一个学生，也是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一个国际本科， 经过十余多年的一个更深和发展，学生呢积累了丰富的国际化的一个办学的一个经验，形成了一个成熟的一个教学管理体系，还有专业的师资团队和完善的一个学生支持服务的。而且我们每年的 SQA 它是要通过内审外审的，都是一次性通过的。重点，而且我们每一年都有十余套试卷已经被 SQA 中心纳入了官方的一个试卷题库的，而且供全国的 SQA 项目去使用的。而且绝大部分的话，这一些在全国 SQA 中心处于领先的一个地位，比如说像我们的财务报告与分析啊，商务统计学啊，国际市场营销导论啊，财政预算，这些都是被评为 SQA 的一个优质课程的。而且我们的学生这个项目的学生毕业率也是高达了98%的。而且我们培养了大量专业课与语言成绩双优的一个学生，而且很多学生顺利的话在最后一年申请国外都会拿到奖学金的。而且我们就是不单单是一个本科了，而且我们的项目继续读研的率还是比较高的，达到了85%。据不完全统计，70%学生如果继续读研，然后会去到 QS 前100的学校的，比如像伦敦大学啊、曼大啊、还有华威啊、布里斯托啊这些学校的，包括香港港大、港科大的都有。
2: 嗯，
3: 对的。
2: 就是我们整个项目啊，关于孩子们未来的发展就业前景是非常好的，而且我们项目是非常成熟的啊，是有官方认证，这个并且能够取得相应这个双学整个学历的，都是非常值得给大家进行推荐的，是吗？
3: 对的，对的，对的，因为我们毕竟在华南地区办的比较久。
2: 嗯啊，而且我们这个项目应该是属于中英政府合作的国际教育项目，是吧？
3: 对的，对的 ，SQA 它是留服中心与英方的那边的项目来的，所以说是非常官方权威的。
2: 嗯，因为我也有提前了解到嘛，广东财经大学我们大家一提哈，都知道是这个非常优秀的财经类的院校，而且关于这个 SQA 3+1项目的办学也是非常的悠久，应该截止到现在有十几年的这个丰富的教学管理经验和这个比较好的一个良好合作关系，对不对？
3: 对的，对的，我们从2014年开始开办，至今已经12年的了，今年第13届。
2: 嗯，那请那个老师您再给我们大家细化一下，就是咱们特别热门的专业以及特别优秀的师资力量都是来自于哪些呢？
3: 嗯，好的，那专业的话，我们管财的话 ，SQA 它是依靠我们财经类大学，因为我们统招也，我们名字就在广东财经大学，商科是比较优秀的，所以说我们依托学校的一个师资力量，也是开展了一个商科。那我们有两个专业方向，一个就是商务，国际商务，另外一个就是会计，这两个专业方向的。那会计也是我们的一个黄牌专业，
2: 嗯，
3: 而且它会计的话能对接国外的金融专业，所以说也是学生，大多数学生也是奔着这一个专业过来的。那师资情况方面的话，我们的话师资也是依托了我们广财优秀的师资力量，包括我们专业课老师也会有其他学院，就是统招那边其他学院的教授来教学的都有的，而且甚至有副院长教学也是这样子的。
2: 所以在师资配备以及热门专业方向哈，对于很多考生和家长都是非常具有这个心动值的。那关于咱们教学的管理模式是什么样子的呢？
3: 教学的管理模式的话，首先我们大一主要是学习雅思跟预备专业课。
2: 嗯，
3: 那大一的话，我们还是就是分层次教学，而且大一我们还会有晚自习的。然后所以说我们甚至有一个雅思的1:1的一个模考。还有就是老师的一个 open time， 就是辅导每周的定时叫做问答时间，开放给学生，就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沟通的这样子。那大二大三的话，就是按照就是国外教 SQA 它官方规定的一个专业课去，包括我们也会有一些考前辅导啊，这些都会有的。
2: 嗯，那关于这个学生想要去就读的话，他这个费用，中方费用以及在这个英方费用，他是如何来预估的呢？能跟我们的考生和家长朋友做一个详细的一个规划吗？
3: 学费它是这样的，因为前三年在我们广东财经大学读，就是前三年的话，每年学费是66800一年学费，住宿费是3000，而且是住在校内的。就是跟统招生一起全校统一分配的，
2: 哦，统招待遇，

0: 对的，对的，而且包括社团活动，其实是跟统招生一起的，所以说的话，就是算在华南地区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价格，真的不算贵。然后最后一年在国外，就是按照国外大学的一个标准，比如说对接主要跟 SK，它主要对接像英国嘛，这样子，所以说大概它学费加生活费大概在35万左右这样子。
1: 哦，就大概我们的整体学费，是在35万的一个预算就可以满足就学的一个需要了。那么，
0: 如果你4年下来就学费加生活费的话，65万左右吧。4年下来，对的。
1: 了解到了。
0: 还
1: 那
0: 加生活费对。
1: 孩子们的多少分数能够上呢？就是关于学历的认可度，这个是什么样子呢？就分数方面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
0: 分数，因为这一个是自主招生，我们主要看的是一个英语的成绩，然后最重要的是要通过我们的一个面试跟笔试。那如果他本科线以上的，因为我们每年都有很多不去民办本科线以上的学生报读，那他们可以就是本科线以上的可以免笔试，但是也要面试的。
1: 免笔试，但是要面试的。那如果我们报名的话，目前招生计划是有多少呢？
0: 我们招生计划今年是总共450人，
1: 450个人。
0: 对的。
1: 那招生的对象是不是就是获得高中毕业证书的一些应届或者是往届的高中生，是吗？
0: 对的。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家长朋友也有在平台上进行留言啊，说录取的原则，是刚才有提到是免笔，是直接去面试录取的，那是不是总成绩要达到当地的本科分数线？然后对英语方面的要求，高不高呢？
0: 它不是总成绩达到，就是它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就是那还没达到本科线的，也可以参加我们的面试跟笔试，因为
1: 明
0: 我们
1: 白。
0: 主要是看英语的一个成绩，最重要还是看英语的一个情况的。
1: 看雅思的成绩是吗？
0: 不是雅思，就是我们有，因为大一会给他上雅思，就是主要他的英语水平。
1: 明白了，好的，
0: 对
1: 这
0: 的。
1: 位家长好，你也可以在线上，我们在这个关注一下刚才的我们这个老师所给您的答复啊。所以这个家长比较关心，说这个对孩子高考成绩有没有要求，对这个雅思成绩有没有要求，是不是需要一定要达到多少分以上？可能对孩子这一块还是比较想要去了解到的。老师您请讲。
0: 那您说，你说对，继续说，对。
1: 好，那想问一下哈，咱目前这个国外合作对接的院校都有哪些呢？这也是。
0: SQA 它全国各个都是对接好的，它总共有50多所学校，它就是有包括 100多的到700-800的都有的，这一些都是50多所学校，包括像今年新增的约克大学啊、埃克塞克啊，这些100多的排名都有的，
1: 明白。
0: 对，
1: 好。
0: 对。
1: 这也是我们几位家长比较关心到的问题啊，我们也请老师做了一个，李老师做一个统一的答复。那我们在这里也请这个李老师最后做一个总结，好不好？关于咱们学校的，关于国际本科方面的一个专业，以及整个师资啊等等方面，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分享。
0: 好的。那首先的话，我们广东财经大学作为华南地区唯一一个财经类，也是最早，从2014年开始承办 SQA 3+1这个国际本科的，至今已经12年，也是做到华南区办学规模最大的。所以说的话，每一年像我们招的450人都能招满的。那如果大家都包括我们专业开设的专业也是两个专业，也是跟我们广财大的财经类院校是非常匹配的，包括就是商务，还有就是会计两个专业方向的。所以说的话，大家有意愿也可以多多，就是尽快报名参加，因为的确现在初分，是一个非常火爆的一个，就
1: 阶
0: 每
1: 段，
0: 天都是非常火的阶段。对的，然后我们是坐落在市中心，而且校本部是享受软硬件设施的，而且是我们唯一一座广州唯一一座 CBD 核心区域的一个大学来的，包括可以给商科学生带来的什么实习、就业、开拓视野，是提供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便利条件的。所以说，校本部的资源是非常丰富，因为校本部我们是本硕博学生都有的，所以说的话，也是我们这么多学生和家长青睐广财的一个原因。
1: 好，
0: 然后的话，学费的话，我们前3年的学费是26800一年学费的，所以说的话，也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一个费用。
1: 好，那我们也是谢谢李老师今天在我们的节目中啊，在我们的直播过程中和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解答，关于我们国际本科项目啊，做了一个解读，而且是让很多考生和家长。

0: 做了一个非常方便的对比啊。我们也是跟我们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说一下哈，我们今天所有到场的院校都是为校内官方的项目，全程都是可以来查服备案的啊。我们也是规避到了市面上一些不正规的一些留学的中介项目，我们今天是直通高校的招生办，因此啊，您收看我们的直播是放心又安全的。那我们接下来也是再次啊，感谢我们李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感谢你给我们做了很多这个详细的解答，谢谢您。我们也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孩子能够报考啊，咱们广东财经大学。嗯，好好，那李老师，好好，谢谢您，再见。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连线我们本场直播的最后一所高校了，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那接下来我们也是邀请到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SQA 项目招生老师梁东轩梁老师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连线之中。我们也是请梁老师和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好吗？梁老师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哎，今天这个也是招生季非常火爆的一天，
1: 是
0: 吗？
1: 是的。
0: 对，前几天跟您联系的时候，也是感受到咱们这个学校的热门专业跟火爆程度啊，很多孩子跟家长都非常的咨询度非常高啊。那么今天我们也是在直播间和大家来做一个详细的解答，好吗？
1: 嗯，好的。
0: 好，也先请梁老师给我们大家做一个关于学校方面的一个介绍，好吗？
1: 嗯，好的。好，你好，主持人，各位家长，我是咱们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招生办梁老师。那首先呢，给大家去介绍一下我们学校的一个基本的情况。咱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呢，是咱们全国211教育部211双一流的一个院校，就是大家所认识的两财一贸的贸，全称呢就是咱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那我们学校呢，它是坐落于咱们北京的一个核心位置朝阳区北三环的一个位置。那另外呢，孩子来到我们院校呢，是和我们的统招的本科生、研究生，包括咱们的留学生，全部是在我们校本部进行学习，包括吃穿住行完全都是在校内的。那所以说全中国全国咱们不敢说，但是在北京地区的话，我们贸大也是首屈一指的，也是唯一一个能做到和统招生在一起同吃同住同管理，包括孩子的话呢，也是拥有咱们贸大的一个校园一卡通，也是和统招生一样的一个这个待遇。这就是咱们学校大体的一个情况。那其次还有一个的话呢，其实很多家长应该有了解的话，大家也知道 SQA 3+1这个项目的话呢，它里面主要的一个专业就是以商科居多，工科当然也有，但是全国30多所院校在做工科的话，应该就只有5-6所院校。所以如果说咱们家长想让孩子学商科，那全国哪里最好呢？肯定是两财一贸嘛，对不对？
0: 对，
1: 两财一贸，咱们院校的一个统招生的录取分数线的话，其实你比如说像咱们学校的一个国际贸易专业这种王牌专业，它的一个统招生的录取分数线已经接近咱们985的一个这个统招分数线了啊。所以说咱们的一个教学师资水平啊，都是咱们全国首屈一指的，包括英语啊，因为 SQA 3+1最后一年是要出国的，是要学语言的，对不对？
0: 嗯，
1: 所以我们学校呢，在英语教学和这国际贸易这一块也是我们的一个特色，也是咱们教育部评的数一数二的一个王牌的专业。对，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没错，我们都知道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哈，不仅这个地理位置非常的优势啊，校园环境很好，而且办学实力也是非常的雄厚，是我们这个教育部直属啊，与这个商务部共建的高校。我印象里应该是国家首批双一流吧，还有211建设工程院校， 对吧？
1: 双一流211，是的。然后在1960年的时候呢，就已经入选了咱们全国重点高等院校的一个名称。
0: 所以说
1: 包括像咱们对商务部呀、外交部呀，一些副部长、部长等等，都是出自于咱们学校嘛。
0: 因此我们在这个项目学业规划方面是有相当丰富的经验了。那想请这个梁老师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关于我们这个3+1项目这整体的一个学业规划是什么样的，因为有很多家长考生还是比较陌生的，有些初次来到我们直播间也是比较关注到，什么是国际本科呀，这3+1到底是怎么个算法呢，也请您详细来说一说。
1: 其实是这样啊，国际本科呢，项目的模式相对来说它比较多一些。那我们学校呢，主要做的就是 SQA 3+1。其实大家了解到的可能会有一家。

0: 1+3呢，它其实就属于一种预科。
1: 嗯，
0: 那2+2这个项目呢，它就属于出国留学培训的一个项目。但是 SQ3+1呢，它是属于咱们就是什么呀？咱们教育部的一个项目。如果说论官方度的话，咱们1+3、2+2和3+1，那3+1它的一个项目的稳定性，或者说它的一个认可度会更高，因为这个项目呢，并不是咱们贸大。因为刚刚我也听咱们上一位老师，就是广才，对吧？
1: 嗯，是的。
0: 你可能也是邀请了广才一位老师，我们学校呢和他们学校办的是同一个项目 ，SQAD3+1这个项目。这个项目呢是咱们教育部牵头，在2003年的时候由咱们这个留学服务中心和英国的苏格兰学历管理委员会共同承办的一个3+1的项目。它主要就是在咱们国内院校读3年，最后一年出国拿到的是海外院校的一个学位证。那和我这个项目呢，在我们贸大读和在刚刚上月老师说的广才读，其实它学的一个课程体系是一样的，只是它依托的是咱们全国各大院校的一个教学水平、师资力量去进行一个教学。那么当然了，3年以后咱们申请海外院校，绩点不同，雅思不同，他申请海外院校的一个层次也是不一样的。你看，包括我刚刚咱们上位老师说到了，海外有50多所院校，有 QS 排名130多的埃克塞特，也有约克、雷丁，还有200多的萨里大学、东安格利亚，那包括萨塞克斯呀、詹姆斯库克啊等等一系列200多、300多、400多的院校。因为每所院校它的一个申请的雅思要求和绩点要求是不一样的，那所以说咱们在国内这3年的一个雅思分和孩子一个绩点分，就决定了孩子3年以后能够去到哪些院校。所以这时候咱们在选择国内院校的时候，肯定要看国内院校的一个教学这个质量，包括师资水平。因为教学质量、管理、师资水平越好，那么孩子3年以后的一个雅思和绩点分就会越高。
1: 明白，就相当于我们在国内前3年打下的基础越牢固，那我们未来去往这个世界高校的几率就会越大，对吗？
0: 是的，是的。
1: 嗯，那我们提到了师资力量啊，我也想问一下咱们梁老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师资力量是如何配备的呢？
0: 那我们在雅思这一块呢，全部采用的是咱们的一个外教去进行授课。每天呢咱们是早八到晚五，晚上呢有晚自习辅导员去跟班，专业课第二年和第三年进行专业课的一个学习。专业课呢咱们采用的是统招校资，然后是咱们国际贸易学院的一个统招老师去进行授课。那咱们的一个师资这一块呢，85%已经是博士生的一个覆盖率，其中有25%到30%是有海外教学经历的，所以说它更适配于咱们这个 SQU3+1 的一个课程体系的教学模式。
1: 所以我们是中外合作啊，所以说这个中外合作教学下的师资力量其实也是覆盖的比较广，然后让孩子能够全方位的得到一个学习。
0: 对，是的，因为它的一个教学模式和咱们国内统招生的一个教学模式，包括它的一个课程体系是不一样的，所以咱们学校的一个老师呢，25%到30%是有海外教学经历的，那么他们对于咱们这套 SQU3+1 的一个课程体系会更加的适合一些。
1: 我们都了解到哈，关于像这个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哈，这专业方面非常强大的，应该是这种属于商务会计吧，还有什么商务管理之类的，对不对？
0: 商务管理包括咱们的国际贸易，
1: 这些都是我们非常强大的优势专业。那么这些专业的选择上面，对于孩子分数啊，对于孩子个人呢，有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要求呢？
0: 你看是这样啊，这个的话就是专业呢，其实很多家长比较在意，或者说比较这个去注意的一个点，因为很多家长看专业看的是将来孩子的一个就业，对吧？如果说咱们孩子将来有考公考编需求的情况下呢，学会计这个专业相对来说他就业考公考编的一个岗位会比较多一些。当然了，如果说想要学商务会计和国际理财的话呢，要看看孩子的一个数学的成绩怎么样。因为数学不好的话，大家都知道商务会计，对不对？里面的话可能会学到一些高数呀、线性代数呀、微积分呀等等，数学成绩不太好的话，那么这两个专业我就不太建议大家去学习。
1: 选择要慎重。
0: 对，要慎重，因为您无论是给孩子选择咱们的一个 SQA3+1AD 项目也好，还是说选择其他一些项目也好，咱们的一个综合的诉求或者说最终的一个目的

0: 首先是要孩子能够保证毕业，拿到这个学位证，这是咱们最终的一个目的。没错。嗯，那如果说一为了选择专业而最终孩子无法毕业，那这时候的话，其实就浪费了各位家长的一个金钱，也浪费了孩子的一个时间。
1: 嗯，当然，另外一个的话呢，如果说孩子，有家长会说，哎，老师，那你说我们家孩子学哪个专业比较好呢？如果孩子数学不太好，咱们可以学商务管理和国际贸这样的专业。那当然了，国际贸易与商务这个专业其实也是未来的一个就业的大口。因为现在大家可能都会学，哎呀，我想说，老师，我想让孩子学工科、学计算机、学这个人工智能 AI， 对吧？ 可能是因为现在咱们的一个芯片机器人发展比较快一些，但是咱们怎么说呢，也要能够分清咱们国家的一个方向，因为工科这一面咱们需要的是高尖端的人才，或者说他需要的是一些985211毕业的一些本科生，甚至是研究生、博士生和硕士生。那如果说咱们给孩子选择一个工科，将来来和这些孩子去竞争一个岗位的话，他的难度就非常非常大了。
0: 竞争优势会凸显，嗯，对对，但是让孩子学国际贸易与商务呢，也可以看到啊，这两年咱们国内它的一个“一带一路”发展的也比较快。您包括现在很多外企，再加上咱们海南自贸港、天津，对吧？上海，等等都成立的一些自贸港。所以说，包括咱们国内很多国央企，也有一些海外事业部。那这个岗位的话，将来它的一个口子也是比较大的，就业的一个方向前景也是比较好的。
1: 嗯，那我们有没有一些这个孩子哈，属于已经学成归来，有了比较好的一个就业前景的，没有一些优秀的这个学生案例可以给我们分享分享？
0: 有，您说这个就是咱们就业的，对不对？
1: 对，嗯，因为我们都知道这几个方向的选择，这几个专业，我们大家的考虑之后，家长都会关心啊，未来之后孩子去哪呢？是能去像一些大厂吗？还是说我可以进入到一些这个一线城市，亦或者是我甚至可以说留在国外等等啊，比较关心啊，咱们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就业案例？ 那比如说的话，咱们孩子回来以后也是可以进入到我们贸大参加我们学校的一个校招校聘，然后内推的。那比如说咱们可以去一些投行、证券公司。
0: 那另外还有就是，咱们可以去这个亚马逊、阿里巴巴做跨境电商的一些企业，都是可以没有问题的。
1: 好啊，那目前我们比较优秀的学子有在哪里工作就业吗？
0: 工作就业这一块的话，那我们优秀的学子，比如说有在我们这个使馆区，因为我们离北京 CBD， 还有使馆区的话是非常非常近的，对。 再加上咱们学校的话呢，它主要也是做国际贸易、金融这一块，所以基本上的话都是通过我们学校的一个校招校聘进入到咱们北京 CBD
1: 这个东三环、国贸这一块的一些企业去就业会相对来说多一些。嗯，所以说我们这个就业的前景哈，这个就业的压力，如果去选择的话，我们选择这个项目可能相对于我们正常走进本科的学子啊，要有更大的空间啊，更大的可选性。 嗯，那想再问一下梁老师哈，那关于我们这个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0: SQA3+1项目，具体的一个收费标准是什么样的呢？咱们学校是这样，学费呢是统一的89,800。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项目，因为咱们在全北京是唯一一个和同招生在一起同吃同住同管理，另外在学校住宿的一个项目，所以呢，我们学校的一个床位有限。 那另外呢，咱们的一个招生预计的话是招300人左右，因为咱们没有校外的一个住宿，所以说咱们想要进入我们这个项目呢，也是要参加学校的一个考试校测，要综合评比看一下孩子。第一，他首先适不适合读这个项目；那么第二，因为很多家长关心一个点，就是我们家孩子读了这个项目能不能安全的毕业呀？能不能安全的升学呀？所以说我们在校测的时候呢，也会综合考量。 孩子他适合这个项目的一个可配度、适配度在多少？如果通过我们的一个校测，那我们会予以发放他的一个预录取；如果没有通过校测，咱们也可以让孩子有时间去准备其他的一些项目，或者说走其他的一些升学路线。另外，咱们学校的一个报名考试费是100。除此之外呢，咱们还有住宿，住宿的话，咱们也是有3个档位。 有10000的，23000左右的，还有27000。当然这个住宿的条件呢是根据大家的需求自由去做选择，咱们没有强制性的一个要求。
1: 好，那我们海外留学的费用大概是多少呢？
0: 咱们海外院校留学的话大概就是和其他院校一样的，因为SQ3+1统一针对的就是英美澳加新加坡新西兰匈牙利这7个国家56所院校，基本上咱们要去匈牙利的话呢，它的一个学费生活费住宿费是在13到15万左右。
1: 嗯，
0: 那如果去新西兰20左右，如果去新加坡的话大概就是在25到30，英国黄金相对来说大概是在35到40左右。
1: 啊，所以我们可选择的这个学校啊，国家学校等等啊，是有不同的区间的，所以根据孩子
0: 的
1: 情况个人来考虑一下。那么关于报考方面有没有什么其他特别的要求呢？
0: 我们现在是这样的，如果说孩子过本科线英语成绩90分以上呢，可以免除咱们的一个笔试，参加学校的一个面试，面试通过以后呢就可以了。那如果说咱们孩子没有通过本科线，英语成绩没有达到90分呢，是需要参加学校的一个笔试加面试。
1: 嗯，啊好，
0: 综合评比，对，综合评比。
1: 还是要综合去考量一下，看看孩子的整体情况啊，包括我们也是有这个比较严谨的前期的一个判断啊，来最后决定孩子是否能够成功入学。
0: 是的，是的，
1: 明白了啊。今天这个梁老师也是在我们的线上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分析啊，让我们更好的去了解到了啊3+1这个项目在我们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是如何给孩子们进行规划的，这个从入学一直到未来持续的就业发展啊，也是有了一个非常安心的全程守护式的保障啊。嗯，也是非常感谢梁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谢谢您跟我们接受连线，我们也是希望今年啊能够招收到更多心仪的学子，也是能够帮助更多的孩子登上成功的彼岸，谢谢您。
0: 好的，感谢主持人。
1: 好，谢谢。各位考生家长朋友们大家好，那本场直通高校招生办关于国际本科方面的直播也是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即将结束了。今天也是有7所国际本科国内的一些顶尖的非常优秀的高校老师给我们进行了一个全程的分享，那么如果大家还是有哪些疑问啊，不太懂的不太清楚的地方，还可以登录到我的连云港 APP 去看一下我们整场直播的回放，我们关于招生简章专业清单都是会在上面可以让大家随时的进行了解的啊。这是提醒大家的，我们已经在节目中啊非常完整的给大家拆解了国际本科项目今天给大家带来7所高校的具体的内容。那其实说到国际本科也是我们现在升学的一个全新的路径，也是让很多家长朋友们会考虑到的一个方向。那今天我们的直播也是能够希望帮助到更多的考生和家长了解到国际本科，也是希望能够给孩子未来的升学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助力。我们也是祝愿港城所有的考生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升学之路，都能够去收获更加美好的未来。那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那我们下期的直播我们再会喽，拜拜。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4: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2: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万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6: 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7: 西宗皇帝李轩登基，大赦天下，开设恩科，选举人才，全国各地州城府县张挂榜文。皇朝皇巨天看到榜文之后，就去了兴隆寺告知两位师父，说要去长安城赶考。窝朝大师跟张楚让都支持徒弟去闯练闯练，学好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吗？下了多少年的苦功了，就为了这个呀？可是窝朝大师跟张楚让的态度不一样。窝朝大师的意思是呢，考上了最好不过，考不上呢，也不用灰心丧气，只要有信心，总有一天呢，能够成功。张楚让的意思，那就比较激进了，要不就不去，去了就得成功。我徒弟能力那么大，他不考中了，那简直就没有天理了都。您看这人呐，性格决定命运，这一点都不假。张楚让这个人呐，性高气傲，手狠心毒，觉得自己能力大，到哪儿都应该有一番作为，结果呢，处处碰壁。他认为大唐朝对他不公平，性格变得古怪异常，看什么都不服不忿的。其实话又说回来了，他落到这个地步啊，有没有他自己的原因呢？也得有。皇朝呢，本身呢，也有点自负的性格，也很狂傲。师父一说这些话，对他的影响要比乌朝大师说的话影响大多了。年轻气盛嘛，他这5、6年在外边走南闯北，遇到的武林高手太多了，就没有一个能赢他的，所以他认为呀，自己这个武功不得了了不得，心说我师父说的对呀，就我这能耐，要是不能得中功名，那可真是屈了才了。他和张楚让这心思差不多少。 上回书呢，咱们说张处让给皇朝买了一匹马，叫千里赶风追，把自己以前使用的菊花紫金枪呢也送给皇朝了，另外呢还拿来一口宝剑，这口剑呢剑长3尺3，绿鲨鱼皮鞘，墨鲨鱼皮尾，近视件，金通口，杏黄的挽手，杏黄的灯笼穗。张处让按燕翅退崩黄，擦楞拉出这把宝剑，立马唰啦就是一道寒光一闪，一股剑气袭人呐，令人是寒木根都发炸。他拿这把剑对皇朝说：“朝儿啊，你可知此剑叫什么名字吗？徒儿属实不知，还请您老人家不吝赐教。”张处让说：“此剑名叫混堂冲天剑，是大会明王天策大将军庞勋的军师弥天道人周仲送给为师的。这把剑呢，切近

段誉削铁如泥，堪称绝世的宝剑，不是绝世的英雄不配使用它呀。周军师赠与为师宝剑之时，曾经言道，剑在人在，剑去人亡，告诉我要悉心珍藏此剑，只可惜庞大将军战死沙场，我单枪匹马杀出重围才逃得残生，如今是此剑还在，壮士何存呢？这把剑呢，在为师手里头已经没有用了，我把它送给你了，希望对你有所帮助，你一定要好好珍惜这把宝剑。黄巢点头称是，师父的话徒儿铭记在心，不敢忘怀。嗯，那就好，枪马宝剑我都送给你了，你骑上这匹马，把为师教你的枪法再演练一番，师父看看还有哪里不足，我再给你指点一下。是，徒儿遵命。黄巢黄举天答应一声，从树上解下马缰绳，任邓班安飞身上马，把宝剑挂在腰里头，双手一捋这条菊花紫金枪，扑噜扑噜扑噜，颤三颤摇三摇，一招一式开始练老罗家的现把梅花枪。只见这条枪上扎营门三不过，下扎怪蟒来穿裆，左扎流星似穿梭，右扎英雄躲不过，枪起处寒芒闪烁，枪落处闪转腾挪，罗家现把梅花枪，大罗金仙难逃脱。呵，黄巢这趟枪练完了，气不拥出，面不改色，片腿从马上跳下来，把枪啊挂在鸟之沟得胜环上，冲张出让一抱拳，师父，徒儿把枪练完了，您看看还有什么不足的地方吗？张楚让手捋胡须，眯着双眼频频点头，朝儿啊，为师刚才仔细看了看你的枪法，按你这个年纪岁数来说，可算是非常难能可贵了，几乎是啊挑不出毛病来，只要是不碰到特殊的高手，以你的能耐可以在年轻人里头数一数二。咱们爷俩说句不好听的话，你乌巢师傅说的话也对，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你呀还得谨慎小心，不能太过狂妄。是，师傅教训的是，这些年呢徒儿在外边闯荡，虽说咱们爷们儿武功高人一筹，我也是心里这么想，从来也没流露出来过，处处呢也是谦虚谨慎。朝儿啊，这就对了，为师年轻的时候啊就是不知道谦虚谨慎，活得有棱有角，处处抢羊斗胜，锋芒毕露，引得好多人排挤妒忌，到最后是一事无成啊。你比师父强，狂咱们狂在心里头，得懂得为人处事。临走之前，师父再问问你，以前我嘱咐你的三件事儿，你还记得吗？黄巢说道，师父嘱咐的话徒儿哪敢忘啊。第一件事儿，碰见姓罗的要礼让三分，因为咱们的枪法是从老罗家得来的，就算非动手不可，也得能治一服不治一死。第二件，在外边闯荡遇到会使罗家枪的，不是罗家人就是师伯的传人，绝不能性命相搏。第三件事，遇到叫张归霸、张归后、张归变的，那是您的亲生之子，他们是我的同门师弟，我一定要多亲多近，好好照顾他们。黄巢说完这三件事，张楚让放心了，巢儿啊，记得这三件事就好啊，你跟你乌巢师傅去告个辞就回家吧，准备。

进京赶考，可别耽误了路程。如今天下大赦，为师呢也不是戴罪之身了。你去京城以后，我也回家去看看，瞧瞧你师娘和你那三个师弟，咱们爷们儿后会有期吧。黄巢闻听张处让要回家，撩袍今儿跪倒在地：“老恩师，您要回家，能不能过两天再走啊？徒儿跟我爹说一声，给您准备礼物银两，您再衣锦还乡啊。”张处让把黄巢扶起来：“孩子，师父教你能耐，不是为了你的钱财，是看你是个人才，跟你爹给我问个好，为师啊就不去你们家辞行了。走吧孩子，为师在家里头等着你高考得中进榜提名的好消息了。”张处让把该嘱咐的都嘱咐好了，黄巢又去跟乌巢大师辞行，乌巢大师又把他嘱咐了一番，黄巢这才离开兴隆寺，骑着马回转赤墙村。黄宗旦知道儿子要进京赶考，给儿子准备好了路费盘缠，告诉他路上要多加小心，千万别惹事儿，甭管得中功名与否，早点回家，别让父母惦记着。黄巢全都答应了。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呢，又跟妻子告别，把两个孩子抱在怀里，跟孩子玩了会儿，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一夜无书，次日天明。父母双亲还有其他几个兄弟姐妹，包括妻子孩子，给黄巢送行。黄巢黄巨天辞别众人，单枪匹马踏上了赶考之路。哪知道这一去长安呢，就走上了一条与从前截然不同的道路啊。有书则长，无书则短。从曹州府出来，一路上是饥餐渴饮，小行夜住。这一天呢，就到了鄄城地界。黄巢一看这天色已晚，就在这儿打尖住店吧。信马由缰，找了一家客店。刚一下马，小伙计乐乐呵呵地跑过来了：“哎呦，哎呦妈呀，怎么还哎呦妈呀呢？”黄巢这模样啊，长得太吓人了，身高顶丈，腰大十围，面如叠血，满脸的金钱癣，眉横一字，牙排二尺，鼻生三翘，半部红红须扎了扎沙，迎风吹不倒，鸭儿毫毛抓笔相似，一扎多长，拧着劲儿的往上长。您说这模样，谁瞧见谁不害怕呀？小伙计从远处跑过来，是乐乐呵呵的，到跟前瞧清楚了，哎呦妈呀，差点没给吓哭了，眼泪花在眼圈里直转悠，孽呆呆立在当场，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黄巢从小到大呀，碰见这种情况碰见太多了，一般人呢初次跟他见面几乎都是这样。他赶紧满脸带笑：“哎呀，这位小哥呀，你不必惊慌，在下长得这副模样啊，把你给吓着了是吧？我就是个普通人啊，不是妖怪，也不是恶鬼，看习惯了就好了啊。”小伙计一听这位口吐人言，说话还挺客气，多少镇定了点啊。那什么，这位客官，奇才必有奇长相啊，是我少见多怪了，还请您见谅。请问您是要住店吗？啊，在下要在这里住上一晚，明天早晨起来我好赶路。哦哦哦，那客官您请进吧，我们这儿啊房价便宜，饭菜可口，宾至如归，我给您安排客房去。黄巢跟着伙计往店房里一走，这里面啊挺宽敞，还有好多吃饭的呢，人家这是饭馆带旅馆，相当于现代的酒店。黄巢一进来，这些吃饭的80%都惊呆了，有的筷子都掉地上了，有的钻桌子底下了，还有一位呀吓得直咳嗽，正好这位还吃的是面条，这一咳嗽不要紧，噗，面条顺鼻子眼出来了，来了个二龙吐须。呵呵，黄巢这一进来呀，

好吧，领着黄巢进了客房。黄巢一看这房间里头挺干净，雪白的墙壁，炕上的被褥干干净净。不大一会儿，伙计把洗脸水打来了，还沏了一壶茶，然后就问：“请问客官，您吃点什么呀？”黄巢说：“你随便给我颠配俩菜，有荤有素。主食啊，来二斤馒头，弄碗汤，再来一斤烧酒就行了。”伙计点头答应，到后厨跟大师傅一说，大师傅做好了饭菜，很快就上来了。吃完了，黄巢叫伙计收拾碗筷。伙计一边收拾，黄巢就说了：“小哥啊，听说你们这个鄄城是个好地方啊，出名人啊，名胜古迹挺多呀，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是物宝天华，人文荟萃呀。”黄巢一夸鄄城好，伙计也爱听啊。伙计当时就乐了：“客官，这可让您说对了，我们这儿啊，历史上出过好多名人呐，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不过明天呢，我们这儿又有热闹看了。”黄巢说：“什么热闹啊？”伙计说：“嗨，别提了，这不是我们这儿啊，现今出了一位大人物吗？此人姓葛名简，官拜兵部尚书。这官做的可不小了吧，只因为西藩作乱，皇上派伏魔大将军钟离权为元帅，葛兵部为监军，前去征西。您猜怎么着？钟离大将军中了西藩的诱敌之计了，弄的是全军覆没，他怕担责任呢，打了败仗了是弃官而走，结果呀，葛兵部就倒了霉了。回来以后啊，被削职为民，永不录用，退休回到了鄄城老家。朝廷也不又想起什么来了，就对重提说，葛兵部啊，不光打了败仗了，还有贻误军机、贪污粮饷之罪，把葛兵部给掐监入狱，家里头财产充公，还给定了个死罪呀。这不明天就要开刀问斩吗？哎，您说葛兵部一个文官打败仗也不是他一个人的事儿啊，有能耐你找钟离权去啊，这葛兵部真冤呐，招谁惹谁了这是。黄巢听罢点了点头：“哎，这个葛兵部啊，我也有所耳闻，此人官声不错，朝廷把这样的好官杀了的确可惜，那老葛家还有什么人没有啊？”伙计说：“葛兵部被抓入狱以后，葛夫人也急死了，财产充公，宅子也给封了，就剩下一位公子，名叫葛从周。葛兵部在朝里头当了那么大的官，这人呢，对老家的人可好了，总是让葛公子在老家呀，扶危济困，净做好事了。您说这么好的人，明儿个就没了。连我这个外人啊，这心里头都不得劲儿。得了，客官，我也不多说了，别耽误您休息，您早点休息吧，明天早上还赶路呢。”伙计说完了，关门出去了。伙计一走，黄巢把灯一吹，在炕上合衣而卧，心说了：“我在江湖上闯荡游历，听说这朝廷里边奸党横行，把持朝纲，皇上贪杯恋色，无所不为，你要在朝中不与奸党同流合污，就会遭到他们的排挤，轻者丢官罢职，重者身首异处。这位葛兵部我虽说没见到过，可这个市面上传言都说他是个好官，这一定是得罪朝中的奸党了，才落到如此下场。古人言呐，伴君如伴虎，果然不虚呀。你说我进京赶考图个什么呢？不也就是为了个金榜题名吗？当了多大的官儿，也难免遭人的算计呀。要像葛兵部似的，到头来落这么个结局，还不如做个平头老百姓呢。他躺在床上胡思乱想，不知不觉的可就睡着了，等到一睁眼是天光大亮，起来洗漱一番，在店里头吃了早饭，
把这个电饭账结起。

0: 轻了，他就出来了。这回呀，他特意从这包袱里头拿出来一块轻纱罩在脸上，怕惊扰了别人呢，拉着马呢来到大街上，准备出城去长安。可这一到大街上啊，嚯，人群是拥挤不动啊，也不知道哪儿来的那么多人。黄巢纳闷啊，怎么了这是？侧耳细听，这才知道，哦，原来这些人呐，都是去法场的。他一想，可不是吗？昨儿伙计说了，今儿个葛检葛兵部要开刀问斩，这些人呐，应该是去看热闹的。黄巢暗想，这么多人，我出城也不好出，干脆呀，我也去法场看看得了。他把马头调过来，随着人流也跟着去了法场了。走了有一里多地，到了一处宽阔所在，就见正中间搭了个高台，台上有张桌子，桌子后边坐着一位官员，50来岁，圆翅乌纱，大红的官服，巍然而坐。台子下边不远处有2个刽子手，舔胸叠肚，露着半拉膀子，怀抱着鬼头大刀。他们2个人前边跪着一个人，这个人呢身形消瘦，发髻蓬松，这脸呢让头发挡着，看不清长什么样。不用问了，这位肯定就是葛检葛兵部了。在最外围呢，拴着红绳，围着一个圈子，有官府的衙役还有官兵在这儿维持秩序，老百姓呢都在这个圈子外边看着。黄巢个头高啊，他往里边看得清清楚楚，正看着呢，就听有人大喊了一声，当今天子无道，听信谗言，滥杀忠臣，劫法场的到我了啊。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12345。
1: 连智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34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公正办理案件，提高审判质效，做好释法说理、服判息诉工作，促进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人民法院在办理诉讼标的为同一种类，并且一方当事人为同一主体的群体性诉讼案件时，可以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案件先行审理和裁判，发挥示范裁判作用，推动相关矛盾纠纷化解。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0: 期待的是，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场，岁月温度

0: 篝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1: 百善孝为先，孝顺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网恋交友需谨慎，大额汇款要当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4: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5: 第78集。
6: 上回说到，几年的监狱生活和不断的外出参观，让我明白了很多道理，同时也懂得了美与丑，善与恶。监狱对我而言已不再是监狱，而是一座学校。人，这是我随启蒙老师太监张谦和念三字经时认得的第一个字，但是我活了半个世纪，头脑里却只有个我字，没有这个人字。整本的《论语》里，孔子说的一切话，凡提到人字的地方，似乎也没包括一切人。最多数的人是只算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民字里面，因此在玉庆宫我也没有学会这个人字的真正解释，只是在我做了这些年监狱之后，才懂得了这个庄严的字眼的含义，这个人字才真正进到我的脑中。这是由于我知道了世界上除了我自己，除了陈宝琛、郑孝胥、土肥圆、吉冈安直、石井三郎等之外，还有像方素荣、老孟泰、台山铺的老大娘，还有杨靖宇、赵一曼和黄继光、邱少云这样的人。在这无数的为了光辉的理想和事业而生，那些默默无闻的人，使我知道了在今天，在我的祖国里，人被看作最有价值，人受到了真。有些穿军装的人好像走进了隔壁，不久又拥着一个犯人出来，向楼梯那里走了。我看见里边好像还有所长。这些人走了之后，我又听见外边汽车马达声，显然被拥走的犯人是上了汽车。我吓得一夜也没睡好， 第二天早晨，从同屋的伙伴嘴里才明白，原来昨晚所长巡查的时候，看见我们隔壁的老曲没有睡下，问他干什么不睡，老曲说是犯小肠疝气症。所长回去不久，医生和护士就到了，立刻决定送到医院急救。我被吓得只看见了穿军医的人拥着人出去，不但没认出那位前围满四平省长的面孔，而且连护士的白衣衫也没看见。明明是在抢救人命，我却认作是去执行死刑了。老光因痔疮发作，也住过一次哈尔滨医科大学的附属医院，出院后告诉过我一件事情，在他进院前不多天，另一同犯前委吉林市市长张子洲的胃病突然恶化，大量吐血，陷于昏迷状态。医院里两位主治大夫决定输血急救，可巧血库存血已用尽，两位大夫立即各抽出自己200毫升的血输给了张子洲。张子洲本来就是活不了多久的人，而且还是个犯人，但是监狱里还是为他求医，医院也想尽办法来延续他的生命。我听到了这件事儿，简直都糊涂了。犯人们都知道，如果不是在这样的监狱里，像西洽、臧世义和张景惠这些人都活不到这样大的岁数。西洽由于从前生活荒唐，到老年已成瘫痪，他这个病连犯人们也不觉得应该同情。那天送他上医院，看守员背他下楼的时候，我就听见我们同号里有人嘟囔，他还是早死的好，免得叫别人受罪。但是在医院里，他还是得到了认真的治疗和照顾。住在同一间病室的老光

0: 天天看见护士给他打针，换着方子给他营养药吃，衣服和床单一天要换个四五次。他就这样一直活到1952年。臧世义的情形和他也差不多，也活到1957年。活得最长的是张景惠，他是1958年老死的。监狱里给他常年的特殊饮食的照顾，他满口牙齿脱落了，给他配了一套假牙，同时还要供应他流脂食品和软鸡蛋，因此把大下巴都缠得装起病号来。张景惠也不参加任何劳动，不开会，不学习，他每天除了吃就是睡，他也就倚老卖老，假吃假呆，人们常常弄不清他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有一次，看守员指着我问他：“这是谁？”“
1: 大总统。”“
0: 你自己是谁总知道吧？”“
1: 卖豆腐的。”
0: 张景惠原是布贩子，后来当了土匪，又与张作霖一起受了清朝的招安，他就这样的活到了80多岁的高寿。我的侄子甄瑞刚开始干活的时候，有一次给医务室擦药柜，不当心把玻璃给砸了一块，护士听见了响声，急忙跑过来问：“伤了人没有？”吓呆了的甄瑞说：“人没伤，玻璃可碎了。”“人没伤就不要紧，玻璃算不了什么，下次可一定要注意安全。”注意安全，这与其说是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倒不如说是经常感觉到的一种思想。为了修建我们一所自己的运动场，要平整一块土地，我选了临近一个大坑边的地方，正准备搬运砖头的时候，看守员把我叫走去干拔草的活。到了这边，看见有几个年岁大的也来了，我向看守员说：“我的体力已经很好了。”看守员说：“你的眼可不行，还是在平地上好。”由于近视眼，登梯爬高的事儿一概没有我的份儿，连擦高层玻璃也被看守员阻止过。后来我参加了医务组的劳动和学习，每天上班前后都要打扫医务室。第一次擦玻璃的时候，我心想这里大概看守员管不到，可是刚登上了凳子，又给护士给叫了下来。在这最后的3年，也就是在我心里头消失了对承办的恐惧，相信了政府允许我重新做人，并且开始向往做个普通人之后，监狱对我来说已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这就是监狱等于医院加学校。说它是医院，不仅因为许多人在这里治好了宿疾，恢复了正常体力，而且也因为连生活起居、饮食以及自由活动也要受到监狱医生的干预和检查。医生对人管得这样多，根据我的了解，在中国除了正式的医院，大概只有托儿所和监狱才有这样情况。回想起刚来的时候的体格检查，真和住院的情形差不多，除了身高、体重、血压、透视等等之外，还有详细到连过去饮食习惯、烟酒量都有的调查。除了病号伙食要经监狱医生做出规定，一般犯人的伙食也要由医生每周做出规定，而且要经过具体的检查过目。根据经常的体格检查，不同体质和健康情况的人有不同的活动。每逢季节变换时，监狱医生都要给犯人们讲一次季节卫生知识，而且每次都像保育员似的，要数说一遍那些饭前、便后和劳动之后不认真洗手的人。只有一样，也许是和真的医院不同，这里没有医院里那么多的医务人员。在900多名日本战犯遣送走了之后，医务人员缩减到一名医生、一名司药兼化验员、一名护士长和一名护士。但是这里尽有他们的助手。有一次夜里，我因为靠近暖气觉得太热，把被子蹬开了，

0: 还没睡着，就有人走到我这炕边上，轻轻地说：“把被子盖好。”原来是值夜班的江看守员，他看我盖好了，又看了全号里每人的睡眠情形，才走了出去。假如谁生了一点不值得进医务室病房的小病，在护士巡视的间隙里，看守员总要来问几次：“现在怎么样？要什么东西不要？”号内有人生病，犯人组长如果不报告便有责任，所以在一定的意义上说，犯人组长也是医务人员的助手。至于学委会系统的生活委员，那更是医务人员在指导环境和个人卫生活动方面的重要力量。如果看一下我们的作息时间表，这里就更像一座学校了。6点起床早操和打扫，7点半早饭，8点至12点政治理论学习，12点午饭，1点半至5点半劳动，6点晚饭，7点自由活动，9点半入寝。从日常生活上，令人感到这是一座医院或学校的，还有这样一种事实：凡是社会上普遍举行的活动，一般说这里也有。比如抚顺市开展消灭沙眼的运动，这在一段时间内所有人的沙眼也全治好了。比如在朝鲜美军发动了细菌战以后，全国开展了爱国卫生运动，并且照所长的话说，由于细菌战带来了一个好处，中国人从此有了搞卫生运动的习惯，我们这里也就有了经常的除四害大扫除运动。所以当我们知道了抚顺市在1958年得到了卫生先进红旗城市的称号时，并不感到奇怪。又比如我们的经常学习的进度和内容也是和社会上职工的学习是一致的。在10年间，我们和那些职工一样，以自学互助的方法学了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和农业合作化、工商业改造、5年计划、宪法草案以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诸问题的政策文件和著作，大约有50-60种。参观是结合实际的重要学习方法，报刊是研究这些问题的重要材料。自然，报刊尤其是研究国际问题，如和平与战争、殖民地的解放运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经济等问题的重要材料。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生，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每结束一个问题的学习，一般要写一篇论文，在这里叫做学习心得或者学习感想，或者按自己的意思起个什么题目。这篇文章一般的是在小组里谈一下，但并不是通过的意思，尽管也会有争论。写完了就交到学委会，然后进入下一个课题。学习时间最长的是政治经济学，共计用了2年半的时间。4个小时的学习，各组在自己室内进行，或者自己阅读，或者小组讨论，或3-3、2-2进行互助。在互助或小组里解决不了的问题，由学习组长反映给学委会。对于带普遍性的问题，学委会召集全体开会，举行大讨论。有时学委会主委也做解答。如果仍然不解决问题，就要由所方负责学习的干部出来解决了。4个小时的劳动，在1958年以前，工种比较简单，也不太有计划。自从1954年结束了每天2小时糊纸盒的轻微劳动，可以说一般人都经过了劳动的启蒙期，或者说精力与体力的准备阶段。1955年就断断续续做些拔草、种花、平整场地以及扫雪、抬煤的活动。1956年有了经常性的种菜、园艺、温室、养鸡

轻劳动。到了1958年，劳动才更具有组织性和计划性，按照每人体质、兴趣和特长等条件，编成了更多的专业组。但这样的劳动，根据1957年我在沈阳参观东北对犯罪劳动改造成就展览会上所看到的，是比不上一般的劳改生产成绩的。我知道有许多劳改单位为国家创造了财富，培养出不少技术人才，我们这里至多不过给自己解决了一部分副食品而已。对某些人来说，这种劳动是进行了生产技能训练，但对更多的老年人来说，主要不过是为了增强体质。各个专业组都有所方请来的师傅带领着，自然也教授着技术，但从来没有提过生产定额和指标，也就是能干多少干多少。专业组调整过几次，比如伪满战犯首创的电机厂这一组，因所方考虑到虽然有人有这方面的专业技术，但多数人体力条件不合适，所以调整给国民党战犯了。到我离开抚顺之前，有这几个专业组：畜牧组，饲养鸡鸭羊猪，猪羊场后来设在域外的山上，这是成绩最令人满意的一个组，因为生产的肉蛋可以自给而有余。温室组，在温室里种蔬菜，到春夏季时也种食材，大约可自给一部分。食品加工组，主要是做豆腐、豆浆等豆类的加工品，每天供应监狱全部的需要。园艺组，他们的活动天地就是管理所内全部的长院。医务组，这是我参加的那个组，因为过去我看了不少中医和药书，在这方面也有些兴趣。我们一共五个人，我的业务是每天先用半小时搞清洁卫生，然后给医生和护士当助手，最后两小时是我们的学习时间。五个人分学中西医，辅导者是医务所的医生。到我临走之前，我们已学到针灸。我在这里也学会了操纵电疗器械，每天我的工作便是给病人量血压和实行电疗。接受电疗的有个日本战犯，大概他不认得我，同时也被我身上白罩褂和一副眼镜给唬住了，每次医疗完毕必向我行酒不宜先生。关于学习中医，还有一点值得一说。1959年的夏季，第一学程结束，举行了一次考试，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备考，也是在监狱里学习唯一的一次考试。我心里颇为紧张，考试结果是令人满意的，得了个85分，这大大鼓舞了我。这不仅因为我对生活有了信心，特别是对做人的信心增强了，但是我现在回忆起来，这次考试的安排实在又是所方有意给我的鼓励。这样的例子真是说不尽的，回想起所方对我们的学习、劳动和生活的种种安排，又哪一样不是为了让我们重新树立做人的决心和信心呢？所以我说我们这里等于学校和医院，这并不是根据它的形式，而是由于它充满真正人道主义的内容。重新做人并不是只限于具有健全体格和具有正常知识，固然这是个医院和学校已经给了我的，但它更给我治疗了灵魂，教育了我如何生活。医治灵魂和教我如何做人的医生和教师，是从所长起一直到看守员的每一个所方工作人员。我们这里对他们有一个习惯而笼统的称呼，所方。我每逢回忆起过去这十年的经历，想起了任何一个细节，我总有这样一个想法，他们的许许多多令我难忘的那些举动，与其说那是出于一种外来的职务上的规定，倒不如就是发于他们内心的精神和自然流露。我参加医务组之后不久，有一次护士交给了我一个任务，把脱脂棉

0: 团成一个个的小棉球供外科门诊使用。他大概没料到我会这么笨，所以给我做出几个样子来，便忙着去向别人交代其他任务去了。我们参加医务组的一共是四个人，我和老邦学中医，老镇和老县两人原是西医，所以他们这次学的都是西医。他们都在另外屋子干着别的活，我一人团棉球，护士一走我就忘了棉球的做法，也没有人可以问问，结果团的大大小小乱七八糟。到了下班时间也没有做出外科半天需要的三分之一，和护士做给我看的标本一比，大小不合格，连颜色也似乎灰暗了许多。到护士来收成品的时候，我简直都抬不起头来。我知道如果是在号里，这必定又是老郑向我嚷的话题，但是护士把那些足够引人嘲笑的宝贝拿起来看看，不过是笑笑说，下班了，明天再做。第二天上班的时候，心里嘀咕着医生和护士不知怎么来处理这件事儿，批评给我另找粗活，限定时间叫我重新做。
1: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我们是什么呢？
1: 我们是马上二胖来，马上好病来，马上富进来，马上谢谢来，马上笑颜乐开怀，马上上马上来，
0: 这么多，
1: 还有马上好。

0: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我是维园。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南到东南风3到4级，气温25度到31度。趋势天气，四号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转西南风4级，气温23度到31度。五号阴有阵雨或雷雨，西南风4到5级，气温24度到31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行政军调研智能经济发展工作。周静在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上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做示范标杆。2026碳纤维复合材料产业创新大会举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报道，7月2号，市委书记行政军在海州区调研智能经济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立足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加快培育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市领导商振江、胡竹、李丽参加。在江苏悟空数字产业集团，行政军详细听取悟空智算项目建设运营、算力规模布局、产品体系搭建、赋能产业发展等情况介绍，对企业发展成效予以肯定。他指出，智能算力是人工智能技术迭代、产业创新发展的核心底座，要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整合要素资源，深化多方协同联动，完善智算产业链条，擦亮算力特色品牌，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为高质量发展筑牢算力支撑。随后，行政军来到花果山下悟空智算 OPC 社区，实地了解社区建设运营情况，与入驻创业者亲切交流，勉励大家坚定发展信心，深耕细分领域，锤炼专业能力，提升创新水平，在人工智能新赛道上闯出新天地，展现新作为。他强调，要深度挖掘稀有文旅 IP 价值，打通内容创作、技术研发、产品落地全链条，打造特色数字文创产品，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建强 OPC 孵化载体，强化要素保障，优化创新生态，集聚更多专业人才团队，以创业带动高质量充分就业，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积蓄强劲创新动能。在恒索华威电子有限公司，行政军走进环氧塑封料智能工厂，详细了解企业产品研发、智能制造、市场开拓等运营情况，对企业推进全流程智能化改造、实现降本增效的实践成效给予高度评价。他勉励企业深耕细分赛道，深化质改数转，加大研发投入，加快技术、工艺、产品迭代升级，着力扩产能、提品质、优服务，不断巩固市场竞争优势。来到智诚科技有限公司，行政军详细了解企业技术研发、资质建设、人才培育及数字化服务落地等情况，鼓励企业建强专业人才队伍，强化技术创新与场景落地应用，不断提升智能体开发运维外包服务能力，帮助更多企业数质升级、降本增效、提质发展。调研中，行政军强调，发展智能经济是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构筑区域竞争主动权的战略之举。各地各部门要提高站位，深化认识，主动拥抱智能变革，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不断培育新产业，创造新价值，塑造新动能。要夯实基础支撑，扎实推进算电协同，加快算力项目建设，建设高质量行业数据集，不断提升算力有效供给能力。要拓展应用场景，聚焦实体经济重点领域，布局打造示范应用，发展智能延伸新业态，不断培育新增长点。要推进产业融合，支持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推广无人工厂、数字车间等建设，以智能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壮大新兴产业，培育未来产业，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要构建良好发展生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大力支持 OPC 创新创业，搭建开源社区、公共技术服务平台，为智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记者强恒康报道。根据学习教育安排，7月1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周静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市政府办公室领导班子全体成员和市政府办公室第一党支部全体党员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胸怀大局，洞察大势，科学谋划推动各项工作，努力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做示范、树标杆。周进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政绩观问题高度重视，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针对性，为广大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创造实际提供了思想指引和实践引领。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坚持实事求是、真抓实干，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周进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夯实理论底座，标注明确坐标，奋进在后发先至道路上，要有放眼全局、谋一域的大局观，用好资源禀赋，发挥独特战略优势，加快双向开放综合改革，深度融入一带一路，讲好新时代的西游记。要具备前瞻性眼光，洞察大势，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绿色石化产业基地，推动核电与算力融合发展，长远布局人工智能、安防等产业，以工程不必在我的境界，推动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奋力谱写强富美高、新港城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周进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市政府办公室要做示范、树标杆，要对城市有热爱之心，时刻为连云港的进步而自豪，为发展的差距而奋进，不断激发城市荣誉感。要强化以文辅政，解放思想，勇于创新，做到文风鲜活生动，指向明确，发挥好参谋助手作用。要提升调研实效，调查突出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报告做到务实精炼，观点鲜明，为科学决策奠定基础。要创造性开展工作，总结提炼好本地特色亮点工作，抓好信息报送，坚持闭环跟踪任务落实情况，提升政务督察质效。要优化运转保障工作，敢于直面问题，扛起责任，不断提升三服务水平，努力在推动连云港高质量发展中走在前，做示范。记者陶静、傅友鹏，通讯员孙丽、袁佳佳报道。6月30号，2026年碳纤维复合材料产业创新发展大会再联开幕。大会以发展新质生产力、打造碳纤维高地、引领产业新未来为主题，吸引近300名行业院士专家、企业代表齐聚一堂，搭建起产学研深度融合、产业链协同共进的高端交流平台。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商振江参加活动。开幕式上，中富神鹰与中富碳芯达成战略合作，打通碳纤维原材料与复合材料制品技术衔接通道，推动产业链上下游深度协同。中富联众与中正房车江苏签约合作，拓展碳纤维复合材料在房车轻量化及高端制造领域应用场景，持续拓宽产业发展边界。市开发区连云区通过详实生动的招商推介，让现场嘉宾对我市的产业布局、政策支持以及优越的营商环境有了更加全面且深刻的了解。本次大会还设置院士主题报告与多场专题分享，多位行业专家带来前沿技术成果与产业实践思考。当前，我市以碳纤维为代表的新材料产业发展迅速，拥有新材料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国家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等国家级载体，在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化工新材料、硅材料等重点领域形成了重大产品，并实现了技术突破。重点新材料企业发展势头良好，产业集聚效应不断增强。
0: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汇 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记者王维宇、于涛报道。7月1号上午，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市县联动市场开发首迁仪式举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东海县江苏东海水晶产业发展集团完成两轮签约，标志着我市省运会市县联动市场开发工作取得关键突破，为全市各县区借力省运赋能产业发展树立了标杆。作为全省规格最高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本届省运会全面释放赛事经济红利。此次市县联动合资公司雨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官方唯一指定用水。东海农发集团旗下东海大米重磅冠名单项赛事之后，江苏东海水晶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本届省运会首个进行市县联动市场开发县域品牌，独家负责省运会奖牌设计制作，以创新工艺擦亮城市产业名片。从赛场边的一瓶天然弱碱水，到餐桌上的一碗新米，再到闪耀领奖台的水晶奖牌，东海元素已深度嵌入省运会。这不仅是地方名优特产的集中亮相，更是东海农业文旅品牌借势省级平台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生动实践。本次首签合作成功实现省运流量与县域特色产业深度绑定，推动赛事热度转化为城市美誉度，品牌影响力转化为产业竞争力，走出一条省运搭台、媒体赋能、县域受益的品牌传播新路径。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市县联动模式，诚邀全市各县区功能板块建立省运平台，挖掘赛事经济价值，借势赋能地方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记者雷淑慧、丁明轩，通讯员葛宁报道。7月2号上午，2026年江苏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暨第21届省运会青少年部游泳预赛在连云港市体育中心游泳馆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全省13个社区市的1032名青少年游泳健儿，将在为期7天的赛程中劈波斩浪，向省运会决赛入场券发起全力冲刺。伴随着裁判员的发令哨响，泳池内瞬间浪花翻涌，选手们如离间之弦跃入水中，滑臂、呼吸、转身，每一个动作都强劲有力，展现出扎实的训练功底和高昂的竞技状态。作为第21届省运会青少年部游泳项目的关键资格赛，本次赛事不仅是对全省青少年游泳整体水平的一次集中检阅，更直接决定着各代表队进军省运会的席位。根据赛程安排，比赛将持续至7月8号，接下来还将陆续进行长距离自由泳、接力以及个人混合泳等多个项目的激烈角逐。这场水中竞速既承载着无数青少年运动员的梦想，也将为江苏青少年游泳运动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记者雷淑慧、丁明轩，通讯员葛宁报道。7月3号，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3人制篮球赛将在东海县体育馆正式开赛。随着比赛进入倒计时，赛事承办地东海县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正式进入省运时间。走进东海县体育馆，焕然一新的赛事气息扑面而来。这座建筑面积13000平方米、可容纳3000名观众的场馆，经过近2年全方位的改造升级，现已全面达到省级赛事标准。从钢架结构安全检测到竞赛灯光系统优化，从专业3人篮球场地的铺设到更衣室升级改造，每一处细节都为正式比赛做好了充分准备。7月3号至7号，全省青少年篮球精英将齐聚水晶之都，在东海县体育馆展开激烈角逐。目前场地布置、安全保卫、志愿服务、医疗救护等各项赛事保障工作均已全面到位。记者张燕、张润华，通讯员思伟、吴康、徐志强、吴从飞报道。6月30号，204国道赣榆城区段高架工程桥面沥青路面铺设全面展开，标志着项目建设进入关键施工节点，赣榆区城市立体交通骨架正加速成型。来听记者报道。
3: 在204国道赣榆城区段高架工程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摊铺机、压路机等大型机械往来作业轰鸣不断，桥面沥青路面铺设有序推进。作为全市重点民生交通工程，204国道赣榆城区段快速化改造项目全长9.915公里，北起204国道与青岩铁路赣榆站站北路交叉口北侧，南至402省道， 项目采用全线高架设计，构建高架六车道加辅路六车道立体。

0: 以通行格局。主路高架按双向六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80公里，辅路为双向六车道，设计时速50公里。同时全线在242省道镇海西路分别设置半菱形互通和菱形互通，实现主辅路高效转换。截至目前，项目全线保通道路交通导改及主线高架桥下部结构已全部完工，施工重点全面转入桥梁上部结构及附属结构阶段。其中预制箱梁安装完成95.24%，钢混组合梁安装完成86.84%，桥面调平层防撞护栏施工分别完成67.25%、56.8%，整体建设严格按叙事进度高效推进。据了解，项目建成后将有效化解204国道、228国道过境车流带来的城区交通拥堵与安全隐患，大幅缓解货运车辆对城区道路的冲击，为后续228国道城区段进货管理提供坚实基础设施支撑，进一步助推区域交通高质量发展。
1: 记者李磊，卫星通讯员万俊报道。6月30号，由市人社局主办的苏创助跑市级创业大讲堂首期活动开讲，70余名企业家、创业者、应届毕业生齐聚现场，共话数字化创新创业。来听记者报道。
2: 就业是民生之本，创业是就业之源。今年以来，市人社局打造苏创助跑创业服务品牌，创新创客业化服务场景，每月定期举办创业大讲堂，精准对接创业者需求，常态化提供创业帮扶。本期大讲堂特邀江苏海洋大学袁冬青教授，围绕大模型赋能创新创业发展开展专题分享，结合我市产业实际，从数字化创业思路、经营实操、产业转型等方面答疑解惑，内容充实，实用性强。授课后设置互动问诊环节，创业者围绕企业管理、项目转型、合规经营等难题现场提问，专家一对一精准指导，现场交流氛围浓厚。近年来，全市人社部门高度重视创业工作，着力构建创业能力、创业服务、创业载体、创业生态、创业政策五创联动的支持体系。14五以来，全市累计发放富民创业贷等扶持资金72.5亿元，成功扶持8.9万人实现自主创业。下一步，创业大讲堂将坚持需求导向，持续征集创业选题，联动相关部门推出政策宣讲、导师问诊、资源对接、项目路演等配套服务，以常态化创业服务激发市场活力，引导创业者扎根岗城创新发展，以高质量创业带动高质量就业。
1: 本台记者报道，6月30号，由市审计局、市国资委、市内部审计协会联合举办的2026年度全市内部审计培训班正式开班，旨在进一步夯实国企内部审计根基，提升风险防控与数字化审计能力。来听记者报道。
2: 来自全市市属国企和部分省属国企的200余名内审人员参加培训。本次培训紧扣国资国企改革新形势和内审数字化转型新需求，坚持需求导向、实战赋能、精准设置课程。培训现场还特别邀请了行业专家授课，解读企业经营研判与数据分析要点、大数据审计、数字化审计前沿技术，推动内审工作从经验驱动向算法驱动转型。同时组织市属重点国企内审骨干分享实战经验，交流内审从监督者向价值创造者转变的工作路径，不断锤炼专业本领，以规范化、专业化、数字化的内部审计工作护航全市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
1: 记者接见通讯员唐建勇报道。7月1号上午，我市举行2026年转业军官建功立业欢迎仪式。欢迎仪式上，向转业军官介绍了连云港悠久的历史、秀美的风景、动能澎湃的经济发展。工作人员向功臣模范代表、长期在艰苦边远地区服役的代表赠送鲜花。转业军官代表作建功立业倡议发言。转业军官万东云：
3: 脱下军装，不改为人民服务的初心，转业不转制，换岗不换魂。到地方工作后，我会保持归零心态，虚心学习业务知识，尽快适应新岗位。
1: 转业军官张庆国：
4: 今后工作中，我将传承军人敢打胜仗、忠诚担当的优良作风，摆正姿态，当好岗位新兵。

0: 深耕业务，补其能力短板，严守纪律，脚踏实地履职，将部队练就的责任心、执行力融入日常工作，用心服务群众。
1: 欢迎仪式结束后，开展了安置前政策培训，内容包括安置政策宣讲、党政机关机构设置、安全保密、心理调试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成员、三级调研员宁建波：
2: 下一步，我们将严格按照国家和省市工作部署，严把政策标准，规范安置流程，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加强协调联动，做好安置岗位采集，落实各项优待保障政策，按蓄势推进工作开展，把转业军官接收安置好，服务保障好，教育管理好，作用发挥好，权益维护好，帮助他们顺利完成角色转变，快速融入地方工作，在新的岗位做出更大的贡献。
3: 水利之声。
1: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市水利局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重要复信精神，集中观看2026年全国和江苏省安全生产月宣传片，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局党组书记、局长严健主持会议并讲话，局机关各科室、事业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会议强调，进入主汛期，要深刻认识防汛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要细化学习各类应急预案，建立分级响应标准化流程，确保应急状态下工作有序推进，密切监测雨情、水情、汛情，强化会商研判和预报预警，聚焦水库、河道、低洼地带等重点隐患区域和薄弱环节，持续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做到险情早发现、早处置，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确保突发情况快速响应、有效处置，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运行秩序。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为袁，责任编辑周莹，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日，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2: 人社部启动2020

0: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
1: 气象部门预计，七月份我国多地降水偏多，将出现四次高温过程，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
0: 俄罗斯称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境内51处地点遇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000000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3: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七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2: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4: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2: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5: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顺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2: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副主任卞晓云：
6: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2: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7: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2: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8: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2: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000000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 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9: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
2: 潘同
10: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六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2: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1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2: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12: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硬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2: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13: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现在起到12月，以服务不断线攻坚促就业为主题，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全方位就业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及早公布就业服务渠道，集中发布至2026届高校毕业生的公开信，推出就业创业政策、就业创业服务项目、服务机构目录、求助途径、招聘渠道5个清单，细化求职登记、补贴申领、档案转。

0: 我举办区域化、专业化、小型化等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活动，支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求职招聘场景应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针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前启动与教育部门信息衔接，提供一人一策实名帮扶服务，确保服务不断线。
1: 特别是针对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等困难毕业生，离校前就会同教育部门为每人提供针对性岗位，离校后组织党员干部结队帮扶。未就业的毕业生呢，可以登录人社部的官网，搜索求职登记小程序，也可以到人社部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登记求职。我们将为大家提供1131的实名服务，也就是呢，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一次培训或见习的机会。
2: 随着2026年暑运开启，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交通部门提升运力，创新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9点多，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4 航站楼的无陪接待站里，不少家长和孩子正在等候值机。杭州机场地勤部值班主任康新仪介绍，针对暑运小候鸟出行高峰，机场全新升级的无陪接待站于7月1号正式上线，家长可通过手机小程序实时查看孩子值机、安检、候机、登机等全流程。
4: 家长在值机端口扫二维码，可以把小朋友的信息直接录入，所有的信息都可以在数字同行这个小程序上，家长可以实时监控。
3: 今年暑运，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901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5.6万架次。各大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新增多条草原、海滨及国际直飞航线。一家航空公司航空产品开发业务负责人钱家辉
5: 将新开通嘉兴至银川、乌鲁木齐、嘉兴至天府、宁波至柳州、温州至烟台等多地往返干线，同时加密杭州至北京、三亚、威海、丽江、乌鲁木齐、大连等10余条热门城市航线。
6: 高铁扬州东站这两天聚集了许多大朋友小朋友，既有举家出游的家庭游客，也有回老家过暑假的小候鸟，还有趁假期外出实习积累社会经验的大学生。
7: 因为小孩子喜欢看大海，去吃吃那边的海鲜什么的。
8: 晚上回老家坐高铁非常的快。
6: 扬州东站副站长徐长胜介绍，暑运首日车站发送旅客约2万人次，以亲子出游为主，学生客流明显增加，预计本周末起客流量将持续攀升。
9: 我们扬州东增加了8趟半客列车，从整个今年的暑运来看，沿海城市我们山东方向、青岛、热灶啊、连云港几个方向还是比较热门的。
10: 暑运开启，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串飞航线近日正式开通，这条航线串联起哈尔滨边境口岸城市鸡西和神州北极漠河，将鸡西至漠河两地通行时间从10余小时压缩至3小时以内。旅客赵阳：
11: 我的行程是去漠河追下极光，还要去这个星海湖玩一圈。咱们开了这个航线之后呢，非常快，非常好，2个小时就到了。
10: 近年来，黑龙江持续织密省内串飞航线网络，将冰雪、森林、界江、极地、边境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呈现，有力支撑全季游、边境游、研学游蓬勃发展。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杨楠：
12: 目前已累计开通了15条串飞航线，通航点覆盖了11个重点旅游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带动了沿线住宿、餐饮、康养、文创等配套的增收。
1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欧双方将于今年秋季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此外，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谈及近日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情况时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1至2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
14: 在首次会议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从3个领域来着手推动贸易的向上平衡， 而不是

0: 是向下平衡，一是新兴领域，双方将努力扩大在 AI 和绿色转型等领域的合作；二是潜在领域，双方将深入地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三是问题领域，双方将通过市场准入的磋商，推动彼此关切得到逐步的解决。
1: 何亚东还表示，最重要的是双方此次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在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0: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地开展贸易。
2: 今天起，华北黄淮一带开启高温模式，多地气温将创今年来新高。烈日炙烤下，各地保供电、护供水、送清凉，全力守护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起，新一轮高温影响河北中南部地区，预计7月3日至4日，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针对高温带来的电网负荷高峰，石家庄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国网晋州市供电公司运检部主任王慧：
4: 我们坚持能带电不停电的原则，利用带电作业机器人为大负荷线路安装配电自动化装置，保障夏季电力供应可靠。
3: 此外，电力部门对关键设备开展人工加视频加无人机特巡特护，组建跨区支援应急抢修队伍，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高级管理师武健：
5: 我们组织开展了多轮次高温大负荷应对应急演练，并适时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和符合走势，充分发挥新能源保供支撑作用，确保成功应对本轮大负荷考验。
6: 未来五天，河南大部将出现高温天气。7月5日，鹤壁、焦作、新乡等地气温预计突破40摄氏度。郑州市单日供水量屡创新高。在郑州水务集团智慧水务调度中心，供水调度管理员刘玉正紧盯智慧监控大屏，动态调整水厂水泵运行负荷。
7: 我们依托智慧水务的系统，全天候的监测我们500多个管网的压力监测点，加密我们从水厂、管网再到用户末梢水水质检测频率。我们近1000名的一线抢维修人员24小时待命，用高效服务解决各类的用水问题。
8: 山西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至7月4日，忻州、晋中、太原等地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局部地区可达37摄氏度以上。在太原，洒水车、湿扫车及时开展洒水、湿扫作业，缓解高温对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9: 我们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对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我们增加作业趟次。
8: 太原城管部门还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缩短连续户外作业时长，增加轮换频次。太原市智慧环卫综合监管中心工作人员武文慧：
10: 针对夏季垃圾衣服特点，我们增加生活垃圾清运频次，对重点商圈、居民周边垃圾箱实行随满随清，日产日清。
11: 本台消息，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明天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并于4号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预计明天到5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5点起，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2到3天。
2: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七月我国天气趋势预测，预计七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四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有两至三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公众需防范阶段性极端强降水和高温热浪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2: 中央气象台预计七月我国内蒙古东部、东北、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华东中部、华南及西南地区南部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较高，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海河流域、松辽流域汛情偏重。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进一步提示，目前恰逢暑期出游高峰，公众出行一定要注意避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
0: 七月上旬，长江中下游、云贵、华南以及东北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农田涝涝等灾害，需重点加以防范。七月上旬，全国将进入暑期出游季，建议公众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降水、强对流时段外出，尤其要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
12: 台风方面，同样不能掉以轻心。七月预计有二到三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袁家双表示，
13: 预计七月两到三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建议相关部门提前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台风带来的暴雨、洪涝、大风和风暴潮灾害。
12: 高温热浪是七月另一大挑战，四轮高温将接连来袭，分别在3到8号、10到16号、18到22号、25到28号。其中在我国华东、华中、中北部、西南、东北部、西北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户外出行、生产施工等保障措施，防范高温天气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
1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日方各层级官员访问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就这一构想进行游说。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注重的是合作。
15: 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维护好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通过互利合作守护安宁，共同建设繁荣稳定、开放融通、普惠包容、和衷共济的亚太。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二号称，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一号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美伊下轮会谈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后举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一号表示，以军将在黎巴嫩等地无限期驻留。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6: 巴基斯坦外交部七月二号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相关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将于七月 月4号至9号在伊朗和伊拉克五个城市举行。当地时间7月1号晚，伊朗方面发布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的一段谈话视频。卡利巴夫称，关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核设施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表示，伊

0: 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该法律得到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允许进入被炸毁或受损的核设施。卡利巴夫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只能进入两个地点，布什尔核电站和德黑兰核研究反应堆。伊朗方面不提供任何超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设定权限范围的特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7月1号在讲话中表示，为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多个检查站，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
1: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俄军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空军当天称，乌境内共有51处地点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空袭已造成13人死亡，90多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通报说，俄武装部队1号晚至2号凌晨使用远程精确制导的空机、陆机和海机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设施和燃料能源综合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通报说，俄军发动的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军工企业及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以回应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二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密集强烈爆炸声。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市有20余栋住宅建筑遭袭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机构已组织500多名救援人员和96套设备投入搜救行动。当地时间7月1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市场整体上有充足的汽油和柴油供应。诺瓦克称，目前个别加油站出现短缺和中断，主要与燃料供应物流变化有关，燃油价格上涨主要集中在民营加油站。他认为这是正常的市场情况，将随市场饱和而趋于平稳。
3: 其他国际消息，由中国交建和中国铁建共同投资建设的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斜拉跨海大桥，当地时间1号正式开工建设。巴西总统卢拉表示，该项目将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机遇和福祉。
1: 委内瑞拉官方1号表示，该国强震已造成2295人死亡。另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1号证实，截至目前共有9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
3: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1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佳荣、尹玲，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4: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11: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12: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1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13: 时光书房，
10: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14: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吴晓波说过，我们都是一些视粪土如金钱的人，但是在内心也许还躲着一点好好虚度时光的念想。今天分享的这篇散文标题是遗居，它的作者宽宽选择放弃了在北京多年拼搏的成果，带着家人逃离北上广，逃离雾霾和朝九晚五的压力，去大理过一种怡然自得的慢生活。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跟随宽宽的文字，去品味他向往中的大理诗意生活。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我在2016年年初兴高采烈地卖掉了北京的房子，举家迁移边陲小城大理。买我房子的是一对大学教授，孩子大了，卖掉自己原有的一套小学区房，再贷款200多万买下我的房子，然后排号预约过户，等待买方申请贷款，等到我拿到房屋尾款已是9月。这期间我搬家，用时髦的话讲叫逃离北上广，用卖掉北京房子的买方首付定金，在大理买了一套能看到苍山洱海的大房子，有大大的露台和夜晚能躺着看星空的阳光房。我计划用卖房子余下的钱给孩子存一笔教育基金和我的养老金，从此断却后顾之忧。我怀着对美好生活的想象，手忙脚乱地适应新生活，认识各路来到大理的新移民，体验每天不用看雾霾数据随时出门的美妙感受，去有机农场买刚摘下的蔬菜，每日晚饭后在苍山脚下的林间，在深

蓝色的星空下散步，我觉得我能想象的最好的生活不过如此。我几乎就要认定自己就是人们说的那种人生赢家了。然而，这平静的一切却被房屋中介主动的安慰打断了。姐，买方的银行贷款这周就批下来了，贷款的人太多了，批得有点慢，你别太难过了啊。等等，我为什么会难过啊？哦，您还不知道啊？哦，那您当我没说，省得您闹心。说。哦，就是您那个户型的房子吧，我刚卖了一套，比您卖时涨了200多万。哎，怎么说呢？我自认是个情绪十分平和的女子。可那一刻，心里翻涌而上的酸水让我连着咽了好几口才压制住。谈不上悔恨、遗憾、焦虑，这些都没有，只是意难平。不平的是什么？是你跳下一趟奔驰的列车，然后眼睁睁看着列车驶向繁华，抛下你一世独立，感受一种世间的一切繁华从此与我无关的悲戚。接下来的三天，我着了魔一样在心里一遍遍换算着，200万可以用来做什么？比我给娃存的教育金还多，可以在大理再买套房做民宿，可以环游世界，可以捐一所希望小学。我忘了这200万从不曾属于我过，当时我确定地认为它是我得而复失的。久难平复的心情驱动着我去注意身边的人，他们的生活或心情有没有像我一样被房子改变。我惊讶地发现，怎么好像所有人都在难过。在聚会时，当大家热烈地谈论房子时，无论怎么砸锅卖铁都买不起房的年轻人常闭口不谈，神情中有一种平静的绝望。我几乎要担心下一秒就会看到他掩面低泣。小房子换了大房子的，背200-300万贷款的司空见惯，像赌徒一样，把赌注都压在房价不停上涨的期待里。看得见的未来，不敢辞职，不敢移居，不敢任性。当然，还有像我这种，早早把房子卖了，错失大涨良机，在可见的未来再也买不回来的。几乎是全场默默同情的对象，我都快要听到他们在心里与自己的处境做一番对比后暗暗欣慰的声音了。无论职业如何，地位如何，手中可支配的金钱数量如何，每个人心底都潜藏着一种害怕被时代抛弃，害怕在日出月落中就悄无声息变成穷人的恐惧。可是，对大多数人来说，一套房子再值钱，也只是个账面数字。除非卖掉房子套现，离开所在的城市，换到房价差距巨大的小城镇，过一种归于平淡的生活。然而，大多数人并没有脱离轨道的勇气。当然，其中也有不少人非常幸运，在合适的时机买下几套房子，又在合适的时机卖掉几套，套现离场，出国或移居小城，去过想要的生活。他们一般都很精明，总会在一线城市留一两套继续增值，
背着给孩子上学以及赚取租金。如果待在北京，我恐怕一辈子也无缘认识这类被称为人生赢家的人。但搬来大理后，邻里邻居的，我竟然发现了不少这个类型。我以为他们是举世羡慕的对象，凭借善于抓住机会的敏感和聪慧，一举改变命运，成为实现了财务自由的人。最关键，他们是在三四十岁正值壮年时就拥有了退休的资本。我无法控制地流着口水窥探他们的生活。他们不用再做事，每日主要日程是散步、发呆、逛吃、养生、会友以及游览青山绿水。日复一日，我在他们眼中捕捉到一种安享晚年的寂寥与无奈。闲得久了，他们不再能淡然面对时间的荒原。我悲哀地发现，自由舒适的日子过久了，与繁忙焦躁的日子过久了，结果一样都是厌倦。于是他们有的开启了咖啡馆、客栈，有的不计投入地装修完一套房子又装修一套房子，常年朝九晚五地往返于装修工地与家里，也有的致力于花钱回馈社会，在小城各种机构的追捧中感受到了人生的价值。他们把曾经奋力卸下的枷锁又一件件带了回来。观察他们的生活，竟能获得一种疗愈的力量。看到人生这出剧的荒诞之处，会让我因卖力演出而起伏不定的心绪平静下来。如果人生的追求系于外境，心随境转，那么闲适时想忙碌，繁忙时想避世，这一生的日子就在这样的兜兜转转中消耗殆尽。在我有限的见识里，有两种人面对外境的大风大浪还能心如止水。一种是我每天在路边见到的小摊贩，与我相比，他们是贫者，守着一个麻辣烫或烙饼摊维持全家的生活。与大多数善良的人一样，我看向他们的眼神里总带着同情。每天路过的次数多了，我看到女人会在忙完晚上的活后，用手机小声放着音乐，在路边独自跳广场舞，一脸旁若无人的陶醉。我看到卖水果的夫妻，在租的水果棚里搭起一个高高的木盒子当卧室。晌午我去买水果，说话时看到男人对我做出小声点的暗示，一脸温柔地指指高高的木盒子，那里面是他的女人在睡午觉。他们背后的辛酸我无缘看到，可我身边很多看似过得不错的朋友，他们背后的辛酸我也无缘看到。表面上看，这两类人没有谁比谁更幸福。还有一类人我认识很多，他们有的做陶，有的画画，有的做茶，有的设计衣服，个人技艺不同，都是安身立命的方法。相同的是，不论房子多大，工作室在闹市还是山里，他们每天专注的就只有手头这一桩事。对于未来，他们最大的愿望是能无限接近自己所在领域的大师级境界。我跟他们说起自己卖房子的遭遇，抱怨损失了一大笔原本能让我接近财务自由、实现理想生活的钱。他们白我一眼，不痛不痒地丢来一句，就算财务自由了，每天过得又有什么不一样啊？

0: 在他们眼里，房子贵还是便宜，跟自己毫无关系。反正有地方住，有茶喝，余下的那点精力还不够琢磨手里的这手艺呢。想想也是，如果你很确定自己想过的生活，还有一件能打发余生并乐在其中的事可做，就算忽然中了大奖，每天不还是这样子过？人生大多数东西，没得到时，以为得到了该有多幸福啊，可真得到了，又觉得不过如此。在想要的欲望和得到后的无聊之间不停切换，一生就过完了。还有少数人得以跳出这套路，其中一位半生沉浮之后跟我说过一句话：人生在世，除了修行，别无他路。深以为然。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人生是一场修行，而修行也就是修心。成功时不骄，困顿时不弃，逆境时不堕，失败时不怨，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保持一颗平常心，以空杯心面对荣耀和挫折。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倾听到罗兰在他的散文《归零》中对人生修行的另一种诠释。闲中整理抽屉，发现有一个小小的计算器。我一生逃避数目字，日常生活中的数目字似乎只是几月几日星期几，再有大概就是计程车前的照表减四，连买菜都不再由我算账，自有柜台的收银机帮我算好。为图省事，尝试附张整钞由他找，何况我实在也极少买菜，每月的水电费是在银行开个账户由他们代付的。这个小计算器是怎么来到我抽屉里的？我不太记得。细看，上面有一行小小的金字，是第43届记者节的赠品。我一时觉得对他有点歉疚，为什么不打开来看看，试用一下呢？计算器是很好玩的东西，你可以随意把心中想到的数字给它去加减乘除，它就乖乖地把得数显现给你看。数目字在你任意拨弄下，忽然变成长长的一串，忽然缩成短短的一节。而当你不忍心再折磨它的时候， 就可以立刻大发慈悲，使他归零休息。小小的计算器好像是一个奔劳的生命，那么认真执着于每一个细小数字的得失，他要求自己绝对正确，毫厘不爽，即使在你这游戏的手下，也把你那不负责任的拨弄当真，竭忠尽智地显示出你其实一点也不认真要求知道的每一次的增减损益。而最后，如果你让他休息，他就一声不响地归零，好像是你让他走完了长长的征途，好不容易得到了休息。而在这游戏的过程中，你会觉得自己代表了一只命运之手，居高临下旁观着各样的人生，看他们有时呼风唤雨非常成功，有时简喘困顿寸步难行。而无论他这一趟任务是成是败，也无论是拥有了七彩子路，或是孑然一身，最后都将烟消云散。银行中的万贯家财，世界上的赫赫名声，成功乐，儿孙福，一切一切，终于还是要如同这曾经展现过亿万数字的计算器，当你倦于拨弄，可以使它归零。想到归零，我觉得有点可笑，数十年挣扎奔忙，最后归零时的感觉，大概也如同那在瞬间消失了一切数字的计算器，是清静又安逸的吧。而在明知终会归零，也仍不敢放手西局的奔忙中，如能看到计算器上归零那一刻的烟消云散，大概对整个人生的悲悯也就化为这一刻的解脱感。名利竟如何，恩情又怎样，一切的执着无非是抽象数字暂时的显现。重要的是该认真生活的时候认真的生活过了，能做旁观者的时候也潇洒的旁观过了，未曾忘记快乐，也尽力摆脱苦恼，来到手中的欣然接受，要从手中溜走的依然放手。名利如此，恩情也是一样，有过的就是有过了，失去时也应认可。那计算器上灵敏活跃的数字如昙花般显现又消失，所记录的其实就正像这踊跃多彩的人生。造物者曾按下那使你开始奔劳的按钮，造物者也将释放你，让你归零。庄子的话真是生动，他说，大快载我以行，劳我以生，益我以老，惜我以死。惜字用的真是现代，那岂不就是计算器在一连串得失损益之后的获释？那真是最漂亮的一种消失，好像第一流的大乐团在最可爱的指挥者的手势下极有默契地全部休止，一瞬间就隐去了所有的声音。小小的这计算器比一块苏打饼干还小，而它容纳的却像是人们一生的数字， 在增多与减少，收获与付出，得到与失去，喜悦与惆怅的一连串沉浮之后，会悄然而心安理得地这样归零，这样隐去，给我的感觉是如此的潇洒，这样的收放自如又率真。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庄子的三重人生智慧，不滞于物，不困于心，不乱于人，其实也是人生的归零。勇于取舍，懂得放下，回归本心，才能身心轻松地面对生活。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2: 良药济苍生，普惠暖人心。
1: 历时六月有余，在各方不懈努力下，岐黄丹厂家为名医名师大讲堂筹备岐黄丹，以更加实惠的团购出厂价，满足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的愿望。
2: 岐黄丹以中医理论精髓体质为主，萃取浓缩珍贵中药之精华，同调阳虚、阴虚、气虚、淤血、寒湿、湿热等八大偏颇体质，同时还兼顾清除风寒暑湿燥火六邪的奇效良药。
1: 由于它组方独特，精妙绝伦，配伍严谨，用药入微，选料到地，品质过硬，古法工艺，药性更强的四大制药特性，造就了它强大的疗效与稳定的药效。
2: 它是重塑健康体质的基石，更是从根本消除疾病的壁垒。多年来，岐黄丹凭借强大的疗效与稳定的药效，在调理体质、恢复健康上，从未让广大患者朋友失望，深受广大患者朋友信赖和好评。
1: 此次筹备岐黄丹团购出厂价用药，每疗程优于市场价519元减免，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实现健康的用药需求。
2: 同时，针对体质弱、病情重、用药多的患者，保障后期有更加充足的岐黄丹调理治疗，特给予一定配赠支持。活动详细情况如下。
1: 一、订购三疗程节省1557元，同时再赠一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二、订购五疗程节省2595元，同时再赠两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三、订购七疗程节省3633元，同时再赠三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
2: 四、订购九疗程节省4671元，同时再赠四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五、订购两周期节省6228元，同时再赠五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两瓶。
1: 这里特别强调，清虚通络精华油富含多种珍贵植物精华，无论外用抗皱淡纹，还是刮痧清火，通络与岐黄丹调理体质绝配。此次赠送数量有限，赠完截止。
2: 最后提示：体质弱、疾病多、久治不愈、反复发作，一直找不到病因，珍惜这次难得使用岐黄丹调理体质机会，尤其是以团购出厂价使用岐黄丹的用药机会。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这里为大家播报一条好消息，岐黄丹厂家决定在筹集调配30000件出厂价用药岐黄丹，以此满足广大患者此次团购出厂价用药需求，每疗程依然低于市场价519元，依然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这里重点提示，只有30000件，订购时间仅有1号、2号，货源有限，望广大患者朋友把握良机，可通过厂外指导老师400-600-2677 400-600-2677订购。下面还是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在节目当中，我们还是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体质养生文化。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在今天节目之前啊，还是要提示大家，就是关于想调理体质、改善体质，从体质的角度去收获健康的，或者是自己的体质属实严重偏颇，形成了多种疾病，一体多病，陈年老病，久治不愈，

啊，想通过调理体质实现健康，收获健康的这些朋友，那今天对大家来说就非常重要了。今天是咱们向岐黄丹厂家申请这个团购出厂价用药报名订购的最后一天，就是咱们想用岐黄丹调理体质，想改善体质，今天是我们报名订购使用这个产品的最后一天。当然还得说有货源的地方啊，没货源的地区想报名也订不上了。咱们是历时了将近半年才有了这么一次岐黄丹这个出厂价团购用药机会。我们呢用岐黄丹呢这回呢可以用得上了，我们的健康体质啊有了保障，同时我们在使用这个药品的时候呢我们还比市面上啊节省了500多，这是大家最在乎的一点，是吧？这是团购的好处，一个疗程500多节省，那你想想我们要是3个疗程5个疗程甚至更多呢，这个账就有的算了。还有这个赠送治疗啊，赠送的药品，对吧？所以呢大家呀就是今天就是想调理体质的啊，体质属实存在问题的，那我们大家一定珍惜这难得最后的机会，给大家提示这些。接下来利用这一点点时间，我跟大家谈一谈这个岐黄丹的使用情况。在这些天当中啊，我们很多朋友都没少订这个岐黄丹，咱们最开始申请的这个10万件都被大家订购一空了，后期又成厂家再次申请补订的这个3万件这马上也被订没了。那大家订了这么多拿到手里了，如何用，怎么用，对吧？这个需要给大家去强调一下，讲一讲，特别咱们新学员新听众朋友要听一听。任何一个产品啊，不论它这个产品啊有多么简单啊，服用的多么简单，我们都要有一些注意事项。这个注意事项不单单是针对这个药品啊，更多的是针对自己身体这个病情。所以我们很多朋友啊拿到手里的时候总是问这个药怎么吃，如何吃，需要注意什么。那今天我就在这个节目当中详详细细给大家去讲啊，再好的药品咱们要用好它。第一个呢，首先就是岐黄丹，它是国药准则 OTC， 它是个药丸，大家听好，它是药丸啊，大药丸。那么这个药丸呢，它是像大山楂丸一样，这一丸是9克，正常来说它的服用量是1天2次，早一次晚一次，就早晚各一次。正常的说早晨晚上什么时候吃呢，就早晨晚上早晚饭后30分钟左右啊，或者20分钟左右就行了，早晚20-30分钟饭后服用啊，这个时间去服用。因为我们服用20-30分钟之后啊可以适当运动，就早晨吃完饭之后啊我们也活动了，晚上吃完饭之后我们也要活动了啊，因为通过进餐之后再加上这20-30分钟的一个间隔，剩下我们去活动，这一活动脾胃一运动，我们消化吸收啊利用率就更高了。所以我一般都建议啊就是饭后20-30分钟。那么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要说用一丸？不是，这得看，有的人是养生是保健，特别是我们很多朋友长期用的身体没什么毛病，就是养生保健，你可以早半丸晚半丸，或者是你就晚上就服一丸，或者早晨服一丸就行了，一天一丸就很不错了。这个药我告诉大家，它不像我们平时买这个药需要一把一把吃才有效果，这个药你不需要。岐黄丹它是5-60味的药材，而且都是非常名贵的药材，它不单名贵，而且这个药材都是道的药材。什么叫道的？就是产地非常符合标准，就是产地好，等级高。你比如说人参、鹿茸，这里的人参、鹿茸都是用长白山的啊，你甘草啊都是用这个甘肃、内蒙的，我告诉大家。所以说呢这里的药材都是用道的药材啊，有内蒙的，有吉林长白山的，还有贵州的，还有新疆的啊，就是它取决于这个在哪个地区比较好。你比如说这个贝母

0: 啊，指定是四川，是不是啊？所以说呢，这里的药材它不单是产地啊，它的等级，它的这个工艺都非常的苛刻，因此，切黄丹这个药，它的药效就是它的药劲儿特别大。好药啊，药劲儿大，它一定是有原因的。你看，咱们很多朋友在用这个药的时候，吃上之后都有明显的效果，是吧？所以这个药呢，你就按半丸吃，养生保健就很好了，一天一丸就够了，这是正常养生保健量。还有的人身体体质弱的人。体质弱的人，一个是肠胃吸收能力差，另外呢，身体承受能力差。这个药劲儿很足，你得有能力承受才行，对吧？所以说呢，有的人身体体质比较弱的人，那我就建议先少量，一天半丸，一天半丸，或者早晚各半丸，先这么服用。这就好比说，这个人已经饥饿了很多天，或者这个人脱水了很多天。不建议大量喝水，不建议大量这个进餐，要一点点润，而慢慢去润，慢慢去润，慢慢给自己这个一个恢复改善的时间，是吧？你体质特别弱的人，你特别用岐黄丹想调理体质、改善体质，你要一点点润，一点点润，润呢，当你身体体质不断提升的时候，能力接收这个越来越强的时候，你再说，这个早一碗晚一碗，明白吗？体质特别弱的人。这个大家要懂这个道理啊，特别是岐黄丹药劲儿特别大，所以前期啊，我们养生保健呢，一天一碗就够了。你是早一碗也行，晚一碗也行，早晚各半碗也行。像体质弱的人，新的患者朋友也是这样，一天一碗，早半碗晚半碗，或者一天半碗就行。如果别的药，其他药我就不这么说，叫你半碗了。你没有效果，你干吃没效果那不行啊。是不是啊？这个药劲儿非常大，药劲儿十足，所以说呢，你这么吃，你都不用担心。你看，好药它一定有好药的道理。我们看是说，老师，我买这一个疗程啊，花这么好几百，是吧？我花这些钱，那你别忘了，你这一个疗程相当于两个疗程的药，甚至相当于别的药品三个疗程、四个疗程的，是吧？你用这一个月，相当于你用别的药用了半年、用了一年，你用别的药半年、一年的药劲儿效果还没用这个一个月的。药效效好，效果好，这就是原因，是吧？你看为什么在节目当中，我们很多学员患者朋友，我们给完方法，他们自己抓的药，用了10天、20天、1个月没效果。后来我们专家老师说，你这样吧，我从我这块给你发过几副，你吃一吃，是吧？你别差那个3块5块的。然后呢，从专家老师这边抓的药，拿回去自己就说，老师，你这个药味儿、药性味儿特别浓，而且你这个药特别干净。而且那个都非常大，你黄芪、党参呢，它特别大，不是碎渣，吃完2天就有效果了，很快就有效果了。所以说，这就是说是药才好，这个药才好啊。岐黄丹也是这样，大家在用药的时候，这量啊，这个量，这是我要强调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很多朋友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啊，就是老师，我能吃什么？我不能吃什么？我能不能吃这个萝卜呀？我能不能喝茶呀？在这个用药上呢，属实有一定的要求和禁忌。你比如说人参，它怕喝绿茶，明白了吗？人参是补的，那么你喝绿茶是利尿的，是利尿的，就给泄掉了。那再比如说吃人参，怕用这个萝卜，人参补元气，是不是啊？你包括紫河车，它补元气，那你这块吃萝卜，是不是就给泄掉了？这个萝卜啊，指的是什么呢？生萝卜，生萝卜，大家听好了啊，就是你不要总吃生萝卜，因为你前面补气，后面就泄气，天天当当当当放屁，这个是泄气的，非常不好。但有的人说，老师，那我就是一点萝卜不能吃，也不是这样，你熟萝卜可以补气，可以吃，即使生萝卜，包括莱菔子，就萝卜籽。也可以用，你只要说在特殊情况，说老师我这个气郁气不顺，我适当的3天5天或10天8天我在理气，那你可以用，没问题。你在治病的时候，特殊情况，不是说我用人参我就一点不能用萝卜了，不能理气，不能泄气，不能排气了，不是啊。你如果说在理气排气啊，就放屁理气排气这个期间，你总理气总排气，你反而容易虚，那你用点人参补点元气那更好了，防止总理气之后伤元气。所以说呢，如果说 是疾病的治疗需求，我需要用这个生萝卜理气，吃点生萝卜或者用莱菔子，这个是可以的。在治病期间，我用个十天，我用个半个月是没问题的。但是我天天这么吃，当成食物啊，饮食那是不可以的。听好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湿热体质的人，湿热体质，这个口腔溃疡、爱上火的，然后有皮肤病的、皮炎的、有炎症的人啊，有炎症的人，在这个调理体质用清黄丹的时候，少吃辣的，辛辣。这个辛是指什么呢？比如说花椒，比如说肉桂，比如大葱、大蒜，这属辛，辛味儿。我们家里的调料一般都属辛料。然后辣呢，是指辣椒，是指酒，因为这些会加重我们体质的偏颇，会加重疾病的一个形成，对治疗不利，是不是啊？这个。你身体是一团火，然后呢在救火的时候，调理体质救火的时候，你反而呢再给身体添火，火上浇油，是吧？这个对治疗上就会形成打折扣。哎，就湿热体质的人，或者是有炎症的人，爱上火的人，不论你是虚火还是实火啊，还是这个无名之火，你是哪种火，你呢都要谨记啊，不要吃辛辣的。平时这个葱啊蒜呢就少吃。那有的人说，老师我家里调料这个做饭放点行吗？你最好少放或者不放。你看我生活饮食，我这个做饭菜很少放这个东西，就放点盐放点油，大蒜都不放，葱都不放，姜偶尔放，有时候也不放，就是这个菜呀原汁原味炒出它的特色是最好了，不要总是加各种调料啊，一样。所以大家呢就是各种调料各种饮食注意一下的，还有这个鱼腥的啊，腥辛辣注意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很多朋友啊，这个在调理身体这个用清黄丹的时候，他自己都是一身病，都吃了很多药啊，这个药那个药一大堆。那么在这里我们就会很多药给他往下减，或者很多药会往下停，特别有些药你长期吃它已经没效果啊，你吃了半年，吃了一年，吃了这么多年，你吃的这样，不吃的也这样，那就没必要再吃了，是吧？我们要求的是要越吃越少，病越治越少，啊，身体是越来越好，所以说呢，很多药就不要再吃了，听明白了吗？很多没有用的、意义不大的，在你身体上没什么作用的，我们会适当的往下减，不然呢，有些药反而对我们身体起到一种阻抗作用。吃的还不如不吃，是吧？除了伤肝伤肾伤胃，那对药效呢也有一定的影响，没有好的效果它只有坏的效果，因此很多药会往下减，会停掉。我们大家在调理自己身体的时候，把自己用哪些药告诉我们专家老师，好不好？特别自己没事买了很多这个这么补那么补的药，你要听一听，因为有些药你可能是恰恰能够把你体质调理的偏颇了啊，你不该补的你补了，特别这个补你补的不科学不合理，是不是？所以说呢该停就停。那有的人说，老师我买这个药那我不吃不就糟践了吗？难道你买的毒药你得用它吗？对不对？因为你花钱了就得吃它吗？毒药你得吃吗？一个道理，明白吧？你不要认为我花钱了我不吃就可惜了，先放着，说不上什么时候就能用上。或者我身体好了以后啊，这些药品呢我当调养我可以适当的用一用也可以，好不好？那么与此同时，还有很多人用保健品营养品，看这些保健品营养品是哪种类型什么情况。特别你调理肠道菌群，那你可以吃一吃。那有的人呢是给自己身体补这个骨胶原的呀，或者是这个其他的补充素啊，你要告诉我们专家老师，看哪些用，哪些可以用配合用，哪些可以停，好吧？这个根据实际情况。剩下就是运动锻炼了。记住，我们任何疾病都有一个运动锻炼的方法，不单单是靠药，我们靠人，药只是开关，只是给我们身体这种能力。最后能不能实现康复，怎么康复，还是自己身体说的算，还得靠身体。药是开关，药是补助，是给身体这种康复的能力，明白了吗？最后 康不康复，怎么去康复，如何去走，这个都得靠我们自己身体。你自己身体你不启动起来，你不让他去行动起来，哪能行啊？所以说很多锻炼方案也要结合。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尽可能加我们专家老师的这个微信号啊，特别是这个微信公众号，因为我们定期在微信公众号给大家发一些锻炼的视频啊，甚至我们会带领大家一块去做这些养生操，我们每天都会带领大家一块去做，老师领操，你们看如何做，怎么做，是不是臂怎么轮的，腰怎么摆的，膝怎么拍的啊，肋怎么推的，风吹术如何做的，木长运怎么木长运，聚焦凝视法是怎么看的，这个都是我们在节目当中教给大家的，也是我们在这个通过企业微信啊直播给大家带领大家去做的。所以说你们能够加的尽可能加，能够跟着直播学的一定要直播学，好不好？就是基本上我们需要配合的很多，我们既然想调理体质，想让自己健康，那就拿出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好好去打理自己，爱惜自己，我们共同去实现自己的健康。行，时间关系呢，关于气化丹的使用方法注意事项就给大家讲这么多，更多疑问更多问题啊，盛老师没讲到，大家可以通过 400-600-2677 我们这个热线来进行咨询，好吧。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前半段就这样，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各位听众朋友，若您正受体质偏颇诱发各类不适，千万别错过本次气黄丹团购出厂价福利，咨询订购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2: 奇黄丹强大的卓越疗效，是中医药界的国之骄子，是中医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奇黄丹作为我们体质的健康守护卫士，可同时调理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八大偏颇体质，让我们在不断改善体质、强化机体中逐渐摆脱病痛，收获健康。无论是先天身衰体弱，还是后天失养身体越来越差，都能全面而迅速地改善偏颇虚弱体质，杜绝六淫侵袭，直至形神俱足，百病不生，是调理体质的不二之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非凡之旅，让奇黄丹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您值得拥有最卓越、最非凡的生活。
3: 奇黄丹，一个源于千年的绝密古方，其用料之巅峰令人叹为观止，选用鹿茸、鹿角、龙眼肉、炒酸枣仁等50多味名贵药材，为保留珍贵的药性，采用古法炮制技术，炒、制、断、味等加工方法，炼膏、搓条、搓丸而成，历经几百道手工工艺，只为保留其珍贵的药性，发挥最大的药效。其选料之上乘，用药之严谨，制药之繁杂，成药之奇效，能真正发挥中医性味治病的核心，达到中药调理的目的，真正实现中医治病的意义，更是虚弱患者的健康福音。有病服之，除科去恙，无病常服，壮体延年，有补天寿世之功，成岐黄之圣药也。选择岐黄丹就是选择健康，让岐黄丹陪伴你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你值得拥有。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此次厂家筹备的岐黄丹每疗程优于市场价519元减免，更给予一定的配赠支持，名额有限，切勿错过。报名咨询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今天第一位打进热线咨询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啊，盛老师。
0: 哎，久等了，欢迎您。哎，
4: 郑老师，我跟您说，我是连云港的
0: 啊。好，
4: 我这里呢

0: 想了好多呀，我就想再给自己呀最后一次机会，我要报齐黄丹
1: 啊，
0: 把我的体质调理调理。
1: 嗯，要想调理体质用这个齐黄丹，那这最后的机会你可得把握住了，今天是最后一天了，真得抓紧了。
0: 是，这个机会太难得了，我也知道哈，因为什么听节目也听了这么长时间了，
1: 嗯，
0: 确实啊，很久都没有齐黄丹的消息了。
1: 嗯，那你既然知道听了这么长时间就没有调理自己，赶上这次那为啥不把握住啊？
0: 哎呀，这跟我自己也有关系啊。其实我最开始啊在这个收音机里听节目吧，
1: 嗯，
0: 就是听个热闹，
1: 嗯，
0: 心思呀学学中医知识，
1: 嗯，
0: 我是不用药的，我听了好几年一次药我都没买。
1: 嗯，不舍得花钱怕上当受骗。
0: 哎，确实是这么想的，不瞒您说啊，
1: 嗯，
0: 身边啊人不少，
1: 嗯，
0: 就是我里头买药啊用了呢也没有效果，钱都白花了。
1: 嗯，
0: 不是还耽误病情吗？是吧？
1: 嗯嗯，
0: 接触到咱们这个节目，
1: 嗯，
0: 我倒是觉得呀盛老师，
1: 嗯，
0: 是吧，挺靠谱的。
1: 嗯，
0: 我也听了这么长时间哈，
1: 嗯，
0: 但我说哪里头有道理吧我也说不上来，我就心里头有一种感觉，
1: 嗯，
0: 有一种声音告诉我就这么去做。
1: 嗯，
0: 要是不这么做吧，就好像我就感觉这个事儿没办，心里不踏实，睡也睡不好，吃饭也吃不香似的，
1: 就感觉差点事儿。
0: 是，我就跟您说的调理体质这个事儿吧，我也想啊要一个不生病的体质嘛，你说老了还图什么呢？
1: 嗯，
0: 图个健康嘛，你说有多少钱，嗯，有个金山银山你也拿不走啊，没个体力是不是？
1: 你能这么想就对了。
0: 对，
1: 嗯，
0: 我就说看看盛老师啊，帮我看看我的情况能不能调理，还好不好调理吧。
1: 是这样哈，在了解你身体之前你能够去这个觉悟，就说明什么呢？就说明你已经成功一半了。
0: 嗯，
1: 说我们平时啊特别是年龄大了，我们的防范心理提高点这是对的，有的人跟你一样是怕上当受骗，那也有的人是因为什么呢？不舍得花这个钱啊，你这几十块钱都不舍得花，我说你这一辈子是真不值了。我说咱们辛苦一辈子创造这么多财富，到最后连给自己调理身体养护自己都不舍得了，我说这个人来的这个世界上图一什么呢？是吧，无私奉献来了吗？人活着目的是什么？特别是不断的努力打拼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让自己活得更好吗？
0: 对，
1: 但是我们所有的付出努力最后让自己活得越来越不像一个人了，越来越不好了，那是不是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思路出现问题了？
0: 嗯，
1: 对不对？那我还打拼干什么呀？那躺平就行了。所以说呢我们呀努力也好我们奋斗也好，不论做什么都是希望越来越好，一代比一代好，一年比一年好，是不是这样？那你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身体出现问题了，我该不该调养？你说是不是？
0: 是。
1: 另外还怕上当受骗，不能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还能说因噎废食吗？你怕噎着不吃饭了吗？是不是？
0: 对对。
1: 另外呢，什么事情都有迹可循，真的假的，时间是检验一切的真理，对吧？你见哪个骗子能骗你一年两年，能骗你十年呀？
0: 对，
1: 你听节目听了这么多年，他能骗你那么多年？哪个骗子能这么多年？所以说呢，当你去理解去细分析的时候，很多东西也能分析出来啊。你呢赶上这一次能够在最后时刻觉悟去调理身体，这是你最大的收获，你受益，你健康，你未来不遭罪，不是盛老师，明白吧？说说情况吧。啊，盛老师简单帮你分析分析，看看你都什么情况，给你指导指导啊。
0: 好，谢谢。
1: 嗯，
0: 我主要就是一个问题是什么呀？因为我这个是神经元这个肌肉萎缩
1: 啊，
0: 就是右胳膊看上去啊就比这个左胳膊呀，这光细这个美观不美观这还放在一边，现在右胳膊不好使，使不上劲儿。
1: 嗯，
0: 带的这个肩膀子也没劲儿。
1: 嗯。
0: 现在别说别的，就是吃饭都费劲，拿筷子拿一会儿就没劲儿了。
1: 嗯，
0: 而且现在左胳膊吧，也有点腿部，
1: 也腿部哈。嗯，
0: 对，所以我就说盛老师，我挺着急，你说我还有希望？
1: 有希望啊！像这种疾病，一般的都是淤血体质跟这个阴虚体质所导致的，就是你身上的油路，就跟车一样，油路线路不通了，营养到达不了各个组织器官，特别是肌肉组织到达不了。啊，就会形成这个疾病，你就调理体质。

0: 七黄丹调理血瘀体质、阳虚体质、气虚体质、阴虚体质，效果特别棒。
1: 哦，
0: 啊，你好好用。然后呢，在用的过程当中啊，你怎么办呢？这不有清虚通络精华油吗？你给它适当的、哪块肌肉萎缩了，你就哪块适当涂抹点，然后推捏揉，推捏揉。
1: 哦。
0: 啊，另外呢，就是没事的时候，早晨、上午、下午没事握成空心拳、空心掌啊，敲拍打。
1: 哦。
0: 拍打，没事捏揉拍打，对。啊，撞后背、撞门框、撞大树、臂长轮、腿长甩，就这些。通络的活血化瘀的这个锻炼方法，你跟着一块儿去调理体质，你是一天一个变化，一天一个变化，没问题。
1: 哦，那这个调理体质这些问题又都能够调
0: 了？能，而且效果非常好。
1: 哦、
0: 你别盯在你这肌肉上，你别盯在你个神经元上、
1: 嗯，
0: 你就盯在你身体的体质上。
1: 哦，行，那我您这一说，我这心里呀、啊、感觉踏实了，也有了希望。
0: 嗯、你会很好，我告诉你会很好，十天半个月大变样，你按照我说的去做。
1: 哎呀，我要早跟你们联系就好了。那盛老师，
0: 嗯，
1: 那我得需要调理多久？十天半个月就能看到效果？
0: 对，快了五六天就出效果。
1: 哦，那我这个岐黄丹我定三个月的行不行啊？确实一下定太多了，这经济上有压力了。
0: 可以啊，你别说三个月了，你定两个月、定一个月都可以啊，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来决定嘛。我们只要是能够参与这一次出厂价用药。就可以，就实惠。你订购一个疗程，你享受一个疗程的500的优惠，对不对？啊，你三个疗程，你还赠一个疗程呢。啊，当然，以你的病情，我建议你照一个周期去调理去订购。赶上这一次机会不容易，你五个疗程还赠两个疗程呢。
1: 哦，对对对对对，
0: 是吧？
1: 行，
0: 嗯，
1: 排队排队，
0: 嗯，就这样哈。在调理过程当中有不明白的，或者是需要指导，随时随地跟我们沟通联系，我们都会给你指导，都会帮助你啊。
1: 好嘞，好嘞，那
0: 就
1: 谢谢。
0: 哎，好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广大患者一定要把握岐黄丹出厂价用药良机，抢购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3: 哎，盛老师，您好，盛老师。
0: 哎，你好，久等了。
3: 你好，你好。哎，你好。这个岐黄丹补报的机会还剩最后一天呢。
0: 对。
3: 我呢是想抓住这机会帮父母订购一份岐黄丹。
0: 帮父母订是不是
3: 啊？啊，对呀、啊。
0: 那得抓紧了。
3: 对呀、啊，这是是是，我知道，这不是老人年龄大了，身体也不好嘛，哈。
0: 嗯。
3: 给他们调理身体啊。
0: 啊。
3: 其实我一开始心里挺不舍得给花钱订的。
0: 啊。
3: 啊，但是就是前两天呢，听到节目里有一个听众说了一些事儿。
0: 嗯嗯，
3: 这个子女呢嫌父母花钱调理身体，值不值得，然后让我感觉特别有感触。
0: 是，就听到这些之后，感觉到同样作为父母哈，我们怎么对子女的，然后呢最后子女怎么又反过来对我们的，当想想这些的时候，我们就感觉有很多欠缺呀。
3: 是是，哎呀，真是感同身受哈。
0: 是，
3: 只想着这个父母啊，只要有吃有喝没饿着都行了。
0: 嗯。
3: 他没花钱呢，我就不高兴。
0: 嗯，
3: 没考虑过他们的身体的状况。
0: 是，
3: 哎呀，难不难受啊？就都没考虑。想想我小的时候，不管是生病还是其他方面的事儿，
0: 嗯，
3: 就是花再多的钱，父母都是倾尽所有权力的支持的。
0: 没错。
3: 那反过来，我就怎么是舍不得了呢？就是越想啊，越寻思，就觉得越愧疚，就感觉
0: 是
3: 对不起他们似的。
0: 其实我们对父母的亏欠是最多的。说这个世界上我们最亏欠的人一定是父母。父母竭尽全力把所有的都给了我们，而最后我们却在很多事情上考虑母亲父母他们值不值，还值不值得去给予这些做这些，我们会考虑一些利益，不像父母这个无私的全力以赴的。
3: 是是是，你看我也自己检讨反省了一下哈。
0: 嗯，
3: 这不想着趁着这个延期还有优惠赠送的机会吗？
0: 嗯，
3: 算下来那也减轻不少经济负担呢。我现在赶紧呢再订这个9个疗程的岐黄丹。
0: 嗯，
3: 啊，也让父母呢也调理调理身体。
0: 嗯，
3: 啊，岐黄丹这产品我吃的还可以，我是很认可的，还说是
0: 啊，你用过是不是？
3: 对，是的，是的。
0: 嗯，这个产品本身就很好，何况你用过。我们有很多老年人自己给自己养生保健也订这个产品，也有很多子女其实给自己的父母也是买赠送与父母，让他们去调理身体。这个产品它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对身体起到调理提升，它不是单纯的简单的治病，它是以改善体质为主，提升体质为主。当一个人的体质得到提升和改善的时候，那他的健康的基础就不一样了。
3: 是是
0: 这款产品非常棒，你用过你应该是最了解它的，完全可以给自己的父母用上这些产品，父母健康了，身体硬朗了，咱不说他们活多大年龄，至少在有生之年他们身体不遭罪，看着他们健健康康不遭罪，作为子女的也是一种欣慰呀。
3: 对对对对的，是确实是哈。目前嘛，我还没有碰到比他这个调理身体更好的产品了。这个处方大药就是足啊，这个产品是哈。
0: 对呀，这个产品我说过，你们可以拿任何一款产品跟它去对比，你们发现没法比。这个产品它疗效啊、作用啊、主方啊，太好了，比不了。
3: 对，是是是是。
0: 那
3: 就这样，先说说我母亲的情况吧。
0: 可以。
3: 我妈今年74了，她主要是因为这个上了年纪之后啊，身体不太好，还有一些基础病，我就发现他衰老的比较快。还有就是我爸还老寒腿啊。是年轻的时候留下的病根吧。面色苍白，身体乏力，一点力气都没有。
0: 是。
3: 而且他总说这个腿凉。腿部肿胀。疼痛，他走路啊。他走不利索，身体就感觉没劲儿，软绵绵的。你看我父亲就是这情况，只要是他们身体能舒服点，少遭点罪。哎呀，我这心里都踏实了，心里就宽了。
0: 是，
3: 所以说麻烦盛老师，您说啥也要费费心呐。
0: 费心谈不上，我跟你讲，你父母他们就典型的体质下降、体质偏颇。我们很多人活了一辈子，从来没对身体给自己调养过、呵护过自己。我们买一辆自行车还知道给他擦擦灰、保养保养呢。我们买个三轮车还知道呵护呵护呢，对不对？
3: 对。
0: 但是唯独对自己的身体从来没有呵护调养过。不要认为我生了病我才去调理，我才去用药。其实，在没生病之前，或者是我这么多年，我身体感觉断崖式下降，就完全可以去给自己调理调理体质，改善改善身体现状，提升身体的状态，这也是改善自己的生命质量。是很好，你父母你叫他用，其实你父母就典型的体质差了，体质绕了，就用这个青黄丹。他用青黄丹，他甚至连治疗量都不需要，他就养生保健量，一天一丸啊，一天一丸就这么吃着就很好，就养生保健慢慢慢慢就提升上来了。因为他现在还没有形成实质性疾病，明白吧？他都是说体质偏颇、体质绕一些症状产生的，时间长了这个实质性疾病就产生了。像他们你就叫他用岐黄丹就非常棒，别舍不得这点钱，老人不生病不给他送到医院去，不花几万十几万的治疗费，咱就捡着了，老人少招点罪，咱们心里就安了，不用老人走的时候我们到时候再后悔，我们再内疚自责，父母这一辈子我们没让他享过福，从小的梦想就是长大了我要对父母好，孝敬他们，结果我们长大了，我们发现并没有对父母做这些，我们欠父母的。说实话，
3: 是，确实是。
0: 今天你能打电话给父母咨询这些，我跟你说你就很棒很棒了。
3: 是，我也想其实也应该做的事儿，也
0: 是你这样你的幸福指数才会高，你的心才没有这个结，你活的才会更健康更幸福。
3: 对对对，
0: 是吧？
3: 对对对，
0: 很好，很不错。那就给父母定吧，他们适合用啊，适合用啊。你想定九个疗程，你抓紧跟厂文老师去电话，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有些地区呢已经没有货了啊。尽早把它定下来就行。然后在健康当中，你再有什么问题，有什么不懂的，随时随地给我们来电话。
3: 好的，盛老师，好，那我就联系厂文老师，有事儿断不了麻烦您。
0: 行，可以可以，好，就这样。祝您父母身体健康，祝你们生活幸福，再见。
3: 啊，再见，盛老师。
2: 再见，这位朋友。报名抢购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参与从速，莫失良机。好，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喂，您电话接进直播间了。哎，我盛老师，您好。
4: 我是这个江苏省连云港市的。
0: 啊，行。你什么问题你跟我说，只要能帮助你的，能够给你解决问题，我就会竭尽全力。如果说没有办法，我再告诉你怎么办，好不好？
4: 啊，好的好的。我呢身体哈，冬天怕冷，夏天怕热，但是夏天怕热还借怕昏，这是一个症状。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胃不好，胃呢原来呢得了个胃下垂，在医院里呢大部切除了
0: 啊，
4: 因为那时候呢吃饭都吃不上，所以这个就把身体吞下来了，吞下来了以后呢，现在我的身体呢整体来说是1米8的人，还不到110斤，
0: 那是挺瘦。
4: 到现在呢肠胃呢又有那个肠胃炎了，心脏呢在去年又因为这个 心跳快，做了溶栓，
0: 嗯，
4: 前两天呢又回大了，
0: 嗯，
4: 尿频。

0: 你的问题很多，其实都是体质的事儿。冬天怕冷，夏天怕热，还怕风，这就是阳虚气虚，阴手脚凉不禁动，阴虚怕热不耐热，气虚的人乏力没劲儿，干什么都没劲儿。
1: 对对，
0: 还容易脱阴脱肛，胃下垂，疝气，小肠缓气，甚至心跳无力，呼吸没劲儿，血压容易低，血压贫血之类的。
1: 对，
0: 说你原先呢有胃下垂，气不足的人容易得垂症，胃下垂脱阴脱肛
1: 啊，对对对，
0: 所以说你是气虚，然后特别是手术之后脾胃不好，更加导致身体的虚亏了。那么这种情况呢怎么办呢？就调理体质啊，首先呢用七黄丹去把身体好好调理调理，把身体好好调养调养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大便容易脱肛，练习左股道，不论尿频尿急还是左股道，吸气使劲收缩肛门，呼吸就放松。
1: 嗯，
0: 然后再吸气，再使劲收缩肛门，呼吸再放松。这个胃呢，胃要干嘛呢？经常两个手放在一起摁住它揉，经常推，经常揉，这样健脾胃。通过这些方法，通过这锻炼，再加上通过七黄丹调理体质，七黄丹能将你身体的阳足起来，慢慢不怕冷，手脚热乎了。七黄丹能让你身体慢慢有劲儿，不怕风了。哎，那么你的脏腑就有劲了，你的血压跳就有劲了，你看你状态不就好了吗？那么你的阴精血足了，慢慢你就不怕燥不热了，你看身体就过来了吧。所以说呢，结合着调养和方法同步进行。像你这种情况，七黄丹一般你都得一个周期以上。你看看，你要是说想少花钱，你自己就可以定点啊，定点这样的药啊，就是七黄丹啊。
1: 哦，
0: 好吧，行了，就聊这些。
1: 因为你时间很紧啊，我打扰你了，感谢你啊。
0: 行，不客气，不客气，赶紧跟常威老师去电话吧。
1: 好，
0: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这里提醒大家，七黄丹团购出厂价购药活动机会稍纵即逝。此次购药活动是实实在在的出厂价，少花钱，用好药。听众朋友，请立刻拿起手机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报名抢购。下面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4: 良药济苍生，普惠暖人心。
3: 历时六月有余，在各方不懈努力下，岐黄丹厂家为名医名师大讲堂筹备岐黄丹，以更加实惠的团购出厂价，满足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的愿望。
4: 岐黄丹以中医理论精髓体质为主，萃取浓缩珍贵中药之精华，同调阳虚、阴虚、气虚、淤血、寒湿、湿热等八大偏颇体质，同时还兼顾清除风寒暑湿燥火六邪的奇效良药。
3: 由于它组方独特，精妙绝伦，配伍严谨，用药入微，选料到地，品质过硬，古法工艺，药性更强的四大制药特性，造就了它强大的疗效与稳定的药效。
4: 它是重塑健康体质的基石，更是从根本消除疾病的壁垒。多年来，岐黄丹凭借强大的疗效与稳定的药效，在调理体质、恢复健康上，从未让广大患者朋友失望，深受广大患者朋友信赖和好评。
3: 此次筹备岐黄丹团购出厂价用药，每疗程优于市场价519元减免，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实现健康的用药需求。
4: 同时，针对体质弱、病情重、用药多的患者，保障后期有更加充足的岐黄丹调理治疗。特给予一定馈赠支持，活动详细情况如下：
3: 一、订购三疗程，节省1557元，同时再赠一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二、订购五疗程，节省2595元，同时再赠两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三、订购七疗程，节省3633元，同时再赠三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
4: 四、订购九疗程，节省4671元，同时再赠四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五、订购两周期，节省6228元，同时再赠五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两瓶。
3: 这里特别强调，清虚通络精华油富含多种珍贵植物精华。

0: 无论外用抗皱淡纹，还是刮痧清火，通络与岐黄丹调理体质绝配。此次赠送数量有限，赠完截止。
1: 最后提示：体质弱，疾病多，久治不愈，反复发作，一直找不到病因。珍惜这次难得使用岐黄丹调理体质机会，尤其是以团购出厂价使用岐黄丹的用药机会。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岐黄丹帮助广大患者调理体质，从病源出发，从体质入手，瓦解病因，治疗病果，恢复强健体魄。如果您目前正遭受因自己的体质偏颇而引发的多种疾病，望您把握走向健康的良机。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个朋友。
2: 哎，你好。
3: 哎，盛老师你好啊。
2: 你好啊，久等了。
3: 哎呀，盛老师，
2: 哎，
3: 我终于赶上了。
2: 终于赶上了啊，这是差点错过是不是？
3: 是。
2: 嗯，
3: 你看我就是想订一份这个岐黄丹
2: 啊，
3: 我怕说晚了没有我的份儿，可怎么办呢？
2: 是，你再晚点就错过了，就没你的份了，属实是这样。
3: 是。好不容易申请下来，这一次呀，这么多人都抢不上价的这个岐黄丹，我能不着急吗？你说是不是？
2: 是，着急是对的，特别是说这么好的一个产品，现在以这么实惠的价格，只要是我们想调理体质或体质存在问题，都会着急。
3: 这可不是嘛？你看，盛老师啊，你是不知道啊，哎呀，都像咱们这的老百姓啊，也到了这个年纪了。哪个身上啊不大大小小的都是毛病啊，
2: 没错，
3: 咱不为别的，
2: 嗯，
3: 为了抢这么好的产品呢、咱就为了个好身体啊，都是想啊好好的活着呀，是不是啊？
2: 没错，是这回事儿啊，特别是咱们进入中老年之后、这个身体直线下滑啊，要精神没精神。要体脂没体脂，那问题就来了。说为什么进入中老年反而容易出现问题呢？不是到老了就一定会生病，而是自己的精气神不足和自己的体脂绕出现问题了，也就形神不具足了。如果说自己的精气神足啊，情志畅，或者是自己的体质好，那这种情况轻易不生病。也有很多老年人，你看八九十岁了，甚至百岁了，人家也是无疾而终，身体非常健康。为什么人家能活得这么健康呢？不就是人家形神俱足吗？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重视自己的体质啊，关爱自己的体质，还要重视自己的精神情志。
3: 要不说吧，跟你学习这个调理体质，这个岐黄丹呢，一下来呀、我就抢了一份
2: 啊。
3: 现在呀，我又来抢一份
2: 啊。
3: 这次我就是想给我老伴儿订的
2: 啊。之前都抢到了，这一次是给老伴儿抢的，是不是啊？不
3: 是
2: 才参加，
3: 对。
2: 啊，叫老伴儿跟着用。
3: 是，你看我老伴儿啊，他这个身体情况是一般。之前呢，也是因为啊，光想着给我治病啊，先让我好啊。他也没考虑过自己。我一说呀，你也吃着这个岐黄丹吧。他嘴上说呀，我吃那个干嘛呀？哎呀，我又没病啊。你说，都咱们这个这么大的年龄了。再说过了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他的身体吗？
2: 是，你老伴儿是无私奉献型，你看对别人对你他舍得，对自己他不舍得。很多人都是这样，就是把好东西都给别人，对别人呢，对身边的亲人怎么都舍得，唯独对自己不舍得，啊，对自己差。
3: 是。
2: 既然他自己对自己呀、不关爱，那就得靠你了，是不是啊？
3: 对呀。再说呀，你看我这个病情啊。我自打吃了这个岐黄丹调理体质啊，确实也吃出效果了。我这个心脏啊，还有这个血压呀，吃的呀都很平稳，
2: 是
3: 效果也很好。你看我常年吃药啊，对这个药啊也有了解。这个岐黄丹呢、也是啊，不多见的大处方药，
2: 是
3: 一般的药啊，没有这么大的处方。
2: 是
3: 56味药材呀。
2: 没错，没错，没错。不论是从这个药品的这个药材疗效上，还是你吃的感受的效果上都这么好，那咱们没有说什么也得叫老伴儿跟他吃一吃，用一用啊，是不是？这么好的产品，干嘛不叫他用啊？你不像说这个药品呢，疗效一般，没什么太大的作用，那他可吃可不吃，是不是啊？哎，那疗效这么好，那一定自己都感受到了，一定也叫老伴儿跟着受益一些。
3: 对对，所以说呀，我就是这样，我自己呀，我也都不跟老伴商量了，我就直接给他定上。郑老师啊，我跟你说实话吧，咱不能光为自己活着，是吧？
2: 你说对了。
3: 再说呀，老伴啊，不舍得吃喝，也不是为我活着吗？
2: 没错，
3: 是不是？
2: 他为你，你为他，相互着想，相互关照。是不是？哎，你只有你俩健健康康相夫到老一辈子，你这才叫个伴儿。你说到老了，然后呢，你剩下你了，他不在了，你说你孤苦伶仃，你难不难过，难不难受？
3: 对对，
2: 你现在身体还行吧？
3: 哎，给你说说他的情况吧。
2: 啊，行，可以啊，说说吧。
3: 哎呀，盛老师，你看俺老伴儿啊，今年也67了
2: 啊。
3: 哎呦，他身高啊1.7米，可是啊，他这个体重啊才100出头啊，
2: 啊，比较瘦。
3: 对，哎呀，你看，不说他的身体啊，我有时候看着都心疼啊。
2: 嗯。
3: 现在呀，他天天跟人家去这个郑州市里干活，干完活回到家呀，说话都没有劲儿啊。你说这天也热，回家的衣服都是潮湿的。上个月呀，他都感冒2回呀。你说刚给我调理的差不多了。哎，他要是再倒下了，你说我可该怎么办呢？
2: 两个人都遭罪啊。
3: 对，
2: 是这样哈，这么大岁数了还干这么多活，那就更应该把身体调理调理了啊。之前呢你身体不好，他需要照顾你，以你为主。现在呢你站起来了，你健康了，剩下老伴儿就好办了，咱家里的负担压力没那么大了。特别是像这个这一次咱们团购用这个岐黄丹，费用不那么高，能够每个疗程节省500多，而且还有赠送，对你和老伴来说，就大大减轻这个负担了。把这个产品好好用了，
3: 对对对，
2: 这个产品特别好。岐黄丹你叫他用上，他就是体质太绕了，体质太差了。
3: 是，
2: 你给他用个3-5个月啊，都比不用强，啊。
3: 哦。
2: 你就给他用一段时间吧，正好这个今天是最后一天，赶紧给他定上点儿，啊。
3: 啊，行行。
2: 定上点。
3: 那我都给他定那个。5送2这个够了吧？
2: 啊，这一个周期多了，可以啊，完全可以了。我刚才不说了吗？你哪管用3个月，
3: 哦，
2: 用3个月、2个月都比不用强啊。
3: 好的，好的，
2: 知道吧？
3: 那我赶紧去打场外老师电话去吧。
2: 可以，可以，可以。你就这么给他调理就行。
3: 哎，给你添麻烦了。
2: 哎，麻烦谈不上，只要说能解决你们的问题，能够帮上你们就可以，好吧？时间关系，咱就聊这些。祝你跟老伴儿身体健康，生活幸福。再见。
3: 谢谢盛老师了啊，盛老师再见。
2: 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愿您通过岐黄丹全面改善偏颇体质，摆脱疾病，走向健康。这里特别提示，此次岐黄丹团购出厂价活动时间有限，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望广大患者朋友预定从速，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下面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盛老师，你好。
2: 啊，你好，啊，欢迎您。
4: 盛老师，你好，我跟你说一下我这种情况。我
2: 好。
4: 肺结核得了一年，吃了一年药，去检查了，又没有全部吸收，再说也没有好。说叫停了这个结核药了。没有吃来是老是觉摸的他这个胸闷胸痛。还有前边胸前特别紧。后背压力慌，这个胃口也不好。身子老是愿意长出气。发力没劲儿呢，那种感觉。这个胃酸胃胀。都有这种情况。后来咱们我听无意中听了这个广播以后呀，问这个岐黄丹的，我等于是要了也2个月的岐黄丹，跟胃酸、胃胀、胃疼这一块
2: 啊
4: 改变不少。对呀，盛老师，你给我开个方子调调。
2: 好，你现在身体这个情况，你要分两步走，治养结合。治的是你这个肺结核，你这个结核你不治，它能好吗？这是治。 那么你要养的是什么？调养的是身体。很多人肺结核即使治疗好了也不算完事儿，也需要调养。治疗和调养是两回事儿。你治疗肺结核是治疗肺结核，那么你调养你的肺，养你的肺，调养你的身体是调养。

0: 那么这个奇黄丹是什么？它是调养身体的。那么你这肺结核需不需要治呢？需要治。那么肺结核说除了西药，中药能不能治？一样可以治。当你把你这个结核肺结核真正给治完之后，剩下养你肺阴益你肺气的时候，你所有的症状就消失了。
1: 啊，对，
0: 就这么一个情况啊，就这么情况，必须调养。当然也必须治疗。你说我光治疗不调养行不行？不行。你说我光调养不治疗行不行？也不行。啊，治疗结合调养。
1: 我担了在病点里，病点我说在病多少个疗程啊。
0: 这个调养呢，继续再调养一个周期左右啊，一个周期。像你这种情况呢，肺结核的一般我都建议两个周期，因为肺是一旦得上肺结核，耗气耗得特别狠，就哪管你最后治疗好了，你也会出现盗汗、乏力、没劲儿。
1: 老是觉摸的浑身没劲儿，愿意喘粗气，
0: 对，
1: 愿意吸坏喘粗气。
0: 对、
1: 嗯，
0: 你不去调养，到时候以后你干什么都干不了，你一活动一身汗，一活动一身汗，特别严重。肺结核最后就等于把这个人掏空了。哪管这个病治好了，也等于把这个人掏空了，知道吧？所以说必须调养身体。但是这个结核咱们现在抓紧治啊！我这块给你方法，你拿笔记上。
1: 我这样现在我家里信号不好，我现在在外边，你就我这个电话，你给我开个房子，叫么给我发过来算了。
0: 行行，这个方法呢，一个是小石粉，第二个呢是汤剂啊。
1: 行，
0: 这个汤剂呢有点苦啊，剩下的就干嘛呢？就是调理体质。继续调。
1: 行，
0: 就这样哈。整体来说能治，不用担心。整体来说效果也不错，一样样来。胃好了，剩下咱们干什么呀？调理肺了啊。胃不治好，光治肺也不行。说胃气一衰，百药难施。你没有胃气，你吃药都不管用。
1: 是。这回吃秦皇丹会开个方，这胃胀、胃酸这一块倒是明显好转，基本上都没事。
0: 一步一步来，会更好。整体来说非常不错，希望今年一年就把你这个事儿调理完 啊，好吧？
1: 啊，好的，
0: 行，不客气，方法到时候给你发过去，然后呢，关于青黄丹你抓紧跟场外老师沟通就行了，好吧？
1: 好的，好嘞，
0: 就这样，好，再见。
1: 好嘞，谢谢郑老师啊，
0: 不客气，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交流到这里。这里也提示广大朋友，奇黄丹可重塑健康体质的基石，更是从根本清除疾病的壁垒，直至形神俱足，百病不生。望广大患者朋友把握奇黄丹出厂价用药良机，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感谢盛老师今天的讲解，您辛苦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广大听众朋友可以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3: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鲜艳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七集。
3: 你说苏联人会枪毙我吗？
4: 不知道，按说该说的你都说了，对他们也没有什么威胁，他们要杀你干什么？倒是日本人有可能。
3: 哦，
5: 高桥浩愣住了，露出一脸疑惑的神情。
3: 为什么？他们为什么会杀我？
4: 怕你泄密呗。这就是理由啊，有什么不可以的？
3: 那我就回不了日本了。
5: 高桥浩的眼里露出了绝望。廖飞摇了摇头。
4: 也不一定啊，等日本战败以后，作为战俘你也可能被遣返回日本，不过这就要看你的愿望和运气了。
3: 不可能，日本不可能战败，大日本是不可战胜的。
5: 高桥浩的眼里充满了执拗。廖飞冷笑了。
4: 高桥浩，你真是在远东呆傻了，多久没看报纸了？去年日本人已经把菲律宾丢了，把新加坡丢了，关岛和塞班也丢了，这些你都知道吧？好，告诉你个不知道的，美军已经开始进攻冲绳了，已经打到你们家院子里了。你小子还在这做大日本帝国的美梦呢。
3: 可我们还有关东军，关东军是全世界最优秀的陆军，是不可战胜的。除非你们这个计划成功，搞到了关东军最核心的机密，蒙骗了板垣叔叔。但是板垣叔叔是不可能被你们……
4: 什么不可能？在大势所趋面前，什么都有可能。高桥浩，你让我说你什么好？你真是个少爷，是个废物。你到现在还认为只要我这个打入你们关东军内部的间谍露出了马脚，被你那个板垣叔叔揭穿了枪毙了，你们关东军就会依然强大，你们大日本帝国就依然可以横行亚洲作威作福，你就可以胜利的回日本当英雄，就是死了也能进靖国神社享有勇士的英名，于是你就在这儿不断地给我编故事吗？
3: 我编什么了？
4: 编什么？我告诉你，什么惠子是个圆脸，学习成绩很差但是很贤惠，学习成绩好的是真野暗恋着你，都是胡说八道。而事实是你的学习成绩很好，而且是全班第一。你怎么就不想想，哪有一个女孩会喜欢一个学习成绩比自己差的男孩啊？你告诉我。我再告诉你，我有你们班的学习成绩册，你信吗？
5: 高桥浩被廖飞说愣了，傻呆呆地看着廖飞。
4: 还有昨晚闲聊时你跟我说板垣平时很能喝酒，经常喝醉，可事实呢？事实是板垣很少喝酒，只有和好友在一起时才喝酒，而且也很少喝醉过。你还说你经常住在板垣家里，在那玩。你说板垣家是一座大平房，有很多房子，很大的院子，可以跑来跑去。你这也是在撒谎。其实板垣在日本住的是楼房，一个两层的楼房只有五个房间，根本没有和你说的大院子，你怎么跑来跑去？怎么，我说错了吗？要看照片吗？
5: 高桥浩更加惊愕了。

0: 眼睛一眨不眨地呆望着廖飞。廖飞缓了口气，
1: 也许你那时还小不记得了，也可能你的确住过，但最多是一次，而且应该是你母亲病重去世的那天晚上。本来呢，你不用随你父亲到苏联来，但是你母亲的去世是你父亲不得不带你到苏联，来到这片冰天雪地的远东。你父亲的命运是你从少年起就注定要成为一名间谍，成为一个没有祖国的丧家之犬。作为你父亲的高桥敏夫先生，他难道不知道这个结果对你不公平吗？他知道，但是那他为什么不把你这么懂事的孩子，这么成绩优秀，这么受榜员叔叔和婶婶疼爱，又受到他们女儿惠子爱慕的孩子留给他们身边抚养？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你父亲和板垣一夫的关系并没有亲近到那种程度，也没有你说的那么密切。你父亲在板垣的眼里，到头来也只是板垣棋盘上的一颗棋子，一个过了河就有去无回的卒子。而想高攀板垣家的是你们，是你们高桥家，对不对？
2: 不对。不是我。
0: 高桥浩的回答此时已经显得有气无力。
1: 哼。
0: 廖飞又一次冷笑了。
1: 你给我编了一宿的故事，就是希望用我这个漏洞百出的间谍来挽救你们的帝国。可是你太自信了，你们日本人实在是太自信了。你们躲在巴掌大的小岛上，用你们比天还大的盲目自信来为你们的失败找借口，这有用吗？是，即便是我这个间谍被你们识破了干掉了，这与整个战争的进程又有什么决定性的影响呢？日本侵略者的失败是大势所趋，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这你难道不清楚？你手里不是有远东方面军的布防图，你应该知道总兵力、飞机、大炮、坦克的总数是多少。可是还有你不知道的，我们抗联的总兵力是多少你知道吗？中国的老百姓有多恨你们你知道吗？这片愤怒的火焰如果燃烧起来，威力能有多大你知道吗？你根本就不知道。
0: 面对着廖飞强大的心理攻势，高桥浩彻底的傻了，他被完全打懵了。廖飞又缓了一下口气，
1: 咱们俩认识不到一天，有时候我觉得我好像有点喜欢你，其实我真是不喜欢你，不喜欢你那点自以为是的小聪明。你们日本人是不是都这样？苏联人杀不杀你我说不好，我要是你我就把该说的都说了，今后回不回日本那是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就算是回不去了，在这儿不也挺好吗？你是个聪明人，想想办法，也许你在这儿真的能种出水稻来。好了，我就说到这儿，该说的都说了，其他的也不想再说了，你好自为之吧。
0: 走到门口时，廖飞突然站住了脚。
1: 对了，还有一件事儿，我忘了告诉你，惠子是瓜子儿脸。你只有一样说对了，她确实很漂亮。
3: 惠子是瓜子脸？
0: 廖飞的话令高桥浩更加疑惑了。廖飞注意地望了他一眼，转身出去了。关押室门口，廖飞一脸庄严地走了出来，杰普洛夫等人等在门口，都在注意地看着廖飞。
2: 怎么样了？
0: 廖飞自信地回答：“
1: 我心里有底了。”
0: 杰普洛夫兴奋地挥起手，给了他一拳：“
2: 嘿，中国的小伙子，好样的！”
0: 山本和小泉等人都兴奋地叫了起来，他们把廖飞举起。

0: 起来，抛向空中，欢快地庆祝着。此时，谁也没有注意到，在三号楼外，一个身穿苏军大衣的人走到大楼的拐弯处，随手将一团东西扔到了墙头，而后低着头，快步地走了。苏军营区外，此时十几个身穿白色伪装服的人不动声响地来到了一个隐蔽处，远处是苏军营区，探照灯的光线在来来回回地划过，大门口有警卫在把守，墙上设有电网。一名日军指挥员指着远处对他的下属说，
1: 前面就是苏军远东情报局，我们的任务是袭击其中一个楼，击毙关押在那儿的一个日本叛徒，明白吗？
2: 是。
0: 众人轻声回答。指挥员继续对大家说，
1: 我们长途跋涉到这儿，就没有打算返回满洲，我们是陆军的特工队，时刻准备为天皇陛下献身，是不是这样啊？现在是时候了，我们要为天皇陛下献身了，有害怕的吗？
0: 战士们互相看了看。
1: 那好。
0: 指挥员说着，掏出口袋里的半包香烟，点着了一支，吸了一口，递给了下一个人。
1: 这是天皇陛下御赐给我们的香烟，都抽一口吧，以后就抽不着了。
0: 战士们吸完烟，指挥员率先拿出一条上面有红日、必胜、战死等等口号的白色带子绑在了头上。战士们见了也都一样效仿起来，每个人的头上都戴起了印着口号的白带子。指挥员低声地向发报员命令，
1: 发报，我们准备攻击。
3: 是。
0: 发报员发完了电报，指挥员猛地一挥手，带着人迅速向围墙靠拢。他们悄悄地摸到了围墙边，指挥员看了看墙上的电网，迅速地拿出一条铁链扔上去，铁链准确地同时搭在三条电线上，只见电弧光一闪，所有的探照灯都熄灭了。就在这一瞬间，军营里的警报器立刻响了起来。
1: 上！
0: 指挥员一声令下，几条绳索一起扔上了墙头，突厥队员们立刻攀登翻墙。这时的军营里，苏军士兵们已经紧张得像没头的苍蝇一样到处乱窜。从院外翻墙进来的突击队员们迅速地脱下伪装服，露出了里面的苏军军装。他们紧张有序地向军营的纵深处跑去。当他们路过三号楼的时候，指挥员发现了墙上的东西，他急忙用蒙着色纸的手电筒照去，墙上的东西立刻泛出荧光。
1: 就是这个楼，上！
0: 指挥员一声令下，早已安排好的队员们立刻兵分三路，迅速地干掉楼门口的哨兵，飞快地冲了上去。他们一路冲向楼上，另一路直奔地下室。此时，地下的关押室里一片漆黑，高桥浩举着一把椅子躲在了门背后。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枪击声，随后门被一脚踹开。高桥浩不敢怠慢，举起椅子用力地砸过去。进来的人发出一声惨叫，立刻跌倒了。另一个突击队员冲了进来。黑暗中，高桥浩和他连过了几招，趁机抢来了一把手枪。就在这时，灯突然亮了。高桥浩拿着手枪对准对方，却惊讶地发现他们是亚洲人，他立刻兴奋起来。
4: 是你们，总部派你们来救我的。
0: 谁知他话没说完，对方已经举枪朝高桥浩的心脏射去。高桥浩本能地一躲，却没有躲开子弹。他低吟了一声，倒了下去。 对方正准备开第二枪，却突然听到了外面传来的脚步声，他急忙躲到了门后。此时楼上的枪声已经响成了一片。正在观察室的廖飞刚听到枪声后也想冲出来，却被山本狠命地拉到了身后。正巧这时门打开了，迎面过来一个点射，山本应声倒下了。日本人趁机冲进屋来，用枪指住廖飞。突然他惊愕地发现，眼前的人跟他刚才杀的那个人竟一模一样，不觉犹豫了一下。去，廖飞趁机把他打翻，猛地扑了上去，夺过他的枪，抬手就给了那人一枪。那个人还没有发出一个完整的声音就倒了下去。在他的身后，另一个突击队员见了，举着匕首冲了上来。可还没等他明白过劲儿来，就被已经奔过来的二宝用他的装护招数给打倒。廖飞趁机冲了出去。三号楼内，门外的战士不断地涌进来，将剩下的几个日本人给一一击毙。楼内的枪声开始平息下来，情报局长杰普洛夫就在这时冲进楼内，他二话没说，直接就冲向了地下室。他刚刚奔下楼梯，就撞上了正奔上来的已经负伤的小泉。
2: 高跳号，高跳，
3: 嘿，高校号怎么样了？
0: 杰普洛夫一把抱住他，
4: 他，
0: 小泉指了指地下室，便晕了过去。关押室里，一名军医正全力地抢救着负伤的高桥浩。杰普洛夫见了，不安地走过去。他见到廖飞安然无恙地走来，便放了心。他快速思考了一下，把廖飞拉到了一边。
5: 眼下正是时机，今晚就行动。
4: 什么？
0: 廖飞没有听明白，疑问地看着他。切普洛夫小声地重复了一句：
5: 现在正是时机，马上行动。
0: 廖飞愣了一下，立刻反应了过来。
4: 是，高桥浩，明白。
0: 说完，他抓紧去准备了。此刻在军营内，战斗已经接近尾声。日军指挥员带着一个士兵从窗子里跳出来，见到他们的报务员正躲在墙边，便一手将他抓住，同时问身边的士兵：
1: 你确定干掉那个犯人了？
6: 是的，我迎面看见了他，是我亲手开的枪。
0: 指挥员照着战士的肩膀拍了一下：
1: 好样的，天皇陛下会感谢你的。
0: 说完，他回身命令发报员：
1: 发报，任务完成，全体玉碎。
7: 是，长官。
0: 日军报务员一边躲避着枪弹，一边紧张地发报：
7: 报告，发报完毕。
0: 指挥员这才放下手枪，出了口气。
1: 唉，好，砸掉发报机，准备。
0: 报务员用力将发报机摔在地上，然后哆哆嗦嗦地掏出来一颗手榴弹，准备和那个士兵抱在一起拉弦儿。指挥员却在这时摆了摆手：
1: 准备投降。
0: 那个报务员和那个士兵都愣住了。指挥员笑了笑：
1: 任务完成了，也对得起天皇了，投降了就再不用打仗，弄好了还可以回日本，对不对啊？
0: 两个士兵好像没有听明白，疑惑地点了点头。指挥员带头举起了双手：
1: 我们投降吧，
0: 两个士兵互相看了看，也乖乖地举起手来。枪声已经停止，三个投降的日本兵举着双手走了出来。在他们不远处，一排苏军士兵正端着枪等待着他们。当三个人走到一半时，苏军士兵突然开枪，三个人立刻倒下。硝烟很快散去，从一排苏军士兵身后漫步走出了情报局长杰普洛夫将军。他仔细地看了看这三个人，确信他们都已经死了以后，这才放心地离开了。军营院内，一辆救护车急速驶来，停在了三号楼前。不一会儿，两个苏军士兵抬着躺在担架上的满身是血的高桥浩匆匆上了救护车，救护车随即呼啸而去。救护车里只有库拉科夫、医生和护士三个人，化妆成高桥浩的廖飞躺在床上，此时正不断地呻吟着，只要医生一碰他的身体，他就张口大叫，不让医生靠近。
8: 哎呀，哎呦，哎呀，哎呀，哎呀！
0: 库拉科夫有些心烦地问医生：“
9: 能不能用什么东西让他睡一会儿？”“
4: 好的。”
0: 医生答应了一声，弯腰去找镇定剂。廖飞趁机翻身起来，一拳打晕了库拉科夫，又顺手砸昏了护士小姐。当正在找药的医生还没有反应过来时，又是一拳挥了过去，医生顿时被砸晕了过去。此时在驾驶室里，开车的司机并不知道救护车厢里发生的事儿，正聚精会神地开着车。廖飞通过窗玻璃向驾驶室扫了一眼，而后开始解开医生的衣服。救护车在雪地上继续跑了一会儿，突然停住了。
1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1: 一路听天下。
12: 没精力看电视，
13: 没人陪看电影，
12: 没时间看小说。
1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5: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 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临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军营院内，一辆救护车急速驶来，停在了3号楼前。不一会儿，两个苏军士兵抬着躺在担架上的满身是血的高桥浩匆匆上了救护车，救护车随即呼啸而去。救护车里只有库拉科夫、医生和护士三个人，化妆成高桥浩的廖飞躺在床上，此时正不断地呻吟着，只要医生一碰他的身体，他就张口大叫，不让医生靠近。
1: 哎呀，哎呦，哎呀，哎呀，哎呀！
0: 库拉科夫有些心烦地问医生：“
2: 能不能用什么东西让他睡一会儿？”“
3: 好的。”
0: 医生答应了一声，弯腰去找镇定剂。廖飞趁机翻身起来，一拳打晕了库拉科夫，又顺手砸昏了护士小姐。当正在找药的医生还没有反应过来时，又是一拳挥了过去，医生顿时被砸晕了过去。此时在驾驶室里，开车的司机并不知道救护车厢里发生的事儿，正聚精会神地开着车。廖飞通过窗玻璃向驾驶室扫了一眼，而后开始解开医生的衣服。救护车在雪地上继续跑了一会儿，突然停住了。廖飞穿着军医的服装，戴着大口罩，走向了驾驶室。
4: 什么事儿？
0: 开车的小伙子问了一句，可他还没有问完，就被重重的一拳击昏了。廖飞把库拉科夫、医生、护士，包括司机都拖到了路边，而后便驾着车扬长而去。日本关东军情报局板垣少将的办公室里，池田匆匆地走进来，向板垣报告：“
5: 将军，特工分队来电，任务已完成，全体玉碎。”
0: 板垣的脸上浮现了崇敬的神情。
6: 特工分队，他们个个都是好样的。下半旗，为他们默哀。
5: 是。
0: 池田转身要走，板垣又叫住了他：“
6: 等等，全体官兵集合，召开追思会，缅怀我们玉碎的英雄。”
5: 是。
0: 池田转身走了，板垣伸手拿起了电话：“
6: 惠子吗？我是你父亲。哦，现在回家吃饭是不是有些太早了呀？你妈妈都准备好了吗？哦，那好，一会儿啊我们一起回家吃饭。”
0: 板垣放下了电话，拿起文件正准备回家，眼睛突然落在放在酒柜上的那瓶酒。他转身拿起那瓶酒，放进了柜子里。此时在靠近东陵中苏边界的山路上，一辆救护车正在疾驶着。开车的人是已经化了妆的廖飞，此时杰普洛夫的声音在他的耳边清晰地回响着：“
7: 你到东北以后，首先要取得板垣义父的信任，并且利用他的信任打进关东军情报局内部。你的核心任务是要找到并且告诉我们远东方面军内部的日本间谍有几个，是谁，记住你的联络方式和密码。卓越的事我们一定会妥善处理，但是他要受一些委屈。不过你放心，战后我们一定会补偿他的，他是我们两国军队和人民的英雄。”
0: 廖飞停下车来，
3: 从口袋里掏出烟盒，抽出一支烟点燃了。随后他又从怀里摸出他和卓越的合影，照片上廖飞和卓越幸福地依靠在一起，正一脸灿烂地微笑着。廖飞的心紧缩了一下，随即把照片点燃了。照片燃烧起来，廖飞和卓越的微笑也随着最后的一缕青烟消失殆尽。廖飞掐灭了烟头，重新发动了引擎，继续向前开去。东陵中苏边界苏方哨所掩映在纷纷扬扬的大雪中，远处渐渐传来了汽车的声音。巡逻的士兵抬头望去，只见一辆救护车正快速地驶到近前，强烈的汽车灯光刺得哨兵睁不开眼睛。救护车没有停火，两个哨兵走过来举手敬礼，正准备例行检查的时候，救护车突然提速冲向栏杆，飞快地穿过了警戒线。
4: 站住！站住！
3: 哨兵一边射击一边大喊着，从哨卡里随后又冲出来几个人，一起向救护车射击。枪声传到了东陵中苏边界的日方哨所内，几个正在打牌的日本哨兵听见了，立即停止了喧闹。
8: 什么声音？
3: 紧接着又是两枪，正在外面执勤的哨兵气喘吁吁地冲进来。
4: 有情况！
3: 屋内的日本兵听了，立即抓起各自的枪来冲了出去。枪声不时地从远处传来，日本边防守兵的士兵顿时乱作一团。哨长拿出望远镜遥望着对面的边界，
8: 好像是有越境的。
3: 他话音未落，只见廖飞驾驶着的救护车如同发怒的野兽一般正向这边冲过来。在他身后，苏军哨兵在疯狂地射击着，子弹在廖飞的耳边呼啸着飞了过去。廖飞压低身子，将胸脯紧紧地贴在方向盘上，加大油门，发疯似的向日方的边界冲去。为首的日本哨长立刻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他大声地命令同伙：
8: 掩护他，快把苏军给我打回去。
3: 几名日军听到了命令，立刻趴到掩体后面，向远处的苏联追兵开始射击。冲过来的汽车轮胎被子弹打爆了，一头扎在雪堆里走不动。浑身是血的廖飞推开车门跳了出来，弓着身向关东军的哨所狂奔而去。日军哨长一边向苏军士兵开火，一边向廖飞大声喊道：
8: 快快过来，这边快过来！
3: 廖飞在雪地里不顾一切地奔跑着，子弹在他的周围打出了一串串白烟。苏军的火力被暂时地压了下去，精疲力尽的廖飞脚下一软，一头栽倒在离日军掩体还有几米远的雪堆里。
8: 快把他扶过来！
3: 日军哨长一声令下，两名士兵弯着腰跑出掩体，一人抓住廖飞的一条胳膊，将廖飞拖进了掩体。苏联方向的追兵停止了射击，风雪弥漫的中苏边界又恢复了平静。不远处的白桦林里，一个年轻的苏联军官手举着高倍望远镜，注意地监视着廖飞的那辆车和边防哨所的士兵。当他确认廖飞已经越境成功后，便悄悄地离去了。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了正在打盹的板垣少将。
6: 喂？什么？
3: 板垣吃惊地站了起来。
5: 报告将军，东林的三号哨卡来电， 一名日本人驾驶救护车投奔我方，他要直接见你。
6: 他叫什么？
5: 高桥敏夫。
3: 板垣一下子明白了。
6: 不，是他的儿子高桥浩。
3: 板垣的目光又落在了那瓶清酒上。关东军情报局楼前，板垣一边和池田说着，一边走了出来。跟在他身后的中泽慌忙向卫兵布置任务：
9: 马上备车，将军要去春晖，快！
3: 池田回头又补了一句：
5: 通知警备队派一个中队，带上两挺重机枪和迫击炮，分成两辆车担任将军的警卫任务，快去。
3: 两分钟以后，一辆轿车开到门前，中泽匆匆地跑过去，打开车门，恭候板垣上车，而板垣却径直走到一辆卡车前，大声地质问：
10: 你是怕抗联不知道有一位将军要去边境线吗？啊！
3: 池田不解地望着板垣：
5: 那明天乘飞机安全些？
6: 不，就是这辆车了。
3: 板垣说着打开车门，坐到副驾驶的位置上。
6: 你带两个人坐在上面，带一挺轻机枪就够了。
10: 是。
3: 池田听了，慌忙指定两个战士跟着爬上车去，汽车随即启动了。就在这时，板垣的女儿惠子大惊失色地跑了过来：
11: 站住！
3: 汽车缓缓地停了下来。
11: 爸爸，您这是？
3: 板垣摇下窗玻璃，微笑着说：
6: 哦，来了一位老朋友的儿子，我要去看看。
11: 谁呀？谁来了？您这样隆重地过去看他？
6: 是。
11: 不行，爸爸，边境上太危险了，您就带这几个人，不行。
3: 板垣无奈了，脸上露出了不悦的神情。就在这时，站在车上的池田说话了：
5: 惠子小姐，请放心，我们会拼死保护将军的。
11: 保卫？就这么保卫？你们不知道这里遍地都是抗联吗？却这样让父亲去冒险，你们应该把他拉回来呀。
3: 池田一时被噎住了，不知应该说什么。中泽在一旁说话了：
9: 惠子小姐，请原谅，这是板垣将军的命令，我们是军人，不能违背，这您是知道的。
3: 惠子小姐一时无话可说了，她含着泪望着父亲：
11: 爸爸，您一定要多保重。
3: 板垣坐在车里笑了笑，点了点头。卡车开走了，惠子站在雪地里望着，

0: 板垣注意地打断了少长。
1: 怕说梦话了吗？
0: 按了看睡着的廖飞，眼里突然露出了一丝柔情。
1: 他也是喜欢穿着衣服睡觉的。
2: 您说的是
1: 一个人，一个你不认识的人。啊，你过来一下。
0: 板垣把池田带到一边，低语了几声，而后便出去了。池田把少长叫了过来。
3: 我一会儿回来，你要看好他，不准出任何问题。等我回来，你带两个人跟我押送他去新京，明白吗？
4: 明白。
0: 半个小时以后，少长带着四个战士和池田、廖飞一起乘着卡车上了路。驾驶室里，廖飞坐在池田和司机的中间。路上，池田不断地和廖飞聊着天。
3: 高桥先生，以后您就叫我池田吧，我是板垣将军的助手，以后还要前辈多多关照。
0: 廖飞笑了笑回答道，
5: 池田大佐，你千万不要这样讲，我在苏联待了20年，对祖国已经很生疏了，往后有很多地方还要多多关照。
3: 哎，
0: 池田挥了挥手，
3: 您是前辈，以后还需要您关照我，我要是有什么……
0: 廖飞拦住了他的话。
5: 哎，池田先生，再也不要说什么前辈不前辈的，我们在板垣叔叔面前都是晚辈。不过池田先生，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板垣叔叔呢？
3: 哦，快了，就在前面。
0: 东陵小火车站，此时站台内没有任何乘客，一列士兵各自相隔着一段距离，整齐地列在站台上。火车道上，一列小火车停在那儿，正在整装待发。廖飞和池田乘坐的卡车开上了站台，廖飞跟着池田下了车，走进车站内的一间房子里，几个士兵训练有素地列在屋外站岗警戒。这间屋子里的杂物都收拾到一边去了，中间摆了一张桌子，桌子上摆了两副竹筷，显然是一个临时整理出来的房子。廖飞进来后问，
5: 不过池田先生，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板垣叔叔呢？
0: 池田微笑了一下，谦恭地说，
3: 快了，板垣将军到东林要塞视察去了，很快就回来。哦，您看，为您接风的酒都准备好了，板垣将军特别嘱托厨房的日本厨师做了真正的日本料理。哦，今天早上一个班的战士为您凿开江面，搞到几条大鱼，这生鱼片是没问题的，可厨师不知道您是喜欢面条呢还是喜欢寿司。
0: 廖飞淡淡的一笑回答道，
5: 我这么多年没有吃过真正的日本料理了，我怎么知道爱吃什么？大概是什么都爱吃。
3: 哦，
0: 廖飞说完，两个人都笑了。
3: 那就好，这两样厨师都准备了。
0: 正说着话，一个士兵端着一个盘子走了进来，盘子里有两块寿司和一碟酱油。池田示意了一下桌上的食物，说，
3: 将军怕您早上没吃好，特意嘱咐为您准备一下垫补的食物，您先吃点儿。
0: 廖飞点头笑了一下，颇有感慨地说，
5: 唉，到了自己人中间，真是令人温暖呐。
0: 池田也笑了，接着说道，
3: 哦，我们为前辈准备了洗澡水，脱离苦海了，洗洗晦气。再说，您也不能穿这身衣服去见板垣将军呢。
0: 廖飞。

0: 你站起身来。
1: 好，应该洗个澡。再说，我已经很久没有痛痛快快的洗个澡了。哦，浴缸在哪里？
2: 啊，就在隔壁。
0: 池田说着，带着亮飞走了过去。洗过澡的亮飞显得很精神，他换上了一件没有军衔的新军装，又恢复了高大英俊的本色。
1: 谢谢你们想得这么周到。哎，我的旧衣服呢？
2: 已经扔了。
1: 扔了？
0: 亮飞皱了皱眉头。
1: 扔就扔了吧，反正那也是我抢的救护车司机的。可是我的腰带呢？腰带要拿回来，否则你看我这也太不成样子了。
0: 廖飞说着，用手提了提裤子，那样子实在可笑。池田见了也不免笑出声来。
2: 马上给您找回来。
0: 池田说着，向旁边的一个士兵挥了挥手。那个士兵赶紧跑了出去。
2: 啊，高桥先生，您先坐一下，马上就能找回来。不过前辈啊，根据大日本帝国对外派出人员的规定，每一个人都要留下掌纹以备检查。趁您现在没事儿，就请您劳神给我们印个掌纹吧。
0: 廖飞听了不觉一愣，池田注意地看着他。
2: 怎么，不方便吗？
1: 不，很方便。不过我是左撇子，不知道该给你们留左手还是右手的掌纹。
2: 你是左撇子，那就留……
1: 嗨，还是两个都留下吧。
2: 哦，也好，也好。
0: 廖飞印好了掌纹，池田拿了出去。走到门口时，池田注意地观察了一下屋里的廖飞。此时廖飞找了一张纸正在擦手，随后用左手拿起一块寿司蘸了一下酱油送进了嘴里。池田走出门，将印有掌纹的纸交给了一个哨兵，让他送到对面的楼上去。随后他看了一眼对面的小二楼，反身走了回来。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是观众们齐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4: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

0: 会，我是左小楼。
1: 吃一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2: 哎呀，不对吧，大哥，
3: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4: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不？打完折十五。
7: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8: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0: 春若无酒花蒙羞，夏若无酒风生病，秋若无酒月荼明，冬若无酒雪梅杏，早若无酒懒下床，晚若无酒睡不定，一时无酒便有灾，因此把酒当性命。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感谢我的各位听友再一次来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哎，刚才一上来这首定场诗应该是说出了很多这个好酒的朋友堪称是酒鬼这个级别的朋友的内心感受，但是我们真心希望日常生活当中这样的酒鬼能够越少越好。节目一上来，咱们还是继续为您播出系列专题，为您展示曲艺段子里那些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今儿咱们听到的这是一段快板书，叫做《刘伶醉酒》，表演者是郭鹤鸣，咱们来共同欣赏。

年年到有三月三，王母娘娘百花船，船帮船底檀香木，珍珠玛瑙香衬玉石栏杆，上方道有梭罗树，鲁班法岛立桅杆，二十八宿拉船纤，四大金刚把座搬，王母娘娘船上坐，九天玄女吹打拉弹，三月三王母娘娘蟠桃会，南天门外来了上说的上八仙，在他头里头走，东方朔西方朔，后跟着长眉李大仙，和和二圣两旁站，又来了偷桃的小博园，王禅王敖也来到，后跟着中八移动仙，张国老骑驴头里的走，铁拐里的葫芦冒青烟，汉钟离扇子拿在手，韩湘子挎着小花篮，曹国舅打定了阴阳板，蓝采和的竹箫吹了一个欢，吕洞宾的宝剑背在了身后，贺仙姑的罩咧在肩上担，众仙驾云来上寿，又来了那下巴移动仙，一枝梅搅成光来上寿，后跟着师兄柳大仙，吴艳娘娘也来到，借子王英把寿丹，借小唐就在头里的走，后跟着个刘海戏金蝉，下八仙里缺一位，杜康低头跟在了后边，众仙驾云来上寿，王母一见心喜欢，今天本是我的寿诞日，你们谁有寿礼朝上端，言还未尽有人搭了话，谁呀？跪下了偷桃的小博园，今天本是王母您老寿诞日，我带来的寿桃您尝尝鲜。王母闻听心欢喜，我赏给你们烧酒几大坛，小博园喝了个酩酊醉的，东倒西歪打猴拳，开拳就把汉钟离打，张国老骑驴的个跑了一溜烟，一伸手推倒了铁拐李，贺仙姑的罩咧撕了半边，王母一见冲冲怒，叫孽障小博园，我赏给你的烧酒你不用，为何在这里打猴拳？博园闻听忙跪倒，口尊王母请听言，往年我们上寿是三八二十四，今年为何的上了我们二十三？王母摆手说我不信，一五一十的数八仙，三三见九数一遍，数了个二八一七二十三，每年我那烧酒不够用啊，今年为何上了几坛，掐指寻闻仔细算，缺少了刘伶好酒的仙，你们谁领我的一旨，把天堂下把喝酒之人给我带上天？言还未尽有人搭了话，杜康跪倒地平川，说我领一旨，把天堂下把喝酒之人我能带上天。王母闻听把头点，别误了我的来年三月初三，杜康叩头说尊旨的，不用王母叮咛咱。杜康迈步来到南天门外，不由得心中打算盘，掐指寻闻仔细算，才知道喝酒之人他的住家就在栾陵关，脚驾祥云腾空起的，眼前来在了栾陵关，收住我的云头乐下去的，他二足乐在了地平川，迈步就把栾陵关进，有一块贤地在眼前，这杜康冲定着贤地指了一指，点画个酒馆，门面三间，点画酒缸与酒篓，那天平等子与算盘，点画出了笔墨砚瓦一本账，这个酒壶酒漏样样全，高条幌子一丈二，朗言大话写在了上边，上联写文酒三分醉，下联配开坛十里仙，有人来喝一两酒，银子要你十两三，有人来喝二两酒，不醉你三年不要酒钱。杜康摇身仔细一遍，变了个酒保坐在里边，按下杜康，我且不表，咱们再把刘伶说一番。这一日刘伶在家中坐，只觉得心中不耐烦，开言便把贤妻叫，你跟随丈夫把门关，
刘伶站起身形往外走，黄氏家人的紧随在后边。刘伶来在街门外，黄氏家人他把街门关了一个严上严。刘伶迈步往前走，看见了一个酒馆，门面三间，高挑幌子一丈二，朗言大话写在了上边。上联写文酒三分醉，下联配开坛十里仙。有人来喝一两酒嘛，银子要我十两三。有人来喝二两酒，不醉了我的三年不要酒钱。刘伶看罢冲冲的怒，哪来的狂徒出此朗言，今日我把你的酒馆进，不喝你一缸，喝你八坛，喝着喝着高了兴，我把你的大坛小坛全给你喝干。刘伶进了小酒馆，叫酒保，你听言，你们这里卖的什么酒啊，你把这个酒名报给咱。酒保闻听开言道，口尊客爷请听言，我们这里卖状元红、玫瑰露，有白干酒，客爷您把什么酒餐。刘伶说，你给我打过二两玫瑰露，端在我的面前我尝尝鲜。这酒保的掐指寻门仔细算，才知道喝酒之人他不非凡，急慌忙打来了二两酒的酒壶，以礼下仙丹，将酒壶放在了桌面上，口尊客爷您尝尝鲜。这刘伶喝了一口甜似蜜，又喝了二口比蜜还甜，当时喝了二两酒，叫酒保，你这个酒的能醉我三年，也是我上街闲游散逛，我的腰中没带散碎钱。刘伶站起身形就要走的，酒保上前拉衣衫，你姓子名谁对我讲，家乡住处对我言。刘伶说，我住在南门以内剪子巷，我住路北门冲南，姓刘名伶就是我，人称我是好酒的仙。酒保闻听开言道，尊刘兄请听言，你的名姓对我讲的，我的名姓对你谈，姓杜名康就是我，人称我是造酒的仙。哥哥你会喝，兄弟我会造，杨氏之间大有缘。刘伶的转身就要走的，酒保上前拉衣衫，从腰中解下了装魂带，尊刘兄你听言，你把此带腰中系，三年后全凭此带我找你要酒钱。刘伶接过此带腰中系，迈步来到酒馆的外边，晃晃悠悠回家转，不多时来在自家门前，迈步就把台阶上他的伸出手来打门环，黄氏家人的扣针纸，款动金莲往外翻。

0: 用手开开门两扇，看见了丈夫站在门前，家人一见面带笑的急慌忙走到了近前，讲他搀，将丈夫搀到了客厅内的，口尊郎君请听言，往日喝酒你拿着酒啊，今日为何你个让酒拿着咱。刘伶闻听这句话，口叫贤妻你听言，往日喝酒无有事，大概我这今天一命啊要染黄泉，为丈夫倒有几句知心的话，你可千千万万的记心间，我死后不要与我采营地，你想我埋在烧锅里边，我死后不要给我买棺椁，你将我盛在酒缸里边，我死后不要点浆水的烧黄二酒泼两坛，我死后不要挑前指酒幌子当做了隐晦的幡，我死后不要僧和道，大喝酒之人请到灵前，会喝酒的你们来喝酒的，不会喝酒来划拳，杨氏之间行酒令，为丈夫死后也喜欢，你我若有夫妻意，披麻戴孝等我三年，你我没有夫妻意，反穿你的罗裙另嫁男。刘伶说罢断了气，哭坏了家人女婵娟，街坊邻居来把他劝得，急忙搭了口那木灵棺，将刘伶停在了客厅内的五公蜡签儿摆在灵前，到了一期经一念，烧黄二酒破两坛，这一日近期要出殡了，看热闹的人等来了万万千，真有那十不闲的炒了开路鬼，关照聚是七十二仙，将刘伶抬到了坟地内的，哭坏了家人女婵娟，街坊劝他回家转，一到三天罢坟园，又到五七去烧散，不多不少整整三年。这一日杜康在天堂坐，想起了刘伶喝醉整三年，脚驾祥云腾空起的眼前，来在了栾岭关，收住我的云头乐下去的，他二足乐在了地平川，迈步就把栾岭关进，刘伶的大门在眼前的，迈步就把台阶上，伸出手来打门环，皇室家人用手开开门两扇，看见个道长站在门前，家人一见开言道，尊道长您可是找我来化缘。杜康闻听面带着笑，口尊贤嫂请听言，前三年刘兄喝了我的酒，我来找他要酒钱。家人闻听冲冲的怒的，口叫老道你听言，前三年奴的丈夫喝了你的酒，你在你的鸳鸯湖内下着蒙寒，蒙寒要死，奴的夫主你竟敢胆大来要酒钱，三生叫的活，奴的夫主的砸锅卖铁还了你的酒钱，三生叫不活，奴的夫主的手拉老儿到当官。杜康闻听面带笑，贤嫂不必发狂言，你家可有仙供稿吗？要账一到刘伶的坟前，他们二人男一前女一后，他的来的可就怎么那么快，刘伶的坟地在眼前，用铁锨打去坟上的土的，里边露出了木灵棺，刚搞撬开棺材盖，打量着刘伶躺在里边，面似古月一个样，胸前飘洒五柳长髯，一字方巾，头上戴他的八卦仙衣，身上穿分出来前三连昆六段，雷仲虚坎中满，对上雀训下断阵杨宇，更复完有一个太极图盖在胸前，腰系丝绦双垂穗的水袜云履二足穿，这杜康照定了刘伶天棱盖上，接了三掌上前拉起好酒的仙，但见得左边青龙的冒薄气，右边薄虎冒青烟，半晌之中睁开了慧眼，是何人惊醒我一梦间，家人一见面带笑，尊道长请到我们家中啊还你酒钱。杜康上前的忙拦挡，口尊贤嫂请听言，要得夫妻重相见，除非是来年三月初三，手拉刘伶腾空起，凌霄宝殿把玉皇餐，南天门上挂了号，万仙步上把明天，王母娘娘传一旨，亲口封他个醉酒的仙，好难唱的杜康造酒刘伶醉，大家要听了去是福寿双全，四季平安。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2: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咱们听到的是一段快板书《刘伶醉酒》，表演者是郭鹤鸣。来听一段郭德纲和于谦合说的相声《河南戏》，咱们掌声有请。
3: 人来的不少啊，
4: 对，今天多
3: 啊，
4: 嗯，
3: 来了好些个人，
4: 是
3: 吧？
4: 啊，
3: 而且今天我觉着你那边声儿挺大，
4: 啊，您感觉还挺灵敏，
3: 我这边认声啊，
4: 啊，
3: 听得见吗？
4: 行吗，各位？
3: 听得见是吧？
4: 啊，
3: 行，听得见就行。
4: 嗯，
3: 我尽量大点声。
4: 好
3: 啊，这个常来的朋友们对我们很熟悉，
4: 对，
3: 也有头一天来的。
4: 哦，新来的，
3: 哎，学生叫郭德纲，
4: 自我介绍一下。
3: 于谦，
4: 说我，
3: 我们跟您一样啊，
4: 啊，
3: 都是因为喜欢相声，
4: 哦，
3: 才在这儿遇见的。
4: 哦，咱们走到一起了。
3: 对，
4: 嗯嗯，
3: 您爱听，
4: 啊，
3: 我们爱说，
4: 对，
3: 大伙儿能跟这儿碰见，
4: 都是爱好。
3: 您要不喜欢相声，您上这儿来不了。
4: 哦，那就碰不上，
3: 是不是啊？
4: 对对，
3: 当然了啊，
4: 嗯。
3: 每个人的爱好不一样，
4: 哦，
3: 有不好这个的，
4: 哦，有不喜欢相声的，
3: 比如说于谦，
4: 啊，
3: 就不喜欢相声，
4: 我，
3: 他拿这个当手艺，
4: 怎么叫手艺啊？
3: 剃头修脚说相声，
4: 这能搁在一块儿说吗？这个，
3: 在他心里就这么认为，
4: 啊，
3: 反正是演一场。蒙一场呗，
4: 我这蒙事来了。
3: 他最爱干的事儿啊
4: 啊，
3: 吃饭喝酒，
4: 谁不会吃饭喝酒啊？
3: 嗯，
4: 都喜欢。
3: 你的业余爱好就是吃饭喝酒，
4: 啊，哦，那么厉害，
3: 拿这当正事儿干，
4: 至于吗？
3: 你瞧，大伙儿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吗？一天到晚没别的事儿啊
4: 啊，
3: 什么时候都这出，喝酒。那天带我出去喝酒去了。
4: 哦，
3: 我喝不多，三两就得。
4: 哦，
3: 于谦没少喝，
4: 我酒量大
3: 啊。白酒、啤酒、
4: 啊，
3: 黄酒、可乐兑了一块儿，
4: 兑一块儿，
3: 咕咚咕咚咕咚喝。
4: 哎呦，
3: 喝完还出去要酒去。
4: 嗯，
3: 啊，一会儿又出去添菜。
4: 喝好几醒，
3: 很热情。嗯，
4: 啊，
3: 一会儿又进来了，
4: 请客吗？
3: 你瞧这个眼呢，
4: 啊，
3: 都拧了。
4: 呵，
3: 我坐着瞧着他。
4: 嗯，
3: 啊，心说喝酒有什么好处？再瞧他，
4: 嗯，啊，
3: 没坐下，
4: 我
3: 把皮带解开了。
4: 我干嘛呀？哎，我什么毛病？我这是
3: 吓我一跳啊！
4: 啊，
3: 我说怎么了？
4: 嗯，啊，
3: 没理我。
4: 啊，
3: 把裤子一脱，
4: 嗯，啊，
3: 蹲在地上，
4: 嗯，啊，
3: 开始方便。
4: 啊，包间里啊！
3: 吓我一跳啊！
4: 嗯，
3: 啊，我赶紧敲你桌子。
4: 嗯，
3: 他说话了，
4: 说什么？
3: 别敲了，我也没带纸。
4: 嗨，这是喝多了，这个
3: 喝酒喝多了，
4: 嗯，
3: 有什么好处？应该把自己的时间，
4: 嗯，
3: 都搁在相声上，
4: 用的正地方是。
3: 这是专业。
4: 对对对，
3: 说良心话啊，
4: 啊，
3: 您的条件比我强得多。
4: 哎呦，那不敢说，
3: 这你客气
4: 啊，
3: 客气客气，
4: 是吗？
3: 你瞧人家个儿比咱也高。
4: 那倒是高点，
3: 气势比我也好，
4: 是吗？
3: 我不够一个做演员的材料，
4: 您太客气了。
3: 真的啊，
4: 啊，
3: 我把这个现在红的这些个明星相片找了一瞧，
4: 嗯，
3: 个顶个比我精神。
4: 都谁呀、
3: 啊？你瞧，陆毅，啊，印小天，啊，
4: 嗯，
3: 什么胡军、胡东，马立桥，
4: 嗯，
3: 我比他们差多了，我都不想活着了。
4: 不至于吧？
3: 我死的心都有。
4: 呵，干嘛呀你？
3: 真是不想活着了。
4: 哦哦，
3: 一回头瞧见他，
4: 啊，
3: 这样还活着，我死什么呀？
4: 我招你惹你了我？
3: 咱说实话啊，
4: 啊，
3: 实话实说，
4: 这是什么实话实说呀、
3: 啊？实话实说，其实我们两人来说啊，
4: 啊，
3: 都是从小学相声，
4: 打小学呢。
3: 不过我最早不是说学这行子，
4: 什么叫行子呀？
3: 我小时候我不好这个。
4: 啊，您喜欢什么？
3: 我很崇拜那个交响乐呀、啊，
4: 嚯，
3: 人家那唱那个的，
4: 唱哪个的？
3: 穿一燕尾服
4: 啊，
3: 打一领结。
4: 哦，
3: 哎，指挥呀、啊，
4: 嚯，
3: 唱那个那个歌，我好这个。
4: 哦，美声唱法，
3: 看着很有素，
4: 高雅艺术，
3: 很有素，看着啊。
4: 什么叫很有素啊？
3: 有素质啊，有素。
4: 什么？您说全了吧，把这证带出来。哎，
3: 我小时候七岁
4: 啊，
3: 音乐学院招生我就去了，门口排好些人。
4: 是，
3: 我有根呢，我知道我准能考上。
4: 为什么？
3: 我净跟家练了。
4: 哦，有准备。
3: 街坊有一个会弹钢琴的，
4: 嗯，
3: 见天跟他我，咪咪咪，妈，你见天练这个，
4: 哦，
3: 这一去就考上了
4: 啊。好，
3: 等着吧，
4: 嗯，
3: 排了两队人，你说多少人？多少人啊？
4: 报考的人多，
3: 那队人少，
4: 哦，
3: 那队人少啊，
4: 嗯，
3: 我上这边吧，
4: 跟这也行，
3: 站这边，
4: 哎，
3: 等着，嗯嗯，等着，等着叫号。
4: 啊，等着吧，
3: 自己练
4: 啊！
3: 咪咪咪，妈妈妈，哦，
4: 嗯，准备充分，
3: 一会儿到我了，
4: 嗯，
3: 一进门啊，教授跟那儿坐着了，
4: 哦，
3: 来了，
4: 嗯，
3: 来练练发音怎么样吧？
4: 哦，
3: 我说行嘞，
4: 嗯，
3: 先说我见天跟钢琴练，
4: 对，
3: 老师一回手啊，
4: 嗯，
3: 拿起乐器来，
4: 啊，
3: 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呱呱唧呱唧呱呱呱，沙里呱铃铃呱，张嘴咪咪咪，妈妈妈，呱的铃呱铃铃呱，不行了，你叫你
4: 什么呀？什么呀？您这能唱到一块儿去吗？这个
3: 出门一看呢，
4: 啊，
3: 曲艺团招生，
4: 那、啊、我说的呢，
3: 我说我进错门了，
4: 啊，
3: 我不上了，行吗？
4: 啊、
3: 曲艺团说了，不上赔钱
4: 啊，
3: 罚八千，
4: 嗯。
3: 八千，
4: 你拿我们曲艺团当土匪了是怎么着？
3: 不上不行啊！
4: 啊，
3: 人家校长很高兴啊！
4: 哦，
3: 跟那老师们说啊，不错啊，
4: 嗯，
3: 今天咱们又招了一学生啊，
4: 哦，
3: 今天比昨天上升了50%啊，行吧？
4: 没招不生
3: 是吧？这咱们教他得了，
4: 嗯嗯，
3: 这么着把我留下来了。
4: 哦，
3: 不爱学这个，我嗓子好啊，
4: 有嗓子。
3: 我小的时候梅先生夸我，
4: 是啊，
3: 梅先生夸我，
4: 梅先生。
3: 你这个嗓子是忒好了，
4: 哎，
3: 你要是唱戏儿去，你准得露脸啊！啊，我一听梅先生这么鼓励我，
4: 啊，
3: 我就跟梅先生合了合了，
4: 啊，您就唱了戏了，
3: 要了煤球儿了。
4: 嗨、哎，那不是梅先生吗？
3: 煤铺那先生。
4: 呵，我还以为梅兰芳先生呢。
3: 没小了这个，唱了相声、
4: 啊，
3: 相声也不容易，
4: 相声难，
3: 相声也不容易。
4: 对，
3: 别小瞧俩人站这嘚不嘚嘚不嘚，
4: 嗯，
3: 那是功夫。
4: 是，
3: 那是功夫，
4: 有基础，
3: 对不对？
4: 啊，
3: 嘴得干净。
4: 对，
3: 什么叫报菜名？
4: 嗯，
3: 哪个叫菜单子啊？什么叫报菜名啊？都得会。
4: 这么些年，您就学这么一活吧？
3: 不能打奔儿，不能打奔儿。
4: 是练60多年了，您还打奔儿呢？
3: 你张嘴，汤汤汤汤汤汤汤，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烧子。哎，
4: 怎么着？
3: 不能打奔儿、
4: 嗯。对，就这么几句再打奔儿。
3: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烧子。
4: 嗯，
3: 哎，烧子，
4: 嗯，
3: 卤煮火烧，鱼香肉丝，鱼香鸡丝，炒辣子，炸辣子，辣丝辣片，辣子。
4: 哎呀，这，别说了，别说了，
3: 都得会。
4: 您把您爱吃的都说出来，这可不成。
3: 练功，这艺术家知道吗？
4: 好，
3: 别瞧不起我。
4: 没有，
3: 我已经艺术家一个多礼拜了。我
4: 呵，好，不容易
3: 啊，什么都得会，
4: 都会
3: 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4: 这是
3: 哪门弄好都不容易。
4: 那当然，
3: 哪门弄好都不容易，尤其是这学，
4: 学
3: 太不容易了。有学说话，
4: 哦，
3: 有学唱， 有学表演，说话用学吗？
4: 嗯，
3: 用学，
4: 说话也学。
3: 方言呢？
4: 哦，
3: 方言呢？
4: 地方话
3: 是不是？
4: 嗯，
3: 你搁在台上，你用语言来塑造不同的人物，
4: 对，
3: 这观众听着很舒服。
4: 哎，
3: 是不是？
4: 也有外府人
3: 啊，学表演，你像学四象，
4: 嗯，
3: 学个聋哑，
4: 哦，
3: 这不用上表演了吗？
4: 是是是，
3: 包括学唱，
4: 唱
3: 学唱。京剧啊，地方戏啊，古曲啊，民间小调啊，唱歌啊，都是我们的功课，
4: 都得学，
3: 都得跟人家学。
4: 嗯，
3: 除了京剧之外，地方戏在中国来说应该大书特书，
4: 地方曲种
3: 任何一个国家也没有中国这地方戏多。
4: 对，
3: 咱们这地方戏好几百种了，
4: 是是是，
3: 太多了。
4: 嗯，
3: 说不过来。
4: 哦，
3: 每一个地方都有不同的地方戏曲，
4: 是吗？
3: 北京就有。
4: 哦，北京出什么曲种啊？
3: 北京曲剧。
4: 哦，曲剧，
3: 这你不外行。
4: 嗯，
3: 曲剧的前身是曲艺。
4: 对对，以前都是一块儿
3: 套用了很多单弦牌子曲的旋律。
4: 哦，那是北京特色，
3: 好听啊。
4: 好，
3: 过去什么魏喜奎先生，
4: 哎，
3: 啊，老前辈们，佟大方，
4: 哎，
3: 都唱过曲剧。
4: 是是是，
3: 现如今曲剧也在不停的改革。
4: 嗯，
3: 现在咱们曲剧更好听了。
4: 哦，
3: 它有抑制的功效。不是吗？
4: 怎么叫抑制？
3: 你听去吧，你怎么听你也不像曲剧，知道吗？
4: 嗨，那我还听他干嘛呀？
3: 就灯谜剧种，现如今很好。
4: 猜着听，
3: 猜着听。过去来说，一张嘴就知什么牌子。
4: 是啊，
3: 你看杨乃武小白菜，
4: 嗯，
3: 李宝岩先生张嘴唱了几句，
4: 哎，那好听，
3: 多好听！
4: 您学几句
3: 啊？李宝岩，
4: 哎，唱一唱曲剧。
3: 我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啊！
4: 这么卖力气，
3: 好好唱啊！
4: 哎，来吧，
3: 我很认真的唱啊。
4: 嗯，
3: 什么词来着？
4: 哎，嗨。您这认真不会词儿也不成啊。
3: 三寸鼻关紧握住，催了命的公单地平铺，这真是背去含冤，有苦也无处诉，只落得功名尽，性命无，起家园别老母，我们一家属口骨肉分离，遭歹徒势临，生死从头出一条，妙计来想出，上心
4: 是个坏人。哎，嗨，行了行了，来吧，行了，来吧，来吧，来吧，碎去吧，
3: 啊，
4: 碎去吧，有写这个的吗？
3: 原词儿，原词儿，
4: 这原词儿，这是
3: 原老词儿都有这个，
4: 没有，
3: 知道吗？北京曲剧，
4: 啊，
3: 你听去吧，
4: 啊，
3: 京字京音，
4: 哎，唱得好，
3: 是不是？
4: 嗯嗯，
3: 北京地方戏，
4: 对，
3: 还有评剧。
4: 评戏，
3: 评剧什么？华北地区、东北地区，
4: 嗯，
3: 主要的地方戏，
4: 大伙儿也都爱听。
3: 全国第二大剧种啊，
4: 嗯，
3: 好听。
4: 是，
3: 我认为评剧啊，
4: 嗯，
3: 应该提倡演员的年轻化。
4: 哦，演员岁数不要大，
3: 因为什么呢？
4: 嗯，
3: 评剧主要反映才子佳人、爱情生活这方面故事比较多，
4: 风花雪月。
3: 哎，演员岁数太大了，化妆出来不好看，
4: 没有美感。
3: 有一次我在天津看秦香莲，
4: 嗯，
3: 那个老演员将近70岁了。老太太扮演秦香莲
4: 啊，
3: 这个脑袋啊，就跟那冬瓜横着放似的。
4: 嗨，别形容了，
3: 化上妆一看，跟奥特曼似的。
4: 嚯，没法看，
3: 没法瞧啊。
4: 嗯，
3: 坐在我前面有一天津观众，
4: 哦，
3: 说句话我乐坏了。
4: 怎么说？
3: 哎呀，好秦香莲了啊，
4: 还
3: 小，秦香莲都够口了。
4: 嗯，
3: 我要是陈世美，我你妈也不要了。
4: 哼，那这么评论的呢？
3: 不好看。
4: 嗯，
3: 好看，
4: 是
3: 是不是？
4: 对，
3: 就得年轻。
4: 嗯，
3: 另外你说旦角小生，岁数大了嗓子盯不上了。
4: 哦，没有嗓子了，
3: 不好听。我认识一朋友，老演员，唱评戏的。
4: 嗯，
3: 岁数很大，60来岁，还唱什么王金龙啊，唱什么梁山伯啊？
4: 嚯，
3: 不行了。
4: 嗯，
3: 唱几句不好听，
4: 是吗？
3: 听桥楼打一更，新发急躁，翻过来覆过去，睡吧。听完他这唱清明节上坟，我都不敢哭，我怕他说我学他。
4: 您这话太损了，
3: 是不是？
4: 没有这么说话的，
3: 提倡年轻化。
4: 啊，
3: 评剧值得一提是他的小花脸有意思。
4: 哦，
3: 过去评剧最早三小戏，
4: 小生、小旦、小丑
3: 啊，都好。
4: 丑角戏的分量很重了，不像别的剧种，别的剧种里边这丑是个配角，评戏里边就是以丑角为主的戏。
3: 哦，丑角戏。
4: 哎，我曾经认识东北有一位张先生，
3: 哦，
4: 当个小尊挺老师的大丑。
3: 哦，
4: 张先生
3: 是啊，
4: 上家学过戏，
3: 哼，
4: 他很喜欢我。
3: 您受过真传，
4: 特别喜欢我。
3: 哦，
4: 后来跟我说了，啊，你条件也不错，方方面面都好。
3: 嗯，
4: 大明儿戏你别来了，哈，你要再来呢，我就弄死你，知道吗？很喜欢我，
3: 这还喜欢您呢，这个都惦记弄死您了。

0: 头啊，小心眼儿。
1: 怎么了？
0: 小心眼儿。我总打算跟他呀，把关系处得好一点，套门亲戚，翻吃了。
1: 套什么亲戚啊？
0: 我想当他姑爷。嗯，不乐意，
1: 惦记人闺女呢。
0: 他闺女特别喜欢我。
1: 是啊，
0: 就是那女婿反对，是吧？
1: 您这别，您准备第三者插足。
0: 我这个咱们可以给他撬破散了再说说。
1: 您什么人呢？您这
0: 反正去那段时间学了不少戏
1: 哦，
0: 打狗劝夫的大生，
1: 哦，
0: 活捉孙父的孙父，
1: 哼，
0: 包括万花船的彩饼，
1: 太好了，
0: 学了几出小花脸冷戏
1: 哦，
0: 唱腔很有特点。
1: 这么着
0: 啊，
1: 您学过，您给我们来一段这小花脸的唱腔怎么样？
0: 学这个
1: 啊，
0: 行，平时轻易还不唱啊，
1: 啊，没关系，
0: 词儿多怕记不住。唱一段万花船里边菜饼的一段唱，
1: 好，
0: 挺好听啊，
1: 来一段，
0: 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啊，
1: 又来了，
0: 我很认真啊，这样，
1: 不需要这个
0: 啊，
1: 不需要这个，
0: 这个唱之前活动一下，肺活量要打开，知道吗？
1: 啊，眼保健操，
0: 好了，
1: 没毛病，来吧，
0: 嗯。

辞别了我的奶奶的二爹娘，万花船江边方，上坐着扭扭捏捏二把佳人女红妆，敲上了干戏文没把握咋样，因此上邦交二姑窃玉去掏香，又谁知遇见了两个孽障，剥去我的衣和帽，推下水去风吹浪打浪的疯狂，进京而来三榜得中精神爽，穷饮言辞酒喜气洋洋，奉旨夸官大街上，你看看我头戴着乌纱身穿着蟒袍腰横的玉带足踏着上。

0: 太好了，
1: 评剧戏有味儿。这个我是得我岳父真传。
0: 哎呀，没有呢，啊，没有没成的啊。
1: 我很尊敬他，
0: 您就当岳父这么崇拜，
1: 尊敬他。河北省还有一个主要的地方剧种，
0: 嗯，
1: 河北梆子。
0: 哦，那好听。
1: 燕赵之地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
0: 哦，
1: 梆子也是名家辈出。
0: 对，
1: 有一位老生演员叫银达子，
0: 呵，
1: 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0: 对对对，
1: 本名叫王庆林，
0: 嗯，
1: 嗓子不好，但是会唱，
0: 有味儿，
1: 真假嗓相结合唱，多好听啊！
0: 那个银达子，
1: 银达子有这么一段《战北原》，唱起来有意思。
0: 哎，您给学一段这个
1: 啊，一唱起来这味儿。
0: 好好好。

0: 上。
1: 您自己就别叫好了啊，
0: 我怕他们忘了，知道吗？
1: 忘不了，
0: 我一唱完就拍就喊好
1: 啊，
0: 咱们就为了去门口卖煎饼的啊，
1: 跟人有什么关系
0: 啊？这图个热闹，图个热闹，
1: 那倒是，
0: 显着大伙客气，知道吗？
1: 唱的还真不错，
0: 就散了之后鼓掌的都别走啊
1: 啊，
0: 咱们跟我吃饭去啊。

0: 啊，请客，
1: 谁去谁花钱啊？
0: 嗨，没说一样。
1: 这是河北地方戏
0: 哦，
1: 到了河南，地方戏可就更多了。
0: 都有什么？
1: 豫剧啊，洛阳曲子，二家弦儿，
0: 嚯，
1: 大平调
0: 是，
1: 还有这个河南周口地区有一种河南乐调，
0: 乐调
1: 特别好听，
0: 是吗？
1: 出了一位名角
0: 叫
1: 申凤梅，
0: 哎。
1: 好演员，
0: 是是，
1: 外号叫河南诸葛亮，
0: 好角儿，
1: 诸葛的戏唱得最好。
0: 嗯，
1: 曾经拜马连良先生为师，
0: 哟，
1: 和马先生唯一的一个地方戏的徒弟，
0: 哦，
1: 就是他。不光老生好，
0: 嗯，
1: 旦角儿也能唱，
0: 哦，
1: 小生也能唱，
0: 全功，
1: 哎，称得起是一位艺术大师。
0: 好，
1: 我听过他唱的《明镜记》，还有这个《杀死门》，这是两出王老戏，
0: 嗯，
1: 唱得好。好听，尤其杀死门，它里边好多叠着句儿，唱起来这么俏皮。
0: 这么着，再给这儿唱一唱这乐调，
1: 学学杀死门啊！
0: 哎，杀死门，又来了，您就别这么活动了，
1: 好听似的。有官人离东京千错千错万错，悔不改，待问我们又光又光山河老一红。设下空城，空城一座，我们君臣就入了色子，色子王落舍召唤，回朝去搬兵，搬兵来救我这搬来。于外甥沙发沙发身不错，于洪杀死门王，我王爷见过，回的迎来得下过谢家，谢家封啊莫王好比，韩刘北黄河，黄河罗座王好比，关二公困在了，困在了土坡王好比，唐林园林通，林通山过王好比，小唐通骂他骂他，你何传姓在将心女失去失去毛多，是哪个家国州来就来就王我火，是方才玉林君王是王上兵过，城外边来了个二把，二把的叫我杀死门战于红王，我王爷见过天才就叫国王踩他踩他不住，玉林君把威望再上了成都。 河南语调，唱得好听啊，
0: 好听。
1: 不过河南戏存在一个问题，
0: 有问题。
1: 过去来说，好多的连台本戏，
0: 哦，大戏，
1: 这个比较粗糙，
0: 是吗？
1: 有的戏是有剧本，那这种连台本戏没剧本，
0: 哟，那怎么唱啊？
1: 就是提纲，后台大伙瞧瞧啊，这个今儿演什么什么，行了，我演包公啊，你演秦香莲啊，你来那狗啊，行了。
0: 有狗吗这里头？
1: 啊，对，就说这意思啊，提纲戏吗？
0: 什么意思
1: 啊？提纲戏啊，
0: 就跑大梁子是吧？
1: 跑梁子，台上净没准儿。有一次他们演这个《封神演义》，
0: 哦，《封神榜》
1: 啊，这戏能唱四万多回啊，
0: 那么长，
1: 看这戏得有过日子心，
0: 嚯，
1: 没完没了这演好几年得。
0: 是啊，
1: 其中反五官的时候，演黄飞虎的演员一上场
0: 啊，
1: 说了词儿一句都不是人话，
0: 是吗？
1: 呵。他是催着马出来带着大兵啊，
0: 正催马来永不看，眼前来在一座关，打苍贼仓
1: 好，
0: 正然往前行走，来在潼关，不知甚么所在
1: 啊，
0: 都说出来了还不知道呢，
1: 带我下马一关，翻身下马，但见城门上写着三个大字，带我撵来潼关，
0: 不识数，
1: 嗨，
0: 是三个字吗？这个
1: 不识数
0: 啊
1: 啊！你唱到黄河镇更可乐。
0: 黄河镇
1: 后边，黄河镇，姜子牙攻打纣王的时候，
0: 哦，
1: 赵公明摆下黄河镇，
0: 是
1: 当时有一位燃灯道人，来劝赵公明别打架。
0: 哦，
1: 有话好说，
0: 是
1: 俩人不听，呼，三说五说说枪了，分别上自己的坐骑要开打，
0: 打起来了。
1: 赵公明咱们知道，武财神呢、
0: 对，
1: 骑着一只黑老虎，
0: 哦，这神话，当
1: 神话啊，燃灯道人骑着梅花鹿，
0: 哦，一个鹿一个虎，
1: 哎，赵公明先唱，应该是这样，
0: 原词儿，
1: 赵公明把黑虎夸。
0: 好，
1: 赵公明把黑虎挂，
0: 这么句词儿。
1: 哎，燃灯再唱，
0: 燃
1: 灯道人我赏梅花，
0: 赏梅花，
1: 这么两句，没想到赵公明唱错了，
0: 怎么？
1: 赵公明我赏梅花，
0: 哎，他赏梅花了，
1: 燃灯一琢磨，
0: 你赏了梅花，我去赏，嘿好，没得骑了。

0: 哦，花脸，
1: 嗯，唱的有意思，
0: 是吗？
1: 全身劲儿都使出来了。
0: 哦，妹儿，
1: 哎，这个包公唱的很生活化，
0: 是吗？
1: 啊，而且他这个有这个知识性，
0: 怎么知识性？
1: 你看咱们平常人说属性
0: 啊，
1: 都知道吧？
0: 都知道
1: 啊，
0: 十二
1: 子
0: 孙
1: 闯牛寅虎卯兔，
0: 对，
1: 这都有啊。
0: 啊，
1: 在河南戏里边，包公的属性不在这十二个之内。
0: 哟，那他属什么呀？
1: 属骆驼。
0: 哎，有属骆驼的吗？
1: 有一出戏里有啊。
0: 啊，
1: 下陈州见国泰的时候，
0: 哦，
1: 包公一出场唱了几句，
0: 怎么唱的？
1: 就说他属骆驼的，
0: 原词是的。
1: 呵，好听，
0: 您给学学。
1: 马超乱扎拍拍起蹲，金瓜岳父要光辉。

0: 建国太史一个骆驼龟，听这词儿，包公是属骆驼的。这个包公你听着就跟下地干活刚回来似的，
1: 好嘛，
0: 这么痛快，就这么痛快听着，
1: 啊，
0: 很通俗，
1: 是是，
0: 好听，我喜欢听。当然了，好是好啊，不见得搁到什么地儿都合适，知道吗？
1: 既然好，就应该搁到什么地方都合适，
0: 那可未必。
1: 怎么呢？
0: 搁在别处未必就合适。
1: 哎，这好吗？
0: 你比如说哄孩子睡觉，唱河南豫剧。合适吗？
1: 也不乏试一试。
0: 那胡来了，
1: 那怎么呢？
0: 一般来说，哄孩子睡觉都是当妈的哄。
1: 对呀、啊，
0: 抱着孩子睡觉。
1: 嗯
0: 啊，哎，小谦儿。
1: 哎，那个不是，别说了，别说了，
0: 儿子，
1: 不，哎，别行、啊，别叫啊，哎，先别叫，
0: 你占我便宜，
1: 我占你便宜。我这吃半天亏了我、
0: 啊、怎么着
1: 你先别叫呢，
0: 不叫的，
1: 这孩子叫什么？
0: 叫小谦儿。
1: 小谦儿，
0: 小谦儿，
1: 您不如说就叫我
0: 啊，也行啊。
1: 什么也行呢？
0: 啊，哄孩子别搅和，
1: 就先说这孩子吧，
0: 别闹啊、别闹啊，睡觉啊。
1: 嗯，
0: 你瞧这都快八点了啊，天黑了，妈一会儿得上客厅上班去了啊。
1: 别提这职业了行吗？
0: 睡觉啊。
1: 嗯
0: 嗯。

0: 娘们儿都是。
1: 哎呀，我这给你助助兴，证明您唱得好。
0: 这叫
1: 多棒啊！
0: 不知道里面哄孩子跟猪圈似的。
1: 没听说过啊，没这么说话的，
0: 一般都得这样，
1: 就这么哄孩子吗？
0: 按你说唱河南梆子
1: 可以啊，
0: 那边非乱了不可。
1: 没关系
0: 啊，
1: 试一试，
0: 那就得当爹的呀。
1: 哎，男同志了，
0: 小钱儿，
1: 还是我，
0: 睡觉。别闹，睡觉。一会儿爹上歌厅接你妈下班。
1: 没完了是怎么着呀？
0: 一家子嘛，他一家子。
1: 什么一家子呀？
0: 啊，孩子睡觉，睡觉非唱歌，都你娘把你管的。
1: 啊，
0: 一天到晚唱着呢，在外头还唱不过，回家还唱啊？
1: 没，别那么多废话呀！
0: 不像话了，别拿会唱摇篮曲儿，这是、
1: 啊，
0: 我就会唱豫剧啊。
1: 唱吧，
0: 嗯，听着
1: 啊，
0: 说什么三更半夜天哄孩子睡觉实在难啊，你举不抬头留神看，一轮明月照床前。
1: 睡着了，
0: 累死了。
2: 和您一起收听过了郭德纲、于谦和说的相声河南戏。到这儿，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大伙儿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50分钟的陪伴守候，也期待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小楼约您，咱们明儿见。
3: 生疏熟悉。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果。
1: 哥，哥，是你吗？
0: 你要替我报仇啊。
1: 哥，到底是谁害的你啊？
0: 害我的人就是。
2: 一场诡异的民国司法黑幕，共产党、军统、中统、日伪残余、袍哥行会以及土匪较量不休，群魔在末世中癫狂。在民国，一个人与14800人，谁更重要？请收听小说剧《乱世》，作者黄笑阳。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23集。
6: 哼，黑三会来攻打南平，李县长你也太看得起他了。就算刘富贵真是他亲生弟弟，他要报弑弟之仇，也不可能率兵来攻，顶多派土匪潜伏入城，伺机把我这个南京特派员一枪射杀。他能坐上这个大当家的位置，带上千人马游刃于各大势力之间，这点头脑我相信他黑三还是有的。我倒是好奇，你李县长为何一直虚言恐吓？要不你现在把刘无果放出去，看看通往省城的电话线是否真如你所言，尽数被土匪割断。
9: 性本是虎，再怎么尖角多疑也成不了那兽中之王。哼，都说军统出来的人是王八蛋，我原来不信，现在是不得不信啊。你们最大的问题就是看谁都与你们一样是王八蛋。也罢，吴果，你现在就随我去前厅，看看警局通往省城的电话能否打通。
6: 这么说，我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李县长应对之节，面言之后，周某叹服。那先放我出去吧，我还有要紧事要做。
9: 周长官，你身为保密局督察要员，也打算置国法于不顾吗？刘富贵确实该死，可你在众目睽睽下杀人夺命，这个程序是必须要走的，否则我们要这个法律干什么？程序正义。
6: 这就对了，李县长，国有利器，若说无果是刀之正面，那我们这种人就是刀之阴面。前者犯事，那也当军法秘密审判，何况后者呢？李县长，你现在与我奢谈国法行事，这又是何意？军统抗战锄奸无数，是不是每杀一人都要去自行投案？你李宏远什么时候又改行做起了迂腐书生，咄咄怪事？要不我跟你去看看电话线是否真被黑三割断，你若不放心，大可先缚了我的手脚去。
9: 此一时彼一时啊，南平是国民党的天下，不是日伪政权的。难道说军统自改组为保密局后，杀人这件事儿对你们来说就如同宰鸡了？周长官，法为国家之根本，今天就算是蒋委员长的侍卫长在南平当街杀了人，我这个南平县长也必须一律行事。东坡居士问佛印， 问他觉得自己打坐时像什么，佛印说像一尊佛。东坡就与他打趣说，看他打坐的时候则像一坨狗屎，然后大笑而归，以为自己是大圣而归，却被自家小妹好一顿揶揄。周长官对我李某是有直见呢、啊、对你刘长官也不放心嘛、啊、也罢，依周长官之意，咱们一同去看看这该死的电话线。
10: 李宏源话音方落，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紧接着是十余根枪栓拉动声、叱骂声，门被撞开，来者是刘国有过一面之缘的那位獐头鼠目的警察局局长。也不明白他瘦小的胸膛中哪儿来这么高的音量，一台颇为惊慌。
11: 哎，李县长啊，马永才在押送团练局时被人所劫，啊，团听说是他几个袍哥动的手，还有啊，那个罗府内有暗道，有十余人坠城而出，我们警戒在外面的人疏忽了。
12: 哼，戏演得不错呀，李县长，要不要我给你敲两下边鼓？
10: 李宏源走了，临去时深深地看了妇人与刘无果一眼，很难用一个书本上有的词语来描述这双眼睛里所透出的信息。也许是火，不是元气热烈，而是因为他随时准备把胆敢质疑他的、接近他的万物化为乌有。屋子一下子空得厉害，像倒空了水的杯子，没有月光，哪怕是指甲大小的一块。文蒙在昏黄灯泡下成群的飞动，悄无声息，其姿其态又似载歌载舞，看一眼即让人头晕目眩。其中一只萌虫的飞行路线是 Z 字，这又意味着什么？上帝知道吧，也许上帝就是这个 Z 字。刘无果苦思冥想，他看了妇人一眼，妇人也看了他一眼，说道：
12: 还记得你前夜在观音庙对我说的一句话吗？

0: 你说的话我一个字也不信，他李宏远说的我也一个字不信。对上，是至捧臀之人；对下，心贪若狼之辈。豺狼秉性，尖角多诈。到南平以后，种种惑民罪状，捉发难数。他心里会有黎民百姓，有的只是他李某人升官发财之路。
1: 你曾告诉过我，他是共党。
2: 刘武国听见自己嘴里那个怪异的声音又冒了出来，像池塘边上一只根本不会理会警告的不停吐着泡泡的青蛙。妇人的嘴里李宏远与五叔嘴里的李宏远真像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与他这几日所见也迥然相异，舌尖好像真有一只青蛙是腥的。刘国俯身去看门缝外那剩下的四位交头接耳的警察，月色下他们确实就如同几只灰褐色的蛙，一只惊恐不已，一只脸沉似水，另外两只抬头望着月光下那一团团的文盲若有所思。
0: 是，他是共党，就算他不是共党，我手上的证据足以证明他与川康边游击队的密切往来。不是每个共党都是至亲圣人，国民党有腐败分子，共产党内部也有贪谋之徒。他要发宝鸡，根本不是想跟上峰联系请求援军，而是他自己想要，想设法与那只被我们堵在山里的川康边游击队尽快取得联系，听取组织指示。况且就算他现在致电省府速派援军，七顶山距南平不过半日脚程，自省城来源却要足足五日，恐怕省城的援军未至，南平已然成陷。他的当务之急不是在这儿与你我废话，而是去安排军事，发动群众，组织防御。
1: 既然他是共党，你又这般厌恶他，为什么不向上峰提交报告？
0: 我原以为那份真的汪伪名单落在他手里，不想打草惊蛇，这是我误判。还有他手中那些多年抱脸苛征的财物，
1: 如果他说的是真的，七顶山的黑三若真来攻打南平怎么办？你不是黑三，你不能断定黑三就一定会这样做而不会那样办。
0: 就算黑三真来了，南平呈现与否与我也没有关系。今日白昼之羞辱你忘了不成？李宏远救了你我，若非他前来阻拦，杨二不可能觅得机会割去我们手足上的绳索。刘富贵以私刑族法妄图加害一个国军少校营长，他是一县之长，在他眼皮子底下发生这种事儿，难辞其咎。除非是他这个县长不想干了，当然他或许是不想干了，想把人马拉到游击队去，但他肯定还想要这份汪伪名单与你哥埋下的2000杆枪。他应该以为这些东西在我手上，小小南平一个团练局就有300-400人，其心可诛。又搞什么新生活运动，就是用这个名义把群众组织起来。你进南平的时候也看见了那些在城墙上操练的人，李宏远规定但凡青壮必须轮流操练，他早不搞晚不搞，为什么偏偏要在这个时候搞？因为现在是国共相争之时，他这是随时准备着在背后捅刀子，而且是拿南平全体百姓来磨这把刀。
1: 哪儿来这么多枪？
0: 抗战胜利之后，川省几支部队整编淘汰下来的，吴英用烟土大洋买的，不过埋在哪儿我也不知道，这事儿极为机密。我原本猜是吴英暗中替李宏远筹划的，他们中间好像又出了点岔子，李宏远应该至今还不知道吴英的真实身份。
1: 你又从何确信吴英就是与共党有勾连的致公党人，就是你口中那个太平鸟的领导人？难道

0: 是我哥亲口告诉你的吗？说是。为什么他临死之前有闲心与你说什么桃花源，而不把真正的包围名单那张孤松图的秘密告诉你？
1: 你哥的秘密我曾亲口相询，他没有承认，但也未加否认。至于后者，中国有句俗话，匹夫无罪，怀璧有罪。你哥他应该是希望我不再加入这些是非吧，所以他既没有把这个秘密告诉我，也没有把他所藏匿的烟土财物以及那2000杆枪的下落告诉我。
2: 妇人此番说辞倒入情理。五叔说过，大哥曾对他说要把家宅变卖后的款项分出1/3给他。自己能相信这个李宏远嘴里性本如狐的女人吗？所有的狐狸都会吃青蛙的，还不必狐假虎威。对于青蛙来说，狐狸是远比老虎更可怕的存在。文盲、青蛙、狐狸、老虎，这是人身上披着的衣裳，随着季节更替，刘国收回目光皱眉道：
0: 有办法出去吗？刚才李宏远带走了他们中的大部分，外面只剩4位警察了，我们待在这里处境不会比待宰的羔羊好到哪里。马永才在警局经营多年，外面这些人说不定就有他的袍哥兄弟，若冲进来将我们乱枪射杀，再栽上一个意图逃跑的罪，哼，我们可真是要白白捐躯在这儿了。
1: 你不担心这又是李宏远设下的一个圈套？说不定屋檐上方正匍匐着两个神枪手，他为罗府，一是想要借查案之名搜刮财物，认为宅中埋有大量符财与烟土，所以罗府中人要逃；其次，他以为我在罗府待了数月，与上峰联系的发宝机多半匿于其间，他不知道军头自改组为保密局之后，对发宝机之类的物品使用极为谨慎，而我来南平使命绝密，并非为了发展势力，而是着眼于侦查太平鸟一案，偶有联系也是用电话里的暗号告知。再次，刘富贵一死，那些团丁肯定会立刻放了你家五叔，他醒来后是要来找我报杀子之仇。我猜等五叔带人闯到这里时，这4位警察恐怕马上就无影无踪了。
0: 王培伟假罗清明之名干的事五叔都清楚吗？王培伟说我哥受的腐刑是怎么回事啊？
1: 南平因烟土繁荣之后，拦路打劫的土匪就多了，过往旅客无不惊恐，县里有人说脚，有人一腐，你哥主张一个腐字，认为这些土匪多半是为生计所迫的穷苦人，入草为寇实是不得已，便一个人去做说客，最后算办成了，还以此为班底建成团练局。这个大家都知道，大家不知道的是，你哥在办这事儿的时候被一个叫齐大拐子的土匪给绑在木桩上，遭了这天底下最恶毒的侮辱。还是王培伟捉人突击杀了齐大拐子，救下了你哥。
2: 一只文猛脱离开缠绕在灯下的同伴的大部队，飞至刘无果额前，是一个极小的黑点，好像是这个宇宙诞生之初的图案，一丝极细微的音浪随着它的盘旋振翅出现在寂静中，渐渐有了形状与质地，如同一根透明纤细极富韧性的丝线，其尽头还缠着一柄闪闪发亮的鱼钩。刘无果一动不动，文猛停顿俯冲，像感觉到什么突然从贪婪与欲望中苏醒过来，书的后移不无惊惧地绕着这个面容僵硬的男人兜过一圈，便顺着窗棂处投入的那一小块月光迅速向高处飞去，眨眼间便消失在窗外一片蒙蒙光华之中。刘无果的视线跟随着这只文猛的飞行路线望出去，如果他是上帝，

0: 他将看到月光下的这些事实。城西一间不起眼的民居内，马永才与三条汉子站在堂屋中间，供着的那座二尺高的关公像前，每个人的左手拇指上都有一个淌血的伤口，紫檀供桌上摆着四个大海碗，碗里盛满刘吴国出入南平市尝过的壮士魂以及血。
1: 一个瘦高汉子厉声喊道：“罗爷待我等恩重如山，我们在关老爷面前是起过誓的。大哥，你还等什么呢？”“老弟儿啊，这个仇固然要报，但怎么报啊？得想清楚来。这事儿蹊跷，刘富贵吧，一条狗而已，怎能杀了罗爷瞒过我们的耳目？哎，我上星期啊还在罗府见过罗爷，那声音呀是他老人家，面具啊虽然精致。”
2: 但也有可能就是刘富贵耍的把戏，以为事态仓促时一用，罗爷或许还活着，还在省城。
3: 大哥，你不觉得罗爷近年行事诡秘，大意往日吗？这两年见我们，哪次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我们袍哥近年来处处受压，也不见罗爷吭声啊。我想这面具假不了，定是罗爷早就被害了。
4: 哎呀！ 我摸过那张面具，确实是人皮无异。我想啊，这天底下应该不会再有第二张与罗爷一模一样的脸了。现在，李宏远已经把罗府围个水泄不通，这有问题，这不是长安两字。刚才已经有人来报，说他手下那帮团丁在里面挖地三尺，还把罗府人。 纷纷吊打起来，严刑拷打，这比豺狼虎豹还要凶恶几分呢。李宏远这人我懂，不是什么好东西会来阴的。刘宅那把火，我看就是他放的。我赞同妖帝所言，要搞咱他娘的就搞大的。
0: 面白无须的汉子脸露犹豫之色，还要说什么？吧的一声。
1: 后脑勺处爆出一团血雾，却被身后站着的矮胖汉子一枪打死。矮胖汉子收枪入腰，望着脸色大变的马永才与瘦高汉子横道：“降将可容，叛徒必诛。我早疑心他与这个李宏远他们，穿同一条裤子。三哥，我和五弟商量着去救你，也是他变着法子找借口。” 说要慢慢来，想清楚来，这个黄狗彪娘的玩意儿啊！袍哥人家哪个怕哪个啊！我们袍哥承的是关老爷的圣命，辛亥年后那是何等的威风！一指天，一指地，啊！报声明后，旦夕间即可人枪数千，现在样样被打压，处处赔小心，比他娘的小媳妇还憋屈。嗯。 别县的舵把子看尽了我们的笑话，老子早就想把李宏远给一枪对穿了。三哥，照你和妖弟的意思办，咱搞场大的，也让这些狗娘养的知道我们袍哥不是吃素的。否则这个龟孙子再搞下去，我们南平袍哥不要多久就得全部散伙。都他娘的变成他什么新人活运动的人了。
0: 罗府大院的斗室内。
2: 李宏远盯着白发管家道：“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别人呢，都看见假扮罗秦明的是刘富贵，但我知道是王培伟。我很好奇呀，你在罗府三十年，难道就看不出一点端倪古怪吗？” 又或者说，罗秦明没死，这张人皮面具是以一种我所不了解的方法制出的。可罗秦明为什么甘愿蛰伏呢？我与他打过几年交道，这不符合他的性格。他一定是死了。莫非你也是杀害罗秦明的人？是王培伟的同伙，所以刚才有机会从暗道走却不走？王培伟。 给了你什么了？
5: 老朽耳朵不好，也不知道李老爷您在说什么。老爷说什么，那自然就是什么。这老爷要。

0: 要把老朽斩成十七八块，老朽自然也就是十七八块的。我不要你的命，也不要罗府的财，罗府的福财应该早被伪装罗老爷的王培伟掏空了。我派人为府，一是不想让你们与刘府那边起冲突，二是好奇这王培伟怎么就能在你眼皮子底下瞒天过海，策划阴谋了这么多事儿。这些年若无你相助，他王培伟凭一张面具能干这么多事儿？当然了，现在面具之秘已然公开，袍哥势力必然动荡，我需要你向全城百姓揭发谁是杀害罗秦明的凶手，否则袍哥若作乱，城内百姓必然遭殃，还望老人家心中有一点黎民。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张俊赫，导演郭月，编辑李怡欣，欢迎您继续收听。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鲜艳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哥，哥，是你吗？
1: 你要替我报仇啊！
0: 哥，到底是谁害的你啊？
1: 害我的人就是……
2: 一场诡异的民国司法黑幕，共产党、军统、中统、日伪残局、袍哥行会以及土匪较量不休，群魔在末世中癫狂。在民国，一个人与14800人，谁更重要？请收听小说剧《乱世》，作者黄笑阳。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二十四集。
1: 当然了，现在面具之谜已然公开，袍哥势力必然动荡，我需要你向全城百姓揭发谁是杀害罗秦明的凶手，否则袍哥若作乱，城内百姓必然遭殃，还望老人家心中有一点黎民之念，不使生灵涂炭呐。
2: 李老爷，您说什么我是真听不见呐，能麻烦您大声点吗？您是不是要借我这个人头一用啊？啊，尽管拿去好了，老朽的人头不值钱呐。
3: 李宏远沉默下来，出门朝待在门外的警察局长叹道：
1: 哎，他还是不肯合作呀。我看南平此番多半在劫难逃了，王培伟呀、啊、王培伟，你诓得我好苦啊。老刘啊，你说他诓骗来的财物烟土会藏在何处啊？
4: 这个王培伟的居所即在法院的办公室，我们已经翻了个底儿朝天，没东西啊。你说会不会藏在刘宅五叔那儿？他们是父子。若非王培伟自杀，他与刘宅五叔的这层关系还真没人知道。父子相认啊，本是一件好事，他们趋意隐瞒，所图必达。
1: 五叔醒了吗？
4: 团丁抬回刘宅后喂以参汤，已然苏醒，但兀自胡言乱语，口中喃喃：你杀了他看来神志短期内难以恢复。他与刘无果有抚养之情，与王培伟有血脉之亲，现在以为是刘无果与周莲花杀了王培伟。李县长，王培伟为什么要自杀？这个我实在是不解。
1: 我也不懂啊。哎，他这意思，南平城就是风雨欲来，腥风将至啊。你的警察局加上同仁铺调来的团丁，再加上县法院的法警，不到500个人。若这城内袍哥与齐顶山的土匪里应外合起来，这城怎么守？老刘啊，你觉得黑三会不会来？
4: 虽说黑三帮我们做过一些事，但土匪毕竟只是土匪，知道他与刘富贵是亲兄弟的人寥寥无几。这且不论，刘富贵是六当家，黑三他若不能讲一个义字，就难坐稳这个大当家的位置。更重要的是，打南平对他黑三来说利大于弊。第一，南平孤悬，地处偏僻，消息不便，一旦打下南平，他大可以说是南平城里的袍哥因为罗秦明之死发生暴乱，他呢要么里带逃将，把自己说成是团练局的人马，要么就说自己是率乡民自告奋勇协助平乱。当然你我之辈自然要死在暴乱之中，至于城中其他烈身，自然是会替他作证的。第二啊，南平自铲出烟土后所积丰厚，黑三儿啊，平素固然拿了他那一份，可人心贪厌，欲壑难填。李县长，你是不是对今日之困局早有预见呀？您年前推进的新生活运动，虽确有教化人心、淳朴风俗之功用，但它也更有效地组织了百姓。您若振臂一呼，动员令颁布下去，数时辰内站在南平城头的民众就有上万之数啊。
1: 明末无白丁，清末无孔子，这些年川省袍哥虽有示威，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啊。新生活运动虽不能像异姓兄弟那样诱惑人心，但是啊，好歹以国家之名多少起一个约束。况且就军事而言，未经充分训练的民众不过是一群绵羊，是需要一头狮子去带领他们的。老刘啊，若是黑三果真来犯，你觉得刘无果会不会是这头狮子？
4: 这
3: 井子向桃园院内东南角。

0: 一间摆设颇为雅致的厢室内，嘴角垂着两撇鼠须的狗子躺在一张宽大的雕花床上，仰望天花板，最终喃喃道：
1: 据说罗秦明每晚就寝前总是把这线香切成几寸长一段，将一节点燃捆在手指上，外间应酬则毕后大家举筷，而后才吃少许一点，平时更随身携带一个热水瓶，别人若敬一杯水绝口不入。这么一个老狐狸怎么可能就这么轻易死了呢？还死在刘富贵那种贱货之手，还被剥了脸皮制成面具，这说不通啊。
2: 大爷，你管他们呢，罗老爷活着的时候我们就得做这个，这罗老爷不在了，你看我们不也得继续做这个吗？
1: 小桃红，你们可以无情无义指认一个钱字，可我们男人要是不讲情义，又从哪儿弄来这一个钱字呢？
2: 您就爱取笑我，人家可不依呢。
1: 黄蜂尾上针，毒不过妇人心呐。谁能想到刘无音的女人竟然是南京特派员？奇怪呀，若说是刘富贵杀了罗秦明又乔办了的，这他在罗府待了这么久，按说是怎么也不能瞒过他耳目啊。又或者说他们就是同伙，现在分赃不均了，刘富贵要将他缠躺，他又用一根簪子杀了他，这说得过去。但我在刘宅时就怎么也一点看不出他和刘富贵勾搭成奸的迹象呢。哎，小桃红，你说有没有可能这刘大老爷也是他勾结刘富贵下的手？不对呀，他刘富贵不配呀，他怎么能看上刘富贵这种龌龊货呢？难道说这面具的真正主人另有其人，是王培伟？
2: 听人家说呀，富贵老爷这块的本钱也大得很呢，男人嘛，只要这点本钱足，女人就算有花神娘娘的貌，则天娘娘的权，那也是欢天喜地的。我还听说那姓周的女特派员从池塘里跳出来的时候可真是春光无限呢，四周的男人全看傻了眼，都看见了一个天生的浪货呀。
1: 哟，吃醋了？怎么怕他在南平开窑子，以后你得喝西北风了？人家是南京特派员，手掌生杀大权的，不会跟你抢生意。
2: 哼，扒了那身衣服还不就是那身皮肉吗？什么特派员不特派员的，都得上面有人。依我看呀，他这个南京特派员多半是唬人的。你说一个堂堂的南京特派员，什么样的男人没见过？为什么会嫁给刘无音这样一个偏远县城的乡绅？南平这个破地方又没有什么东西值得一个南京特派员在这儿待上数年之久的。还有啊，这南京特派员好歹是国家的人，上面得有人，下面也得有人呀，怎么可能被一个小县城的保安队长弄得去陈塘呢？
1: 哎，我说小桃红，你不简单呢 啊等等啊，等等，别乱动啊，我想想，这里面有古怪，我走了。
0: 狗子沉吟着，突然套上衣裤，也不理会小桃红的责骂，匆匆出门。那间依山而筑的民居里，三个人影悄然穿窗而出，为首一个正是七顶山的二当家纪云清。行得快，不一会儿便到山坡上。纪云清自怀中掏出一桶讯号烟火点燃，空中升起一团绚丽，眼见着城外不多时又有一团烟火升起，以为呼应，富有低首俯瞰着满城灯火如萤，光和阴影勾勒出了他脸庞上的线条。此刻纪云清示意另两个人道：
3: 陈扁头，你带人暗中伺机伏击李宏远，他一死，南平必然群龙无首，自是唾手可取。
4: 是。
3: 牛怀汉，你去联络城中暗庄，一旦大当家带兵前来，设法打开城门，并趁机于城内四处放火，使人心浮动。
4: 是。
3: 现在去会会那几位袍哥头目。

0: 二当家，我们真的要攻打南平啊？
1: 大当家要的东西就落在那周特派员手里，拿到他，七顶山的兄弟们就有了近身之剑，这个险一定得冒。放心，到时我们就是忠义救国军，作乱之众是罗钦明的手下袍哥及行会之徒，天赐良机啊，务必抓住。事成之后，你们就是营长连长，大可以回向光宗耀祖。记住，小心仔细，切不可贪酒误了大事，成败在此一举了。
2: 哎呀，这南平不好打呀，城高墙厚，这若真打也不知要死多少人。哎，怀汉，你说那玩意儿究竟是个啥呀？值得冒这么大险吗？
0: 好像是什么名单，但刚才也没有找到。你说二当家怎么就能够确定在那个周特派员手里啊？还有啊，你说就算想为兄弟们谋前途，周特派员啊是南京来的，这样粗的大腿在这里不去抱，反而动念去抢，这拨的是什么算盘珠子呀？真是想不明白。哎呀，算了，这些事儿不必我们去想，咱们做卒子的就一定行事嘛。
2: 可是这万一大当家就不来呢？二当家这样做有点鲁莽呀，他做事真是让人琢磨不透。哎，你说咱们本来是跟着大当家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这日子过得别提有多快活，可自打他来了以后，你看啊，这里也不许抢，那里也不许闹，哎呀，嘴里都弹出个鸟来了。
3: 嘘，你还要不要脑袋呀？切，武当家是怎么死的你忘了？
0: 哎，照他说的办吧，说不定真有咱们光宗耀祖的一天呢。
4: 如果刘无果能看见，并且他也想去看的话，那么在这个月光犹如潮水的夜里，他就能看见世上所有的词语，以及从这些词语里长出来的一张张脸庞与故事。但他不是上帝，所以当那个脸沉似水的胖警察推门进屋，压低声音道：“走。”他吃了一惊，下意识地去看那妇人，看他尖尖的下颌。妇人脸容沉静，对着胖警察点了点头，又扭头叫刘无果走。午晚，月光更浓，好像雪堆满庭院。那个一脸惊恐的警察俯身在一丛灌木边一动也不动，隐隐的身下有血在流，像几条慢慢爬出的背甲暗绿的蜥蜴。那两个曾若有所思的警察不知去了哪里。刘果望了眼隐约有人声传来的警察局的前厅，皱眉问道：“
5: 是你的人？”“
6: 刘局长是军统的人，警察局的刘局长，我已经给了他密令暗号。”
4: 天亮了，微微的，人们推开窗户，推开门，用各种表情打量着闯入家门的那个叫社会的庞然大物。这是一个奇异的时刻，他的傲慢众人皆知，他的冷漠与残酷也无人不晓，但所有的人还是马上匍匐于爪牙之下，顺从的，甚至说是不无奴颜婢膝的，任其拨动他们体内的那根不为他们所知的隐秘之弦。然后他们不再是昨夜相互温存的男人与女人，瞬间记忆摇身一变，成了骄横的警察，谨小慎微的职员，盼着雨的农夫，诅咒着上苍的手工艺人，以及暴徒。骚乱是从城中药店门前开始的，起因是几个短衣汉子看见刘无果那匹受伤的顿河马，说是自家老爷府中走失的马，要强行牵走。药店伙计不肯，被一顿暴打，警察赶来维持秩序，但这些原本见着警察便点头哈腰的短衣汉子们却不散去，口口声声说这马就是他们老爷的马，老爷前几日骑着去城外被两个当兵的抢了，又说要

0: 把这些平日里威风八面的警察团团围住，伸拳就打。就有警察李时昌：“我是你大舅子，你……”话音未落，一把尺长的尖刀已然贯通他的前胸后背。方连警察的脸被锤扁、踢圆、再踩烂，又被撕成可疑的条状与方块， 很快只剩下一个庞大的堆满皮下脂肪的肚子，血四处飞溅，溅了人一身一脸一手。有人从临街铺面的二楼上跳下，用一根竹竿高高挑起地上的警察制服，如同挑起一面染血的旗帜。人群在旗帜下聚集，起先还不无茫然，很快便冲入街头一间间店铺。 这显然不能满足这只已经化身为饕餮的怪兽胃口，他就像是饿了3000年，不知是谁大喊一声，这股混杂着沮丧、怨憎、愤怒的仇恨之火，便嘶吼着朝县衙奔去。沿着这条狂飙突进的路线，一间间店铺被砸、被抢、被付之一炬，就连往日低眉顺眼惯了的茶馆伙计，也忍不住摔掉手中的铜壶，
1: 一把桑刀愈加炙炙的老板呼喝着加入劫掠的人群。暴乱迅速蔓延，犹如瘟疫。在昨夜纪云卿站过的山坡上，一身血污的刘五谷凝目远眺，嘴里缓缓说道：“
2: 这就是民众。我所尊敬的一位长官告诉我，现今的社会像是一架巨大的机器，以人为食，以各种意识形态为润滑剂。 那些试图找到这台庞然大物开关的人，无一不被这个庞然大物的重量碾成齑粉，而他们本身追求的梦想，即是这个重量中的一部分。哼，这很荒谬，但没人能够笑出声，因为这种荒谬更是具有一种部落式的血性与残忍。”“我听不懂，吴国，你不像一个兵，虽然你打了8年的仗。”
1: 这儿不是你应该待的地方，带上这份汪伟名单走吧，交给国民政府，或者一把火烧了都行。哎，我走得了吗？走不了也要走。周长官，昨夜我随你奔袭，拔掉七岭山土匪在城内的3处暗桩， 不是因为你提供的那些能够证明李宏远与川康边游击队关系的材料，而是你本来不必这样做，大可立刻离开。南平城陷与否与你没有关系，可你还是去以身犯险，你并不像你自己说的那样是一个不把百姓生病当回事的人。昨晚我还是疏忽了，袍哥势力果然树大根深，
2: 欺世凶猛至私，出人意料。再这样乱下去，不要黑三来打，这城已为覆巢。李宏远固然是权谋通变之士，但一介书生能否堪乱？袍哥起事，照应在我。
1: 若说照应在你呀，还不如说照应在我。我若不回南平，王培伟不死， 霍乱从何生起？罗秦明之死只是火药之影。你看这些暴乱之徒行去的方向是县衙，而非昨日羁押你的警察局，又或刘宅、罗府。片刻之，他们对李宏远积怨已久，只是被王培伟所办的罗秦明强行压住。周长官，罗秦明是被你与王培伟
2: 联手除掉的吧？还有你家五叔与罗府管家，他们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无因不知情。不说这个吧，现在袍哥作乱，幕后主使当为马永才即可。擒贼擒王，我欲潜行刺杀。周长官，你可有什么好主意吗？马永才有勇无谋，不足为虑。
0: 倒是他们的管事五哥心狠手辣，阴险狡诈，今日之事的主持肯定是他。

0: 不过他有一个弱点，弑母之孝。他母亲就住在离这儿不远的苦水巷内。你是不是想说我性比亵渎？放心，这种事儿我来办，不会污了你的手。不过啊，我最后再劝你一句，走吧。再待在这儿的话，你手上只会沾上越来越多无辜者的血。
1: 妇人快步离去，站立处有几滴血迹。刘无果深吸一口凉气，让几斤沸腾的胸膛慢慢平息，低头打量着自己的双手。妇人说的不错，这双手上已经有了无辜者的血。昨夜在拔出土匪设在杂货铺的暗桩时，那个眉眼如画的女子竟在枪声响起的一刹那跃起，附于她丈夫的身上。
2: 不要杀我的丈夫，我给你们，我给你们。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张俊赫，导演郭月，编辑李怡欣，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025-8799 400-025-879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2: 好，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啊，今天呢跟大伙再次的相聚在电波当中。刚才啊我就想起了以前啊看书看到了这么一段话。什么话呢？我想分享给大家。这段话怎么说的呢？说人这一辈子只要没有大病，孩子平安，父母和老伴安康，剩下的一切有则是锦上添花，没有依旧疯狂，无所谓。钱是好东西，但也是身外之物，不光得有命挣，也得有命花。所以你看啊，就这一番话就让我挺感慨的。这老话说得好嘛，广厦千间，睡觉仅需6尺宽，家财万贯，也是一日三餐。即使再有钱，你也买不来太阳不下山。即使身无分文，也不代表以后你就没有靠山。所以没钱的羡慕有钱的，有钱的羡慕没病的，有病的呢羡慕有命的。所以人这一辈子啊，别去追究什么所谓的大富大贵，承受不了，所以就是珍惜眼下，过好每一天，把这个家过好，把这个日子过好，把自己的身体过好。远的呢咱别多想，也没有用，对不？ 国家大事儿呢，咱一个老百姓也整不明白，就是自己的家平平安安的，别有啥事儿，家里人身体啊都硬硬实实的，咱自己呢也硬硬朗朗的，别有啥大毛病。可那小毛病谁都有，是吗？人吃五谷杂粮，不可能一点病没有，有病治呗，是不是啊？争取啊别有啥大毛病，争取咱别躺炕上，别瘫床上。一旦生活需要人照顾，那就费劲喽。到啥时候啊，人还得是自己能走能动，生活能自理，吃喝拉撒睡啊都不愁，这样才行。你看我下来走访也有十来天了，看见大伙的身体恢复得这么好，我呢作为您的老兄弟，我是打心眼里替你高兴。你看一会儿咱们交往这得半年了，我用八个字来表达我这个人，实事求是，实实在在。对咱们谁都一样，无论是做人也好还是做事也好。所以你看，当我曾经的这个学生刘爽给我打来电话，因为人家也是无条件无私的帮助了咱们，对吧？没有人家咱们也用不上非牛治冻干粉这个药，这药挺贵的。咱们之前呢不少的老兄弟姊妹用过水质素这样的药，讲话呢那一个月还得七八百块钱左右呢。那么非牛治冻干粉这个药比水质素还要贵，不仅能通血栓、通经络、通肿块，而且还能够修复受损萎缩坏死，所以能治疗脑血栓、脑出血、脑中风偏瘫后遗症，还能够治疗真假脾块，还能治三高，还能治疗心肺疾病以及风湿骨病。可以说这药啊挺全面。像咱们老兄弟老姊妹都知道，非牛治冻干粉这药人家是无条件的给我们免费试用。你包括上次那次的医疗活动，人家也帮过咱们，对不对？就到今天呢，人家也从来没有说我们得怎么怎么样，说你看我们给你提供免费用药，你得给我们做宣传呢，给我们说好听的。人家呀从来没说过这样的话。所以呢就像我说的，现在你上医院去啊，区级医院也好，市级医院也好，你包括省级医院也好，你说我要开药，能不能给我开点药让我免费吃几天？或者说我买了这个药，那个药你就送给我吧，能行吗？那肯定是不行的。那大夫讲话了，不给你多开几个检查单子，不给你多开几种药，不给你身上多开几把刀啊，那就不错了，对吧？所以到啥时候，我觉得呀我都欠人家刘爽的人情。我这人呢一辈子最不爱亏欠的就是人情。所以啊你看这几天我不正好下来走访吗？哎，那天呢接到刘爽的电话，说老师啊得辛苦你一趟了，你看你有空来一趟我们总部吗？正好啊我们老董事长也在，他呢也想借这个机会见见你，跟你聊一聊。其实刘爽这话里话外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看你来一趟，把非牛治这个事儿呢咱一起说一说，对不对？ 毕竟人家帮助了咱们，所以我必须得去。就那天呢，我从咱们一个患者刘淑敏家出来，都晚上六点多了，这个老姐姐呢非要留我吃饭，你说我这也拗不过去呀，而且我还着急走，就这么的给我下了一碗挂面，握了两个鸡蛋。老大姐一边看着我吃，一边眼泪通红，说家里也没有啥好招待的，这也太简单了，对不住啊，你下次来的时候啊，我买点海鲜。我就跟这老大姐说，我说我这一辈子也不怎么吃那个海鲜，小时候呢家里太穷了，像那个海鲜哪，什么螃蟹虾的，小时候见都没见过。后期考上中医院校了，我们有同学是大连的，人家带了几个螃蟹给我们这一个屋的几个人一人一个，拿到手里呀，哎呦，就看着不知道怎么吃，讲话了，这怎么吃啊，从哪儿下嘴啊，不知道。所以我就看着他们吃，为啥？因为自己不会吃，没吃过的东西不知道怎么吃。所以说我这个人就这样，要是不经常吃的东西，慢慢的也就不想吃了，不馋。所以你看我这一辈子，白菜呀、土豆啊、茄子啊、豆腐啊、西红柿、黄瓜，哎，我就吃这个吃的挺香。所以我说老大姐啊，这一碗面里面你还给我搁了点小银鱼。

0: 这你都等于是给我加餐了。我这么一说呀，老大姐都乐了，因为老大姐孩子身体不好，就精神上有点问题，所以临走的时候呢，我给老大姐的兜里揣了500块钱，但说啥都不要。我说不要不行，我这是给孩子的，因为在老大姐家，我接到刘爽的电话，所以老大姐也知道我要去广西粑粑。这刘爽来电话呀，就是确定一下，说我几点到啊，也好安排车去接我。我说不用，我自己过去就行。就从刘淑敏大姐家出来，哎呦，那都晚上6点多，快7点了。我呢赶紧上的火车站买票，到火车站一问，人家讲话了，哪有这么晚到广西那边的车呀？没办法呀，又打的车去的机场。一问呢，说根本没有到巴马的航班，最近的到哪儿呢？到桂林的，最晚的一趟得是晚上11点半，最后一趟飞机了。第二天早上8点半能到桂林，说还有2个座位，你定不定？我说定啊，给我定上。就这么的折腾了一宿，啊，前天上午快9点下的飞机。那小的时候啊，在书本上就知道，说什么呀？桂林山水甲天下，可哪有时间，哪有那个心情去看景啊？再说，这回我到巴马，我也不是为了去看景的，所以说我就赶紧的从桂林机场又坐的大巴到的巴马。你猜多长时间？6个半小时。所以你看，前天下午5点多钟，等我到的时候，这刘爽看到我都哭了。为啥呢？一晃好多年没见着了，之前呢也都是手机电话里联系，这一见面呢，哎呦，就显得特别的亲。刘爽就说，说老师，你这头发都白了。我说老师老了。刘爽说，为这事儿还特意折腾您一趟，您这个腿脚还不好。说着说着呢，吧嗒吧嗒直掉眼泪。我说哭啥，来都来了咱不哭了。我说明天呢，能看到你们董事长不？刘爽说能，我给你安排了。所以这不昨天吗，刘爽安排我们见的面。他们的老董事长啊，看年纪岁数呢应该是跟我相仿，他最早啊是学制药的，人家上国外还留了个学，什么美国、日本、加拿大的都去过，也算得上是见多识广的这么个人。像这样的人呢，可能通过几句话就能打量出你这个人来，所以见面呢也是寒暄了几句啊，说冯老师啊，冯主任，你是第一次来巴马吗？我说我这是第二次了。第一次呢是医院组织的，前几年呢这个医院组织过来过一回，像长寿村、百魔洞，哎，我们都去过。然后问我说，那你感觉怎么样啊这地儿？我说感觉挺好，这里水好，因为来的都是外地人，尤其是北方人居多，所以啊都管这儿的人叫什么呢，叫候鸟。这些人在医院也好，在哪儿也好，身上都是治不了的病，所以最终就来到这儿了。来到这儿什么都放下了，思想包袱也放下了，心也放下了，每天呢就喝百魔洞里面流淌出来的水，甚至啊都睡百魔洞里面，一待就一天，也像当地人似的，不管男的女的，手腕上都得戴个银镯子，都入乡随俗了。结果你看，很多人不知不觉 这病就一点一点好了。很多人都是这样。然后老董事长笑了笑，说我听说你上患者家里走访去了，现在呀，能深入老百姓家的可不多呀。我说我走访患者是家常便饭，这些年呢都是这么过来的。虽然和他们是医患关系，可在我心里边，其实就跟我的兄弟姊妹是一家人是一样的，没啥区别。我给他们治病诊病，就当是给我自己的亲大哥亲大姐亲兄弟亲姊妹看病是一样的。虽然啊都是来自天南海北，但这就是缘分呢。为啥你看中医总说医治有缘人呢？这就是缘分。包括广播里的这些病友，我们在某个时间点相遇了，可能有的人是无心之举，有的人可能是啥呢，治疗疾病都已经无路可走了，有的可能不知道怎么办好了，甚至讲话了，有的就是活一天算一天。所以啊，就无意间听到我讲课了，无意间我的哪一句话他听到心里头去了，或者说他听明白了，他受用了，就这么的就结缘了，然后相信我，按我说的一点一点病好了。其实啊，这就是中医所谓的医治有缘人。老董事长又说，那你怎么看这个非牛治冻干粉这个药的呢？我说啊，打第一次刘爽给我邮寄过来，包括药品说明书，包括药品方面的资质，就当我拿到手的时候，我就知道这药太好了。为啥我说太好了呢？我说老董事长，不是因为说你在我面前我就得这么说，我说不是，是因为这个药啊确实确实有效果。为啥我这么说呢？首先咱先说字面上的，就是第一，有药品许可证，这就证明它不是保健品，不是营养品食品，而是药品，对不对？是药品，那它就对疾病有治疗的效果，这是第一。那第二呢，白纸黑字写着呢，非牛治冻干粉，哎，这是白纸黑字在那写着，一个字儿都不差，不是所谓的什么水质素，而是非牛治冻干粉。因为水质素它作用单一，就是溶栓，而非牛治冻干粉包含了水质素所有所有的作用。水质素只是非牛治冻干粉其中的一种物质。那水质素呢，是从水质口腔唾液当中提取出来的，而非牛治冻干粉这药，它是整个水质活体提取。水质这东西跟人其实是一样的，你看过去啊，我们讲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那水质更小了，但也是五脏俱全，它呀很接近于人，可以说是跟人一样，有生殖器，有五脏六腑，鼻子眼睛嘴包括排泄器官都有，更主要是啥呢，全身有血液，而且神经布满了全身。水蛭啊是一个全身长满神经的物种，神经非常敏锐，有的时候啊摸起来的就像那个棉花似的，是吧，特别软，有的时候全身又布满了肌肉，因为摸起来梆硬，其实啊就是神经支配的。更主要的一点，水蛭有超强的修复再生能力， 哎，就在水里头，你把这个水蛭，你给它切成多少段，它每一段都能够重新修复再生，每一段都能够自我修复，然后重新再生长出来。就这种修复能力，这种再生的能力，世间呢，也就只有水蛭有。那很多人认为这东西最厉害的就是溶栓，其实啊，水蛭最厉害的地方是它的再生修复。所以飞牛治冻干粉这药就是利用了水蛭的这一点，活体提取，而且采用的是什么呢？超低温萃取技术，就是零下50度去提取，就是为了保证它的活性药物的作用。所以为啥叫飞牛治冻干粉呢？因为以冻干粉的形式来保证它里边的药物活性，利用这个活性来修复病人受损萎缩坏死的心肌，来修复脑神经脑组织，来修复糖尿病人的胰腺胰岛，来修复关节软骨，来修复全身细胞。所以啊，我说老董事长啊，我这个人呢，啥事儿都喜欢用事实说话。我也不是吹捧您啊，咱们就是实事求是。第一，飞牛治冻干粉这是药，有药品许可证。第二，这是真正的飞牛治冻干粉，不是所谓的水蛭素。第三，这药白纸黑字写着呢，我说我现在呀都已经记在脑子里了。你看他这个药品说明书是怎么写的，用于治疗真假痞块。过去呀，古时候中医大夫管那个恶性病叫真假，管那个不好的东西叫痞，管那个增生叫囊肿叫块。所以飞牛治冻干粉这药主治功能的第一句话就告诉你了，能治疗真假痞块，所以就明确地告诉你了，能治疗什么呢？肿块恶性病，修复受损萎缩坏死的细胞。说这样不就能抑制恶性细胞了吗？别复发，别扩散，别恶化了，对吧？我说第二，治疗中风偏瘫，以及治疗脑血栓脑淤血。也就是说，无论脑血栓还是脑出血都能治，包括半身不遂都能治。
1: 飞牛治与恐龙同龄的活化石，因身体两侧有金色条纹，有称金边蚂蟥，全球上千种水蛭仅飞牛治可入药，体型最大，活性成分含量最高，被誉为水蛭中的大熊猫。《本草纲目》记载，飞牛治可血短生心，经现代研究证实，飞牛治独含超强修复因子，具备五大功效：一、强心脏，修复心肌，告别心梗心衰；二、稳血糖，修复胰岛，减少降糖药依赖；三、护大脑，修复脑神经，逆转中风后遗症；四、活筋骨，修复关节，让肢体屈伸自如，告别僵麻肿痛；五、防恶变，抑制恶性细胞扩散，远离肿块恶变。一药五用，是慢病患者修复生命的金钥匙。飞牛治冻干粉源自中医的生物修复剂，飞牛治冻干粉活体超低温萃取，医用西林瓶封装，活性成分零流失。飞牛治冻干粉，一药五用，强心脏，稳血糖，护大脑，活筋骨，防恶变。飞牛治冻干粉搭配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淤堵不再，坏死新生，实现真正好病。
0: 这个时候呢，老董事长就说冯主任，我想问问你啊，因为你是专业， 讲话呢叫科班出身。那你说治疗脑血栓，治疗脑淤血，治疗中风，治疗偏瘫，为啥要分得这么细呢？这不都一样吗？我说不一样啊，这里边是有细分的。你看脑血栓和脑淤血用药它都不一样，但非牛至冻干粉的药全都能治，这个啊是白纸黑字上写着的。第三，能治疗什么呢？三高，就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你像血粘，什么人的血粘呢？什么东西粘呢？糖啊，对不对？糖是最粘的。你过去像我们小时候有那糖稀，哎，就拿那个饭盒装的，整两个小棍儿，哎，一挑一挑的粘呢，一拉呀就拉老长，所以糖是最粘的。那啥样的人血最粘呢？那肯定是糖尿病人的血。糖多的人是什么人呢？那糖尿病人呗，对不对？所以非牛至冻干粉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能治疗高血压病，治疗高血脂症，高粘血症，高粘血症啊，也就是治疗糖尿病。第四，治疗肺心病、冠心病、心肺疾病等等。因为人的这个心脏啊，到最后一定是心梗合并心衰，一定是心脏合并肺了，到最后就是死于肺心病，死于心肺衰竭。所以最严重的心肺问题都能给你治。所以非牛至冻干粉这药用事实说话是非常不错的这么个药。所以非牛至冻干粉这药究竟干啥的，就是三通五用，我都给整理好了。三通五用，三通啊就是通血栓、通经络、通肿块，五用呢就是能强心、能改善后遗症、能修复胰岛、正常分泌胰岛素、减少降糖药的使用、能改善关节的屈伸不利、能够防止肿块扩散恶化。所以你就说这药好不好？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药啊。我说老董事长啊，你听到这个药的好都是从医院或者大夫嘴里说出来的。我说我想给你讲一讲我这一路上所见所闻，你呢听一听老百姓怎么认为这个药好的。我说也不知道您老董事长爱不爱听。我说前两天呢，我到一个患者家里，老大姐姓曹，心脏病挺严重。她这个病怎么来的呢？就是气出来的。你像我也有这个很多的听众朋友，尤其心脏不好有冠心病的，其实啊很多都是气出来的。有的是老伴气的，有的是孩子不听话气的，有的是以前单位工作不顺心，跟同事跟领导生气气出来的，结果到老的时候呢，这病就全都找上来了。以前种的因现在结了果了。什么果啊？你像冠心病、心绞痛，这就是果。你像胸闷气短、前胸后背疼痛，这就是果。你像严重的动脉硬化，哎，这也是果。像这个曹大姐看着我就跟我讲说，冯老师啊，我心脏不好，总憋闷，心脏还疼，但心电图上还查不出来，彩超也查不出来，让做冠脉造影，但是觉得太贵了，所以这不找您来了吗？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先别着急，首先第一，你心肌缺血挺严重，第二，你心绞痛可不是一次两次了，也不是一年两年了，得有好几年了。第三，你这人呢，你脾气不好。我就说完这三点，这老大姐那人都傻眼了，眼睛都直了，说怎么的呢？冯老师，你会相面还会算命啊？ 我说我哪会算命啊，再说了生辰八字你也没告诉我呀。我一说这个他笑了，说是也是。他说那冯老师你到底是怎么知道呢？你这太神了。我说我没啥特异功能，更没什么神不神的这一说。您听我说，我告诉你，第一，在你鼻根处有横纹，这叫什么呢？这就是提示你有心肌缺血，而且你这好几道说明你心肌缺血已经很多年了。第二，你驼背挺严重，你整个胸椎啊都是侧弯了，肯定心脏不好，也许是你脊柱带的心脏毛病，也许是你心脏带的脊柱的问题，这是肯定的。第三，就你说那句话，我一听我就知道你这人急性子，你平时啊肯定是个急性子，急脾气，如果说你爱人也这样的话，那毁了，那你俩肯定得总吵架。他就说了，说冯老师你太神了，那我心脏不好，我做检查怎么查不出来呢？我说你做的是心电图和彩超，你做冠脉照影就查出来了，为啥呢？我说我给你举个例子，这个心脏啊，它就好比是一间房子，做心脏彩超就相当于是给这个房子测量高度，测量宽度，测量厚度。哎，如果说宽了厚了，这就是什么呢？心肌肥大，那就是心衰的表现。如果一看，哎呦，这窗户门呢，怎么关不严实呢？漏风了，那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你二尖瓣、三尖瓣关闭不严，反流狭窄。讲话了，有必要的话，那就得换了。这些是彩超能看出来的。但你要说其他的，比如说房子里边啊，这个电线怎么样啊，这进水管、出水管怎么样啊，那这个彩超啊，它就看不出来。那心电图是怎么回事呢？心脏啊，它是房子。心电图就相当于检测你这房子里边电线联网的情况，讲话呢，有没有漏电的情况，有没有短路的情况，包括说这个电压稳不稳，有没有什么导联，这是心电图做的事儿。但心脏病，尤其是冠心病，往往都是什么呢？房子那个进水口和出水口的问题，就是咱说水管不畅通了，堵住了。所以啊，水通不通的问题，你做心电图、做心脏彩超，那是一点用没有的。但没用，你也得做呀。为啥呢？看看能不能给你排除排除，对不对？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我说完这些话，这曹大姐就说：“哎呦，我服了。你看我总到医院看大夫，但……”像您这样把心脏说得这么透彻的，说得这么明白的，这么通俗易懂的，让我一听我就听明白的，你是第一个。我说大姐呀，咱说点病以外的。我说啊，别总以为一些小事发脾气，生活当中啊都有一些过往的琐事让你生气，对不对？那么这些事儿，经历就经历了，没有必要一直记在心里，其实无非就是为了争个高低，可争来争去，谁也不是最终的赢家。那么人生在世，什么是圆满呢？想开了，看淡了，这就是圆满。因为生活不如意的事儿十有八九，想开了，看淡了，这也就过去了，别到头来说给自己气一身毛病。你说你遭罪不？你心脏犯病你不难受啊？是不是？花着钱还得遭着罪，所以啥事儿啊想开一点。那像我说这个曹大姐，之前心脏病很严重，就因为用了高山红景天口服液 和非牛至冻干粉这药以后，心脏变好了，现在用了能有一个半月的时间，心脏啊就像好人一样。你包括我在山东遇到的另一个患者叫王爱香，68岁，家住5楼，我去了啊，那房子挺敞亮，100多平。他说，你看我这个年龄不是那么大，但我这一身病啊，我心脏以前呢就有症状，但没当回事儿。尤其是到冬天，我怕冷，一走路就上不来气儿。心梗啊已经2年了，犯病的时候浑身没劲儿，大汗淋漓，一点劲儿都没有，连衣服啊都穿不上，这个气啊就像堵嗓子眼似的。犯病啊一点都不敢动弹，就像马上要憋死那种似的。有一次犯病，衣服袜子都没穿上，就给我拉医院去了。到医院就让支架，说不支架3-4天这血管就得堵死死的。我自己不想安呢，因为我知道安支架也不是什么好事，安完了以后也得一直吃药，甚至就讲话了，一直得吃到死，而且弄不好的话呢，以后还得继续安，还得继续那个造影，反正是挺麻烦的这个事儿，也挺遭罪的。所以当时在医院我就要求给我打输液针，先保守治疗，就这么的住了能有半个多月吧，也没咋缓解就回来了。回到家之后啊，他讲话了，我4个月没出门，浑身没有劲儿，啥都干不了，地上有水了擦一下，蹲下来上不来气儿，吃饭也是，如果多吃一口，哎，上不来气儿了，心脏就憋闷，有一点动静都不行，有点动静就上不来气儿，来个电话也不行，谁要是来了个电话啊，谁要是按个门铃，完了，我心慌慌的，讲话了，心脏啊都快蹦出来了，就在嗓子眼这儿，堵得我这个难受啊。你像以前啥都是自己干，家里家外都是我张罗，自打犯病以后，瞅啥都不顺眼，瞅啥都生气，不想说话，出外面都不想见人，我跟谁也不爱说话，因为我心脏难受啊，一天啥也干不了，瞅哪哪不舒服。这一步有一天孩子回来了，说给我整个半导体，要不然我这都要老年痴呆了。所以每天呢，我就拿这个半导体听，无意间播到冯老师你讲课了，我一听就有一种亲切的感觉，说冯老师讲的那些事儿怎么那么对呢，说的那话怎么说到我心里去了，我就爱听。哎，是那么回事儿，所以我就自己对照着自己，我发现我学会看病了，看舌头看脸，后来我又听到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说这是国药准字的专业话语的，这服用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有1个多月，说实话啊，我喝的挺好，一天喝2次，一次喝2支，说喝到半个月的时候啊，我说话就有劲儿了，睡觉啊就感觉踏实了一些，最起码能睡4个小时踏实觉了。等喝到1个月的时候，我自己呀就能感觉我这个心脏有劲儿了，能下楼溜达了，能出门了，出去溜达半个小时，走路也不压气了。那天我妹妹上我这儿来，说姐呀，我看你这脸色比以前强多了，嘴唇的颜色好看了不少，感觉脸上好像有肉了。她说后来听到有非牛至冻干粉的药，之前也没听说过，也没吃过，这不正好赶上了吗？她讲话了，怎么的不比那个住院强啊？她说到现在呀，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我是一天喝2次， 非牛至冻干粉这药，我是一天一小瓶，舌下含服。

0: 说我现在呀，家里家外的活都能干了，洗衣服、做饭、买菜、拖地、打扫卫生都行，而且我心脏也不憋闷了，尿频也好了，腰也好了。也是闲聊，我就问这个老大姐，我说多大岁数退的休啊？她说55退的。我说那你是干部啊？她说哎呀，啥干部不干部的，人呢一有病啥都不是。我说那你几个孩子啊？她说我就一个孩子，是闺女，结婚晚，小孙子才2岁。我说行，你这个条件也不错，立手立脚的，你剩下的就是把身子养好。你这还得搬着带孙子呢。他讲话了，人家那边也不需要我。我说行，你这个条件还可以。他说也不行，非牛治冻干粉这药以后一个月得花1398，这一个月如果再喝上高山红景天啊，那一个月这负担也挺大，而且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听说还要涨价。这时候他就讲后悔呀，后悔。我说后悔啥呀？他说当初拿少了呗。说上次活动的时候啊，听说有人有拿多的，说当时我还没当回事儿。我爱人还说呢，说你怎么不多拿点呢？因为我爱人现在跟我一起用，他腰也不好，颈椎也不好，带的脑袋成天迷迷糊糊的，他淤堵的也挺厉害，所以我合计让他也用。我说你这想法啊，是我走了大半圈所有人的一个想法。我说等有机会，等我见到大领导的，我争取争取。
1: 从藏医的四部医典金珠本草，到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再到中国药典，红景天有着崇高的医药地位和强大的国家背书。2021年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将红景天列为国家2级珍稀保护植物。完美的化瘀闭环使红景天成为专业化瘀之首选。
2: 当了40-50年的大夫，很多人问我化瘀为什么一定要用红景天。首先呢，在导致身体淤堵的痰瘀上面都有一层虚火，虚火不除，痰呢是很难化开的。其二，过去呀都说活血化瘀，其实不全面，化瘀还需要有足够的能量，也就是中医所说的气，气足才能活血，才能提升化瘀的战斗力。第三，很多人呢往往都是单一围绕着疏通去想办法，而忽略了元神的作用。元神是身体自我调节清除痰瘀的司令官，因此安稳元神是化瘀的点睛之笔。那红景天同时做到了去除虚火、益气活血、安稳元神这三件事儿，所以化瘀首选红景天。
1: 从古代的宫廷秘方到现代的国药提纯制剂，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杭州华威药业国药准字 B2005-0055，源自海拔4000至5000米的高山红景天，集天地之灵气，集日月之精华，药材道地，八关打造，用药足，纯度高，活性强，吸收好，起效快，20年临床，疗效有保障。
2: 我用一名大夫的职责和我的人格担保，选择专业化瘀通组的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绝对不会错。
0: 这个时候啊，我就瞅一下老董事长，老董事长低着头没说话，好像一直在听我讲。我就继续说，我说当时啊，我跟这个患者就讲，我说你恢复的这么好，

谈不上什么心衰，是不是？另外，我说你还配上飞牛治冻干粉这药，这叫啥呀？这叫好事成双啊。这就像吃饭似的，以前光吃饺子，现在又给你整上碗饺子汤。那你告诉我，你吃的舒服不？是不是舒服？舒服多了，对吗？像飞牛治冻干粉这药，三通，通血栓，通经络，通肿块，而且五用同时起效，能强心，能改善后遗症，能修复胰腺，正常分泌胰岛素，减少降糖药的摄入，能改善关节的屈伸不利，能防止肿块的扩散恶化。所以针对于心脏疾病人，这就是强心溶栓的，那就是直接给你这个降三高的，就是什么呢啊，壮骨消炎，你这个药上写的很清楚。你像我还有一个患者叫孙志国，这回走访啊，我去他家，这个老哥哥呢75岁，风湿类风湿10多年了，讲话那手都变形了，走路呢都得扶着墙走，要不你就得拄个棍子，一到下雨天就感觉不舒服，就感觉浑身刺挠，身上啊都挠出血了，上厕所呀都得用绳子，走路20来米就不行，骨头发皱，迈步迈不动，不敢往前迈步，浑身是又酸又疼，讲话都得扶着墙，顺着脑袋直往下淌汗，蹲着起不来呀，得别人拽，洗脸弯腰都疼，疼的浑身是大汗淋漓，一到下雨阴天就疼，腿发沉，身边有暖壶倒点水都倒不了，瘦的呀皮包骨了，眼睛都塌陷进去了，因为10多年的病，吃的药啊不好使。所以呢刚开始的时候呢，哎，咱们红景天口服液就买了2盒，讲话了我先试试呗，买了2盒，告诉我喝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药以后一个礼拜这个腿就能迈步了，一点点的就能下地慢慢溜达了，半个月的时候走路更加强了，但是走路还是需要得拄着棍子，喝到2个月的时候走路啊就不用拄棍子了，像现在什么都能干了，现在呀感觉比年轻人都好，在公园拉2胡，能唱歌，这老兄弟越说越激动，就告诉我多亏了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飞牛治冻干粉这药。我临走的时候啊，这老哥拉着我的手跟我说，飞牛治冻干粉这药以后能不能少收点钱呢？我这也不太富裕，这么好的药少收点钱，他说单独花钱买真没这个条件，就哪怕你给我个信儿，你告诉我最后一次送呢，以后就没这个药了，你得给我个信儿啊，但是我好囤点啊，我这一点准备都没有啊，你上来就1398了。说冯老师啊，我这可是心里话，我不是冲你，你高低给我个信儿，我准备上点，我囤上点，我这病啊我吃的挺好，我还得继续用一用，希望冯老师如果说你能遇到那个大领导，你给反映一下，给反映反映这些问题。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呢，老董事长就说了，说冯老师啊，说了这么多，看来你也很认同我们这个药，刚才你说了很多我之前从来没听过的这一些事儿，可能啊就像你说的，我一直接触的都是医院或者大夫，所以从患者嘴里说出飞牛治冻干粉这药好，我这是头一回听到。那么刚才你说这个药好，有批号，有药品许可证，能治疗很多病，比如说脑血栓、脑出血、中风偏瘫、心脏疾病、肺病、三高，包括肿块恶性病，那你说这药有这

0: 样的效果靠的是什么呢？所以你看，我刚跟这个老董事长接触之后，你看我以为他会问我这个刘爽这事儿呢，结果从一开始就一直跟我聊非牛制冻干粉这药的事儿。当时我也很纳闷，后来回头一想啊，他就是想知道我对这药到底了解了多少，怎么看待这个药的。讲话了，你是从利益的角度啊，还是从医生治病的角度去看待这个药？因为这个药啊，咱们说实话，不光我了解，大伙也了解。因为到今天，这药已经能有两个多月，快三个月的时间了，所以很多人呢，比我还了解这药。那么这药吃上为啥效果这么好啊？除了这药三通之外，除了通血栓、通经络、通肿块之外，这药五大修复。第一，修复心肌，修复受损的心肌，修复萎缩坏死的心肌细胞。最终的目的是啥？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强心，防止心衰。说白了，就是增强你心脏的功能，防止你心衰的。你强心才能防止心梗，你强心了才能防止心律不齐等病症，你才能保证你心脏不衰不梗，才能保证最后怎么的，这人不死于心脏病上。那么这药的第二个修复作用，就是修复我们受损萎缩坏死的脑神经脑组织，包括中风偏瘫、半身不遂、脑溢血、脑血栓后遗症所带来的脑部神经损伤。所以这药第二个修复，就是修复受损萎缩坏死的脑神经，从而改善脑部所有的后遗症，包括说半身不遂呀、口眼歪斜呀、言语不利呀、肢体障碍呀、说话障碍呀、行动障碍呀、吞咽障碍等等。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善所有的后遗症，让这些脑血栓患者、脑中风、脑溢血、脑梗能重新的再站立起来，重新的走起来，重新的生活起来，对不对？同时也让我们这些没病的做好预防，别瘫了，别有一天卧床了，别有一天站不起来了。所以这药能改善所有的后遗症。第三，修复胰岛，是为了让糖尿病人真正的能够正常分泌胰岛素，减少这些降糖药的摄入。第四，修复我们的骨膜关节，是为了改善关节的屈伸不利。第五，修复我们全身的细胞，是为了防止恶性病的扩散恶化。所以啊，第一天见面并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说老董事长会刁难我，没有啊，会跟我谈刘爽这个事儿也没有，人家一句话也没说，只是不断的问我对这个药到底了解多少。当时我还在想，怎么的，这是考我呢？现在明白了，他无非是想知道，借助这个药，你究竟是为了获利益，还是真正的想通过这个药给老百姓解决疾病、治病用？你究竟是个利益在先的人，还是老百姓治病放在前面的人？你如果利益在先，那你不可能了解这个药啊，对吧？你不可能明白这个药。说白了，我就是想获取利益，我哪有功夫研究你这个药啊？所以老董事长想通过我对这个药的了解，然后他做出判断，这人还是不错的，跟我说既然来了，明天参观一下，我们还有图书馆，我们对水质这个药进行了长达28年的长期研究，我希望我们的研究结果，冯主任呢，您能好好了解，所以既来之则安之。那我也借着这个机会好好看看，好好了解。虽然说你看我从医快50年了，但在水质这个领域，讲话我还是个小学生，所以啊，咱们都一起多了解了解。 对大家的这个疾病来说呀，也都是有个好处。一说病啊，你看啊，我就想起来，我走访的过程当中啊，有人咨询说静脉曲张，有人咨询嗓子疼，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啊，有没有类似的。如果说静脉曲张，怎么办呢？你用新鲜的芦荟，取一小点芦荟啊，你擦静脉曲张的位置，擦完之后，把这个芦荟啊给它捣碎了，把它抹在静脉曲张那个地方，一个星期，那地方就会柔和去啊。那么经常嗓子干、嗓子不舒服的怎么办呢？你记好了，用什么呢？桔梗10克，甘草20克，你就煮水喝，清热还泻火。我记得啊，咱们有的听众啊咨询说什么胃火大怎么办？那么胃火大说明你胃里边有湿气，有火热，中医叫什么呢？痰湿内热。怎么办呢？山楂10克，荷叶5克，红花5克，决明子5克，然后你给它煮水喝，渴了就喝。有条件的呢，你配合着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非牛至冻干粉一起用，效果会更好。因为咱们治病啊，不光要消除症状，更要什么呢？去掉这个病底子，去掉这个病根。那么大家有什么不明白的啊，有任何的问题没听明白没听清楚的，你可以拨打电话跟我沟通。好，那么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大家伙呢耐心的等待，然后呢有啥问题及时来电话，咱们明天接着聊。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025-8799 400-025-879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2: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3: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
4: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人类并非天生就懂得如何彼此相爱，爱需要像对待任何渴望成功的事业一样，需要每天坚持练习。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书中五章爱的练习清单，将带你跳出自动驾驶的情感模式，识别创伤如何在关系中显现，并通过具体行动重建信任与理解。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爱的清单》。
5: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5: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4: 你有没有发现，即使深爱一个人，彼此之间的误解和伤害依然难以避免？这并不是某一个人的错，而是因为一个简单的事实：我们并非天生就知道如何相爱。一对名叫莫莉和比尔的夫妻走进了心理咨询室。这一周他们过得并不顺利，比尔出差整整一周，回来后莫莉在厨房里忍不住抱怨：又是整整一周没有收到你的消息，你有没有想过关心我一下？不关心我没关系，至少要关心一下你的孩子们吧。比尔感到很委屈，说：我要说多少次，那么多会议飞行还得倒时差，真的没时间。两人试图再用咨询中学到的沟通技巧来缓和局面，但说着说着情绪又一次失控。比尔说觉得自己不被肯定，莫莉说觉得自己从未被优先考虑。最后比尔一拳砸在桌子上，一切又回到了老样子。莫莉含着泪对咨询师说：上周离开这里时感觉挺好的，但当我们两个人单独相处的时候，之前的努力好像都白费了，我们总是回到同一个地方，不停地在那兜圈子。这样的场景在很多亲密关系中都不陌生。那位咨询师后来回忆说，看到这对夫妻在充满希望之后再次陷入挣扎，他的内心感到沮丧和失望。他自认为是一个训练有素、技术娴熟的伴侣治疗师，但他开始怀疑，为什么那么多疗法、研讨会和心理自助类书籍都没能显著地提高伴侣们的满意度呢？为什么离婚率始终居高不下？他意识到一个长期被忽视的盲点：我们一直默认人天生就该知道如何相爱，亲密关系应该是不费力气就能掌握的事儿。但事实恰恰相反，没有人教我们如何维持一段健康的关系，中学和大学里没有这样的课程，原生家庭也不一定能够提供正确的示范。市面上流行的心理学方法要么过于简单，要么复杂到难以在现实生活中应用。传统的心理疗法大多是为个人开发的，后来才被用于改善伴侣和家庭，这种后天修补本身就存在缺陷。于是这位咨询师决定回到起点，重新出发。他发现真正缺少的东西其实很简单也很困难，那就是呈现，在关系中真正的有意识的在场。当伴侣们能够通过自我觉察来旁观自己的想法和感受，摆脱下意识的情绪反应时，改变才真正有可能发生。基于这个发现，他提炼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包含五个关键部分：启动正念、探索自我、学会叙事、主动选择和承担责任。所谓启动正念，是让伴侣觉察当下的感受和想法，从对彼此的条件反射式的反应中解脱出来。很多时候，两个人的争吵并不是针对眼前这件事，而是过去的创伤被重新触发了。探索自我则是帮助伴侣找到那个对连结、共情和理解保持开放态度的自我部分。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不同的面向，关键在于让那个愿意去爱的部分主导关系。学会叙事意味着停止讲述关于彼此的负面故事，那些反复被提起的你总是这样、你从来都不，其实会变成自我实现的信念。主动选择要求伴侣有意识地向对方传递爱，而不是等待感觉来了再行动。而承担责任是所有练习的基础，它是一种行为协议，帮助伴侣避免陷入指责和怨恨的泥潭。这套方法被整理成五章爱的练习清单，每一章都从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和具体练习四个角度展开，既足够简单可以在情绪高涨时使用，又足够复杂， 能够解决伴侣们面临的深层问题。更重要的是，他强调日常练习，正如

位咨询师对他来访的夫妻所说的。我提供的不是每周在一起的50分钟，而是一段经过修炼的关系。如果努力只存在于咨询室的四壁之内，或者只存在于书本的字里行间，那么一切都是在浪费时间、精力和金钱。当然，这套方法并非适用于所有的情况。如果关系中存在心灵、情感或身体上的虐待，任何练习都无法解决根本问题，反而可能造成对虐待关系的认可。健康的亲密关系要求双方对自己负责，在想要指责的时候保持同情心，在想要喊叫的时候勇敢倾听，在想要关闭心扉的时候敞开自己。更重要的是，即使在内心抗拒的时候，也依然愿意这样做。学到如何与伴侣相处，开启一段自我发现之旅。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爱的清单》，欢迎继续收听。在一段亲密关系当中，承担责任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一位婚姻治疗学家给出了这样的回答：无论发生什么事情，管理自己的感受和行为都是每个人自己的责任。所有的决定都源于自己的选择，只有选择成为受害者时，才是真正的受害者。承担责任本质上是对行动的召唤，有时候这会让人感到危险，因为在事情好转之前，局面可能会变得更加混乱。当目标是建立新的习惯和互动方式时，旧的方式必须先让路。每一次邀请改变来临，也同时邀请了不适的可能性。然而，个人责任练习带来的连结和信任是完全值得的。有些练习可以独自完成，有些需要和伴侣一起抽时间，还有的需要在特定的场景中来使用。学会有效的道歉，对于在关系中承担个人责任非常的重要。敢于为自己的错误负责，相当于告诉伴侣，彼此之间的空间是安全的，对方的感受很重要。一个令人信服的道歉包含几个关键要素，首先是表达共情、认可和懊悔。当认为自己言行给伴侣造成痛苦时，道歉会比较容易，而不认为自己有错时，情况就不同了。好消息是，并不需要同意对方的看法，只需要尝试理解并认可对方的痛苦。共情不要求意见一致，只意味着承认伴侣正在受苦，而自己所说所做对此有影响。一句很抱歉，我所做的事伤害了你，既承认了对方的痛苦，又没有陷入对自己意图的辩解当中。其次是解释错误，这是真正接受责任的机会。除了承认伴侣的痛苦，还要说明自己的行为导致了哪些痛苦。如果道歉只包括例行公事的对不起，是远远不够的。全面承认自己哪里做错了，如何伤害了对方，相当于告诉对方不需要说服自己，这本身就是一种充分的认可。第三步是解释犯错的原因。一句我就是累了，工作压力大，或者我就是在犯浑，能在道歉中起到很大作用，这表明已经思考过了，而不是敷衍了事。第四步是提出修复计划，问能做什么来弥补，表明愿意付出额外努力改变自己的行为。第五步是请求宽恕，加上当你准备好时这样的表述，表明道歉不是为了减轻自己的内疚感。一个好的道歉必须发自内心。在沟通中增加觉察，也是承担责任的重要方式。良好的沟通始于对自身想法和感受的觉察，始于了解自己在对话中呈现的是哪一部分自我。可以回想最近一次与伴侣的困难讨论，思考当时自己在想什么，感受什么，是哪一个自我部分参与其中。可以问问自己，可以邀请哪些自我部分参与讨论，能否承认自己存在竞争心态或需要赢得争论的需求。如果从我为中心的思维转变为以我们为中心的思维，会有什么改变？在沟通中承担起与伴侣建立联系的

的责任又会有什么不同？还有一个需要勇气的练习，叫做抢先提。它要求提出一个双方都在回避的话题，一个某些自我部分想要躲开的问题。可以回想那些未完成或曾经造成困扰的话题，尤其是对伴侣重要的话题。觉察自己在情感上是否封闭了，是否变得极为戒备，是否在脑海中编织了不公平的叙事，是否为了赢而争论。找到想要负责的方面之后，就可以主动地提出来，比如这样说：我知道这个话题很困难，我想先承认我之前在这方面并不是一个心胸开阔的倾听者。困难的部分在于主动开口。很多时候，当一方表现出愿意探讨困难话题并承担责任时，会给关系带来深层次的认可和开放的氛围。竞争心态很容易渗入亲密关系当中，在意识到之前，关系可能已经从充满激情变得充满好胜心，让伴侣成为房间里最聪明的人，有助于消除破坏柔软情感的竞争心态。每当意见不合时，后退一步，深呼吸，有意识地给对方留出空间，觉察当对方讲话时自己的想法和感受，觉察内心出现的任何想要争吵的部分，请求这些部分退后一步。出于好奇而不是好胜心提出问题，比如你对此有什么感觉，或者你是从哪里知道这个的。转变思维方式同样重要，可以安排一段时间与伴侣讨论一些引人深思的问题。关系中是否有需要回顾、道歉或承担责任的问题？是否曾经回避过困难的谈话？是否存在沉浸于自己的良好意图而不聆听对方感受的情况？是否公平的争论？当受伤或生气时，是否采用情感封闭的策略？这些问题并不容易，目的不是为了挑起争端，而是为了促进开放和诚实的沟通。最后，伴侣之间还可以制定一个共同的使命宣言。许多伴侣背对背站着，盲目地将各种配料扔进关系的汤锅中，希望最后的汤是美味的。更好的做法是转过身来面对彼此，有意识地决定什么是适合这段关系的，什么是不适合的。从要改善的方面开始，约定不再冲出房间或者停止互相谩骂，然后请求伴侣承担某些责任，比如在生气时更负责的沟通，或者承诺按时回家。当接受请求时，以开放的心态倾听，努力让对方成为房间里最聪明的人。这样的协议不是法律条文，而是双方都选择这样做，并同意尽力遵守的承诺。读完《爱的清单》这本书，最大的感受是，原来爱不是天赋，而是一种可以练习的能力。这本书写出了关系中那些被忽视的盲点：竞争心态、回避困难话题、无效的道歉方式。它也给出了走出困境的方法，不是速效救心丸，而是一条需要耐心和勇气的长期道路。读完这本书之后，它会让人愿意放下对错的执念，真正为一段关系负起责任。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爱的清单》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深蓝色信封说，开始还以为这是一本温柔的小书，读到一半突然哭了，那些没说出口的爱，来不及做的事，都被他悄悄戳中。读者备忘与告白说，与其说是书，不如说是一份行动指南，提醒我们爱不能只放在心里，要写下来，说出来，做出来，实用又治愈。读者最后一页的暖光说，这本书适合所有害怕表达、羞于说爱的人，每个清单都是一次小小的勇敢。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亲爱的女儿，上代商榷的爱情，幸福之路，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捉精为何谦称自己的妻子。在关于妻子的谦词中，有一个称谓最令人费解，就是捉精。捉者笨拙也，向别人谦称自己的妻子只不过是一位笨手笨脚的家庭主妇，而且口气中还透露出一股宠爱的味道。那么精指什么？为什么可以只称妻子呢？西汉学者刘向所著《列女传》只有七卷，但现在的通行本则有八卷，其中第八卷不知何人增补。八卷中再有《梁鸿妻》一篇，讲的是东汉有个读书人梁鸿，个性耿直，因为世道混乱，不愿侍奉权贵，所以放弃做官回家务农，与县上孟财主的30岁女儿孟光结婚。婚后他们抛弃孟家的富裕生活，到霸陵山区隐居，依托在大户人家高伯通家中，受雇为人舂米打短工。孟光用金条做差，穿着粗布衣服，举案齐眉，夫妻十分恩爱。精就是荆棘，古今中外的女人都一样爱美，不管是达官贵妇还是贫寒之家的主妇，女人对美的追求都是无法扼杀的。在古代，贫寒之家的女人买不起金钗、银钗、玉钗，于是就到家门前的荆棘丛里摘下一根荆棘枝条，用它做成一根钗子。因为荆棘的枝条十分坚硬，做成钗子插到头发上不会掉下来。同金钗一样，贫寒之家的女人也买不起绫罗绸缎，只好用粗布做成裙子。虽然没有绫罗绸缎的裙子那样飘逸，但是也显示了女人的爱美之心。于是这样的家境就诞生了一个令人心酸的词，金钗布裙，代指妇女朴素或贫寒的服饰。孟光金钗布裙的故事实在是太有名了，宋代之后人们就把自己的妻子谦称为捉精或精妻。当然并不是所有男人的妻子都带着金钗，这个谦称寄予着对妻子美好品行的向往。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自在动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总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3: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精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6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1: 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本月起全面推开，各地积极探索便捷参保赔付、兜牢保障底线。
0: 今年第10号台风将于今天登陆我国，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0: 美国新增非农就业岗位降到4个月来最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

0: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思想政治引领处处长、一级调研员何子玲：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1: 中央政法委政策研究局副局长蔡国胜：
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六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科技部四司司长苏静：
6: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1: 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洪兵：
7: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中央社会工作部办公厅主任林志：
8: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1: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9: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五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10: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1: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11: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1: 全国妇联组织部部长杨静。
12: 我们要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赶可急的好事实事。
1: 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国际组织处处长郑月。
13: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今年已经90岁高龄， 他18岁投身军营，在两次击落 U-2 型高空侦察机中做出突出贡献，荣立一等功，两次破格进衔。转业后他居功不显，将赫赫战功深藏60年，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退休前是安徽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18岁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二营三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当时 U-2 飞机是美国最新式的高空侦察机，频繁入境我国领空偷拍各类核心军事设施。
15: 咱们的飞机只能飞到17000，它飞到23000，飞机够不着。再个呢，高射炮，咱这高射炮最高达到10000米，更高不着。说打到只要用导弹，
1: 用导弹打当时世界上最难应付的侦察机，对于王于昌等第一批学员来说，只能在困难中摸索前行。
16: 我们没有别的兵器，用木头刻模拟导弹，用塑料模型建造，操作拿按钮假的来练习。
1: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被派往江西上饶执行伏击 U-2 高空侦察机的任务。1963年和1964年，王于昌所在的二营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由于战绩突出，王于昌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工作，被安置在萧县百货公司，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15: 当时正在学校叫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我哪摆，没意见，干得很好。
1: 原萧县百货公司王于昌同事陈军，
17: 那个检察院的正直正派，他有个外号叫老直觉，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1: 退伍后整整45年，王于昌从未讲起自己的战功，直到2018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启动，他的英雄事迹才逐渐被人们所知。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
18: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六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2万人。自本月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9: 火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20: 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了，什么营养补偿了，一次性打到我卡里边的。
19: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某首批试点平台企业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伤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21: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伤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19: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三个行业11家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上海将职业伤害预防费纳入规范化管理，还推进职业伤害保障服务全程网办，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等待遇的给付实现免申即享。北京在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上推出了小伤快赔模式，有效解决轻微伤害案件理赔流程繁琐、时间成本高的问题。 北京市工商保险事务管理中心高强介绍。
2: 我们还跟银行呢进行了工作的联动，将待遇的发放的频次呢从每个月的3次提升到了每天1次，小伤案件的平均理赔时效呢已经缩减到了10天。同时呢，我们的委托承办的商保机构啊推出了一个1:1的专人服务，我们劳动者

0: 南、广东、广西等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昨天，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水利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了解到，受天气影响，为保障旅客安全出行，海南环岛高铁、三乐旅游铁路列车、海口市域列车全线停运。海南省万宁市陵水黎族自治县、三亚市和琼海市教育局昨晚相继发布停课通知。
2: 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广东省将受到严重的风雨影响，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昨天，在茂名市电白区的博鹤渔港，渔民逐一巡查船体设备，反复加固船锚与缆绳，扎实做好防风准备。渔民张小林：
3: 台风进入南海前，我们就接到通知，现在休息期嘛，船就全部在里面，全部固定好。
2: 执法人员逐船确认锚泊位置、缆绳加固和值班配置，对无动力施工船、内河闲置船舶等重点盯防，督促企业落实人员撤离。茂名市博鹤镇应急办干部蔡文杰：
4: 各村社区对接需转移群众，通知其做好转移准备。
2: 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广站高铁、深站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
5: 目前，广西也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四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至六日，广西将出现强风雨天气。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北海、钦州、防城港三个海事局启动防御台风等极端天气四级应急响应。广西海事局二级调研员莫卫华：
6: 我们要求沿海各海事局加强值班，密切关注台风动态，通知在港船舶、航运企业、水上水下施工单位做好防御台风准备，派出海巡船艇和人员开展防台隐患排查，加强现场检查和电子巡查。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7月起到12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
7: 记者昨天从中国气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四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发生时段为7月3号到8号、7月10号到16号、7月18号到22号、7月25号到28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
0: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 2.2 万列，进出口货值达 902.8 亿元。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 171.6 亿元，同比增长 33.7%。 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斯里兰卡共产党总书记维拉辛哈表示，
9: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7: 比利时布鲁塞尔马克思主义大学创始人、学者维尔梅尔什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
9: 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0: 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说，
2: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仅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1: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阿拉基表示，
2: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二号表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主要涉及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俄方将继续加大对乌施压。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二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一座炼油厂、无人机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二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
3: 美国劳工部二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六月新增5.7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最近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多个研究机构认为，美国休闲和餐饮住宿业在四月和五月新增就业较多，可能受到季节性因素和世界杯赛事等短期因素带动，但相关支撑效应已开始消退。
1: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二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1.63亿人受到高温影响。美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
3: 葡萄牙政府宣布，全国将从3号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持续到6号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针对农业活动中使用机械设备的紧急限制措施正式生效，以降低野火风险。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称，自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
1: 秘鲁政府2号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全国多个省份的796个区市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西班牙队3-0战胜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天起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今天晚上7:30，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男篮将在沈阳辽宁体育馆主场迎战日本男篮。北京时间今天，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中国乒团迎来多场关键对决。男单1/8决赛两场比赛，王楚钦、林诗栋将分别对阵丹麦选手林德和法国选手大勒布伦。 北京时间11:55，混双半决。

0: 中国选手温瑞博、蒯曼将对阵韩国选手连中勋、申玉斌。世界杯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将进行两场淘汰赛，7点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中午11点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志鹏、孙稳、程浩龙，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
6: 烽火不减战，
5: 永远值得。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

0: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与梦同行，有你有我。大家好，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在泰国逗留的日子里，小麦抽了4-5天的时间，从清迈飞去了南部的普吉岛。泰国真的是神奇的城市，北部的山城到南部的海岛，小小的国家，精致的风景。那么就让小麦带着大家在普吉岛走一走吧。普吉岛，泰国最闪亮的国际名片，安达曼海上的明珠，举世闻名的旅游胜地，也成了我了解泰国的开始。自从知道它的美，我便夜夜难忘。我希望将来的某一天能够再次走进它温柔的怀抱，体味它的阳光与清新，感受它的热情与纯美。普吉岛隐藏在泰国，是东南亚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它是泰国的旅游胜地之一，每年都会吸引大量的游客前往。普吉岛的风光是人间仙境一般，它的魅力之处不仅在于它有仙境般的景色，也在于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因此普吉岛也享有珍宝岛等美称。上天在泰国某处赐予了人类这样一幕绝妙景色，上帝飘洒的为天空抹上蔚蓝色，又星罗棋布般点缀几朵白云，更显得优雅动人。除此之外，洒脱的为大地铺上一望无际的深蓝，在那水与天交接处，蓝盈盈波动的海浪似乎在呼应着已经沉睡的天空，两侧那跌宕的山峰为画面增添了绿色，这样色彩既不花哨又不单调的背景映入我们的眼帘，沉醉了我们的心。这里不仅遍布了原始又白的沙滩，同时还拥有以清静著称的卡马拉海滩以及私密性风格的苏林海滩。白色的海滩，奇形异状的石灰礁岩，丛林遍布的山丘，无一不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前往。说到普吉，大家想到的定是美丽的沙滩和海水，但是普吉当然不仅仅是这些。这次的普吉游，小麦第一天起了个大早，由泰国朋友租了一辆车，然后我们就开始了第一天的环岛游。从酒店出发，带上地图，我们上了环岛公路，第一站就是普吉镇。普吉岛的天气真的是多变，早上出门的时候还是阴云密布，可当我们到了普吉镇时，太阳已经高高的挂在天空，热烈明亮的热带阳光照耀在充满历史的旧旧的古街上。我们停下车，慢悠悠地开始在街上闲逛。到老街的第一感觉就是老，但老里还带着繁华。陈旧的中式加葡萄牙风格建筑在泰国国土地上显得特别个性。中式加葡萄牙风

格混合建筑围着街道两旁，生锈的墙，空荡荡的房子，更使街道变得阴凉。路边是摆放五彩斑斓的商品的商店，还有街边居民家家户户门边供奉的类似土地神的牌位，旁边写的汉字也让我非常的惊讶，原来普吉镇有这么多的中国元素。早期华人移民大概是在拉玛三世时期，也就是1824至1851年进入普吉，当时这里锡矿开发，引进大批华人和马来西亚劳工。目前老城区遗留下来的老建筑多半是当时的住所，这些华人建筑的特点是将土地公神牌挂在大门外，门上匾额刻有姓氏名号，一进大堂可见祖宗牌位，屏风后是中庭，然后是主人房和客房等，无一不保留中式传统风格。小麦去了贾米路和沙敦路交叉口处一栋葡萄牙风格的老房子，这里过去是葡萄牙商务办事处，现在是老城区唯一保存完整的旧建筑，并且列为一级古迹。可惜它目前是不对外开放的，小麦只能是顿足住望。沿着秦朗路走，可以看到两旁多为两层三层的连排屋舍，完整保留了早期华人移民风格。为求保持原貌，当地政府已经规定在这个地区不得修建高楼，翻修是需要报批的。由于大部分居民已经离开了老街，这里显得有点空荡荡的。来到迪布街，街上的连排二层楼房算得上是镇上保存完好的华人风格建筑，住家门口挂着斗大的陈姓颍川字号，据说是普吉岛早期经营锡业的富商陈颍之的落脚地，他娶的七位老婆各自拥有一栋房子，可以说布迪街是他的家族街。镇上的游客不像海边那么多，但走一遍老城区，逛一逛周末集市，坐一下当地的茶餐厅，质朴的人文风情会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和泰朗街边一位卖泰国传统服饰龙基的老板闲聊，听说镇民们喜欢聚集周日的傍晚，周日夜晚的泰朗路是一条步行街，有当地的街头表演，有街头音乐，还有唱中文歌表演的。古建筑一楼卖各种各样的装饰品、手工艺品，路中间摆泰国小吃。炎热的国度，此夜此街肯定是既热闹又悠闲凉爽。可惜小麦这次来的时候并不是周日，不然的话也可以感受一番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沿着起伏的环岛公路一路向南，来到普吉岛最南端的小卡塔海滩。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卡塔海滩在普吉岛的所有海滩中面积最小，名气也没有巴东海滩那么大，可是这并不影响它成为赏日落的圣地。三面环山，一面向海的天然地貌，洁白细软的优良沙滩，浅绿澄澈的海水，蔚蓝色的天空，朵朵白云飘在其中，所有的意象恰到好处地融合在一起，构成了这幅近乎完美的海景图。停好车，我们换好泳衣，来到沙滩上，租一把太阳伞，开始享受一下午的好心情。沙滩上人并不多，或许都在巴东吧。有的人全身赤裸躺在沙滩上晒日光浴，在他们看来，把皮肤晒均匀比遮羞更重要。也许在这样特定的场所里，其实就是对自己的一种解放吧。有的人躺在沙滩椅上专注地看小说，旅游的快乐不在于走了多少景点，拍了多少照片，而在于我们能在某个地方停下来，心无旁骛地享受属于自己的美好时光，不在于赶场，而在于停留。第一次看到浅绿色的大海，小麦奔跑着加入他们的行列，跳入透明的海水中，海浪一层一层有节奏地拍打在身上，把人推向岸边，退潮的时候又把人往海里吸。不知名的小鱼在身边游来游去，透过海水，小麦能看到它们投射在沙滩上的影子。我淘气地尝了一口海水，和想象中一样是咸的。背对着大海向岸边望去，一排排五颜六色的太阳伞整齐地立在岸边，弧形的沙滩被参差不齐的树林包围着。如果你游累了，就爬上岸，把自己埋在沙滩中，晒几个小时的沙粒，感受着沙粒的温度，抓一把沙子在手里用力一握，顺着指缝滑落，没有板结，没有粗石块，非常的柔软。在海水里玩得筋疲力尽之后，最终小麦躺在沙滩椅上看海水拍岸，回想着这一年来经历过的点点滴滴，心情就像眼前的海面一样无法平静，酸甜苦辣其味自知。太阳就要落下去了，在海天相接的地方，橘红色的圆太阳挂在空中，温和的光线像水墨画一样一圈一圈向四周晕开去，颜色渐淡，最后把天空染成了一片淡黄。 海面上太阳光映出了一道闪亮的金黄，从天际一直延伸到沙滩以前。我仿佛能够感受到那股热烈，背光的豪华游艇黯然失色，像一只只小木船飘在满水的浴盆中。太阳一步一步落下去，最终消失在水天相接的云层里，整个海滩顿时变得凄凉。我很慢很慢地在海滩上走着，享受着那份宁静。日落时的海面，一半海是暗的，一半是亮的。此时的小麦就好像站立在海天之间，往左看昏暗一片，往右看清新明亮。这样的场景，小麦一生都不会忘记。第二天我们起得更早，因为今天就要准备出海了。值得推荐的是皮皮岛。皮皮岛在普吉的东南方，相距40公里，快艇航程1.5小时。到了普吉岛，真的应该去游一下皮皮岛。除了海岛风光旖旎外，那儿是世界有名的潜水圣地。这真的是一个享受阳光眷宠的地方，柔软洁白的沙滩，宁静碧蓝的海水，鬼斧神工的天然洞穴，未受污染的自然风貌，使它从普吉岛周围的30多个离岛中脱颖而出，一举成为近年来炙手可热的度假胜地之一。喜欢宁静的人一定会喜欢皮皮岛的。在这里，我已经感受到人生最美好的感觉。在这里，小麦也小试了一把浮潜，真的是太美了。眼前的景色迥异，绚丽多彩，海底寂静的空间世界让人透不过气来，太神奇了。皮皮岛的美丽是世界公认的哦。2000年上映的由里奥纳多主演的美国热门影片《海滩》就是在小皮皮岛实景拍摄的。不能错过的还有皇帝岛，又名帝王岛。岛上不仅有优美完整的天然热带岛屿风光，珊瑚礁的海岸景色同样让人难忘。由于开发比较晚，到这里的游客数量是比较少的，和喧闹的普吉岛相比较，这里的沙滩环境格外清幽，附近只有零星的游客、滑浪发烧友以及耳畔传来的浪涛拍岸声，俨然是一幅世外桃源的美好景象。我们玩得这么的开心，吃的当然也不会让人失望。泰国南部的菜口味和北部相差比较大，泰北的口味偏辣偏酸，而泰南则一律放糖，我们吃到的龙虾也是甜的。小麦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我最喜欢的泰式炒河粉，这可以说是泰国菜里的招牌菜了。先把河粉用甜酱炒得甜甜咸咸的，之后在旁边摆上碎花生、辣椒粉、花生粉以及豆芽菜等等。要享用之前，先把所有的料全部拌匀，再加上几滴柠檬汁。入口后，弹牙的河粉和清脆的豆芽交错出绝妙的口感。在花生粉的香气中，柠檬汁更将整道菜的鲜甜滋味给缓缓带出，最后出现的才是辣。配上一个从树上砍下来的椰子，那真的是人间美味，清新无比。旅行是因为喜欢到处走动，享受旅行给我的自由感觉，摆脱了那些责任和义务，喜欢未知的事物，结识一些不同的人，他们给我片刻的欢愉，有时候也有我写作的主题。我时常逆反自己，借助旅行可以丰富个性，可以让我略有改观。旅行一趟回来的时候，不会依然故我。 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与梦同行，有我有你，小麦和您相约下一段旅程。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云港早新闻，我是维园。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全市今天白天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南到东南风3到4级，气温25度到31度。趋势天气，四号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转西南风4级，气温23度到31度。五号阴有阵雨或雷雨，西南风4到5级，气温24度到31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行政军调研智能经济发展工作。周静在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上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做示范标杆。2026碳纤维复合材料产业创新大会举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报道，7月2号，市委书记行政军在海州区调研智能经济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立足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加快培育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市领导商振江、胡竹、李丽参加。悟空智算是全国首个获得工业智算节点认证的算力中心，成功入围国家算力强基接榜行动，运营算力规模超10000P。行政军来到江苏悟空数字产业集团，详细听取悟空智算项目建设运营、算力规模布局、产品体系搭建、赋能产业发展等情况介绍，对企业发展成效予以肯定。他指出，智能算力是人工智能技术迭代、产业创新发展的核心底座，要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整合要素资源，深化多方协同联动，完善智算产业链条，擦亮算力特色品牌，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为高质量发展筑牢算力支撑。随后，行政军来到花果山下悟空智算 OBC 社区，实地了解社区建设运营情况，与入驻创业者亲切交流，勉励大家坚定发展信心，深耕细分领域，锤炼专业能力，提升创新水平，在人工智能

新赛道上闯出新天地，展现新作为。他强调，要深度挖掘稀有文旅 IP 价值，打通内容创作、技术研发、产品落地全链条，打造特色数字文创产品，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建强 OPC 孵化载体，强化要素保障，优化创新生态，集聚更多专业人才团队，以创业带动高质量充分就业，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积蓄强劲创新动能。在恒索华威电子有限公司，行政军走进环氧塑封料智能工厂，详细了解企业产品研发、智能制造、市场开拓等运营情况，对企业推进全流程智能化改造、实现降本增效的实践成效给予高度评价。他勉励企业深耕细分赛道，深化质改数转，加大研发投入，加快技术、工艺、产品迭代升级，着力扩产能、提品质、优服务，不断巩固市场竞争优势。来到智诚科技有限公司，行政军详细了解企业技术研发、资质建设、人才培育及数字化服务落地等情况，鼓励企业建强专业人才队伍，强化技术创新与场景落地应用，不断提升智能体开发运维外包服务能力，帮助更多企业数质升级、降本增效、提质发展。调研中，行政军强调，发展智能经济是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构筑区域竞争主动权的战略之举。各地各部门要提高站位，深化认识，主动拥抱智能变革，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不断培育新产业，创造新价值，塑造新动能。要夯实基础支撑，扎实推进算电协同，加快算力项目建设，建设高质量行业数据集，不断提升算力有效供给能力。要拓展应用场景，聚焦实体经济重点领域，布局打造示范应用，发展智能延伸新业态，不断培育新增长点。要推进产业融合，支持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推广无人工厂、数字车间等建设，以智能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壮大新兴产业，培育未来产业，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构建良好发展生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大力支持 OPC 创新创业，搭建开源社区、公共技术服务平台，为智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记者乔恒康报道。根据学习教育安排，7月1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周进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市政府办公室领导班子全体成员和市政府办公室第一党支部全体党员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胸怀大局、洞察大势，科学谋划推动各项工作，努力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做示范、树标杆。周进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政绩观问题高度重视，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针对性，为广大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创造实际提供了思想指引和实践引领。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坚持实事求是、真抓实干，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周进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夯实理论底座，标注明确坐标，奋进在后发先至道路上，要有放眼全局谋一域的大局观，用好资源禀赋，发挥独特战略优势，加快双向开放综合改革，深度融入一带一路，讲好新时代的西游记。要具备前瞻性眼光，洞察大势，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绿色石化产业基地，推动核电与算力融合发展，长远布局人工智能、安防等产业，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推动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奋力谱写强富美高、新港城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周进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市政府办公室要做示范、树标杆，要对城市有热爱之心，时刻为连云港的进步而自豪，为发展的差距而奋进，不断激发城市荣誉感。要强化以文辅政，解放思想，勇于创新，做到文风鲜活生动，指向明确，发挥好参谋助手作用。要提升调研实效，调查突出问题导向、目标导向，
报告做到务实精炼，观点鲜明，为

0: 科学决策奠定基础。要创造性开展工作，总结提炼好本地特色亮点工作，抓好信息报送，坚持闭环跟踪任务落实情况，提升政务督查质效。要优化运转保障工作，敢于直面问题，扛起责任，不断提升三服务水平，努力在推动连云港高质量发展中走在前，做示范。记者陶静、傅友鹏，通讯员孙丽、袁佳佳报道。6月30号，2026年碳纤维复合材料产业创新发展大会再连开幕。大会以发展新质生产力，打造碳纤维高地，引领产业新未来为主题，吸引近300名行业院士专家、企业代表齐聚一堂，搭建起产学研深度融合、产业链协同共进的高端交流平台。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商振江参加活动。开幕式上，中富神鹰与中富碳芯达成战略合作，打通碳纤维原材料与复合材料制品技术衔接通道，推动产业链上下游深度协同。中富联众与中正房车江苏签约合作，拓展碳纤维复合材料在房车轻量化及高端制造领域应用场景，持续拓宽产业发展边界。市开发区连云区通过详实生动的招商推介，让现场嘉宾对我市的产业布局、政策支持以及优越的营商环境有了更加全面且深刻的了解。本次大会还设置院士主题报告与多场专题分享，多位行业专家带来前沿技术成果与产业实践思考。当前，我市以碳纤维为代表的新材料产业发展迅速，拥有新材料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国家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等国家级载体，在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化工新材料、硅材料等重点领域形成了重大产品，并实现了技术突破。重点新材料企业发展势头良好，产业集聚效应不断增强。
1: 这样的
2: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0: 记者王伟宇、于涛报道。7月1号上午，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市县联动市场开发首签仪式举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东海县江苏东海水晶产业发展集团完成2轮签约，标志着我市省运会市县联动市场开发工作取得关键突破，为全市各县区借力省运、赋能产业发展树立了标杆。作为全省规格最高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本届省运会全面释放赛事经济红利。此次市县联动合作中，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与东海县达成200万元市场开发合作目标，双方整合媒体宣传、县域资源、赛事运营优势，构建市县一体的赛事经济开发体系，全力落实简约、安全、精彩办赛要求，助力实现办赛精彩、参赛出彩目标。依托此次合作，双方同步启动共筑金箍棒计划，开创体育赛事加特色产业加全媒体传播融合新路径。继江苏东海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官方唯一指定用水，东海农发集团旗下东海大米重磅冠名单项赛事之后，江苏东海水晶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本届省运会首个进行市县联动市场开发县域品牌，独家负责省运会奖牌设计制作，以创新工艺擦亮城市产业名片。从赛场边的一瓶天然弱碱水，到餐桌上的一碗新米，再到闪耀领奖台的水晶奖牌，东海元素已深度嵌入省运会。这不仅是地方名优特产的集中亮相，更是东海农业文旅品牌借势省级平台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生动实践。本次首签合作成功实现省运流量与县域特色产业深度绑定，推动赛事热度转化为城市美誉度，品牌影响力转化为产业竞争力，走出一条省运搭台、媒体赋能、县域受益的品牌传播新路径。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市县联动模式，诚邀全市各县区功能板块建立省运平台，挖掘赛事经济价值，借势赋能地方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记者雷淑慧、丁明轩，通讯员葛宁报道。7月2号上午，2026年江苏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暨第21届省运会青少年部游泳预赛在连云港市体育中心游泳馆正式拉开帷幕。 来自全省13个社区市的1032名青少年游泳健儿，将在为期7天的赛程中劈波斩浪，向省运会决赛入场券发起全力冲刺。伴随着裁判员的发令哨响，泳池内瞬间浪花翻涌，选手们如离间之弦，跃入水中，滑臂、呼吸、转身，每一个动作都强劲有力，展现出扎实的训练功底和高昂的竞技状态。作为第21届省运会青少年部游泳项目的关键资格赛，本次赛事不仅是对全省青少年游泳整体水平的一次集中检阅，更直接决定着各代表队进军省运会的席位。根据赛程安排，比赛将持续至7月8号，接下来还将陆续进行长距离自由泳、接力以及个人混合泳等多个项目的激烈角逐。这场水中竞速既承载着无数青少年运动员的梦想，也将为江苏青少年游泳运动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记者雷淑慧、丁明轩，通讯员葛宁报道。7月3号，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3人制篮球赛将在东海县体育馆正式开赛。随着比赛进入倒计时，赛事承办地东海县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正式进入省运时间。走进东海县体育馆，焕然一新的赛事气息扑面而来。这座建筑面积13000平方米、可容纳3000名观众的场馆，经过近2年全方位的改造升级，现已全面达到省级赛事标准。从钢架结构安全检测到竞赛灯光系统优化，从专业3人篮球场地的铺设到更衣室升级改造，每一处细节都为正式比赛做好了充分准备。7月3号至7号，全省青少年篮球精英将齐聚水晶之都，在东海县体育馆展开激烈角逐。目前场地布置、安全保卫、志愿服务、医疗救护等各项赛事保障工作均已全面到位。记者张燕、张润华，通讯员思伟、吴康、徐志强、吴从飞报道。6月30号，204国道赣榆城区段高架工程桥面沥青路面铺设全面展开，标志着项目建设进入关键施工节点，赣榆区城市立体交通骨架正加速成型。来听记者报道。
1: 在204国道赣榆城区段高架工程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摊铺机、压路机等大型机械往来作业轰鸣不断，桥面沥青路面铺设有序推进。作为全市重点民生交通工程，204国道赣榆城区段快速化改造项目全长9.915公里，北起204国道与青岩铁路赣榆站站北路交叉口北侧，南至402省道。项目采用全线高架设计，构建高架6车道加辅路6车道立体通行格局。主路高架按双向6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80公里，辅路为双向6车道，设计时速50公里。同时，全线在232省道镇海西路分别设置半菱形互通和菱形互通，实现主辅路高效转换。截至目前，项目全线保通道路交通导改及主线高架桥下部结构已全部完工，施工重点全面转入桥梁上部结构及附属结构阶段。其中，预制箱梁安装完成95.24%，钢混组合梁安装完成86.84%，桥面调平层防撞护栏施工分别完成67.25%、56.8%，整体建设严格按叙时进度高效推进。据了解，项目建成后将有效化解204国道、228国道过境车流带来的城区交通拥堵与安全隐患，大幅缓解货运车辆对城区道路的冲击，为后续228国道城区段进货管理提供坚实基础设施支撑，进一步助推区域交通高质量发展。
0: 记者李磊、卫星，通讯员万俊报道。6月30号，由市人社局主办的苏创助跑市级创业大讲堂首期活动开讲，70余名企业家、创业者、应届毕业生齐聚现场，共话数字化创新创业。来听记者报道。
3: 就业是民生之本，创业是就业之源。今年以来，市人社局打造苏创助跑创业服务品牌，创新创客业化服务场景，每月定期举办创业大讲堂，精准对接创业者需求，常态化提供创业帮扶。本期大讲堂特邀江苏海洋大学袁冬青教授，围绕大模型赋能创新创业发展开展专题分享，结合我市产业实际，从数字化创业思路、经营实操、产业转型等方面答疑解惑，内容充实，实用性强。 授课后设置互动问诊环节，创业者围绕企业管理、项目转型、合规经营等难题现场提问，专家一对一精准指导，现场交流氛围浓厚。

0: 激发市场活力，引导创业者扎根岗城创新发展，以高质量创业带动高质量就业。
1: 本台记者报道，6月30号由市省计局、市国资委、市内部审计协会联合举办的2026年度全市内部审计培训班正式开班，旨在进一步夯实国企内部审计根基，提升风险防控与数字化审计能力。来听记者报道。
0: 来自全市市属国企和部分省属国企的200余名内审人员参加培训。本次培训紧扣国资国企改革新形势和内审数字化转型新需求，坚持需求导向、实战赋能、精准设置课程。培训现场还特别邀请了行业专家授课，解读企业经营研判与数据分析要点、大数据审计、数字化审计前沿技术，推动内审工作从经验驱动向算法驱动转型，同时组织市属重点国企内审骨干分享实战经验，交流内审从监督者向价值创造者转变的工作路径，不断锤炼专业本领，以规范化、专业化、数字化的内部审计工作护航全市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
1: 记者接见通讯员唐建勇报道，7月1号上午，我市举行2026年转业军官建功立业欢迎仪式。欢迎仪式上，向转业军官介绍了连云港悠久的历史、秀美的风景、动能澎湃的经济发展。工作人员向功臣模范代表、长期在艰苦边远地区服役的代表赠送鲜花。转业军官代表作建功立业倡议发言。转业军官万东云：
2: 脱下军装，不改为人民服务的初心。转业不转制，换岗不换魂。到地方工作后，我会保持归零心态，虚心学习业务知识，尽快适应新岗位。
1: 转业军官张庆国：
3: 今后工作中，我将传承军人敢打胜仗、忠诚担当的优良作风，摆正姿态，当好岗位新兵，深耕业务，补齐能力短板，严守纪律，脚踏实地履职，将部队练就的责任心、执行力融入日常工作，用心服务群众。
1: 欢迎仪式结束后，开展了安置前政策培训，内容包括安置政策宣讲、党政机关机构设置、安全保密、心理调试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成员、三级调研员宁建波：
4: 下一步，我们将严格按照国家和省市工作部署，严把政策标准，规范安置流程，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加强协调联动，做好安置岗位采集，落实各项优待保障政策，按序时推进工作开展，把转业军官接收安置好、服务保障好、教育管理好、作用发挥好、权益维护好，帮助他们顺利完成角色转变，快速融入地方工作，在新的岗位做出更大的贡献。
5: 水利之声。
1: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市水利局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重要复信精神，集中观看2026年全国和江苏省安全生产月宣传片，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局党组书记、局长严健主持会议并讲话，局机关各科室、事业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会议强调，进入主汛期，要深刻认识防汛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要细化学习各类应急预案，建立分级响应标准化流程，确保应急状态下工作有序推进，密切监测雨情、水情、汛情，强化会商研判和预报预警，聚焦水库、河道、低洼地带等重点隐患区域和薄弱环节，持续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做到险情早发现、早处置，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确保突发情况快速响应、有效处置，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运行秩序。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为袁，责任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5: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

0: 山海。
1: 连云港市人文纪念园市级公益性公墓现已正式定价。公墓位于市殡仪馆北侧，合法正规，国营公办，区位交通便利。公园是生态园区，环境优美，配套完善，多样安葬选择，收费公开透明。咨询热线85889999 85889999。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百年光明，眼纳星河，连云港光明眼科医院守护你的世界温柔。光明眼健康栏目由连云港光明眼科医院赞助播出。
3: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光明眼健康科普直播间。高考的脚步越来越近了，征兵季呢也悄然开启，很多近视的同学和家长都在后台纷纷留言，比方说近视会影响报考军警类院校吗？参军体检如果视力不达标又该怎么办？想摘镜又怕手术不安全恢复慢。今天呢，我们带着问题特别邀请到了连云港光明眼科医院屈光外科刘军才主任来为大家做深度解析新一代的克里尔超清全飞近视手术，帮大家科学认识摘镜的技术，扫清升学和参军路上的视力障碍。刘主任，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来到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近视手术的那些事儿。
3: 刘主任，现在很多年轻人啊都被近视困扰，特别是准备高考和参军的同学们，近视真的会成为升学路上的拦路虎吗？
4: 是的，因为根据应征公民体格检查标准和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很多特殊专业和岗位对视力是有明确要求的，比如参军，任何一眼的裸眼视力低于4.5，也就是0.3是不合格的，那低于4.8，也就是0.6需要矫正，且矫正度数不要超过600度。那军警院校、飞行技术、航海技术等专业也都要求裸眼视力要达到4.8，也就是0.6以上。很多同学成绩优异，却因为近视错失了心仪的学校和岗位，其实非常可惜。
3: 那么如此看来，近视手术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途径吗？
4: 没错，因为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呢，近视手术它已经从传统的激光切削发展到了更安全、更精准的个性化时代。今天我们要重点聊的克里尔超清全飞近视手术呢，就是第二代个性化的全飞秒手术。